0: 山顶乌狗兄，囡仔大汉变乌狗兄，啊，乌狗兄算较侪岁啊吼。哦，少年囡仔算欧巴，少年家啊！我来台中，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哦，依然好加载吼，依然今日是热气球哦，升空哦，伊就是昨个今日两天，甲后礼拜拜个礼拜四天吼，四天，这个门票吼，十分钟秒杀哦，这是好代志。我出去头开吼，民众拢抢要坐热气球。哦，半暝三点就出门啊！哦，比我较早，我去土耳其的时阵吼，去土耳其的时阵，拄啊半暝四点爱出发哦，因为要去到目的地的时阵哦，伊那个专门拢用热气球的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我早，
1: 嘿，我要订一个马掌，
0: 真好，阿捌食过无？
1: 哦，吃过了，
0: 哦，吃过，谢谢。
1: 那三包
0: 金桔啦，哦，金桔好食吼。好，金桔好食。啊，你稍等我请小弟来服务我嘿。
1: 哦，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吼，谢谢吼，嘿啊，好食金丁吼。啊，这个去土耳其是四点，你爱困觉，你四点困了就表，你嘛是三点就爱起床啊。起物件穿好起来了后吼，啊，就车来载来饭店载了，要去热气球吼，专门咧坐热气球这个所在只，吼，迄一两百了热气球升空，哎，我迄个足壮观呢。去看日出，吼、哦！迄运气做多，昨天会当去哩坐。伊一卡哦，坐要三十个人呢。伊大卡呀，一卡坐要三十个，足大卡吼、哦。啊，这袂歹。这个宜兰的东山吼、哦，这个热气球的嘉年华就今仔日吼，今仔日正式登场吼、哦。啊，有六粒，咱台湾热气球较水啦。啊，因为咱这个有的造型就是人载较少一款啦吼，吼。啊，伊造型都水。啊！伊土耳其就是，但是土耳其伊做侪颜色花色，啊，伊是无啥物形体，就是热气球，伊就是基本款。啊，咱台湾吼，哦，互伊做侪造型，做侪造型的吼，哦，做水的水，你都无去，这你逐摆看着欢喜啊啦！哦，咱若今日好天，若要过宜兰吼，吼，啊，目睭会亮，会强降雨哦，嘿，大风，六粒吼，六粒，这造型的热气球吼，一字排开，哦，伫个田园啊吼，哦，缓缓升起，做水的水。吼、哦，这吸引足济人来要翕相，因为五花十色，哎、欸，而、啊、且这热气球搭乘哦，体验哦，这更加是人气爆棚啦。下早五点开始卖，短短十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很好。啊，这巨大足大了热气球吼，哎，点会点足过轰轰轰叫吼，哦，伊热气球本来是布尔嘛，对唔对？伫涂骹嘛。哎呀，用这大个火吼，吼一家关一家关伊，为怎倒了倒了倒了，怎怎蓬松起来，怎蓬起来呢？蓬起来了，就一个就飞起哩，用飞起哩。然后你挂了腿呢，挂了腿飞起哩，安尼吼，是哦，安尼大粒起来哦，迄一粒一粒刷哩。伫个东山乡，诶，这个下仔啊吼，哦，上爱吸引哦，诶，就是一片的风景。有足水六粒起哩啊，啊五个十色啊，哦，足水水。啊，这个门票已经卖完啦，哦，有人四点就来排队啊呢，天也未。天朝四点半，啊，朝四点四十五就开始更啊啦，吼，即嘛，朝四点四十五天就开始更啊，吼，做更诶，哦，对个，看这有家去，有咧佚佗，有好，有欢喜吼，很欢喜，有坐着就好啦吼。来，啊啦，即个已经用马仔开始吼，爱、啊、即个风啥物，致灾性诶落雨，梅雨啊，进前诶梅雨诶时无雨嘛，梅雨季没有雨吼，我即嘛来啊哈，吼，伊是较慢来，毋是无来。梅雨狂灌吼，一直要落到六月中旬，啊，六月中旬都要肉粽食吼，吼，拢互你听到吼，吼，伊吼，好，谢谢，吼，啊，那就是以前就会落，啊，那安尼落，安尼雨很会大嘞。四月芒种雨，五月无打土，六月火烧埔，对不对？嘿，即、这个五月呐，龙尊北啦，就是肉粽侪种啊吼，就会吹北风啦，吼。啊！那梦境消刷啦，鹿港一带海涌吼，梦境的前后会出现刷鱼啦，吼、哦、是安尼哦，嘿啦，这个季节袂叫走去啦。啊！那梦境吼，梦境夏季山影落地，有无？即摆山影大出无？山影流落来吼，吼落地就流落来嘛，伊红啊就流落来呢吼。所以这个梦境，哦，梦境夏季山影落地，嘿。啊！那即摆讲梦境也讨无食，所以这样落雨正常嘛。什么算正常诶？四月芒种雨，五月无打土，哦啊六月就火烧埔。咱即摆都咧行这个季节啊，哦咱即摆就是咧行即摆这个季节，所以落雨是正常诶啊。而且开始落会落甲，即摆就是梅雨季第五波诶方面， 明仔开始吼，一直到这拜五十二号，一直到后日，一直拜，今天算拜一嘛，今礼拜，今礼拜一，今礼拜哦，明仔拜一开始，哦，刷了到拜五吼，拢会有这雨水啦，嘿啊，如何你到哪？进前我讲拢无雨水库，拢无水啊，对不对吼？即马落雨好算正常个啦，但有当生理淡，无爱落雨，都无当做生理啊，吼，嘿啦，来，啊，若要订肉粽，踮只订倒啦，安怎讲个？吼，迄为着要订肉粽，去网络买贪俗800块，讲网络讲800块，真正酸啊！吼，迄酸讲一人哦，才偌济尔哦，啊，有骗几百万呢？你甲看，嘿啊，小贪两家人，我甲讲。肉粽这个物件吼，实实在在啦，吼，食老牌子老字号，莫贪俗啦，吼，俗物绝对无好诶。你贪了俗，伊就白无甲遐，白无甲本啊，对不对？这个网络吼去买800块诶肉粽，伊嘛通骗几万、几百万诶呢？就是安尼，你有几百万人，你贪啥物件？贪俗哦，嘿啊，假诶肉粽钓鱼啊呢？后安尼哦，诈骗是真哦，接地气啦。肉粽这都要搞啊，民众啊买肉粽吼，啊，这个应景嘛吼，啊，足侪人是透过网络平台去买，哦，啊，这诈骗集团伊嘛利用这机会，啊，就甲刊登一个讲假肉粽吼，要来买，而且讯息，互民众落单啦，哦，啊，佮用这个物流吼配送吼来连接，无完成哦实名，而且验证啦，所以订单嘞设定错误，啊，无得金流异常，而理由讲啊。你设定唔对，你设定三关哦，无咧我一关啊，安尼用唔对啦，啊我这是三关咧，安尼你进去你改，进去你网络改操作，你着家你的身份证、家你的口罩规个吼拢用唔对，因为伊要退钱行李，啊无你只当作我个当作你订三关，安尼我只要行李，你着甲口罩甲讲啊，伊着是主要要骗你的口罩啦，安尼危险无？做危险未啊？你若网络未响，是真是假是形是好是人是 AI， 你都唔知影，你着卖有白买啦。老白如老旧，二号老道老地，拢伫遮，咱个有店面呢，对不对？咱个有店面呢哈，你也看。所以，伊就要求被害人来联络吼客服来处理，啊，客服家己贵啊，伊就一顿贵吼，来用这假网络安尼啊，各用这圣诞的十波人，因为下定哦买800块的肉粽，轻易实实在在用买，伊就去网络买800块吼，去互假的客服家骗呢，去操作网络银行，短短数点钟、几点钟啊，尔骗几百万呢。安尼阿婆吹过无？唔嘛阿婆吹过，我甲你讲哦，迄足恐怖。你包括玉荷包即嘛，把你带出，山即嘛，把你带带出有无？网络是真是假，你唔知道。你去实体店面买倒啊？你去实体店面买倒啊啦？人即嘛，迄水果摊嘛，拢有迄个箱仔，甲伊装啊足水足水嘞。你去看有着？伊直接甲伊装啊好势好势，好对不对？嘿啦，啊你都唔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你也不知道你在跟谁玩啊？安尼是唔是危险？啊你俗800块去买800块，叫人骗百外万去？哦，迄个几下当伊就买个几百张侪啊，是不是哦？哎啦，啊要实实在在安尼较好啦，实在伫咱家啦，我进广告，实在伫家啦，勇敢做个倒转来啊，好朋友，勇敢做个倒转来啊哈，咱的勇敢做多清白啦，哦，咱的游戏规则就是你要满1500。哦，啊，咱你老听着就爱买哦，你若今日多，你都前天拜六礼拜爱买，因后礼拜了每礼拜无买啊哈。咱来提早做完，咱来一罐肉粽吼，安尼一罐20粒，1200块。啊，咱的米是咱台湾正尖竹啦，正尖竹啦做食呢，正尖竹啦吼，可以半烧冷的时阵也当 Q，所以大家食咱肉粽吼，足 Q 的真啊做食哈，啊只 Q 真啊做食好食。猪肉做啊啦！
2: 你讲猪肉做啦，肉啦，哦，长个只啊，足 Q，做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2: 有拄啊，拢免了，阮东阮西。
0: 真的，啊，土豆有无？
2: 有，拢有烂。
0: 吼，有芳
2: 只。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只油淡淡，这就淡淡的拢袂油。
0: 真的，对无？真
2: 的
0: 就是这样啦，
2: 对
0: 啊，大伯，学得好吃，还白得很清晰哦，吼，来买买。
2: 我去拨的王，叫我早家里拨的王青瓜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2: 讲大家一夜啊，他可以挂好，今早我就包给他嘞。
0: 哎，对啊，哎呀，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2: 哎呀，
0: 哦，咱咧上猪脚，猪脚足 Q 做食呢，哦，猪脚足入味足香诶。
2: 小螺吹吼，
0: 嘿，
2: 哎，我吹着三界用电锅吼，
0: 嘿嘿，
2: 哎，再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放盏啦，
2: 对，无汤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2: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2: 真正有够球够好食，啊，迄粽做我包个包个做阿咧，
0: 啊，做水啦，啊，做清气啦，
2: 系啊，
0: 啊，别又差不多。
2: 就是
0: 讲
2: 外口买，我食袂下啦。安尼哦，系啊，我
0: 食恁
2: 的啦。
0: 好啦，明年够来啦。
3: 系啊，我呢吼足清气，啊足好食吼。嘿哦，很
0: 简单诶，
3: 迄正煎煮啦包起来吼，半小时爱烤，迄工哦都无迄落啦吼，无闭关啦吼，讲破都唔得啦。好食就是爱等后半小时啊，好足好食足香食，爱咸咸诶咸香。这正煎煮啦米，这青米煮正饭诶，青米落去煮诶吼。啊来，咱这三层啊吧。这腿块三层啊，把爱用啥物？爱用这温体猪，温体猪啊落起来才会好食，才会 Q， 才袂叉叉呱呱涩涩，规碗的肉吼薄薄吞袂落，啊配袂出来啦。哦，迄足艰苦艰苦，对不对吼？咱台湾温体猪来土豆嘞，土豆咱分林吼，千岁团呐吼，迄千岁团吼，甲咱修行的土豆吼，达到硬硬硬松松松。吼，啊那另外个是咱台湾本岛的。哦，啊啦，咱讲哦，咸麻两片，我讲咸麻两片哦，别讲咸麻两片不贵的，咸麻两片哦，是咱屏东坎顶的，最出名流金沙，诶，这正咸麻两，哦，啊啦，羊肠会芳贵，贵了芳讲讲，你安那食安那有咸香安那有芳，你到那底下摕着吼，因为乌鸟去这挂一个箱啊，箱啊甲跳内底，咱是底下包甲做好势，做卫生的，这安那咱肉粽你也跳几款，哦，肉粽袂油通通，肉粽要清气淡淡，有够水。做高级，做高级啊！做好食，好食，会登球啦吼！台湾情，台湾味啦，正港锅仔味。
0: 食无啦？
2: 真好食啦！真好，你给你订个经理啊！
3: 订个官呢？哦，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2: 哎
3: 呀，迄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咧做方便。
2: 老伙啊，先食恁的菜。
3: 我内菜较 Q 较好食啦。
2: 嘿，较 Q 就
3: 真好食。真正煎煮啦味无同款啦。
2: 嘿，阮都食迄个
3: 啊！嘿，啊，都咸鲜啦！
2: 嘿，
3: 啊，电锅吹好小刀啊！吼，
2: 好，
3: 啊，甲老的问好啊！
2: 好，
3: 啊，伊定四关，伊定
2: 四，
3: 嗯，谢谢大家，听大家讲蚵都好食啦，啊，北部人嘛讲好食，
0: 好食呢，
2: 好食。
3: 你台北的吼？
2: 对，我头一年叫，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3: 谢谢你啦。
2: 嘿啦，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3: 好安尼哦，较
2: 早我拢甲别打，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咧食，我就想啊，归去用买呀。
3: 嘿呀，
2: 啊，你恁咧讲好食，噶啊下岗长，我有下。
3: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咧肉粽，但我咧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2: 你迄包诶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3: 安尼做生诶，
2: 把土豆。
3: 嘿呀，哎哎哎，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2: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3: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2: 不，阮囝讲好吃好吃。
3: 哦，你甲讲，真正好吃。做只我咧肉粽做只，吼啊，过年过节就是即个肉粽节哦。讲无食肉粽，无先过年啦吼。咱咧肉粽一罐哦。20粒1200块，安尼啊，直接摕两罐，吼，咱都无咧收运费啊，吼，啊，满1500免收运费，吼，完了再次变送啊恁兜去，吼，无咧收运费，台湾头台湾尾拢是同款，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一罐1200块，啊，你啊到我1500甲免运费，1500咱的平安组的，平安组多1500块，吼，啊，那毛勇健组的，那勇健组1800，吼，勇健组一罐肉粽做主机。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吼啊一包猪脆鱼啊，吼啊一包鸡翅啊，安尼就安怎清白，佮送一包猪卡，吼 QQ 鸡猪卡安尼哈，吼来清白，勇健组重现江湖啊，因为咱的会拢够啊，过来发财组吼，就是18801880啦，不发都难啦吼，1880发财组，肉粽做主机，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一包猪脆鱼。一包鸭翅啦，一包鸡胗，送猪卡，安尼就发财做1880。哦，啊，若要订港的电话，咱多拨多利用。若要食肉粽哦，安心兼放心的吼。乌鸟哦，过来，不管天气热热吼，好天也是落雨拢同款。乌鸟甲你送足方便利便的，菜车肉粽嘛做食，迄拢是传统人做食，但咱就特别爱卫生啦，卫生方便啦。日头炎热白白，卖去讲咱咱人客人啦。那落大雨，透风落大雨，后礼拜落大风，咱嘛卖在咧南嘛，和乌鸟送啊咱兜倒，开钱哦，开了会失败，开钱开了会大办，就是安尼。乌鸟送啊咱兜，把冰冷冻倒啊，啊别人摸你的肉粽摸袂到，这叫做卫生啦。咱一只包起来了后吼，家来落去杀，这大坎顶大坎就落去杀起来了后吼，马上急速冷冻哦嘿， 甲冷冻起来，无人去摸着你的肉粽。来起来，规罐包，规罐包，就像咱的政府吼卫生管理部伊标准的，会包装的流程，所以别人摸袂着你。了后咧，拢走冷冻车。乌鸟甲恁斗是嘛是拢冷冻车，所以你冰箱冰的都要退冰落去吹也可以，无退冰也可以吼。有间电工上解好哈，若要电工电话就拨，即马电工当时到啊，十一人吼，好后日算后日拜四，我今日礼拜吼啊拜四。拜四上紧，但是你若订着发财纸，就爱后日五月初二，吼、哦，五月初二若无到，五月初三到，好不好？乌鸟掌吼，一掌下晡四出吼、哦，名额给咱，因为咱本来五月初二订啊啦，啊，但是讲唔要紧，你五月初二我阁给你送，吼、哦，我给你食，给你送，我五月初二若是无到，五月初三到，安尼好不好？安尼，若好，算就上个礼拜吼，若未甲电话都拨你哦。某一个人过了一单未一届哦。以上广告，因为肉粽咱台湾365天你拢食会到，但是咱老的老几哦，足珍贵的呢。这是季节限定的哦，季节限定的，都敢卖十几工尔啊，啊，就话停，阮无停，就停，无个叫回啊嘿。好，若要订俺肉粽，好食肉粽伫阮兜食，电话都拨。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来你好，你好。
4: 我要搁订一罐肉粽。
3: 要搁订，就是捌食过啊呢。
4: 嘿，有啊，我迄日来食，啊，今嘛要搁订。
3: 哦，第一摆订的吼。
4: 无啦。
3: 你顶摆。
4: 今年也订，啊，今年也订一届啊，啊，今嘛要搁加一罐啦。
3: 安尼有信心要看偌方便？嗯。好，妈妈，我请问你，安尼人订订啥，咱倒方便无？哈，人订订啊，人送来咱家，安尼有方便无？
4: 有啊，啊，都拢唔免用啊。
3: 对，啊，无恁家己包的吼？
4: 无啦，即马无咧包啊，八十几岁就包。
3: 啊，卖包啊，安尼叫叫唔做方便呢？
4: 啊，即马一罐千二，啊，哥，我顶日迄是1800-3的啦。
3: 好，安尼啊，我叫小姐来听哈。谢谢，好。甲你讲做方便的，做利便的啦，进来订啦。哦，啊，咱若有保证，可能今日礼拜会拢放假。啊，现场咱六番拢甜啊，会当卡0800-0000啊，0800-6877，歹势，那会较慢解听，歹势，因爱到九点一百个拢来啊，吼，九点一百个拢来啊哈，哟，拢说说，你若无食过，唔知啊，做方便的啊，做利便的，你爱订订的啦，像妈妈讲，迄订订的做利便的，做方便的，主要是做好食，做卫生，别人甲你望袂到啊嘿，咱嘛咪吊伫日头卡搭咧等咧等，唔是啊，这个物件啦，两白只日头晒会发你啦。哦，你甲看咱的物件含医生的娱乐呢，拢啊，恁这物件哦，安尼足清气的，啊足卫生的，啊足好食的哦。啊，所以讲你要摕物件送人，你无卫生，人敢要甲你爱你啦，对不对吼？足卫生的啦哈。那咱甲看，肉粽订满1500哦，就免运费啊。哦，你一罐肉粽就是1200，拢看你听到说说。哦，1200，啊你甲倒个，你像咱嘛有平安组的平安单1500折，这就免运费。啊，那1800用件组爱用件。擦香较勇敢，哦，擦灵较勇咧灵，阿妈，擦香较勇敢，哦，擦香较勇敢，啊，我等下讲擦香故事哦，啊，你拢知影吼，哎呀，拢知影啦吼，嘿啦，咱就是擦香较勇敢，1800，1800，都送猪脚，五项拢摕五项，1800就一罐肉粽，哦，啊，一支大鸡太咸盐鸡腿，一支鸡鸭五条吼，啊来低切伊，吼，啊来个鸡翅啦，吼，安尼个清白，安尼个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咱若较无个吼，甲吹过倒，吼，吹过你一包食无够，你会刷嘴，阮天顶拢摕几袋咧揢，吼，我会找个烧烧吼，我用微波吼烧烧，安尼揢就直接揢 ，Q 底底有够好食，吼，啊，咱若发财组吼，1800-8，发财组1800-8吼，啊，一罐肉粽，啊，一支太咸盐鸡腿，吼，啊，一包低切伊。一包鸭血，一包鸡筋，哦，安尼送猪脚，哦，安尼1800-8，吼，看你要1500免运费的，还是要1800用行组，也要1800发财组哈，甲你斗甲好势好势，轻松快活，甲人快乐咧过节，安尼是上解的吼，哦，你甲看哦，啊，即讲安尼，好，干儿子做医生，食甲足欢喜，即卖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甲佫拢去送人食咧吼。
5: 连阮干儿子嘛煞。嘛煞食习惯咯，
3: 啊，都好食啦。
5: 嘿啊，对吼，我甲你讲，第一恁咧就是 卫生好。阮干那阵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阿阿好拢爱卫生啦。
3: 对啦，对。
5: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3: 好啦。
5: 口感过食了会下。
3: 会下啦，嘿。
5: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阿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不必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阿个也袂冷，也袂生烧。
3: 有影有够好诶，
5: 嘿，这咸豆油糕吼，
3: 好好好，
5: 安尼甲倒一丝啊咧，
3: 哦，
5: 也好食，
3: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啊吼，
5: 哎呀，
3: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发炎诶啦，
5: 食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3: 有影就就
5: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3: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诶。我站没去跑得完未？
6: 有啦，
3: 啊对，文怀三路有对。
6: 我爱我粉，我都好久啊，都赞了。
3: 都赞了，啊吃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6: 下班啦，是又叫上班啦。
3: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6: 啊，叫下班归家去买，叫归家去买啊。
3: 哦，啊恁吃了鹅肉无？
6: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3: 唔捌买过，讲我老公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三三啊把香公公无？
6: 公公，啊个猪卡，
3: 啊个牛蛙哥无啦？
6: 牛蛙哥嘿。啊，两年，加嘛两年，胖都好结
3: 实的哦。哎，羊肠有胖无啦？
6: 胖
3: 哦，羊肠做胖的，唔
6: 知
3: 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6: 我的车子，你咩好？我的车。
3: 哎呦，老大。

0: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啊，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哦，拜拜，拜拜。银行界的鹅肉哈，我食个欢喜个，我银行界讲，哇，大家食个鹅肉个咧无来。这建设公司呢，建设公司买38万上完工的
2: 产品。建设公司你十万年、十年的啦。
1: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上完工的哦。
2: 对啦。
1: 不管你逐年拢承认，阮因生意拢遮尼好啦。
2: 你这个讲话对电台哦，我哩笑个都蛮多，拢。
1: 不要。
2: 加滚啦！再讲吼。啊。38万。
1: 哦，真好。
2: 啊，这里统一别发票爱开的。
1: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2: 发票你开这里。同个变态有骨头有资料在遐个啦！
1: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钢琴做体面呢？
2: 体面，
1: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好，谢嘿啊！顶啦，迄38万都顶迄个，嘿啊，做信用的啦，做信用做食，这一单一盖吼。嘿，妈妈你卖个八啊吼！嘿，今年卖八，今年当你起价你八袂好啊！你若1200块，你要家己款物件起来款哦。袂好啦，嘿，啊那订我订订，你明年你嘛不爱家办公后悔大嘞，安尼唔知讲人订因嘞方便，啊那离别人送啊对厝来，安尼无，透风落雨也唔吃日头，人拢搞阮送啊咱兜来，免咱人客客客无，包括做伙食，包括遮卫生，你要送清平好，通通都可以吼，啊拢甲斗哦1500块，啊咱即马拢甲写到蛮像老主机哦嘿。诶，即卖袂有甲写字注意，伊写袂起啊！哦，来，好朋友，啊，咱若要订按电话都拨利用吼，现场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做食无订无菜，你莫在今仔日订订的，你再包啊包，后礼拜收着，你啊要搁订讲无安尼，诶，无啊，无未到后礼拜啊，即两天咱就要完满做杂志啊，就即两天啊尔吼，诶，那我今仔个马仔吼，那上者马仔看袂讲啊，咱买回啊无着着，今仔咱要完满做杂志哦，咱一单卖一间。我讲365天，你都当去食肉粽，吼！但是咱下家卖十几工尔，足珍贵、足珍惜、足好食，吼！即咱台湾正本土的古早味肉粽，咱个肉粽一嘴咬就芳贵啊！哦，无像个肉粽足大粒，哦，人个足大粒的吼，哦，食到要饱，食无啊！迄肉粽足大粒的哦，啊，你食到要饱，还食无啊呢？哦，系啊，咱个唔是呢，带着鹅肉有无？带着鹅肉，系啊，谢谢大家啦！我做尽心，我做认真啦吼！我咧卫生科长，我当署长啦，哎，伊坚持把关啦，品质无好无担保，祝大家吼先过这快乐的端午佳节落去，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今年送猪卡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猪卡吼，就对安尼。咱那是乌鸟粘贴也可以，好朋友，咱那像去咱的经销了，干咩咩唔对。去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就当提货啊吼！啊，咱全台湾的宝德旺哦，啊，我来甲报者吼，我报全台湾的宝德旺，恁家甲听着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即条咱的微妙桥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hey, ，谢谢大家吼、哦！啊，那今日是礼拜日，通常宝德旺有是休困，但是我咧德顺街吼，我咧德顺街一间无休困。啊，过来，转台湾的宝德旺，我咧便利店吼，就甲咱的新高雄市新兴区文怀3路29号这间小肉粽通好食。你提早2天甲伊讲，啊，我要食肉粽，肉粽拢卖几罐，无卖烂散的货，拢是一罐20粒、20粒1200块。你若家己要去提。哦，伊就无限介绍，因为你家己运费，你家己去摕啊，就无收运费啊。你要买1000一罐，安尼就可以哈。啊，你过来个强个，你若要去咱栽培所摕， 栽培组因为透过乌鸟栽培就是爱满千五块，那恁同爱满千五块，去乌鸟栽培组就当听，乌鸟栽培组咱就当去领会啊吼。啊，你上班经过所在啊，带乌鸟啊，我来摕到，安尼就可以哦吼。咱专单看你要对进乌鸟栽培。

0: 所得，通通都可以吼。好，谢谢大家。啊，这哪能卖完就停啊？吼，卖完就停啊！啊，做做好食好食。老干店的老主顾拢谢谢你呢，再次谢谢你的支持哈。啊，那身边啊，囡仔你唔知，哎呦，原来做人当这快活。应该妈妈拢家帮呢。啊，白家拢真正艰苦，白家忝的，白家烧红红呢，唔敢来噶。啊，去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1: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无我无我当白。
0: 啊，无应该家白的哦。
1: 应该家白啊。
0: 哦，啊，即马
1: 啊，
0: 即
1: 马。啊，囡仔大丁啊，当事的呢。
0: 即妈妈，你去年到你去年顶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1: 对啦，吼，迄白鸡又是唔是白的问题啊？迄大肉粽伊个拢红。
0: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1: 啊，会啊咧。
0: 即妈妈几岁？算五岁。
1: 即个三九年出的啊，无爱啦。我讲我即马卖白啊。
0: 哦，足忝，一冻翻翻，一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得个洗冻了啊，个有诶无诶，好水啊，个洗后尾啊，顶啊啊多啦。
0: 你讲你家开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1: 你。对对，无爱白就对啦。
0: 卖啦卖啦，较快活，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好？
1: 对啊，
0: 无
1: 要紧啦哦，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1: 咱若安怎，麻烦你要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两想是快。我啦，
1: 你哪个
0: 贵嘛吼？
1: 阿
0: 姐妈妈祝你健康行
1: 嘿，
0: 好谢谢，我拜拜谢谢。嘿啦，剩的时间去佚佗啦，人这妈妈讲游览三东，袂见白个你啊看偌好。哎，小美小姐哦，
2: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起来订三关呢。
2: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2: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2: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阿姐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2: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你便，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啦，啊，谢谢你，谢谢你，
2: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3: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3: 我三档无包啊，
0: 啊，即摆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3: 嘿啦，唔嘛啦，老啊咧，八五啊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3: 无法多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3: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啊，挂底卡贵哦。
3: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
3: 谢谢你，
0: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3: 哎，
0: 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3: 啊，新北啊，
0: 新北啊，应该我家北过啦。
3: 嗯，
0: 应该家家北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讲，小姐讲讲，食几啊年啊？
3: 嗯，
0: 应该家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那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那个食咱的肉粽。无啦，开啊，够够轻松兼快活，免个白家不搞不治啊！
3: 我定四关哦，
0: 定四关哦。谢谢大家啦，食拢早快活来，种椰丝的，种柠檬拢来啊！
4: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4: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4: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的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4: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4: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4: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4: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4: 种槟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枝哦，
2: 哎，
0: 啊，你还要订哦？
2: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2: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2: 哈哈啦，
0: 贵枝你搁咧做工过无？
2: 有哦，
0: 你甲看，啊，有这
2: 个，加柠檬呢，
0: 啊，唔超五点个你加，
2: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好，
2: 你话，
0: 你
2: 话，
0: 你话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话拢讲方便，
5: 我要订，我订三关，
0: 啊，订较济关呢吼，
5: 我订一关，
0: 这个妈妈今年第一摆订诶，伊第一摆订哦，用唔捌食过订一关，今日食好食个订三关，你看。
5: 今天收到了，啊，公司派叫你去订三关。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5: 嘿，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5: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才当听心机啊。
5: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我这卡这个鼻拢麻哦，啊，食咧今天我食了未歹，食两罐都感觉，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吃好你看吼。
5: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吃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吃，啊，吃这下了，我吃你今天来吃。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诶，再
5: 个换一个啥 ？QMB。
0: 嘿 ，QMB 哦，讲爱吼。
5: 对啊， 干，我六十拢干来吃。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来啊。
5: 是啦是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5: 头前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5: 本点五 G 接住我，也怎么要穿超？
0: 哦，啊五 G 接住我，敢无足听？
5: 哦，好，未使会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5: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阿伟个囡仔，都惊讲要订安尼。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个咸鲜好食吼。
5: 未歹啦。
0: 好，啊小姐，甲你讲好啊吼。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甲阮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5: 对啊。
0: 住潮州个门局啊吼。
5: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5: 啊，我到迄落啊，祖囝也袂
0: 啊。哦，啊祖囝，阮要食呢哦。
5: 嗯。
0: 啊，阮也捌食过啊呢。
5: 唔捌。
0: 第一摆哦。
5: 嗯。
0: 安尼赞助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5: 嗯。
0: 啊，小姐，你今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写啊吼。
5: 哦。
0: 好，阿门哥祝福你哦嘿。
5: 好好。
0: 谢谢哈。
5: 哦。
0: 好，拜拜，谢谢谢谢。安尼订订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关嘞？
6: 有有有。
0: 我捌食过啊。
6: 不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6: 不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6: 有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
6: 有有。
0: 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7: 安吉。
0: 嘿，安吉呢？
7: 哎呦，要卡要啊，同安卡袂紧。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哪紧等你呢？
7: 我无今年无爱八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八个哦？
7: 我家己八啊。
0: 哦。
7: 啊，惊得骂啦，咧骂讲讲。买
0: 嘞
7: 就
0: 对哇，
7: 人
0: 迄落
7: 好
0: 食
7: 嘞，买嘞。
0: 人
7: 恁囝则
0: 有
7: 效，
0: 你甲看。
7: 啊，我买两
0: 罐，
7: 罐是几粒？
0: 迄一罐20粒。
7: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7: 我32个。
0: 34年厝的啊。
7: 几啊？
0: 哦，啊你
7: 82啦。
0: 哦，82啊呢？
7: 对
0: 哦，82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
7: 啊
0: 啦。
7: 欠麦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7: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我爸全部在给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7: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7: 嘿，
0: 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嘿呀，谢谢大家啦，你看大家欢喜干嘞吼，足欢喜，轻松快活啊，平平爱开钱。哦，啊，搁较快活就是免舞到舞池吼，免别个舞啊，有够乱。搁想着要甲洗啊、脏海的代志都有够忝，迄真足忝。啊，无然斗三工啊，恁囝甲咱爸爸长袂样啊，恁祖囝甲咱爸爸长袂样啊，拢母家己的，母家己的对。啊，平平爱开钱，较快活嘞，较卫生嘞，较清气嘞，满1500台湾头当尾拢无问题。哦，啊，那金门的好朋友、甲美丽朋友、好朋友，伊爱搁存房吼，爱满3500块。啊，那咱台湾本岛满1500就免运费啊，满1800送低卡。再次谢谢大家哈哟，啊，这电话都拨到零。咱那今麦都礼拜你都听，拜六礼拜哦，你爱听爱听，因为咱个朝今咱个马仔咱都无啊，哦，咱都无啊哈。那要定个电话啦，现场0800333555吼。你啊，冰冷冻得要退冰也可以，无退冰嘛，无要紧。冷冻物件咱捌食过啊吧吼，哟。哦，咱大伯伯用冷冻物件，你若无退冰，电锅水用较济哩。哦，啊，咱过年是毋是聪明锅？过年聪明锅是毋是有一个吹绳？拜托的，拜托的，拜托的，摕出来吹哈、啊，有够里边的。迄、那个吹绳的宽带32公分啦、啊。哦，啊，咱肉粽一罐放的带，一级棒的棒啦、啊、哈、啊，方便里边挂吹绳的哦。好啊，咱过年啊。咱过年聪明过挂做吹绳对不对？哦，即摆都用得着，派上用场。你若一罐二十粒，咱顶个通常有诶藏未落去啦。那一般家庭顶个藏未落去吼，吹绳拄好哈，细细甲卡甲卡甲卡，有够好食好食。明年再过来哦嘿，甲你预定，咱明年再过来。现场电话先卡0800333555。囡仔大细拢学了 QQQ， 有够好食。阿婆的东河市的电话打比通哦，0800333555，0800333555。

拜者拜者，哦，有咧写，哦，金门讲要家出换啊，金门哪会使哦？你着，诶，因为人较侪啦，哦，人侪人少啦，嘿啦，好啦，谢谢，敲电话倒，过年过节着像妈妈讲的吼，啊，这个肉，这个人肉粽侪，无食肉粽倒，无算过节，啊，那应该妈妈讲，那要家己包都无算过节，卖啦，卖要家己包啊啦，对唔对？嘿啊，咱若讲啊讲啊，这个肉粽侪哦，有哦，哎。那这个肉粽粿吼，伊就有一个迄个啊，讲啊传说，哎，蛮算传说吧吼，迄个算大家都知讲啊，迄个是哪过年，这个肉粽粿吼，来我甲拍者，哎，口味感觉吼，春锁冬藏，对，这安尼吼，这个爱甲落来吼，照迄个 feel 啦，嘿，照这个 feel 安尼吼，我来，哎，还较无行，哦，姐姐，好姐姐，好来，这个肉粽粿。肉粽门口啦，要炒香炒芙蓉哦，咱拢知影吧？炒青较用咧灵吼，啊炒香较用惊有无？哦，炒啊个炒芋嘛，哦麻草哦啊麻草，啊咱爸爸怎知影用屈原嘛吼？哦啊那这个家家户户哦炒这个麻草吼，炒这艾草吼，啊炒香哦啊炒青安尼哦。有细汉的时候，咱细汉就拢听这个故事，迄、那个东条吼，哎每年。这个黄巢啊，吼、哦，黄巢伊就率领农民吼、哦，要来起义啦，起这义军啦、啊、吼、哦，要来造反啦。黄巢，按黄巢伊就带领800,000的大军吼、哦，啊，落去江南，哦，杀人无数，看人就杀。哦，因要起义嘛，要造反嘛吼、哦，看人就杀。啊，伫个五月吼、哦，这义军啊，因带来到河南吼、哦，正定的定州城。哦，这个、定州城外，啊，这个黄泽啊，伊就骑马嘛，吼、哦，坐轿无人载，骑马较摇摆吼，还威风凛凛。啊，黄泽伊就骑马伫个城外吼，骑人骑关山看马相谈，伊骑关山咧看这个地势，看这个许定州吼、哦，定州城，伊咧看这个城外吼，咧观察这个地形啦。啊，伊咧观察时忽然看。忽然看一个查某人吼，啊手牵一个幼婴啊，哦啊按一个较大汉的咧走，哦咧赶路伊咧走，手牵幼的吼，啊按大汉的安尼啦吼，啊这黄巢黄啊卡安尼，应该是大汉的会走，大汉去走啊囡仔会跑咧吼，黄啊卡抓起来问这查某人，哦某咪人啊，啊你是安那？他会走的，无路要走啊！哎，婴仔说婴仔咧走啊！哎，大汉的吼，啊，这妇孺人啊讲，嘿，黄巢大军要来攻阮的城吼、哦，要来攻阮的这城吼、哦。啊，讲那查甫吼，拢互叫去做军夫啊啦，哦，厝里招查甫吼，拢互叫去吼守城啦。哦，啊，一旦这城啦破，性命就难保啦。哦，啊是讲哦，啊是先囡仔出来，阮先走啦。无定当保住一条命啦！哦，查甫拢叫去做兵啊，唔吼，爱去攻这守护这城，啊无城市啊叫赔吼，性命难保啦！啊，阮想囡仔看见阮啊紧走啦，无定着阮阁会活啦吼！啊，这黄巢阁啊问讲，啊你为啥物爱大汉的啊牵细汉的？啊，这细汉的这细汉，你在了走啊？你甲爱这大汉的吼？这妇孺人讲吼。啊，这个大汉的是阮隔壁的囡啊，规家伙啊死了了啊，嘿，伊这规家伙啊拢死了了啊。啊，细汉这个是我亲生，啊，因为我想讲闹一个万一，我甘愿放弃我的亲生，我爱保住隔壁吼，因这村这间的后面啊，后面的村这个尔啦。哦，啊，这黄巢听也足感动的啦。伊就所以对这妇孺人讲啊，你唔免走啊啦，你等去，你等去恁家吼，门口门啊边你甲插麻草，你就当保住你的性命啊啦。伊一种，我若去攻打倒来，我看到恁家插麻草，我就安你，我就卖甲伊抬。哦，伊甲讲安尼啦吼，啊，这个妇孺人就将信就信嘛，啊半信半疑啦。但是伊就甲阮当在因的城中吼，伫定州城啦。伊就将这個消息哦，甲传哦，因这定州城所有百姓，
门口吵兄吵妈吵哦，啊黄巢公啊较袂来甲抬哦。讲啊讲哦，伊孙娘住这第二天的吼，第二天住咱的啥？住五月初五啦，哦，就是五月初五啦。这个黄巢大娘吼，这个大军啊吼，看了规庄啊头拢家家户户，门口拢有插芙蓉、插麻草、插青啦。啊，因为黄巢吼为着要信守诺言嘛，又讲的啊，你门口哪插这個，你袂甲我抬的啊？只有呐，伊就带领大军哦离开这定州城啦。哦，这定州城百姓就得救了嘛，都无死啊嘛，吼安尼。所以从此这个礼数啊，就一直流传落来，对哦。在这五月节啊，门口插兄真正勇敢，插情勇敢哪灵啊！嗯，古早吧，介心是做者流传吼，啊，就电话甲卡妈妈讲，啊，倒呐，无食肉粽都无先过节吼，食这食这拢爱食，吼，啊，那当下阵今年上好，咱还能服务，反正服务机会来享受。另外，这个老听众好朋友拢啊，当时要卖肉粽啊，吼，要订啊，大多妈妈恁头听讲啊，我都有先订一寡，即卖要过来订，先爱等呐，先爱等一等呢，一等了咱就他食嘛，哦，等一等先叫来食食了，要摆个个来讲吼，哟，好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

0: 这好命九十岁啊！
1: 啊，我买两罐。
0: 哦，买两罐好。
1: 诶，两罐呢？
0: 九十岁啊，安尼卖白也好啊啦。
1: 无诶，我囝无白啊。
0: 哦，安尼
1: 囝。囝囝，逐个拢要等下食妈妈白个肉粽。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卖啊，卖
0: 卖啊啦，叫叫倒啊啦。
1: 我囝无白啦。
0: 哦，安尼，无囝无你白个哦。
1: 对啦。
0: 啊，囝又好好啦。
1: 啊，我两年前我那唔知几年前八百一摆啊。
0: 哎呀，谢谢你啊！我今仔开始按两罐好不好？
1: 好啦。啊，两罐，两罐无送物件。
0: 有啦，送低卡嘞呢。
1: 哦，安
0: 尼
1: 咯，
0: 好不好？啊，你
1: 要两罐嘛，两千四是
0: 吧？诶，两千四，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啊，我甲伊写拜四收工好，今日礼拜吼。
1: 哈，今日礼拜。
0: 啊，咱的四月二六，好不好？四月二六。
1: 无要紧，无要
0: 紧。哦，会使吼。哦，啊，我甲伊写起了嘿。
1: 哦，四月，你讲四月当时。
0: 迄条啊，四月二六。
1: 哦，二六无要紧啦。
0: 多多拜四，安尼好不好？
1: 好，无要紧，无要紧。
0: 好，啊，祝我妈妈勇健嘿。
1: 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九十岁啊，才勇健，我偌赞吼。嘿啊。哎，九十岁个会包肉粽哦，卖白啊啦，较快活嘞啦。咱嘛高食一个，你若讲今年吼，今年卖白吼，啊无今年都当去卖白。咱看会当迄落白百合嘛吼，啊无你今年敢定定明年甲伊白。通常你若今年定定，你明年卖白啥？吼，加足快活，哈哈哈，对不对哦？哎啦，啊你定定食食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我要买肉粽。
0: 哦，那真好啦。
2: 安吉啊，
0: 嘿，我安吉呢，嘿你好。
2: 嘿，我较早捌甲恁公司买烟肠粿啊。
0: 有啊，所以我才有你的资料呢。
2: 敢有啊？
0: 有啊，你玉英姐啊啦。
2: 啊对啦对啦。
0: 啊，你住保险的啦。
2: 啊对啦对啦。
0: 有影。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谢谢，真快乐，你看，顶顶的快乐，你看，哦，咱第一阶段，谢谢大家哦，咱八点到九点的老板顶讲，啊，无老主持，马紧，咱小姐，那伊即卖落起来，再换一个小姐起来哦，咱的客户都伊该回电话吼，哎，豆豆甲你回，伊一日一日甲你回，安尼吼，伊若甲你回电话，你若看到空七的电话，较麻烦你甲咱听者，迄个阮咪咪笑，广播房总部伫高雄，所以阮跨卡出去，开外波头，是开你的手机啊，哦，一定有空七。哦，诶，即个显示，我甲毛你甲阮听一下，嘿，吼，伊讲啊，你住个安吉顶马站吼，吼安尼，哦，啊，我甲你写一个住址咧，吼，安尼就安心好不好？甲阮听一下哈，好啦，安尼即第二阶段就九点到咱的十点诶，哦，咱好朋友甲阮谢谢你，哦，咱拢甲阮那老朋友拢谢谢，哦，啊，那新朋友咱拢先留名得，名甲电话，等下十点就节目过，伊甲甲你回电话，安尼吼，嘿，啊，你若像特落甲阮订诶，你心肝做安尼啊无？好，继续快活。唔免阁烦恼讲肉粽来要对劲诶，吼！阁想讲，哎呦，想无爱别个歹势讲，啊，若无讲，家个母教母子有够忝诶啦。妈妈讲有够忝诶，真诶呢，唔敢来笑一下哈。哎妈，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啊，但呢，咱即摆咧卖肉粽，哦，咱咧冲，无人今日冲啊，马上就无肉粽通好卖啊吼。好在咱若要订，刚刚电话都拨，那现场是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甲正讲过。那捌办过粽的妈妈讲，哦，无爱白个足高工的啦，足甜的甜，足热的热。你摆要订几罐？
1: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1: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即胃歹只食袂拄对不对？嗯。啊，无食会拄艰苦啦。
1: 我唔爱食肉粽，嘿，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所以食咱内庄袂对你个
1: 看。哎呀，我买会到
0: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嘿。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吼，足高工的啦。
1: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好。
0: 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干嘞吼。
2: 第二第二
0: 就是先下两罐啊，啊谢谢朱先生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你啊，哎，有些半暝半啊，起来吃粽油啊，好，应该人家做做呀。
3: 我来介绍迄个八十五个
0: 阿妈妈啦吼。
3: 是啊，
0: 你讲嫁人家包啊？
3: 是啊，啊来挂我的粽油，我甲讲明年拢办包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包的，啊唔过我今嘛好，无遐戆安尼。
0: 无遐戆啊，叫做快活，阁好食干嘞。
3: 哎呀，菜我人看嘞，
0: 哎。哎呦，
3: 哦。这粽油啊，半暝就菜安啊。
0: 哎呦，几甜的。
3: 哎呀，
0: 啊半暝就起来搓粽油啊！
3: 哎呀，
0: 哎呦，
3: 我家人真正有够憨的，
0: 做的啦，做惯势啦。
3: 哎呀，拢做过头了，
0: 我做过头。
3: 谢谢啦，
0: 谢谢哈。
4: 我宜兰阿姨呀，
0: 宜兰阿姨哦。
4: 另外，前顶礼拜个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食，
4: 很好吃啊。
0: 啊，恁
4: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
4: 嘿啊，下港站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0: 第包，阮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啦，哎呦，啊，真好食吼。
4: 嘿，我刚叫两罐，
0: 哦，叫两罐，
4: 哦，叫一罐二十粒，
0: 嘿，对，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4: 有啊，
0: 哎，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4: 哎呀，我后年要搁订哦。
0: 哦，后年等你来哈。
4: 好，
0: 谢，好，拜拜。骗我？
5: 叫乱练球有够食的啦。
0: 系啊，哎，你拄仔伊说就讲，阿姨，我下昼收电话，我先送你，真正有够好食，搁该订啊，安尼。
5: 对啊，哦，迄两年哦，上上啊，迄个料搁芳芳。
0: 啊，你我个性规律的，
5: 哎，
0: 迄个肉只卤过。哦，
5: 这食就足好食。
0: 啊，后尾经过阿大，佫想要丢水订啊，你袂看吼？
5: 啊，我就订起来，大大
0: 啊订。嘿，真正做食，啊，足方便的啊，真足方便的。
5: 对。
0: 啊，迄个好吃，真好吃。啊，主要迄包装足符合咱即卖迄个需求啊。
5: 包装那无成坑肉粽的
0: 咧。嘿，无成包甲足好食吼。
2: 嗯，无成坑肉粽，包甲足好食个点。包括呢，介个上啊，介个食吼，系啊，通常人食个拢知，啊，真正方便个里边啊，比家己包个口食，像妈妈讲个，比家己包个口食。
0: 订三罐，敢捌食过？
6: 肉
0: 啦，好，安好食吼。
6: 牛
0: 肉球，哎，哦，牛肉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6: 生。算啦，
0: 安尼三瓜甲你下个，好，啊，送猪脚
6: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助，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7: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
7: 再用镜啊，
0: 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下一道两瓜啦。
7: 哦，安尼
0: 送自家两，
7: 哦，谢谢
0: 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8: 嘿，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8: 无啊，旧年就有订啊。
0: 哦，旧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8: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8: 对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2: 买买较快活啦，吼、嗯，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当拢去给你家包包，无较会好啦。
8: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包
2: 啊。啊，你买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瓜小姐给烧啊，吼、嗯。好，啊，谢谢嘿、欸。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真贵啊，你呐。
8: 哎、欸，那那。
2: 我安尼都内行的啊，你咧。
8: 好啦好啦。
2: 啊，有食着啊啦哈。
8: 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哈、啊。好，拜拜，好拜拜。大家吃咱巴掌足欢喜哦，应该巴掌这巴是好，达当该巴应该啦，巴过来你啦。
9: 卡早嘛给你巴，
2: 现车料要乱给你巴啦。
9: 哎呀，卡早拢买，
2: 好卡早买，
9: 线嘛买啊，
2: 对对线，
9: 酱油嘛买。
2: 哦，应该的妈妈拢家己当包包家己包啦。好啊，我该。
9: 我拢袂食，就甲先甲冰咧安
2: 尼。嘿啦，都三干甲冰的就好啦。
9: 好啦，啊你有出过上啥？
2: 上低卡啦。
9: 上
2: 地卡哦，嘿啦 ，Q Q Q 的呢。
9: 哦，安尼哦，
2: 安尼好不？
9: 好食哦，
2: 好食啦。
9: 对啊，
2: 食一盆就好了哈。
9: 好啦，看我喏，好食得够久啦。
2: 有影，我等你哦。
9: 好啦，
2: 好，哎呦，再，
9: 好，
2: 好，哎，用镜阿兄呀。
9: 好好啦，
2: 好，拜拜啊。
10: 啊，旧年有订啊，
2: 啊有订啊方便吼。哦，我知我知你，这看顶早你来看，那订一拜过一定一日来。妈妈讲啊，比我白的烤鸡，比我白烤鸡，伊即马要讲啊吼。
11: 顶掉煮鸡啊，讲要两罐啦吼。
9: 罐啊啊啊，那要好啦好啦，两罐啦
2: 哈。哦，两罐啊啊，
9: 就你有食着恁咧靠买几罐，无我拢嘛安尼买。
2: 哦，啊那我咧几罐爱食下吼。
9: 系啊，
2: 是啦，好食啦。
9: 边个豆食？
2: 哦，对，边个豆豆食点哈。
9: 好啦好啦。
2: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旧年我第一摆食呢。
9: 对。
2: 哦，啊旧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9: 对，啊嘿。姜龙华包啊，后来我过年都买，啊今年搁买啦。
2: 哎呀，恁姜玉芳妈妈这姜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足快活无？
9: 我三罐啦。
2: 哦，啊买三罐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9: 哎
2: 呦，嘿啦。
9: 哦，好，啊三罐偌济啊？
2: 三罐有提低卡？
9: 有啊，拢个食过啊，
2: 拢食过
9: 啊，我搁食
2: 啊。啊，拢好食吼。
9: 哎，
2: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叫人就送来呀呢。
9: 嘿啦，对。
2: 刘大姐。啊你我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9: 我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无个豆油。
2: 对，有香啊。
9: 好食好食，
2: 真好食，个咸鲜嘛。
9: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2: 哦，好食，个买上。
9: 好食好食。
2: 厝边啊，讲个好食，我买安尼哦。
9: 你讲我即马买转来啊，个来找我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个来找我食食。
2: 厝边隔壁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个也算蛮好食吼。
9: 哎呀，妹妹，我甲妹妹讲，我讲阿姨你卖第八档啊咧。
2: 嘿嘿，谢谢大姐。
9: 好，谢谢你啦。
2: 好啊，拜。
12: 要了呀啦！
2: 就即摆有订，就要了呀。
12: 啊，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2: 啊，好食无啦？
12: 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2: 我要两罐。
12: 要爱食猪脚。
2: 哦，猪脚最好食，了我最入味的吼。
12: 哎，
2: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啦。
12: 有啦，伊个迄落足济，葡萄个济啊个烂。
2: 嘿啊，足爽个对不对？啊，有咸无啦？
12: 嘿啦，有啦，我拢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啊袂黏虾啦。
2: 袂黏虾就爱嘟咕嘟的胃呗。
12: 别啦，
2: 做享受的享，你搭嘴搭嘴都咸，做食，
12: 吼。
2: 你当时叫一届，
9: 今日来，阿妈
2: 今日有食一罐啦，
9: 两罐啦，
2: 今日有食两罐啦。
9: 啊，今摆我甲你讲吼，
2: 好，今摆要来订六罐啦，
9: 六罐，
2: 要订
9: 四罐，寄到我家来。
2: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9: 好啦，
2: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9: 我金米啊嘞，
2: 金米啊，会多，
13: 金米啊，吼，特当都买得着啦。
2: 你去年啊，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9: 哎，
2: 去年食的吼，
9: 哎，
2: 啊，食了好食无啦？
9: 好啦，
2: 啊，那好食敢讲啊？
9: 嗯啊，啊，就古早味，
2: 哎，啊，就真材实料的，
9: 哎，我逐年拢冇订，
2: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的，
9: 哎呀，我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2: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9: 系啊，
2: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啊，是咱小小囡仔虾，
9: 拢会使啦，
2: 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13: 怎好食无啦？
9: 好食，我那孙特要搁食，我还袂寄来你啦。
13: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9: 第一摆，
13: 今年第一摆订。
9: 啊，这摆订，搁叫订食第二摆啊。
13: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到，阿孙讲好食啦。
9: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13: 阿孙老大汉啦。
9: 哦，二十岁啊。
13: 安尼好命，还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9: 阿妈要八十万呢。
13: 阿妈八十万哦。
9: 哎
13: 呦。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9: 啊，这摆去订两罐吃去啊！吼，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13: 哎呦，谢谢你！
9: 俺今年改头一摆吃，吃拢会哈，也
13: 未堵，
9: 也未脆哒。
13: 就这包子也未堵，也未脆哒。
9: 未。
13: 哦。
9: 啊，我那吃的有炒米索。
13: 嘿。 就水仔啊，
10: 嘿嘿，水滴滴答，
13: 滴答迄面数难伤济。
10: 嘿，我食食个面数都是水滴滴答。
13: 啊，所以咱这一直放的吼。
10: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未肚。
13: 对，正煎煮了青米沙无同款的。
10: 嘿，
13: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0: 好好好好，
13: 啊，谢谢你呢。
2: 谢谢大家来，安吉讲，咱的肉粽吼，一罐就是20粒，吼啊，青汁1200，啊，因为这运费的问题啦吼。哦，你那摸，甲扣起满1500，你就免了运费。哦，1500免运费，你要凊彩扣一个价，甲倒大倒啊吼。哦，你像本包括讲咱那只勇健组的，勇健组就1800。哦，这免运费，哦，啊个送猪脚，哦，免运费，啊个送猪脚。咱有一罐肉粽，哦，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猪青鱼啊，哦，啊一包这鸡翅，安尼就送猪脚。哦，安尼就是1800，安尼送猪脚吼。啊，不然咱冒一个发财组。发财组的1880，有勇健组的1800，发财组的1800，咱甲咱一罐肉粽，一包太甘盐鸡腿，一包猪青鱼，一包鸭翅，一包鸡胗，甲咱送猪脚安尼，咱嘛有这平安组多1500，咱的平安组多1500安尼，我要平安组1500，还是勇健组1800，你爱到1500，千二袂好啦。你千二哦，爱搁到这250块运费袂好，你第个加开300块，唔免运费，搁物件通好食，好啊，安尼吼，嘿，食，哦，啊，咱这波嘛要来个买啥？再次谢谢大家吼，咱咧进入倒数啊嘿，咱咧肉粽咧进入倒数啊，甲订好掉，上个紧嘞吼，礼拜四到，今日礼拜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到，哦，啊，然后你上个晚5月7日，对咱的这个6月12日，吼，6月16日。6月16日吼，对咱的农历5月7日，哦，你收到特别肉粽侪啊哩啊吼，哟，啊你个订个只，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我挂对吼，个个加卡哈，现在是0800-333-5599，0800-335599，一路拢是乌鸟送话啊，乌鸟收钱，乌鸟送话去恁家满1500，伊就无该收运费啊吼，台湾头，台湾尾。哦，你北部的啊吼，还是住伫咧的中彰投啦吼，哎，云芬嘉南啦吼，拢总无问题。你只要是台湾本岛满1500，因为咱要进入倒数，哦，倒数阮就无去救费啊，一年食一摆，无食着做无菜。咱365天，咱全台湾拢有人咧卖肉粽，拢有肉粽通好食。但阮老豆老记哦，这季节限定的吼，季节限定的，10几天了卖完，阮都无啊。食看卖，你敢知道？哇，人去做甲遮认真哦，啊，包装啊遮清气哦。你要看我的粽叶啊，你就学了啊。我的粽叶啊，唔是一般的肉粽，哎、啊，油通通，唔是。哦，人我真正做幼儿的吼，无食你唔知道啊。食肉粽嘛是一种享受，而且食肉粽更加是一种轻松啦。卖个母啊啦，拜托的啦，叫的得好啊哈。哦，啊，你那是咱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吼，你甲记起来，我来报，明仔载就拢开啊。哦，下早9点到6点，哦，去咱宝德旺，哦，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宅急便，啊，我的宅配所提，即马六款拢甜吼，会当卡客服，哦，客服就另外0800哦，0688777，去阮也可以，因即马你卡袂起来，拢甜拢占线吼，0800，嘿，啊，过来0688777，那平安做多1500，唔免运费。咱所有发票拢一定过哦，只要公司出的一定发票做一到吼。你若是平安做1500，发票做一到；你若勇健做1800，发票做一到吼。吼，啊个送你猪脚，吼啊你若是讲啊无得发财做1800，共阮发票拢到，佮送猪脚，吼安尼哦。啊那你较简单呢，啊无佮摕两罐啦，吼安尼较简单，吼摕两罐，那也是较简单，也可以吼。佮豆豆的好食用个食，谢谢。啊那袂用豆，你佮敲电话小姐帮你打话费。0800-335599，啊，我甲讲咱的宝德旺哦吼，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
13: 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
2: 第八条，第八条五包啦吼。啊，油条要五包安尼哦。啊，爱搁送一包呢。
6: 无紧，啊，鸡翅嘛五包。
2: 我啊，你食甲拢真好食安尼哦。
6: 系啦。
2: 啊，肉粽捌食过无？
6: 肉粽唔捌，头一摆。
2: 头一摆哦。
6: 啊，谢谢你。
2: 好，安尼就做好呀，哥。哦，油条五包啦，啊，第八条五包啦吼。啊是啦，你要鸡翅的啦吼，
6: 我要鸡翅，
2: 哦鸡翅要五包啦吼，
6: 哎，
2: 啊肉粽一罐，哦，
6: 肉粽一罐，
2: 好，安尼甲大家就送猪脚的，
6: 哦好，
2: 啊我甲写起来哈，
6: 哦，
2: 啊你要当时收，
6: 上尾
2: 一千八的，伊就5月初二，敢要农历的5月初二，
6: 好好，
2: 安怎咱6月16号哈，
6: 好，啊拢弄偌济，
2: 啊拢弄偌济，
6: 无得嘞，我钱交出去，
2: 啊安尼啊吼，给我紧甲伊算一下哈。拄啊，十包就1800啦，吼！十包就1800，啊，搁加一个1200啦，吼！啊，搁加一个阿实啦，吼！阿实啦，五包嘛1000哦，哦，1000，安尼个，拄啊4000嘞，
6: 8000，
2: 哦，4000，安尼送两包，给，哎呦，低烤哈，
6: 好，
2: 啊，谢谢你哦，哈，谢谢你，好，拜拜，谢谢，物件叫伊看偌方便，哦，方便挂里边，我的物件你啊，食强了爱着我啦，吼！我讲，咱老着老记好食的卤面哦。吃一遍，你甲知影拢袂叫无聊着。
14: 好啦。
2: 哦，啊无啊，猪脚甲食一个，啊无鸡翅啊甲食一个，啊无食较好个。即马热人到吼，即马热人到，即个咱鸡腿太咸盐，鸡腿你甲捏死，捏死甲落来做凉拌，甲捏死吼。啊，即个啊小黄瓜嘛甲切死吼，啊红萝卜甲切死，啊苹果甲切死，吼切死切死，落去甲安尼拌的吼，南瓜香油。哦，啊南瓜，咱的好汤一撮倒吼，啊南瓜这白迄落白芝麻，吼、哦、白芝麻加摇摇磨磨，安尼做食，做食哦，做爽口哟、哦。咱的太干面叫做肉吼，啊加捏死，爱拌拌做食好食。啊那种买要食肉粽吼，你若像讲这个像即咱即嘛即个时阵吼，孙仔煞济，吼孙仔够有够济，所以你孙仔吼，家煮排骨汤配肉粽。要到的吼，咱即马就是啊，吃当季吃在地嘛。即马就是笋啊，上爱大出的，麻的笋啦、绿的啊笋啦吼，啊咸笋啦吼，都啥物梦中笋的、啥物笋的，都啥物笋拢即马咧大出。大出你甲买好买大只安尼啊家啊你来买煮笋啊去，甲麦草10粒20粒哦，即青米甲落落去，伊就袂苦啊。迄汤变做青甜粥啉的，南蚝汤得啊。哦，你老过买芹菜煮啊，甲淋淋，哎呀，我是无淋，我都爱食好汤来煮啉的。迄即马的，即马的笋啊，都长油、长青、长好食。哦，即马的笋啊，有够着实的。甲为个排骨控排骨，哦，我煮排骨肉较软丝啊，甜丁爱食，拢摕几块安尼食。好、哦，所以配肉粽个一卡汤啊得啊。啊，过年过节对唔对？嘿啦，食啦。那要订干啊，卡现场电话。我那嘛要进入倒数啊吼，这我个人是真的进入倒数啊吼，我甲电话掉，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上届紧的吼就是今礼拜拜一拜三拜四到，但咱有的会吼，咱的卤味会是无会，所以甲咱按家吼，这个6月16，6月16就是咱的农历5月初二啊呢，嗯，啊这个肉粽节休三天。囡仔是坐休三工，要等下厝过年过节，吼阿麦甲食肉粽尔，一寡脆食面粉食，像咱咧逆上，有叫一寡脆食面有咧食的话吼，安尼就有物件通好食，较袂无聊哈。好，谢谢。来，咱咧0800-3355-99吼，阿波东二是电话打笔筒，咱0800-3355-99，乌鸟送会去恁家，乌鸟收钱，哦，乌鸟送会去恁家，乌鸟收钱，嘿。

0: 我吃素食啦，我是拢订给因吃啦。
1: 哦，你旧年订啊，就是订素食啊，给厝人吃的哦。嘿
0: 嘿，
1: 啊，厝人讲好吃呢啦。
0: 我唔知咧，爱都讲袂歹啦。
1: 嘿，袂歹啦，好吃。安过来订啊。安尼改写两关吼，啊送迪卡，安尼两千四，安尼五月初二到吼。
0: 哦，好，
1: 啊谢谢你哦。
0: 啊，中道来啦嘿。
1: 迄一间无通按当时，迄种无通按当时啊。啊，我尽量改写中道，看伊安怎搞哦哈。
0: 哦。
1: 迄种八道也无多啊哈。
0: 哎，敢知影手机啊几号？我讲手机啊无。
1: 好啊，你稍等，好来，好你讲来，好来。好。好，安尼上解好，吼，好安尼就无问题啊，吼。
0: 好
1: 啊，谢谢你啊，
0: 好，
1: 拜拜，谢谢。安尼啊，定定快活，爱食素食的，安尼上红食台鹅肉哦。好啦，爱食啦，倒啊定啦，过年过节就还佫较安心，莫像高阳迄个查甫人，啊，阮就是高阳，你无甲俺定，你走俗个要俗八百，哎呦呀，对不对？要俗个八百的卖，啊，用骗几百万呢？咱在店呢，咱实实在在店。啊，咪咪啊，像广播网，像即马听韩剧啦吼。啊，那电视咯，电视就是看韩剧，韩剧有线电视台111台，111三个一，就是韩剧有线电视台。这台个甲阮头家，甲阮九川董事长吼。啊，电台嘞，那甲阮是九川董事长。哦，啊那电商嘞，吼，陪你购物王，迄嘛是九川董事长。哦，所以你伫阮这三个吼媒体，哦，电视、电台、电商。哦，只要有一个所在，你有家订位产品，阮就列资料啊。哦，哪怕我都无甲安琪订产品，哪有我的资料？啊，我就解说，你就知影了解啊，吼。好，谢谢大家哈。

嘿啦，要倒倒来过肉粽节啦。啊，若无他倒来过肉粽节，你就卡，你就甲送过互食。哦，那当咱家订，哦啊帮你寄。哦，啊你要拿钱也可以啦。你要拿钱，你迄边都要满一千块物件。比如讲，你若是无走冷冻车，哦，我一千块去前面捡起，伊就走送去你啊。啊，送去你啊了后。哦，伊该收钱，收对方的钱，哦，啊，伊今该收，后日换对方收着，安，就像安尼啦，嘿，帮你寄，嘿，两地寄相思啦，吼，两地寄相思，哦，安尼也可以啊，安尼敢好，哦，好啦吼，好，电话就拨来，现场是0800 3355 99，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

嗯，咱分享这篇蒙上眼睛的老师，嘿，把目睭掩起来的老师，哎，目睭掩起来是咩教册呀？哦，咱来听这个分享哈。第一场这个婚宴，哦，而且喜宴当中，一个中年的查甫人，伊就认出到伊读小学啊的老师啊，所以伊就向前去，哦，去足够恭敬的解问好，老师你好，你敢过会认得我吗？这个老师吼，一个目镜也个吐吐个看，哦，足歹势，我实在记袂起来呢。是这个中年男士，伊就咧讲吼，老师，你去想一下，你去想一下哦。我就是迄当时伫咧读册吼，喺教室内底偷摕同学手表啊，诶，迄个学生啊啦，你去想看嘛呀咧？伫咧当年，你咧教外国小诶。有曾经发生这件代志，学生啊偷摕学生啊，哦，诶，这个手表这件代志，你去想看卖咧啊？这个老师哦，一个目镜个突诶，安尼个个看，看悬看低。这个老师个看这个学生啊，尾后个摇头呢，哎呦，就歹势，我真正认袂出你呢。这个中年的查甫人，伊就讲：“老师，迄个时阵的你，叫阮全班拢站起来，因为学校吼，咱这班发生着有人同学手表碰见去，所以你咧处理这件代志的时阵，你就叫全班的同学拢站起来，面向墙壁，面拢向壁徛好，各用手巾啊

蒙上自己的眼睛，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然后老师是你亲身一个一个去敲我的落地啊。当当迄个时阵，你对我的落地啊敲出着迄个放进去的手表啊时阵，我的心啊想死啊死啊，啥死啊！老师一定会教我骂，一定教我处罚的，一定哦全班的同学学生啊看我无起的啦。在迄个时阵，嘛是从我人生当中的烙下不能磨灭的这耻辱，还给我创伤。迄个时候，我心中噗噗菜，就伫你敲着我，手拢在落地啊，去摕着迄个放进去的手表的时阵，我想我的天地，我的世界拢变黑暗的啊。但是老师，代志并唔是像我所想的安尼。这个时阵，你把手表啊提起来了后，你就将手表啊提起落地诶，迄个胖进去学生诶落地内底。因为你早对一个学生啊，伊讲手表胖进去啊，所以你伫我落地提起手表啊了后，你无搞阿妹，你把动作那种无这件代志同款呢。哇、哦！你只是将这手表啊。下到等伊放进去，迄、那个同学落地啊，了后你就叫阮大家坐等伊原位继续上课。老师，你敢知影迄时阵的我足感动的，足感谢的。你是我的世界，老师，你伫迄个举动，你把改变着我日后的世界啊。一直等到我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国小毕业的那一天，偷提手表这件代志，将来无搁提起，也无用传开去。老师，今嘛你应该会记得我吧？但是这个时阵啊，朱雄的老师啊，迄个时阵是读国小的，正十岁啊嘛。但是现在经过一遍中年啊，老师吧老啊，老师他们白白啊，面摇摇，搁挂一个目镜，伊就笑笑讲哦，哎呦，我哪有可能会认得你啦？因为为着要有同学之间会当保持足好足的关系，为着卖影响我对班上学生的印象，所以迄个时阵。不是干那脸面向壁，把这个目睭蒙起来。迄个时阵的我，也是把目睭蒙起来，来敲学生啊，恁来落地啊哦。哦，听个只，这个、当年的学生啊，刚偷摕手表啊，即马这个中年人，一听了老师安尼讲了后，伊怎个老师烂呢？他就紧紧抱着前面这个老师啊，甲咱呢，目屎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两个师生啊，咱呢，都爱互相啊，默默拥抱着，拥抱着，心中满满的感恩啊，心中满满的感谢。第一个已经曾经捌做唔到代志过的时阵，这个老师保全着伊的面子。保全着伊的这个吼，囡仔细细吼，小小的自尊啊。所以他们两师生就这样彼此默默的拥抱着，这好人哦，有这容身的空间呐、啊，有好人哦，一个安尼徛的空间呐、啊，容身的空间呐、啊，嘛好人转身的台阶啦。这不也说是这老师的慈悲，这也不也说是老师的智慧，这更加是一个高超的境界啊。所以人说要骂人很容易，但是你要给他有台阶很难啊，尤其是当我们自己是当事人的时候更加难啊。同样的一件事情
处理方法无同款，伊就会造成无同款的结果啊。如果你手册有摇悬，甲当时笑到马上甲伊逼出来，就是你，和全班起笑伊，这个结果是完全无同款的。会当找到叛变期这物件，刷来无影响到学生啊之间的情谊。会当做甲这个代志，或者反查这学生啊一本心的，哦有所警惕，后摆我们两个发生这个代志啊，会当将大事变小，小事化无。老师，你真智慧呀！

0: 希望咱的这个莘莘学子吼，咱再给咱拄到一个这样有礼智、这样有智慧老师啦吼，看咱大汉吼。啊，那台南今仔日吼十六岁成人礼呢，哎，今年七月牛马免拜啊，然后因为七月牛马、七月牛马吼，七岁牛马，到七月七七爱拜啦。我囡仔啦，还未十六岁，我才满十六岁啊，有176个囡仔吼，奉茶啦，感恩长大人啦，长大人爱做好囝，莫行歪路吼，啊，叫你做好囝，忙。做盘羹，叫你行好路，莫行弯梁，爱知唔知？因为啦，而且囡仔咱食少，做唔甘的，即马吼，即个毒品做食啦咧吼，啊，歹戒，来，即个台南市十六岁成人礼吼，即个溪北场吼，伫个长伫北河关啊岭吼，即个火山避风寺，我去避风寺哦，我本来今日要去避风寺讲，但是我想落雨的山路我无想，你想讲无爱去，啊无。我今日想要避风寺，哦，避风寺天气好吼，你徛伫迄白楼头前，遐看倒去，看规个分家人哦，足水水。今日就要避风寺啦，啊，你想买要去唔去啦吼？今日啊，因为荷花蛮要过啊，吼，荷花吼，荷花季，哦，为这大新营地区哦，13间国中诶、高中诶吼，即职业学生啊，吼，176个祝福。透过红茶感谢吼，啊，健走啊吼，行好行吼。啊，这时光走廊吼，啊，这野外求生吼，闯关哦，开智慧的手吼，啊，这软球卡哦，啊来祈福吼，卡经吼，祈福敲钟啊吼，来唔忙这囡仔吼，会当用感恩来回馈吼，回馈啊个谦虚的心吼，卖笑掉啦吼，掉到要死安尼哦，哦，第一当大人了啊，爱负起了责任，18岁就大人啊。18岁就是你要租厝，你要买厝，你要娶，拢会使啊，对不对？你家己负家己责任嘛吼。为这个学子留下难忘的回忆，阿爸展现着吼，我16青春无限吼，我16青春无限哦，而且欢乐安尼吼，健走啊，闯关呐吼，啊，这个敲钟祈福吼，超有仪式感吼。台南这做16是这个具有意义的历史的记载吼，而且得意味这民俗安尼吼，好啦。现在囡仔希望平安大汉吼，啊囡仔若大汉了变大人来哦。
1: 你讲
0: 啥物话？70岁开始换驾照，最侪人知影哦。啊，你70岁，啊你去换驾照啊无？即马全台湾要到7000的时段去换驾照啊，吼袂歹。高龄换驾照吼，即、這个高龄换驾照对5月31日开始嘛吼。啊满70岁吼，爱完成着体格检查吼，体格检查吼，啊来讲实，啊你才能换驾换驾照照啊吼。啊，若75以上长辈时段哦，另外该通知哦，你认知功能测试提出的吼无，你提出的无中度以上失智的证明哦。诶，这个、交通部公路局在你讲哦，这个、全台湾的监理站来启动哦，一站式服务，一直到5月到5号哦，周一啊，周一拜五嘛吼、哦，一直到5号，咱全台湾7305人完成换驾照啊。70岁进去换换，75岁等通知安尼下，好，互咱知影者吼。好啦，来，啊那，这个肉粽吼，你也听妈妈，肉粽我食无够啦，你今日又收着安尼？
2: 有啦，
0: 啊你第有一摆订的啦，
2: 订的嘛？订几下个
0: 哦？订几下摆啊？
2: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2: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煞脆啦。
2: 哎，啊，大家个老好食，好
0: 食不停。收着，就一摆收着嘛吼。
2: 哎，哦，好
0: 食，好食，好食，
2: 真正
0: 好食，还好食，你阿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大家学了，敢若嘛足欢喜。
2: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2: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谢玉璧啊哈。
2: 哦哦。
0: 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2: 好，
0: 好，拜拜。
2: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足食，足食啦哈。
2: 哦。
0: 好，谢谢，嗯，好了，好了，个。
3: 当阿收着尔，收着啊，我都找着食都好食。
0: 哦，
3: 我
0: 今
3: 嘛买，加金宝茶羹。
0: 加几罐？
3: 几
0: 罐嘞？要加4罐
3: 嘞
0: 哦。贵人，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3: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好势无啦？
3: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也是包甲做卫生的，啊，脏药做清洁的，对不对？
3: 金
0: 器
3: 是哦，
0: 金器是做水的水，啊，做清洁的吼，啊，就电锅吹就做简单，做方便。
3: 啊，上面食啊，做好食。
0: 做食啦。
3: 对啦。
0: 迄咸咸咸咸做芳的芳，都唔免阁温豆油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你啊当 Q 无啦？
3: 有啦，啊，都好食，唔得要
0: 阁。好，好食，紧要要行做行食啦。
4: 是我甲伊参即届第过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4: 土豆不济，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4: 吼。土豆啦，两年啦，拢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4: 少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4: 少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哎，哦，
4: 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4: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包装有变无？
4: 啊，无无无，根本无升级过，就厉害。
0: 有样有样，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大家。哎、欸，妈妈讲清洁个幼儿有影无？嗯，足清洁足水。
1: 啊，做做个电今仔收着啦，两、啊、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电这关是巴人这边爱啦。
0: 哦，巴人这边爱哦。
1: 嘿啦，啊，所以电我变啦。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讲一下啦。
1: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像电锅吹好烧都好啊吼。
1: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安拄较好。
0: 哦，哎呦，哦，我啥人食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订哦。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食呢？
5: 对啊，就食。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5: 腰杆要死啊！咱们
0: 吃肉粽，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
5: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哩，谢谢大家吼，吃我肉粽真欢喜，有记得无？足记得嘞。哦，安心，品冠排第一吼，啊，吃了去放心，无其他卡哩拍个，咱拢走冷冻车，提个你的手上，还是恁拢冷冻车吼。好啦，安尼一罐吼，20粒，1200块，嘿，正正尖出来。你那是拢会肚会胃的吼，唔敢每几下蛋唔敢食肉粽，紧来食我呢吼。阿未肚阿未胃阿未一切生，正煎出来要好食，爱半小点啊。吼吼，退了还得半小点，吼吼，就啥人食，讲了我老嘴暖。有咸咸啊，唔免个淋淋啥物豆油，唔免遐要淋我咸椒啊，好食辣辣。吼，安尼辣辣还咸咸，安尼好食，吼赞赞赞。买单食，订单食，吼方便利便多。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啊你啊捡起来满1500块，该倒好势。那有一个叫平安粥，平安粥吼。就是一个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一包鸡筋，阮鸡筋做食吼，鸡筋真好食，卤啊做一片吼，啊，甲切甲做好吼，伊规块规块规块规块吼，安尼1500块，平安做1500就免运费吼，发票一定做一过，我那永健做吼1800，唔免运费吼，啊，佮送底卡，啊，发票讲做一过吼，有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咸咸鸡腿，这鸡腿爱食我用个裂丝，你食200来做食做食做食吼，这个太咸咸鸡腿，啊，一包猪青鱼啊。底菜好食，你一定食不够的。一包底菜一样，啊，一包鸡翅，安尼送底卡，这叫永健粥的，1800块吼。好来，啊，那发财粥的1800啊八，1800啊八，肉粽一罐，鸡腿吼，底菜一啊是鸡筋送底卡吼。谢谢大家，提两罐较简单啦。你若是提两罐，多2400，安尼送底卡哈。谢谢哦，诶，卡电话到0800333555，会记你卡。安吉要落山卡，等下哦，咱若做个无资料，该敲电话给你回你哈。要回你电话，等下10点过开始给你回你电话，歹势，让你等下久哦嘿，谢谢哈。

0: 是我
1: 不可以。我等下再给你回电话，好不好？等下就叫我给你回哈。啊，谢谢你哟，嘿。好，谢。好，妈妈讲要1880好，好1880好。好，我顶上届，你卖个舞到舞的上届好啦，唔甘你来舞啦哈。好来，谢来，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是到山脚下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伫9点到10点吼，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甲咱点解啦。如果无住址的话，阮等下10点落去陆续条条甲你回电话。看了空七的，请你甲咱听一下吼。谢谢在厝，谢谢你哦嘿。好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神棍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12点，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哦，那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哦，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咱有诶好朋友呢，啊，可能只有礼拜日的时阵。听会到新会护理师的声音，其实咱礼拜一到礼拜六同款有节目哦。啊，恁在地若收无吼，咱会当手机啊 APP 吼，迄个 Google 搜寻一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落去，安尼逐工拢会当收听新会护理师的节目，逐工拢会用的开上少买上好。我逐工拢有做快闪哦，吼！锁定咱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华旗堂雪蛤燕窝饮，啊，个活力明 PQQ 升级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聊聊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那卡电话卡其他的电话的时阵哦，会记得跟阮小姐讲，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啊，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摕优惠组的福利，因为新会护理师是专门伫做优惠组的哈。好，来0800663377。首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即个台湾西半部地区呢，无定时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那东半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中昼以后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湾各地落雨几率拢有较悬哦。咱若出看吼，即个雨满雨刷小大者吼，较无代志，甲咱好朋友做者报告。另外呢，即个温度方面，今仔日整体呢，咱算讲温度有较比漳州日啦较悬一点啊。西半部这边均温大概差不多35度吼，那东半部是32度。中南部吼，中南部内陆甲花东纵谷吼，有诶所在可能会搁较热者吼，可能会来个36度安尼吼。啊，刷落来咱台湾吼，哦，都是开始啊啦，典型诶吼，梅雨季节哈，梅雨旺盛期，伊会带来安怎剧烈诶天气，啊，搁有自灾性落雨的威胁，意思讲，迄雨有可能会落到吼，有灾害出来安尼啦吼，所以大家爱小注意者吼。目前吼，看起这雨吼，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二吼，大家小注意者哦。哈，来啊，好朋友吼，有一个单亲妈妈阿碧亚啦，吼，伊主张讲吼，因翁阿强啊啦，吼，自离婚了后，唔念拢无来看囡仔啦，阿妈无付迄个抚养费啦，双方哦，哇，拢无联络就对啊，那敢那亲份人唔捌联络安尼，哦，啊，那考虑着讲，即早囝哦，长期间哦，拢家己伫照顾吼，啊，对外家这边较有印象，啊，对老爸哎，拢无印象，啊，老爸也无出现啊嘛吼。即、这个阿美啊，向法院的申请哦，要让这两个早囝改做老母的姓，安尼敢有可能？安尼敢有可能？你想看嘛？其实即个阿美啊，甲阿强吼，本来是翁阿某吼，结婚了后，两个吼有
生两个未成年的查某囝，还佫细汉啦吼。啊，双方2023年都法院佮判离婚啊啦。啊，这两个查某囝吼，都拢做老母啊。阿咪也伫甲顾安尼啦吼，负担得着啊。阿咪也伫讲啦，离婚了哦，哦，这真安哦，从来毋捌讲主动讲来联络囡仔啦吼。啊，伊吼，透过共同的朋友熟悉吼，看有法度甲联络无吼？对方吼，即句是重点哦。对方甲讲吼，卖来交流，卖来交流，即句重点哦，卖来交流。啊，所以讲对囡仔成长生活，一点啊都无关心，拢无拄头来小姐问者啦哈。啊，遮侪年来吼，啊两个查囡拢老母伫顾啦吼，啊日常生活拢甲外公外妈啦吼，啊老母这边的亲戚伫互动吼，早都是已经甲老母这边就是安尼稳定的家庭关系啦。伊认为讲吼，囡仔主要吼照顾的吼，无共生的时阵容易造成家庭即个认同的困扰啦吼，啊而且嘛可能会影响囡仔人格发展甲自我认同，所以希望讲这两个查囡看会当吼改造改老母的生无啦。吼，安尼，通啊，互因这家庭的归属感较好者，安尼啦，哈。啊，发现伫心理的时阵，吼，这个甲通知这老爸阿强，吼，拢无要出庭啦，啊嘛无书面意见啦，甲你动作拢无咧甲你主导就对啊啦，吼。啊，我看另外阁叫这个社政单位的人去访视调查，吼。啊，这社工讲哦，这老爸阿强哦，已经超过3年拢唔捌去看迄个囡仔，吼。小少问者，还是讲看者拢无啦，啊嘛一角银抚养费拢无出就对啊啦吼，啊两个细汉查某囝吼，一个5岁，一个4岁啦，啊拢老母伫顾啦吼，啊甲老母这边拢算讲真正常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这两个囡仔哦，伊嘛表示讲哦，愿意要对老母生啦。生啦吼，啊！这社工评估讲吼，老母对这个要甲囡仔解释这个吼，有真充分的认知啦吼，而且从来唔捌阻止啊，爸仔囝吼，来接触啦吼。如果未来呢，老爸愿意吼，啊，要来甲囡仔有互动，要来看囡仔，伊拢愿意提供适当的协助安尼啦吼。啊，因为这个老爸吼，长期间拢囡仔成长的过程拢无出现嘛，吼、哦、啊，所以讲，两个查某囝讲对老爸一点啊忌忌都无呢，啊，这老母吼、哦、叫熟悉的人去要找老爸，老爸佫讲莫来甲我交流，吼、哦，所以法院认为讲，最主要就是讲，爸母一方面有无尽着保护吼教养的义务，吼、哦、啊，因为未成年囡仔的利益啦，吼、哦。所以会当甲变更姓氏啦吼，啊像这案件就是讲吼，这两个幼囡仔吼，拢老母讲，啊这老爸吼，实在真诶，也毋捌来看，毋捌吐头，啊毋捌来问一下吼，啊也无六个半仙钱啦，啊这生这个生吼，实在是完全没有连结的意思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另外就是迄句啦，老爸佫讲吼，莫来交流，你看卖，所以讲法官讲吼，好，安尼互伊改。这两个查囡改老母的姓啦，吼，好朋友，你感觉法官判了安尼对不对？来，0800-333-77，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24点自动会打卡哦，0800-333-77，那个抄起来或者个输入去这个手机啊内底吼，啊，我念较慢的，咱搁个抄一遍哈，0800-333-77，安尼咱先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吼。讲实在，天下间的妈妈吼，这个真辛苦，来妈妈送一个哦。

0: 进攻阁。
1: 重点是现在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顶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演高逼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还个演戏，演戏爱看卡本呢，
2: 是，
1: 对啦，一下演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食这个所谓的绿蜂胶的这个口含锭，
2: 是，
1: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就有明星在把关，
2: 是
1: 这边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这个是五号该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2: 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经理来跟咱做分享。哎，但是吴经理既然你都来个这啊，
1: 一定要有什么 special 啊，对吧？
2: 当然啦，一定爱给咱一个特别的优惠。
1: 来，没问题。那现在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2: 是。
1: 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六十粒啦。
2: 嘿，六十粒啊。
1: 啊，那其实咱的价最简单呢。
2: 嘿。
1: 咱就是一摆食两粒。
2: 一摆食两粒。
1: 啊，口含哦哈。
2: 诶，是。
1: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地傍晚去加一摆。
2: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两粒嘛。
1: 一摆食两粒。
2: 嘿。那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一摆，变作一天食两摆啊呢。
1: 对。
2: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啊？
1: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互你迅速有感。
2: 对，
1: 嘿对。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起码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些，一个班级然后40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多少问题的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除了讲爱把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双管齐下，
2: 卖好一直萎缩的。
1: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帮啊头脑的什么变色价，把这个会更成最高啊，最高拢无得清，饮水就饮起来啊，有一挂人在长时间呢，把这个昂昂静静，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你嘛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那恢复清楚啊，啊，把营养素串进去，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去突破较早的盲点。所以一般你讲护眼产品，你可能讲3天5天无感觉，但是你基本上用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仔你食差不多过一两点钟，目睭就未酸未涩。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我可能因到有囡仔还是孙仔拢有咧入手机啊，哇！即摆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摆逐天固定叫小朋友咧食，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一发现呢，小朋友咧食时会受力的快点，好个。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一寡精密工作啊，你下面上班族咧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所以咱起码这只阿就是60颗啦哈，
2: 60颗，
1: 原价就是2980，咱这广告有帮咱有咧卖哈，
2: 是，
1: 也是2980，咱今仔日吼三秘书一个好不好？
2: 是，
1: 咱限量进100名就好啊。
2: 五阿只要3980，赶紧起码开始抢，0800663377。那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卡就一定爱买哈。啊，这哈最主要无定定有啦哈。咱趁今仔日哈有滴优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哈。最主要你看嘛呀，在登记干即卖人，吼，你用3C产品嘞哈。你做低头族诶，有滴看电视，有滴用电脑，有滴用手机啊，即组拢建议你来吃。尤其你这两类吼，未清未明吼，头前迄两块玻璃吼，极高的这种，这拢一定爱来吃吼。啊，像咱这银发族，咱这长辈是多，你一定个退化嘛，所以你一定爱靠平常来保养，你来个吃，你来个吃吼。啊，读册囡仔啦吼，啊，规工吼，目睭一直睁迄个册啦吼，啊，一休困哦，睁电视、睁手机啊、睁电脑。嘿吼，这两类拢无效嘞啦！啊，你爱甲顾吼，囡仔啊靠咱大人甲顾，啊是讲咱家族啊遗传吼，啊我两类就是无好啊，对不对？啊，这当然你爱来甲顾，就做来甲食吼。伫外口做事，伫头壳做事的人，运动的人，你爱食吼。啊，你常常好眠，你追剧的拍麻将，我甲你讲，用眼过度的哈，拜托的平常你少甲食者，做者保养哈。啊，再来，咱做你做精密工作的吼，啊是讲咱上班族有伫用电脑的吼。或者讲，咱有滴开车的人吼，运量大吼，不管你开轿车、货车、客运车， 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吼，因为这升级版吼，最好的口含定甘的脆的吼，伊就吸收啊吼。啊，当然你会使用甘的，你嘛会使哦啊用薄的吼，食起来敢那你食糖啊同款，但是效果较好，滴脆的就会吸收啊啦哈。Hello， 来嘿，嘿啦，嘿，你爱几张？
0: 我来请教你哦。
2: 嘿，你讲。
0: 我顶礼拜有甲你订对无？
2: 我甲你讲，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因为我即马无法度处理，一定爱去评价，我度处理嘿。
0: 哦，
2: 嘿嘿，谢谢您。好，来，好朋友要查回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啦哈。啊，平均册价哈，一盒只796块呢。哦，这件有够俗的，这件有够俗的哈。只要你有照起讲你使用，咱敢甲你肯定，甲别人无同，绝对无同款哈。好朋友只要照起讲吃哈，你就知输赢哈。好，你会清会明哈，两类清清清明明明啦哈。你爱怎样？内底有伊异物，异物二烯类黄酮哦，这用的哈，修复哈，咱头壳内底一条一条，敢那网络线的这哈，啊，你好好啊，甲食，好好啊，人你就会当食啊，吼，就会使做保养啊。啊，那是这个失去健康的人呢，你更加爱食吼。啊，你达个月吼，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吼来维持吼，咱的公平，我感觉这是最巧的。足巧的代志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足简单嘞吼，顾身体看也顾家伙啦，无优惠的时阵嘛有人伫买吼，啊，你看买遐济，一盒是2980，外口药房拢有伫卖啊，啊，咱遮遮优惠，你搁加1000块，我搁加4盒互你呢，哎呦，无得找啊，紧来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来，
2: 好，谢谢你，好，等我睇你哦，
3: 我
2: 买
3: 一组。
2: 好，电话提来哦。嘿，素面，你爱几张？
4: 啊，我一张。
2: 来刷卡，给你好不济。喂，
4: 一张。
2: 好，电话提来。你买几张？
4: 一张啦。
2: 好，电话提来哦。来，请讲，你买几张？
4: 我一张。
2: 好，电话提来哦。好，来好朋友哈，啊，你的老朋友哈，会打会摄会疲劳哈，啊，蒙蒙啊，看无啥有哈，啊，是讲哦，哦，畏光哈，乌影飞来飞去哈，容易有目睭屎哈，风吹会刺疼，我咧讲你即种爱食，来，咱来几张？好，来
4: 上期上
2: 啊，礼拜三哈，来刷卡给你接接哦哈。好，来看吧，看看6633777哈。啊，你阿公哦，我即摆咧看物件，啊，中一个乌点，啊，是讲直咧煞变歪哈，真容易头痛哈。我咧讲即组吼，我拢建议你一定爱食啦哈，都是互你即两类，互你清，互你明，安尼好吧哈。啊，像这囡仔吼，囡仔吼，咱足惊即摆即个囡仔头前两块玻璃呢，啊，你若无甲过迄两块玻璃吼，啊，愈来愈高吼，换迄两块玻璃嘛，爱开遮侪钱，咱买安尼来甲保养者吼，啊，赶紧吼，啊，像即个糖尿病的人吼，伊的视网膜病变是正常人的20倍吼，所以讲吼，真侪糖尿病严重的人最后目睭拢看无吼，啊，有的是截肢，有的西游记，但是一般的截肢甲西游记进程吼，目睭先拢较白去安尼啦吼，啊，所以你一定爱会晓讲，一定爱会晓讲，安尼好无吼？Hello， 来嘿，来几组？
5: 嘿，
2: 你来几组？
5: 一组
2: 哈，电话听听哦哈。好来，啊，我咧讲哦，最主要即马真侪人拢知影讲，这两类爱讲，但是安怎食啊？有个人讲，迄只蚊仔一直伫遐呢，吼，因为安怎？嘿，你的神经无修复，迄蚊仔就伫遐，吼。啊，产学合作就是用创新的技术成分去突破英霸的盲点。所以咱即马全新的 PQQ 生态，这是上新的科技，用干的哦，吼，都舌下吸收啊。啊，有诶用吞的吼，都爱经过胃肠才会当吸收，有当卫生你就甲你破坏啊，吼。啊，所以你咱伫这吼，舌下就吸收啊，啊个小分子，你内底有小分子叶黄素。小分子的云香干啊，够生态等级的台湾绿蜂胶哈，所以这个 PQQ 升级版哦，这个做口含定哈，这个对这个神经的活络是足紧的哈，啊，因拜哈，你可能食别人的产品哈，食三五天啊拢无感觉，你食咱这一两点钟，你这两类哈都袂爽袂下吧，吼，我跟你讲，这效果真好的啦哈，Hello， 你要几张？
3: 我要一张。
2: 来，电话提来啊。 老魏，嘿，
5: 对对，
2: 我杨贝，啊嘿，阿弟啊，几钟？
6: 几钟？
2: 几钟？哈，拜三节嘛，啊，拜三休哈 ，OK， 呵呵，谢谢你。老魏，嘿，
6: 你好，麻烦你给我一组啊，
2: 一组哈，好，来，你电话提了。Hello， 喂，哎，
0: 我要订几组？
2: 好，几组哈，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好，
6: 几组？
2: 几组？呵呵，刷卡接吧。赶紧哦，外口哦，药房拢有滴卖哈。一盒吼，一盒就是2980。今仔日你加开1000元，我阁加4盒予你。下来广告才有只介绍吼，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吼。0800-00-3377啦吼，尤其厝内面囡仔吼，真吼假性近视的足多。吼啊，大人你爱会晓甲讲吼，囡仔食1-2个月去检查，你会发现讲，数字有减哦，吼啊，囡仔是忝啊，神经也袂萎缩，所以你甲食数字就会使看到效果。来嘿，明珠小姐，嘿，
6: 我买一组，
2: 啊、哦，一组哈，等我提你哦哈。好来，啊吼，我咧讲你已经伫退化，更加爱食嘛，更加爱食嘛哈。你想看吧，加一颗哈，蔡瑞班医生。医生伊就要甲咱做代言，为虾米？因为是一个有效的产品，哈啊，有明星，有医生甲咱做代言哈。来，咱来几组。
0: 一组阿贵银
2: 啊，3980。
0: 啊，
2: 五安哈，好，好来哈，电话提来啊，好来，阿弟阿贵仔，
7: 你好，喂，你好，
2: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哈，今仔高台拜三，互你收哈，今仔高台拜三，互你收哈，啊，咱这复方的啦，独家的啦哈，甲你讲，全方位，面面俱到的配方，哈，啊，所以别人。帮大家清楚着吼，今仔日你看买啊侪哈，五阿无听清楚，哈喽，来咱来几组？
0: 我要一组，
2: 一组电话提你哦哈 ，OK， 好来，赶紧吼，阿要安怎吃啊？好，一般保养一天个食2粒，吼，阿你若讲啊，我都吼，情况无好啊，这个爱加强加保健吼，安尼你就暗时搁加加食一摆，吼，等于讲早暗食2粒安尼，啊，饭后食效果搁较好啦，吼，嘿，因为内底有叶黄素，叶黄素是脂溶性的吼，所以咱建议你饭后食安尼吼，今仔日你若收着货吼，啊你1-2点钟，你甲食了1-2点钟，你就。感觉啊，尤其你啊讲我打湿的济吼，即马吼，头前这两块镜片去换嘛真贵呢，卖开迄落钱，咱来食这保养，好吧？好来，雷芬小姐，
8: 对，
2: 你几张？
8: 你用智慧护理师，
2: 对，来刷卡给你好不济哈 ，OK， 好来，你啊几张？
0: 一
2: 组，一组哈，
0: 安尼，系
2: 对，拜三号你过，好你收啦，
0: 啊，
2: 3980哈 ，OK，
0: 好
2: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谢谢哈，啊来，好朋友，赶紧哦哈，限100组呢呢，哈，我你讲吼，抢完都无啊，吼，你像讲即马有迄种黄斑部病变、高危险群的人吼，中老年人呐，哈，啊你室外哈，做工课、运动的哈，糖尿病的、高度近视的、肥胖的、三高的、食薰的，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吼，真注重你这两类小个保养者。Hello， 嘿，静文小姐，你爱几张？
9: 一张。
2: 好，来电话提你啊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啦哈。今嘛讲实在的啦哈，家己爱会样顾，无法度吼别人家己顾啦，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你卖等下讲吼，啊，未清未明，失去光明啊，你才伫遐怨叹哈。唔通等讲啊，我都爱来去病院处理，还是讲头前这两块玻璃讲愈挂愈高啊，你才来紧张，安尼拢唔对。吼，蓝光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哦哈，以红胜于治疗哈。啊，咱先甲顾。这么好的东西两类买清买明这秘密入去啦哈来咱来几组
8: 喂
2: 你来几组
8: 来我一组
2: 好来电话提你哦啊赶紧哦快闪酒今一天嘿我跟你说赶紧今天有听到有好奇才提到药房都在买一盒2980元今天你加开1000元我又加4盒给你让你拿5盒回去 Hello 来咱来几组
8: 一
2: 组，一组哈，好，来电话提你哦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来，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嘿，
0: 一组，
2: 一组哈，电话提了一线来接一个哈，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我你讲抢完就无啊哈，赶紧赶紧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咱这个社会有好人，也有坏人，当然也有色人。有一天，我去新店找我的闺蜜，我两个就去吃饭，然后伊就提议讲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两个查某囡仔就买汽水啦，买爆米棒啦，欢欢喜喜就入去看电影咯。看电影的时阵，我雄雄那感觉安尼大腿喵喵呢，我要惊死，但是夹抓去啦。想袂到我头咧咧一看，竟然是坐我正边边啊迄个先生啊，用伊的外套把伊的手砍掉咧，只有手尖头啊安尼走出来，偷偷地摸我的大腿啦。哎呦！伊迄外套是深色的，所以手的色就真明显啦。我真确定是伊的手伫摸我，我这生气的就用我的手骨头向这边安尼甲弄落去，问伊讲你伫创啥？然后迄个先生就惊讲要去变数啦，就无阁坐倒转来咯。我安尼哦，足紧张的啊，这边倒边啊，真详细个观察，迄个人。已经无够惊转来，但是我愈想愈生气啦。哪有迄种低高票诶？而且伊阁遐尼认真，无定是真有经验，这毋是头一回。我愈想愈生气，为着要互即个歹人安尼逍遥法外，互搁较侪女性朋友受害，所以看完电影了后，我就报警察处理啊啦。警察就调这个电影院监视系统，我一看就认出来呀。迄个人啊，离开的时阵吼，佮小跑步呢，而且伊佮戴目镜哦。伊偷摸我的时阵是无戴目镜的，离开的时阵佮戴目镜，佮用小跑步的。我看，这吼一定是早就有预谋的。应该是常常安尼做啦，啊，无奈遮专业，佫会晓戴一个目镜，要予人认袂出来，实在是吼，予人遮生气的。阮闺蜜甲我讲：“哎呦，你都莫遐尼麻烦啦，莫插伊就好啊，你佫报警插要创啥，加麻烦呢。”但是我是感觉，若拄到即个代志，应该勇敢来报案啦。啊，若无吼，后壁有佫较济的受害者。在我读册的时阵啊，我嘛捌拄过。迄当阵啊，是一个查甫的，坐公车徛在我后壁，我真明显，伊用伊的手在我的过人卡安尼摸安尼摸哦。我遮生气的，嘛是用手骨头安尼个蹬落去。伊无得惊呢，伊看我无出声，想讲我真软弱，佮徛在我后壁，用伊的下身来拄我的脚掌皮。迄当阵啊。我就较细汉咯，即紧张诶，嘛唔敢大声话，惊人看我歹势，所以呢，我就只好紧落车。结果迄个人阁跟踪我呢。迄当阵啊，我是真惊，但是我灵机一动啊，看到边啊公车站牌有一个高强阁大汉诶查甫囡仔，我就超过伊过去甲伊讲话。该讲，因为有一个色狼，一个低高飘的在跟踪我，所以拜托伊跟我讲话，讲一大句。迄个色狼看到我甲一个查甫的在讲话，佮讲真久，可能以为迄是我的男朋友，还是同学。落尾伊就离开啊。迄当阵后一班的公车过来啊，我就立刻上公车，紧返去阮家咯。现在想想的，我那当时实在是太故意太老实，坏人就是因为这样很怕你，他才有那种快感，他才感觉刺激很欢喜，就像有的男生会在这种偏僻的地方看到男孩子把下身挑在顶出来给你看，他就是要看到你这么惊吓的，听到你大声哀，伊才有快乐的感觉。
所以那遇到这种情形的时阵，千万都要定情，袂使爱，甚至你会用甲踢球一下，遐细机佫摕出来电，下死下静。当然，这必须是伫个无安全的顾虑之下，才用安尼做。想到我读册的时阵遇到迄个色狼的经验，我即马是真后悔，无立刻哦，踮公车顶都佮压出来，和大家甲掠去警察局。这一摆看电影遇到迄个色狼，迄、那个地狗飘的，我当机立断去报警。虽然路尾警察无抓到迄个人，但是我认为我安尼做是对的。嘛，呼吁咱这大姊小妹，会记得甲厝内面的查某囡仔讲，若遇到这种代志，千万就唔通吞忍，就要勇敢来化救人，或者是报案。千万就唔通准拄好，啊就刷刷去。啊，那无啊，这个歹人一摆两摆，拢拄到查某囡仔唔敢化，唔敢报警，伊会愈来愈好打啦。这是我拄到小弟哥的经验，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永吉时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真荣幸我们邀请到养生达人陈总监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陈总监你好。
1: 请问护理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现在的人真重用心保健，陈总监对用心保健这方面算说是专家，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什么较赞的较方便的用心保健的东西？
1: 其实吼，咱即马就是用心保健的物件，是一滴滴层次不穷，一直出来嘛。但是我想要甲听众朋友分享，是一个流传有千年以上，就是以前咱皇宫贵族啊，拢伫做用心保健的物件。啊，不过甲即马现代人，甚讲名媛贵妇啦，吼，拢一直搁伫沿用诶。你知影无？物件会当吼历久不败，其实对咱来讲。果是果较好诶，保养诶圣品啊！这个物件是虾米系呢？就是燕窝加雪蛤。
0: 燕窝加雪蛤哦。燕窝较有听到啊，那雪蛤这物件听起来敢那真稀罕哦。
1: 真稀罕吼，对，尤其是雪蛤哦，可能以前哦，咱拢是去香港啊。去佚佗的时阵啊，比方讲，香港有一家很有名的甜品店叫许留山嘛，然后它有一个最有名的甜点叫做木瓜炖雪蛤，哦，或是说咱即马伫咱台湾啊，较大的五星级饭店里面，饭后啊，你啊食迄板豆啊，那种好几万块的那种板豆，它饭后甜点也会给你雪蛤，然后炖燕窝或是雪蛤炖什么，一起一个高贵的养生的滋补的圣品。
0: 所以这足够依赖皇宫内底，这皇帝啦，这贵妃啦，伊拢用这哩保养。即马都是遐好家人嘛，是照常伫食这种物件
1: 哦。对，其实呢，很多朋友啊，拢会问我讲，有人讲哦，燕窝就是够气梗的啊，然后就是食水的啊，雪蛤嘛是听讲，参像女生更年期啊。就是会使食讲哦，咱的迄个胡萝卜下降的时阵嘛，会使来补的嘛。啊，你到底差伫对？
0: 是
1: 很多人拢会安尼甲我问。其实我拢甲朋友介绍了讲吼，你也在甲做分别，就是说吼，雪蛤它是来自于寒冷地方的这些灵蛙，它的腺体，你都看到女生的这个卵巢啊的 DNA 的排列高达7%哦，拢是相同的哦。所以你把雪蛤定义在哪里？也当给你修复，
0: 对，哦、这个金丁龟呀，
1: 对，
0: 所以伊的营养价值就丰富的哦。
1: 对，然后燕窝就是给你算讲是给你调理的，
0: 调理咱的体质的，
1: 等于给你顾身体。你平常时要保养的时阵，要顾身体的时阵，你就可以用燕窝。可是如果你现在，例如伊的腺体哈，以及 DNA 排列跟女生的这个很接近的时候，这种腺体也给它修复哦。像哦，有一挂女生啊，到50岁时阵啊，还是更年期出来时阵，是不是咱荷尔蒙都会下降？开始你也感觉吼，我心浮气躁啊，然后口干舌燥啊，暗时困未起啊，这个时阵你就会使食雪蛤，伊来甲你做荷尔蒙的补充，甲你做修复。这个时阵你也感觉，我食落去雪蛤了无吼，整个人会比较舒缓啊，袂讲啊，规样足受心的。啊，你嘛袂感觉讲哦，我食这落去了，有些女生伊个更年期的时阵吼，皮肤会干，料不耐出来，因为雪蛤伊是一个啊非常好的叫做补肾益精啊，然后养阴润肺的功能。所以讲哦，你这个时阵甲食落去了呢。也当给你做修复补充的功能。啊，不过头都有讲了嘛，雪蛤它的功能里面，伊是不是有给你补肾气，对不对？
0: 对，补肾。
1: 所以参照，有一挂男人能不能吃？当然可以吃，因为男性朋友啊，伊啊过啊35岁、40岁了哈，伊的迄个射护腺哈，就是因为伊的雄性激素。想去管啊，管的时候伊就会发炎嘛，发炎肿大了，伊是不是放流就会滴滴答答？
0: 对哦，
1: 袂顺嘛。血哈这个激素这么多嘛，你给补充了，让你的激素平衡的时阵，相对的你的射护腺肥大的问题无，就会变成较平衡啦，会让你啊一直发炎都袂进，放流是不是就会较顺？
0: 对哦，所以讲这个血哈，伊内底的营养成分有啥？
1: 血哈。得有就丰富的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还有19种的这个氨基酸， 有一些微量元素，最重要是它的激素很多，
0: 有四种激素，高种的维生素，
1: 对，它的这个激素、哦、我等一下用一个、那个看武侠小说会讲的哦，它这种激素写上好的男女双修的哦，什么叫做男女双修、哦、对于我们女生来讲的话，你给它滋阴，滋阴来的时候、欸、你就会发现说我的那个更年期走的时候那喉咙梦久、嗯、啊不过我皮肤不干，
0: 是
1: 我不有疗痕，
0: 是
1: 啊我不因为喉咙梦下降的时候、嗯、开始很瘦了的脾气不好困不去，
0: 对，
1: 对于我们男生来讲的话呢、嗯、因为滋阴，所以说你当然也会补阳啊，滋阴料你也感觉哎、欸、我好开心，好感觉我精神较好，
0: 是
1: 因为一些男人雄性激素太高的时候也口干舌燥，甚至面目也出油，然后有些男生会有那种男性秃的问题出现，那因为这个把它滋补进来之后呢，你平衡了，你会发现哎、嗯欸、精神体力好，然后过来说你放流的时候再大放，然后才会就是让它可以达到一个身体的平衡，而且很妙哦、
0: 嗯、
1: 那好中药好很多东西好它都是要有所谓的药引，比方说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因为是爱加排骨的吧，那个肉就是药引嘛，哈。啊，血它这个东西哈，在中国的这个药理里面哦，它既是药也是药引。这边艺术的刚好一号咖喱哈，啊，那直接给它炖煮下去哦，它就可以直接发生效果，不用跟别人搭配了。
0: 哇
1: 啊！所以说，为什么那你甜点里面呢、啊、有那种红枣炖雪蛤、木瓜炖雪蛤，它直接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炖起来。甚至啊，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宫廷剧，那个妃子而且皇后生完小孩子之后，皇帝就要给他喝雪蛤来做进补。对，为什么？因为可以跟女生啊，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做调理。像我婆婆是香港人啊，她只要有媳妇坐月子哈，一定也准备雪蛤，然后来帮忙你做进补的工作。那台湾人都是加那麻油鸡嘛，那台湾婆婆都煮麻油鸡，哎，他们在香港不会哦，他们就是炖雪蛤给你吃。
0: 这个中药大词典内底有记载嘛？这雪蛤治病熬稀尿嘛，就有效的呀、啊，
1: 对，
0: 润肺养阴呐、啊。
1: 嗯、
0: 所以说对这个常常扫的人啊，还是要保护你的纳豪，这个功效也很好。
1: 嗯，因为雪蛤里面它的这种氨基酸啊，还有它的这个胶原蛋白，不饱和的脂肪酸，其实都是很容易被我们做吸收，
0: 对，
1: 而且也就容易转换成那身体啊可以需要的这个能量。几乎我等一下说雪蛤，它可以算是我们女孩子为差不多开始登大人哦，青春期一直到我们120岁都还

0: 觉得它可以算是我们女孩子为差不多开始登大人哦，青春期一直到我们120岁都还在蹦。比方说你登大人的时候，那刚好没好囡那哈，身材好一点，胸部高一点，对不对？那这也是那等于在讲血哈。等到你要备孕的时候，这样啊嘛，被准备怀孕要调理体质的时候，你也可以吃血哈来给你做调理。然后生完小孩的时候，咱是不是想讲要赶快身体也当恢复修复，够诶，有几罐奶水嘛？这时候可以吃血哈。更年期的时阵呢，你也在给你补充。过来，年纪较大的时阵，你可能在七十、七八十的时阵，喙齿较无好啊嘛。那血哈，它就算是一种高蛋白的饮食，也但给你补，你补喙齿，你用啉诶，它也可以直接帮忙你哦，直接来做营养的补充。很多人问阿公啊，雪蛤它的口感是怎么样？其实哦，我等下讲哦，雪蛤如果我们发得好的话哈、哦，它很像我们在吃珍珠奶茶珍珠的那个口感 ，QQ 啊，然后滑滑的、
1: 咕溜咕溜啊、
0: 顺顺的、咕溜的。
1: 听讲这雪蛤是无胆固醇的呢，
0: 对，
1: 而且它脂肪很少，只有4%。
0: 对，
1: 难怪哈、哦，人讲这是查甫人吃的美容院啊。
0: 嗯啊，可是雪蛤它在搭配燕窝。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因为燕窝它是可以调理嘛，燕窝里面有一个燕窝酸，就是吃完雪蛤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带到全身？
1: 对，
0: 那燕窝再加进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忙你临门一脚啊，
1: 是
0: 咖喱白料，你也发现说，哎，这个效果会特别好，先给你修复，修复料这个给你调理，所以燕窝加雪蛤。如果你经济状况可以的话，我是建议可以把雪蛤跟燕窝一起加起来，然后在你们生活里面来做补充。
1: 这燕窝跟雪蛤这两项都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呢。
0: 嗯，胶原蛋白。
1: 对哦，而且我知影这燕窝像迄大腹肚的人啊，还是生惊前生惊后，其实那有法度的，落底啊，那有够深的，拢会摕这个来吃呢。
0: 对。在尤其是在我们明朝跟清朝的时候，也宫廷的贡品，他们直接把它设定为食，食就是食品嘛，药就是治疗的，就是叫做药嘛，然后再来是补，就是补品嘛，它称之为食药补三位一体呢。所以刚好这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养生，也非常适合做虚弱的时候做补充、做调理的。
1: 对哦，难怪。皇帝太油拢食济，
0: 而且皇帝啊，讲诶哪个妃子他特别喜欢，就要赏赐他更多。
1: 对，既然这么好，无怪真侪人手术了后，或者讲做化疗以后，身体较虚弱，要补一下，拢会用这种诶给伊食。
0: 他只要是某荷尔蒙限制的时候，基本上吃雪蛤加燕窝就是非常的适合我们这样子体质的人来做调理啊。
1: 所以，像迄癌症诶人。吃这嘛拢真好的对啊，
0: 对，
1: 爱睡的吃这更加好啊呢。
0: 嗯，哦，啊，所以压力大的时阵啊，开始要困不起啊，你吃这个会当好你神经比较放松，比较好睡。很多中医师都讲哦，吃燕窝跟雪蛤哈，它让你除了的可以延缓就是衰老之外，更重要也当好你皮肤看起来较有水润、光滑、较有精神。
1: 对啊，伊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
0: 嗯，
1: 所以讲这爱水的要保持年轻，咱这大姐小妹要保持你的青春美丽哦，这物件来吃拢真好哦。
0: 对啊，你看流传了超过一千年呢，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有慈禧，有那些名媛贵妇啊，像赵雅芝啊、孙俪啊，他们都有很多的记载，都是光因吃雪蛤、吃燕窝来做调理的。这么多人当你的见证，当然我们也要跟着学啊，对不对？
1: 听伊讲这個，你若讲有滴食的时阵，睡眠的品质买较好呢。
0: 对，
1: 所以讲你若睡眠无好的，压力较大的，还是讲咱上班族，也得及时来吃这嘛，拢真好。
0: 对，我是建议两个黄金时间呐、啊一个是就是睡前的时候。在睡的时阵吼，你吃就是让你较放松诶，啊，让你愈睡愈睡。啊，还有一种是讲白天的时候空腹吃，这个吸收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是，安尼今仔日真感谢陈总监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来，对于陈总监所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拢一张卡0800-333-77哈，啊，要过这两类哈，一定爱赶紧哈，最后剩30组啊了，最后剩30组啊了哈，啊，先抢先赢哈，抢无拼无后悔啦。吼、哦，啊，这最主要就是讲吼，伊这是升级版的哈 ，PQQ 的升级版啦，哈，啊，咱好朋友吼，啊，两类会打一下的，啊，这当然爱讲嘛，对不对哈？啊啊，囡仔，囡仔你嘛爱讲啊，对不对哈？银发族、上班族拢爱讲哈，学生囡仔、问将朋友拢需要食，长期间用三 C 的，这两类拢爱来个讲。吼、哦，啊，家族遗传吼，本身两类无好的人，你都是爱食嘛。你头壳你做事的人，你更加爱食。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吼，你一定爱紧把握吧。为什么？这百货公司都有滴卖。大会公司拢有滴卖吼，啊，咱趁优惠，咱今仔日给你推出的是60罐哦，60罐哦，这3280，而且佫送你三个吼，这个袋子吼，礼袋糖啊，要送人糖啊用吼，要送人要自用吼，拢足好个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甲你讲吼，大会公司拢有滴卖吼，你会当去比较者吼，因为咱是广告价，才有糖啊这么俗啦吼，来，咱来几组，
2: 喂，嘿，
1: 走。哦，一组哈，好，好啊，拜三休哈，好好，谢谢你，好好给哈，好来嘿，啊，你几组？
2: 哦，你迄几，你用几罐啊？
1: 60罐，
2: 六十罐，哎，伊一克几罐？几克啊？
1: 哈？
2: 伊几克啊？伊一克一克还是一克六十罐？几克啊？
1: 唔是，伊一克啊六罐，啊，咱互你十盒。
2: 哦，十盒，
1: 嘿，
2: 十
1: 罐，反正总共60盒啦，总共60盒啦，嘿，你要交代无？嘿，
2: 安尼3000多啊？
1: 3280有没是？
2: 哦，3280。
1: 阿姊较紧嘞，我后壁拢办算嘿。
2: 好好，
1: 嘿嘿，安尼叫一组呀。
2: 嘿嘿，
1: 好，阿拜三休啦。拜三休，
2: 拜三休，
1: 嘿嘿，咱拢先抄，嘿，咱拢先抄电话哈。啊，阮小姐若无住址的，才会敲电话甲你问。啊，若有住址，就袂甲你问哈。谢谢你哦。
2: 3280，
1: 嘿，对，谢谢你哈。后来我甲你讲哈，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哈，你会使去比较者哈。啊，咱因为广告价才有接受啦，啊是讲吼，优惠刚刚今仔一讲啦，你一定爱紧摕就对啊啦吼。将来嘛，唔捌讲这么俗着哈。啊，妈妈，咱身体你若无毛病哈，你常常就是感觉无爽快哈，会感觉拢这无对等的哈，迄就是咱身体不平衡。不平衡哈，人讲吼空卡翘啦，安尼你就来啉咱一组，互你身体较平衡者哈。啊，有人暗时困袂好呢，因为咱身体欠青春元素哈，即个较补充一下哈。啊，你也感觉讲，哎、欸，困较好，啊，过来哈，人即个雪蛤是足高贵的，一个保养的圣品呢，几啊万的迄种板豆菜才会出现的呢。Hello， 来，咱来几组。
3: 雪
1: 蛤燕窝银哦，嘿对，你爱
3: 几组？
1: 啊，一组。一组哈，好。啊，迄个拜三。
3: 一天啉一罐
1: 都有够啊，嘿，谢谢你。
3: 啊，三时阵你。
1: 拜三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OK 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后来看吧，看聊3377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今仔日有够俗的啦哈，60罐哦。给你60罐哦，只要

0: 3280。Hello， 来，咱来几招？
1: 对，
0: 民放哈。
1: 哎，我要礼拜六收。
0: 三线，
1: 礼拜六。哎，下礼拜六，
0: 好，好，来，你电话提来，哈，三线接接，哈
2: ，OK，
0: 好 ，OK， 哈，哈，喂，没有，他没有讲话，我们学一下，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赶紧，哈，今仔日一组无嫌少，两组无嫌多，哈，今仔日是60元哦，听清楚，只要3280，哈，无这个计数，全台湾你最近找无这个计数，哈，咱厝内面，哈，你若讲有另外一半真爱念的，有阿母话讲哦，阮老的哦，有够十念的啦，较早少年都袂。安尼吼，啊，就袂只十点，啊，脾气讲遮尼歹啦。即摆奈讲安尼脾气遮歹啦，吼。哦，啊，若讲两句啊，伊就乌乌亮，你知无？你爱食济 ？Hello， 来。
3: 喂。
0: 嘿，你几组？
3: 对哦，啊，你迄组讲3000。
0: 280，60元咯、哦。
3: 安尼哦。
0: 嘿，60元咯、哦，听清楚、哦。
3: 啊，那我订一组
0: 了。好，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来拜三修哈。啊，咱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修哈。啊，你若讲吼，啊你恁拜安尼十念，因拜袂，即马才会安尼吼。你若甲讲两句，伊就乌乌亮，即种的我甲你讲吼，你唔通甲伊亮，拢无效啦。你只要叫一组做互伊啉，你再去放一个，互伊安尼做早顿啉，安尼就好啊。来，咱来几组。
4: 啊，一组
0: 哈，拜三休，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吼，像这种平哦，菜粿十粒的吼，马上给你办很解啊。就是因为伊青春元素无够嘛，吼啊，所以伊才会安尼十粒吼。啊，人讲有诶少年买呢，正当正咧出片，唔是出片，是因为伊诶青春元素无够，身体无平衡，安尼生吼，爱来啉咱这吼啊，赶紧，尤其吼，人讲哦，查甫人吼，袂当讲不行呢，吼，迄是因为你荷尔蒙不平衡啊。咱这吼，就是甲你救急，结果甲你减调理。来，咱来几招，苏青。
1: 一周了。
0: 一周拜三休哈，3280哈，谢谢你。
1: 啊，你我讲，小姐啊。
0: 刷卡甲你服务姐来去。好啊，来，我你讲吼，啊，咱的血哈燕窝吼，都是吼救急吼减调理的啦哈。啊，你若少年的，人讲吼高刚腰，体格较好，啊，即马有会啊哈啊。那么多，搁兼秃头，麻烦这组你来个吃者。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1: 我一组的哈，
0: 一组哈 ，OK， 嘿嘿，安尼迄个拜三休哈，
1: 好，
0: 拜三休哈，谢谢。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哈。啊，即马吼，我咧讲吼，青春元素无够的时阵，查甫拢同款啦，身体不平衡，即组查甫拢会当吃。吼啊，尤其查甫人，你若讲啊，放了这部分啦哈 ，Hello， 来，咱来几组嘿，碧红，
5: 对，谢谢，
0: 哦，好，碧红，好 ，OK， 好，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5: 我要爱一组，
0: 好，好，你下一线哈，啊，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咱来几组，
6: 我一组，
0: 一组哈，三线哈，拜三休，好来，咱来几组。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赶紧，我跟你讲，查甫拢会当吃啦，吼，咱讲放尿这部分就好，妈妈包括咱真侪爸爸，少年讲吼放尿选过溪对无？即马高尿吼，啊细讲，啊佫兼治着癌，哦，唔是你不行咯，是因为你欠青春元素，所以你来食这组，吼，一天一罐就好啊，吼，唔免济安尼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你电话继续敲吼，阮拢有客服人员在甲你接吼。啊，新闻护理师有当小到接者哈，啊，如果哈，咱要送礼，家己嘛要啉哈，我跟你讲，阮阁加送你三个茶啊，你知无哈？来，你爱几组？哦，嘿，喂 ，Hello，
7: 嗨，
0: 嘿，几组？
7: 一
0: 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哈，亲戚朋友呐，住院，啊，你会使送咱一组啊，对不对？啊，你即马当你接受治疗的人哈，人讲喜无受报哈，或者讲你拄开过刀，胃口较无好，或者讲你开刀了后，厝内要做一个修复，一组你来个食，最好的哈。哦 ，Hello， 来，咱来几组？拜三哦，你收好不好哈 ？OK， 好，我抄了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赶紧哈，啊，最主要你话你讲啦哈，咱个上山底啊，好你哈。那个礼袋，吼，你去送礼啦，吼。啊，你即马接受治疗的人，吼，我跟你讲，食这组来补就最好的啦， 吼啊，开刀的啦，吼啊，是讲大不倒的啦，哦，食这拢足好诶，吼啊，实在是太俗了，今仔日哎，60罐呢，60罐啦，吼，下冬吼，哇，你讲两组甲叫起来，翁仔某做伙啉，吼吼，你看卖，咱吼老啊，因摆少年精气神要换好，对不对？咱讲体格有够好，即摆无法度啊，因为你欠青春元素再甲补者，来，咱来几组？喂，你爱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好，好来拜三星哈 ，OK 哈，
2: 谢谢你。
0: 好，来，咱来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拜三星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啦，实在太俗啊啦哈，下当你就叫两组啦，阿公婆做伙食哈。因拜少年精气神外好，对不对？人讲体格外好，出去哦，给你给你吹口哨再来讲，今麦无啊？为什么？高工要因拜体格，即马烂多烂多吼，因拜头前遮济啊，即马秃头，因为你欠青春元素吼，人紧老，你即组紧甲啉哈。Hello， 来，咱来几组？
7: 诶，
0: 系你诶几组？
7: 哦，我要一组，
0: 一组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好好好，赶紧啦吼，抢完都无啊，哈，啊我跟你讲吼，一比一中啦哈，啊爱水也爱来吃啦，调养身体也爱来吃，吼，赶紧吼，青春元素无够爱来吃吼，来你甲接接吼，啊咱来哪听歌电话继续甲看，安尼好不吼？先会偷到接接，紧的哦，即马拢满线，哪咪抢完都无啊。0800-66-3377，电话金卡。

0: 来，咱来归庄。
1: 喂，一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归庄。嘿，你归庄。
1: 一庄。
0: 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归庄。喂，咱来归庄。
1: 我几个二线接过来。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来哈，等我继续卡，0800663377哈，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的哈，啊，你等我会当继续卡，咱拢有客服人员伫边啊，甲你服务哈。啊，这个好朋友啦，讲吼，也有人安尼啦，读册读个较这边啊啦，真嘞，一个吼有博士学历的哦，吼，伫科技业吼，做代志，哇，这个真的是黄金单身汉吼，姓蔡的先生，竟然啦吼，去迄种。甜心宝贝包养网吼，这种网站吼，锁定啊，搁你读册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啦吼，伊讲哦，一个月30000吼，甲你包饲啦吼，啊，结果呢，短短半年吼，伫公司的宿舍内底发生3次的性行为吼，嘿，啊，怎吼包袂对火嘛？这事件吼，吼，这个少女因老母吼的朋友出面来谈判。吼，谈判破裂，吼，啊，才逼出来安尼啦。啊，这个44岁安尼，吼，44岁安尼，啊，你伫个这111年8月，吼，啊，透过这个网络，吼，啊，就甲这个查某囡仔熟识，伊嘛知影伊16岁安尼啊，吼，竟然讲要甲包饲啦，要甲包饲啦，吼，一个月给你30000啦，吼，啊，这个查某爱配合讲滴。你都会安尼发生这个性行为啦，吼，这都根本就是性交易就对啊啦，吼。吼，啊，伫2023年2月开始，吼，啊，就几啊拜，吼，啊，拜六暗时就甲这查囡仔约去伊咧公司宿舍，吼，伫遐做迄件代志安尼啦，吼。哦，啊，为着要确保这个约会顺利啦，吼。哦，伊个拢提前哦立钱，吼，啊，甚至呢，即大方的吼，帮这个查囡仔买高铁的票安尼。通啊，予伊吼来现身安尼吼，啊，一直到2023年八月吼，即个小路因老母吼，即个朋友余先生吼，发现有问题吼，啊，气甲吼，就甲即个啊蔡先生吼，约去停车场谈判啦吼，结果吼和解的金额吼，讲袂合适啦，啊，所以即个小路吼，啊，毋只伫因家的人，即个。甲背去报警安尼啦吼，好啊！即、這个朴素包养，即、這个未成年的少女吼，即个有够离谱的啦！啊，当然，伊吼伫咧法院的时阵吼，吼、哦，即个先生吼，即个蔡先生吼，哭出声来啦，吼、哦，啊有承认啦，吼啊，但是安尼即个是袂使吼，啊，即、這个蔡先生吼，知影讲吼，用钱解决的拢是小可代志。哦，啊！伊心里这期间就增加这小路的家属覆盖啊，一口气吼赔45万呐！哦，啊！这法官想讲，好啦，啊，你就知影悔悟啊，啊，搁有甲人覆盖啊，吼，甲判较紧的啦，吼，有期徒刑10个月啦，一颗罚金1天1000块，安尼嘛罚较多呢，啊，缓刑2年安尼吼，搁爱参加2场的法治教育吼，你看嘛呀，你安尼做了后吼。身败名裂呢，从此以后吼，你的人生顶头都有一个前科，带一个暗底底的，安尼敢好？唔好啦吼，啊，所以讲袂使安尼吼，来，讲吧，讲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啊，甲做利用哦，讲吧，聊聊3377哦。

0: 有一只马甲一只驴啊，听讲这个东山庄啊，要去西天来取经啦。这个驴啊想讲，嘿那去哦，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伊就放弃啊，未想要甲东山庄去取经。但是这只马呢，却是马上就对这个东山庄去取经，经过了99,810,000才取回了真经。这个驴啊就问这只马讲：“
1: 兄弟啊，你去取经是不是真辛苦啊？”“
0: 其实我去西天这段时间，你行的路一点啊都无比我较少啊。而且你目睭搁予人安尼歪掉嘞，予人安尼拍，其实哦，我是感觉这种日子搁较忝呢。朋友啊，原来啊，真正的忝是咱内心内底的无知甲无清楚啦。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
2: 进广告。

0: 到的人，也许刚好你要就是产后或是身体病后啊，身体较虚的人，你想要恢复体力，增强咱的体力啊，或是咱的免疫的能力的时阵，你就可以吃它，因为它有丰富的高蛋白、18种的氨基酸，还有 EGF， 非常适合啊，咱身体内部来做营养的补充，而且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而且血哈以来的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啊，生长因子哦，一般性好咱的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更好，一叠皮肤的弹性上面也会好。有的人更年期也许开始有一些撩纹的时候，我们适度的补充这个血哈，也但好你看起来精神够较好，看起来够较年轻。燕窝是来自于金丝燕窝，一是一种天然的食材，它有养阴润肺的功能，而且它有益气跟健脾。我们把燕窝跟血蛤加到底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你做到一个加强修复，让你补而不燥。就是说你不用怕说你今天吃到我这样的血蛤燕窝补充了，哎，我会不会口干舌燥啊，还是说我的体质啊比较燥热的人 不能吃，不会。它这样子的组合也让你啊温补滋润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的。像说啊，我们家里有小孩子啊，女儿没更年期的时候，我们适度的补充血蛤燕窝饮，哎，但好呀，哎，身材更加的好。还是说我们家的女儿开始进入了要结婚准备备孕的时候，我们加入血蛤燕窝，它是可以帮她的体质建造好的，让她比较容易怀孕受孕。产后的女生来讲的话，身体是一种大修复，我们血蛤燕窝在这个时候呢就适合产后的时候帮忙你补身，然后更年期的女生可以加入去掉，让你的激素比较平衡，或是说已经进入40岁的男性朋友，你平常时啊有在抽烟啊，会觉得口干舌燥，还是放流滴滴答答的时候，咱这个时候呢也够较适合加温的血蛤燕窝。然后呢，年纪大的时候，血蛤燕窝加在一起的时候，哎，淡口力啊，直接营养补充，这时候你可能你也吃不下去啊。你可以在睡前的时候，那是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一瓶华奇堂的血蛤燕窝，让你做到食药补一体的功能。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百货公司里面呢，大罐的哦，一罐里面是75毫升，总共有6罐一盒。然后我们原价1280块钱，我们今天退散，让你一口气带回去10盒60瓶，也当讲能够的哦。原价要12800，但是我们今天快散，我们特价3280块钱，而且还附赠3个提袋，给你可以送亲朋好友，送礼自用2箱。
1: 好朋友啊，这组血蛤燕窝饮，咱长辈时段来吃，养生个滋补。而且袂瘦的，囡仔嘛会当食哦，做一个营养的补充。女性朋友更加适合食，因为互你食着会变水。过来，男性朋友你嘛会当食哦。即马趁优惠，咱电话金卡一摆，互你摕60罐转去哦，只要3280块，空吧空空6633。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吼，有够俗的啦，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吼，咱今仔这60罐，你去百货公司买，爱12800块，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3280，这个无得找啊，一定爱赶紧吼，只有今仔一讲哦，拼无后悔，无摕到的，拼无后悔哈，赶紧赶紧，来嘿，刘先生，你几组？
2: 我一组，我拜四才要收。
1: 好，啊，一组拜四收哈，一组拜四收哈。OK， 啊，你爱几组？你爱几组？
3: 我一组。
1: 好，拜三号你收哈，好，6月10号，谢谢哈。啊，赶紧哈，我跟你讲，最主要我跟你讲，最俗的啦，最俗的啦，哈，那会当你叫两组阿伯做伙啉，搁较好。来，咱爱几组？
4: 嘿，
1: 嘿，你爱几组？
4: 爱一组迄个。
1: 嘿
4: ，N O E。
1: 好，好，啊，拜三收哈。
4: 啊、有电
1: 话，有啦有啦，哈，谢谢，嘿，安尼就好啊，哈，谢谢你，好，王太太，
5: 哎、欸，
1: 嘿，啊，你几组？
4: 啊，一组。
1: 好，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包括我跟你讲放尿这部分啦，有的妈妈有真侪爸爸哈放尿哈，安尼哈啊，选少年哈放尿是哈选过溪，啊，即摆哈高尿啊，细白哈，啊个滴尿油。滴尿液，啊，这不是你不行呢，是因为你欠了这青春元素，所以你来吃咱这组，哦，一天吃一罐，安尼就有够啊，唔免济，吼，啊，咱来要送礼，吼，啊，家己嘛要啉，啊，我你讲，阮搁加三个提袋给你，吼，亲戚朋友带伊，你咪使送济啊，对唔对，吼，啊，恁新妇大巴肚，你咪使吼，可以吃济啊，吼，啊，亲戚朋友吼，啊，有诶身体较虚。较虚的拢会当食济，啊！你即马你接受治疗的人吼，人讲虚无受补，还是讲咱规拄啊开过刀的人，或者讲我胃口较无好的人吼，还是讲你动刀了啊？你厝内要做一个修复吼，咱即组你来甲食，啊，就是真好的修复兼调理安尼吼，啊，实在是太俗了啦，太俗了吼。那会当你叫两组阿婆做伙啉较好的，你知影无吼？啊，我咧讲吼，尤其是讲咱遮个啊大哥小弟有无？吼、哦，少年的时阵体格偌好咧，精气神偌好咧，对不对？出去人个考试啊，再来讲咧吼，因爸高刚腰的体格，即马烂多烂多啦，因爸头长遮侪啦，即马秃头啦，因为安那欠青春元素无够，人就紧老吼，即组吼你爱来甲啉吼，哈喽，来咱来几组？
4: 喂，我一组，而且汤药阁会当吃。
1: 嘿，会当哈，来讲嘿，一讲一罐还好啦哈，谢谢你哈、哦，好来啊，咱来几组？
3: 哎、欸，请问下吼，
1: 哎、欸，你讲，
3: 啊，恁这雪蛤燕窝一组是卖偌济啊？
1: 60罐，3280。
3: 60罐，3280。
1: 嘿、欸，原价是12,800。
3: 哦，安尼我买一组得。
1: 一组哈，拜三收哈、欸，谢谢你哈。好来，好啊，好朋友哈，赶紧哈。天气在变哈，空气无好，有个人脑头痒痒，对不对哈？我跟你讲，这组你来吃嘛。足有效诶，吼、哦！我甲你讲，甲你做一个调理，足好诶啦，一比一中啊！啊，像有诶人吼，旧年啊，起一烧一有无？这身体一定爱调理，食济吼，一比一中啦！你来甲食，嘿，你诶，你来几张？
5: 一组
1: 哈，拜三休哈、啊，谢谢。好来，嘿，江小姐，
6: 你好，
1: 嘿，
6: 我刚才叫一组哈，
1: 嘿，
6: 啊，再给我。一组
1: 好，刚刚叫一组，现在追加，总共要两组哈。
6: 好，
1: 呵呵，谢谢。
6: 你说什么时候？
1: 礼拜三收，礼拜三哈。
6: 好，礼拜三。
1: 谢谢哈，6月10号哈，谢谢。好，来赶紧哈，上礼也好啦，家己用也好啦，尤其今仔讲特别俗，大家拢食会起啦吼。甲有钱人、甲贵妇、甲遐个吼，政商名人呐、啊，甲遐个名气同款，拢来吃。来几组？你要几组？
7: 我爱两组。
1: 两组吼，来电话提你哦。好来，嘿，咱来几组？
7: 我一组。
1: 一组吼，来电话提你哦。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8: 小姐，我一组。
1: 好来，三线也接一个。好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吼，电话你继续做利用吼。啊，我你讲今仔日最近有够俗的啦，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吼。今仔日即组60罐吼，百货公司卖12,800块，你电话卡来只有3280块，娘娘，佮送你3个提袋吼，赶紧哦！好来，咱来几组来？
8: 喂，
1: 几组？几组来？一线接一个吼。喂，
9: 喂，你好。
1: 来，你要几组？
9: 几组？
1: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
10: 喂，
1: 咱来几组？
10: 几组？
1: 好来，四线接一个。
11: 喂，你好，要几组
1: ？Hello，
10: 我几组？
1: 好，电话听听啊。佮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一个。好来，喂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个。Hello， 来咱来几组？
10: 一组
1: 哈，二线甲接一个。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赶紧哈，新闻护理师到接一个哈。啊，咱吼电话继续卡，暗时困无好，身体欠青春元素的哈。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食，身体无毛病，但是我着当下感觉无爽快，袂对当的哈，因为咱身体不平衡哈。啊，我你讲，即组你来甲食哈。啊，我你讲，这是结。高贵的保养的圣品呢？你若是讲食板豆吼，都爱几啊万的迄种豆吼，才有出，你知无哈？啊，再来吼，我你讲 ，NO 是调理的，血哈是修复的哈。大姊小妹已经无来说哈，啊心肝头安尼吼，安尼心慌慌，困袂去，心情无好。我咧讲，即组你爱食，食了你就快活，食了你就较好困安尼吼。啊，男性朋友嘛会当食哦吼，啊较有货啊，放尿滴滴答答，即组你来个食，补充一下青春元素，你较平衡吼，啊你就会较顺安尼好不好哈？啊，查甫囡仔吼，女性朋友来食吼，你就较袂燥热哈。尤其咱若已经无来说了后，我咧讲，你即组你来个食，较袂燥热吼，脾气较袂较歹，较袂暗时困袂好。哦，啊查甫你讲吼，啊我有男性秃，啊面正够出油吼，我咧讲，即组你老弟食吼，精神体力较好，放尿嘛大棒。Hello， 来嘿，文宏大哥，
5: 你迄袂用哦吼，
1: 嘿对，你爱几组？
5: 一组我新朋友哦。
1: 好，无你老朋友，你祖宗伫遮，我知影。
5: 吼，你若知。
1: 嘿啦嘿啦，只要甲咱咪咪啊笑买过，不管甲多一个主持人，咱就有资料吼。先安尼拜三休。
5: 安尼主持敢对？
1: 对对，拜三休哈。
5: 拜三，即个拜八三。
1: 嘿对，拜三休，六月十号。安
5: 尼主持唔对哦。
1: 你安尼，罗杰伯再给你回电，他说住址有改哈 ，OK，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三三七七哈，安尼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哈？好，来赶紧，这个哈，这个你爱养鸡啊，爱养鸡啊，你就是最佳男主角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赶紧哦。

0: 吉拉是一个好野人少爷，自细汉啊就予伊爸母性格有够歹啦，从来毋捌敢欺负别人啦。即一天啊，甲伊个司机去一个庄卡钓鱼啊，去到河边啊，看到边仔个田呢，有一个伫种作个少年呢。阿吉拉个司机啊，就甲阿吉拉讲：“少爷啊，你看啊，即、这个伫种作个少年呢，来甲你生做遮尼成哈。”即、这个阿吉拉少爷真无欢喜啦，伊就对迄个伫种作个少年来讲。欸，庄卡松，恁阿母少年的时阵，恁母啊少年的时阵，是毋是伫街仔迄间上界大的旅馆做服务员呐？迄间旅馆就是阮家开的啦。我即个司机讲，你甲我生做有小可成呢。哪会知迄个少年的着因啊啦？阮母啊，即世人拢毋捌去过你讲的迄个街仔啦。但是阮阿爸身体真好。伊少年的时阵啊，有去街仔迄间旅馆啊，予迄间旅馆的头家娘做司机呢。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咱人哦，我咧讲有医生，有病爱看医生哈，啊，但是身体要健康，爱靠平常来保养哦。
1: 进攻格，
2: 重点是即嘛，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这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就有明星在把关，即嘛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这个是五号较安全的。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即嘛上界大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的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啊，还是 PM2.5 这种会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寡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啊呢。那即嘛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即嘛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八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什么的心脏啦、腰肌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折形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的白撞击怎啊僵硬，或者较美丽，看也大把油，可能嘛折形干眼。你发现你老花越来越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多对焦，较早咱的成家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的空嘛。其实东西因为咱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
2: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0: 是，
2: 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0: 哈，
2: 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六十粒啦。
0: 嘿，六十粒。
2: 啊，那其实咱的价最简单呢，
0: 嘿，
2: 咱就是一盖吃两粒，
0: 一拜吃两粒。
2: 口寒咯，哈，
0: 是
2: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盖。
0: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两粒嘛，
2: 一盖食两粒。
0: 嘿，那是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食一摆，变作一工食两摆安尼。
2: 对。
0: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2: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日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互你迅速有感。
0: 对，
2: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甲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样就是60颗啦，哈。
0: 60颗，
2: 那原价就是2980。
0: 2980。
2: 好，咱这广告也帮咱有那边哈。
0: 五阿姊要3980。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3: 华旗堂血哈燕窝饮，伊是咱大会公司内底啊，送你自用两箱也最佳的选择。我是用汉方滋养的圣品血哈加燕窝，伊拢是伫汉方是上选的食材，丁宇恭喜皇室御用的美肌秘方。血哈跟燕窝啊，一起讲汉方的滋补圣品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处？因为血哈有含有丰富的 EGF 跟胶原蛋白，而燕窝有燕窝酸，还有我们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多糖体，两个加到顶的时阵呢，等于是滋补加强版。所以说哦，我有一挂号想要润肺养颜，还是常常酷酷少的人啊，还是想要让你青春美丽的人。它都很适合来做补充， 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瓶是75毫升，开瓶即饮一毫升。你们够看就已经赶快，就是雪蛤燕窝还要自己再挑毛，还要下去炖煮。我们开瓶即可以喝了，一盒里面有6瓶，我们八位公司几阿是1280块钱。我们今天火力炸弹可以炸，总共有60瓶，等于2个月的分量哦。原价要128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3280块钱，而且每一组都有3个提袋让你带回去。
0: 好朋友，这组专家用心补给拢会当吃，而且伊是温补阁未素热的哦，这无含胆固醇，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咱银发族囡仔通通都可以吃。珠宝用心，趁优惠60罐，只要3280块，这百货公司卖爱12800块哦。今仔日电话卡来3280块，空吧。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赶紧哈，已经倒数计时啊哈，最后这5-6分钟哈，我跟你讲，你百货公司你不可能买到这种价钱就对啊啦哈。嘿 ，Hello， 来 ，Hello， 你爱几组？喂，请讲来。嘿，你请讲话，都无听到你的声音呢。
4: 诶、欸，我爱一组，
0: 一组吼，好，安尼、我你讲拜，哎，你过目睭还是有迄个 NO 的？
4: 我 NO 加迄、那个。
0: 拢爱一组呀？
4: 无啦 ，NO 一组
0: 啦。好，即 NO 一组就好哈，拜三休哈、谢谢哈 ，OK 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哈，我甲你讲，暗时困无好诶哈，因为你身体欠青春元素，拜托你甲啉者哈，啊，过来。因为我咧讲，这是这个贵保养的性品就对啊啦吼。NO 给你调理血哈，给你修复，大姐小妹已经无来洗吼，听听安尼吼，啊心情无好，困袂去的，这组你爱食，食了你会较快活吼，较好困。男性朋友嘛会当食吼，尤其男性朋友有会啊，放尿滴滴答答，这组你来甲食，补充一下青春元素，你就较平衡吼，放尿你会加正顺安尼吼。啊，过来女性朋友讲吼，有滴食了后吼。真侪阿姊也讲，我有滴食啊，我即马较袂燥热安尼，较袂安尼脾气遐尼歹安尼吼。啊，最主要就是讲，伊男性朋友吼，你若讲哦，男性秃对不对？啊，面出油，你有滴食吼，你会发现讲，我精神体力加遮好个啦，吼、加遮好个啦吼。所以讲，女性朋友你若是讲哦，做下来吼，要做进步，要调理吼，我阿你讲，即组你来甲摕，人因香港啦做下来吼，即组绝对食的啦吼，即组绝对食的安尼吼，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你电话紧甲卡做甲做利用安尼。
5: 有的无回
0: 啊。来几组？嘿，你几组？
6: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做过来拢会当食吼。啊，我你讲，女性对青春期到120岁，你拢会当食吼。来，咱来几组？喂。
7: 喂，小姐，你过目睭的一组偌济啊？
0: 啊，过目睭的3200，3980。
7: 3980。
0: 我你讲，你食吼，随食了2-3点钟，你就有感觉噶吼。较袂大，较袂咸吼，好来拜三号你收吼，谢谢你吼，拜三号你收吼 ，OK。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吼。啊，我甲你讲，女性朋友吼，你若讲即咱今仔即血压 NO 六啊有滴食啊吼，你会发现讲吼脾气加较好诶吼，暗时加困较好诶啦吼。啊，做个大会当食啦吼，这是高级诶吼，即高贵诶即个保养品哦，你想看卖啊？遐名媛贵妇吼，我甲你讲，遐好嘢人拢食。食济啦，遐明星啦，连慈禧太后拢食济啦。我你讲，吼啊，所以讲，咱来个食吼。你若讲啊，我吼，即、這个要困进前来食吼，啊，你也较放松吼，啊，困较好。啊，你日时吼啊，保养食，你空腹食，效果搁较好哦、喔。哎、欸，咱来几组？
8: 喂，
0: 嘿，等我去摕你哦。来，过来，咱来几组？
8: 一组
0: 来，等我摕你哦。哎，咱来几组？
9: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姊。
10: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
10: 一组。
0: 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 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像这吼生姜前生姜后你来吃拢最好的就对哇吼，伊这是食药补的圣品啦吼，阴拜皇帝哇皇帝啦吼，皇太后啦吼，遐嫔妃啦皇后啦拢吃这個，你知影无吼？啊你就讲吼，像有的人哦，我做化疗了后身体才虚的，做你甲吃甲补者吼，手术了后你来甲补者嘞吼，啊有人吼生姜。正的生不好的物件吼，身体即虚的，希望啊靠体力一个吼，补一个来，你来个吃吼，啊，再来你爱水的人吼，你压力较大的人，你暗时困不好的人，我跟你讲，你拢个吃吼，啊，你啊有滴啉的时阵吼，有滴做有滴啉，你会发现讲，我即马吼，人看我拢讲我安尼光整光整吼，端端的呢，就行起足水的呢，保持青春活力啦吼。啊，所以吼，好朋友，赶紧赶紧趁优惠，你来个卡吼，来咱来几张 ？Hello，
6: 喂，
0: 嘿，你来几张？
6: 没走。
0: 好，办三收哈，谢谢你哈。
6: 下晡啊，
0: 哈，对啊，一组下晡哈，甲你下给你，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再来。
10: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那来贵州，喂，
9: 我们几组
0: 哈，来三线推荐，过来，那来贵州，
11: 来一组，
0: 一组哈，来电话听听哟，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后哈，无到一分钟，你一定要较紧的哈，那闽南落节目了后哈，咱算算后边搁剩三十组呀。吼，较紧来哦，剩三十组抢会到是你的哦，因为我咧讲百货公司咧卖吼，1万2800块，12800块，今仔日咱只要3280块，所以录节目了后，你一定要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赶紧买着福气。阿姐，你几张？好，来电话摕来，视线来，过来，咱来几张？
12: 诶，我一张。
0: 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
13: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14: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1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5: 空白空口空六八七七七。
1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7: 格力环保卫生纸，
1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竿路，限量的票通算。志宏神份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22: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23: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感谢明天上马空力机哇！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诺罗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好，阿伯等一下，来，谢谢。来哟，听到我的声，但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无？礼拜日啊，听到我的声，这时间的出现，表示就是礼拜天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都给咱卡礼拜哟，哈。阿拉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靠切歌哈。那咱的先来跟咱报告了这个气球，哎，台湾的政府真正有在做代志，为什么呢？哎，哦。那你今年准备两个月？原油哦，原油是拢起哦，有起价哦。唔过咱台湾的油拢无，油价拢无起，为什么？都拢政府吸收啊，免哪会起，吼，别起吼。来，我先转，你好，你好。咱这几位，请讲话，无我要接电话。你要讲话无？唔讲话吼。小大姐，你好，你好。
3: 小川，午安。
0: 别听什么歌，还来。
3: 潘正雅哥，
0: 好，大南白，好，再见，
3: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4: 谢谢，谢谢，你好。
0: 林耀祖，没听什么歌？
4: 哦，麻烦你帮我报一首《大叶山西暖》。
0: 好，大南白，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啊
0: 啊，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啊，秀川，你好，我电话打的，我要听风铃小桥。
0: 风铃小桥，
5: 小桥，阿弟，我要下线好不？
0: 好，来接接声线呐、啊！嗨，谢谢，来，我是小弟，好，你好。
6: 喂，
0: 田妈妈，
6: 阿秀山你好，
0: 大
6: 富你好，
0: 大富今天去请假，你要听什么？
6: 要请假。
0: 田妈妈要听什么？
6: 我准备，
0: 嗨，
6: 点一条啊，地人山之恋，你好，大富笑讲。
0: 啊，今天去一休困嘿。
6: 好呢哦，
0: 阿伯现在
6: 啦，到潮咯，我你看你啦，你来当有时间，你来你潮，阿拉无就放起边度好啦。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
6: 好，
0: 谢谢
6: 拜拜哈。
0: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台中北屯区陈大姐。
0: 你也向外人呢，陈大姐你好。
7: 没听说。
0: 陈大姐，你今年到底几岁啊？
7: 我
0: 你八十几。
7: 没有啦，
0: 没有哦，啊，无你阵那不是讲你八十几，无啊，
7: 没有啦，
0: 我记得唔对，嘿，拍摄，是
7: 啦，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姓高啦，虚岁69，啊，看起来话像50多啦。
0: 哎呦，好棒哦！来要听什么歌？来要听什么歌？
7: 我们听沈文成唱的哦，《男儿的心声》。
0: 男儿的心声。
7: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秀山的大富你好，
0: 咱这注意，
8: 我来你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
8: 我一礼拜点一届会使吼，
0: 哦，可以来，要听什么来？
8: 我点迄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哇，可惜大富无来，无这首歌大富唱了最好听。
8: 啊，大富有来无？
0: 伊休困，
8: 我休困哦，
0: 伊请假嘿对嘿，
8: 伊唱这条最好听嘞，
0: 你有听过哦？
8: 啊无，
0: 伊唱歌拢蛮好听。好，等下给你安排啦哈。
8: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啊，那你懂了，回答就会记啊。
9: 拜拜。
0: 那就关起来，无我要接电话啊。你若无关，那就我要关电话哦嘿。你那就关起来。侬无关，我就接电话拍摄哈。来，因为咱的好朋友，我受不了安尼记啊，真的，我耳康啊有点怪怪了。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我你嘛是拉叫做大声，你拉叫嘛大声嘞。大姐，你拉叫大声，现在。
9: 唔知
0: 哦。
9: 我唔太细声嘞。
0: 唔知哦。安尼叫我大声，我什么叫大声啊？哦。
9: 安尼叫我大声。
0: 哎呦，关起来啦！拉叫关起来啦，拜托您啦，嘿啦。
9: 安尼好哈。
0: 哎，咱贵姓？
9: 啊，我姓。
0: 没听什么歌嘿？
9: 我听。快乐的出棚，
0: 哦，大娘拜，再见，拜拜。
9: 嗯，好，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咱今麦拜别了啊，拍谢谢谢。来，拄则咧讲到油啊，哎呀，真正是政府有咧做代志，拢甲咱啥吸收伊个起价，所以一见面两个月哦，哇，咱的油拢无起无落，保持原价，你袂感觉足奇怪吗？为什么都保持原价？哎，当然的，政府吸收啊，袂管头原油够起油。啊，大力卖的十年不，为什么美金哦？为什么迄个这个，只要那是有战争油的起，然后呢，美金的有那起，然后股票会起哦。那那你好朋友，那要升股票的人哦，你我站在一个不要太投入哦哈，唔茫去借钱来升股票，千万不要哦哈。啊，那讲到天气啊，咱的和平的大龙仔吧，最近拢是偶阵雨，尤其是有大雨。今麦今日记得，咱的中央气象局发布呢，咱受的低气压因个关系啊，南部、高雄、屏东、新北啊，全台湾都有啊啦，有大雨个豪雨特报，差不多全台湾哦吼。那未来一礼拜哦，赶快哦，尤其是礼拜二开始，公会下个礼拜一。随着这种西南风的增强的关系呢，会更愈明显，尤其是会局部的短暂阵雨加雷雨。所以咱的和平这段时间，会当去爬山呗？不可以，拜托的这段时间呢，唔要去爬山，唔要去深水，唔要去哦划舟泛舟，这个都不要，因为呢，这种是哦，危险的这个游戏的，这种一种生活的地方哈。所以呢，给人报告哈。不是只有我们南部而已，我们北北基啊17管区都有豪雨特报哦，所以希望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呢，不要去爬山哦。结果我的朋友竟然说今天去跟朋友要爬山两天呢，我说你 皮在痒啊我跟他说你是陪在上你啊，这个最好是不要啊，来啊，不过他也是出犯哦。来，阮大树来接结束，今麦来的，今麦过来的存在，现在阮到个大丁香，嘿，啊个有啥蜜栗长得拢蛮了啊吼，这个新品种叫蜜栗啊，蜜栗呢，那个口感哦，我有蜂蜜的口感，但是我较爱食这个大丁香，大丁香哦，介济人唔知呀，它就是比那个栗六合包较大粒，啊，伊籽是足细粒的。啊，上个特殊 special 是伊的肉吼，迄来鸡肉是什么口感？你们知？鸡肉哈，鸡肉的口感，啊，你来个冰的哦，好像在吃鸡肉的，真的有够美味的是呢。但是咱的好朋友来要食来鸡，你唔要空白食，袂你敢知哦？会造成呢，咱这空白食会中毒，叫来鸡病哈？为什么？啊，你急性的低血糖为什么会急性的？因为咱甜的物件食落去了，咱的腰椎啊，这者胰岛素有大量，这者结果怎么变成了急性的低血糖？尤其是小朋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是要食来之后，千万唔要食伤济，一个食五粒就好，还是六粒。那是有糖尿病人不可以，只能吃一颗。那么若是要食来之，拜托的，你来食饱再食，唔要空白食。无你得到来之病哦，不可以，这个空腹袂当空白食来之哦吼，先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0: 好、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
10: 欢迎贵姓，嘿。我买，恁那迄条弄弄。
0: 买高，买高，买你来。哎，个听姐来，蛋姐等一下，蛋姐来，谢谢。我先来找瓜姐哈。来，那你现场看到，那继续看，我来个报瓜姐了啊。哎呦，又跑掉，跑掉。我这电脑真的很讨厌哦。来，等一下。来呀，现场看到呢，那个卡里白呢，再跑掉，我就出那个。共一个电脑荧幕不要共个派啊！来，先听我个播几首歌曲，参政兄哥来试试。来，我稍等一下嘞。

0: 台北高雄，请各位旅客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1: 来呀、啊，黄色点老师，等一个，要一个便当一个啦。黄色点老师，小蛋姐，小蛋姐，好了，这首歌《参政兄歌》，大家拢在唱，什么人唱的？黄西田老师唱的啦。那么这是什么人点的？让你肖大姐说点的来，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没事，请讲下来。
2: 我要分享那个暖毛皮痒。
1: 哦，来，请讲重点下来。
2: 我有灰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1: 灰指甲哦，
2: 哎，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然后会黑黑的。
1: 啊，今晚好。
2: 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1: 哎呦，安尼就讲多谢啵，哎，真麻烦你哈，哎，谢谢。李贺你好。
3: 真
1: 假的，记啦，就会记啊。
3: 嘿，去耍了。
1: 嘿，来讲重点的来，你好嘿。
3: 我家庭买那个糯糯皮羊哦。
1: 嘿，
3: 买那个增加吼，拢安尼臭皮糠子。
1: 哦。
3: 啊，甲我一罐外就好咯，一组两罐啊，买两组。
1: 啊，这会值钱啦，啊，不客气呢。阿你得跟同学伴呢，大哥叫嘛你哈，好谢谢。那丁你好，
4: 秀秀你好，
1: 嘿来，请跟我秀先，嘿嘿，
4: 嘿，我用那个糯糯皮羊哈，
1: 好，
4: 我有个翕相，我本来阿伯母啊，进前是红疹呐，
1: 红疹，
4: 拢红呢，
1: 我会干嘛？
4: 阿廖就买，我去家里买，
1: 阿伯爆料呐，爆料呐，
4: 爆料都好去啊，
1: 红疹好啊，哦，
4: 哎呀，皮肤科无无。拢无法度用，
1: 红疹介麻烦呢，也是抗体的问题嘿。哦，安尼
4: 不了，你足惊，结果我恁内好喜欢噶。
1: 哎，安尼嘛，赶快给咱倒小杯哈。哦，大姐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了，现在去见老光，告诉我皮肤问题弄起来噶不啊？喏喏，皮痒，转个短时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再弄个空气做，哎，别把的有安尼吼，一做是850元，不然那么咱就冷性。会去哪先抹抹是个头昏脑胀哈，会抓起来捞起来哦，会去哦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张丹的大整理讲，谢谢。来，咱大地高雄过去的高雄关的大树，甲基山的好朋友注意听，不听到有人已经知影了吼。讲咧这个，哎呀，咱的捷运要开到基山去呢，真的假呀？哈？啊、我今天看到是讲，哦，啊那安尼太好了，对阮大树嘛很好呢 ，very good，very good。为什么呢？向东高捷运呢？向东延伸一串联的九七堂、佛陀纪念馆、阿个旗山，哈，怎么这么好？哎呦，这是咱交通部呢，这个有原先就有这个备案，然后已经有通过什么那个他们的讨论检讨，所以未来呀、啊，未来你那边来问大邱哦，解决因就可以了呢。啊，但是当然啦、啊，这一定要经过一个交通的种一条开花嘛，一定是有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哈？啊，没有关系，我们就等他，嘿，所以呢，公哦，这种为什么会有前局长为什么会这样子决定这样子，是因为咱南部的半导体 S 廊，这个叫 S 廊带，然后所以大南方新矽谷的推动方案，所以呢，这对咱高雄的产业的布局非常的好，而且啊，咱南部咱的阮大邱家个湖光山纪念馆呢，个义大啦，九七堂湿地公园呐、啊，包括旗山的老街啊，哇，所以呢，被延伸到那个东方的咱高雄的东方这个地方过来了，哦，所以这笔来叫做直线延伸的对大邱旗山有一个完善的大众运输系统。迈进耶、欸！啊，不怪阮大邱个最近哦，安我有个眼睛个生呢，拢种个被动大楼呢。哦，我想这增加所在去个被动大楼是要卖相啊？哈，竟然原来人造的怎样？啊，人个建设公司拢造的去探听啦。这阮这消息拢比人较慢啦，人个伊拢造的怎样？无人个钱不是塑料卡个呢？ 那要投资了，其实免先先去做功课，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也唔知要当归当，我唔知啦。但是呢，有这个希望，有希望，有梦想，哎，就会快乐。来给您报告哦，咱的好朋友那是恁有爱食节瓜，我最爱食节瓜。什么叫节瓜？伊外形哦，就像小黄瓜，可是伊内底面是栽白的哦。那个，别哪讲，迄嘛有点么像迄在内内底面哦，有点么像什么呢？一种菜瓜，一种的迄个肉，迄个肉呢吼。食节瓜很好啊，可是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哦，食节瓜一定爱煮哦色。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葫芦素，哦，葫芦素啦吼。啊，这种物件呢，这种素元素呢，经过的高温，哎，奇怪，伊毒性竟然未消失哦。所以奇怪呢，啊，唔过我捌食过生菜沙拉粿呢，嗯，安那不安那？那么伊这是什么呢？伊这是节瓜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机制。以防的虫啦、吼虫类啦、甲动物嘎嘎，所以这个节瓜改的三星节叫天然毒素，叫做葫芦素。所以呢，这种诶，和你如果是你食了节瓜，简单哦，就是讲也当炒来、当煮来、当烘啦，拢大部分是用烤的比较多啊。日本人能用炸的。那如果是你有食了节瓜，或个得苦苦的时阵呢，你怎么讲？哦，就赶快要吐掉，因为。有可能就是里面还有葫芦素，那么会中毒，中毒当然就不好啊，吼！你也干嘛破心嘛，想要吐啦、巴肚疼啊、拉肚子啊、头壳晕啊，那么严重个脱水哦，严重个脱水，哎哦，个出血性的肠胃炎，那叫恐怖啊那样吼！所以只要是食瓜类，除了节瓜以外。做这种瓜类做这嘛，拢掉伫顶啊，就是瓜类嘛，节瓜、南瓜、胡瓜、小黄瓜、黄瓜、丝瓜、瓢瓜、葫芦，拢会有可能有这种葫芦素。所以你莫认为干节瓜有这种种葫芦素而已。都讲我念到的，嘿，鬼啊类的小黄瓜，你若食到苦苦的小黄瓜，不要吃，也是一样要配掉啊。包括丝瓜啦、苦苦也不可以吃。哦，伊内底就是有葫芦素，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呢，各位甲咱建议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千千万万电风啊，咱天气咧热呢，一定爱记啊，电风甲冷气爱开。可是只袂使直接吹人，电风甲冷气拢同款，袂当直接吹人哦，无你的观察会出问题哈。来过来，跟咱那个朋友报告啊！你敢知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一人肝包邮？哈？那哈济？为什么？大家拢爱讲，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哦，伤甜啊！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卖工厂，可能阮大舅就好啊，可能阮兜就好啦。我刚才出，阮兜出山往来吼，你办的时阵，我就肥一公斤啊！为什么？你看到想要吃，啊，太甜了啊！所以不是跟他吃饮料，不是跟他吃肉类，咱人的三酸甘油关，尤其是咱现在说的水果，你如果肝包油的人，水果不用吃太多，你如果要吃水果，我给您建议尽量利用的中道时，不要暗时，尤其是三酸甘油关，还有肝包油，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的人，不要暗时吃这个水果，要吃水果的中道时跟下载时，安尼比较起来较好，但是甲恁报告，咱台湾研发的一个药啊吼，西柑是，这西柑呢是一般来讲呢是煮沸的药啊非常贵呢，一个疗程可能是将近100万哦吼，但是今嘛咱台湾已经有研究出来对西柑共有疗效的效果出来，所以呢可给咱台湾的医术啊，咱的医学。包括咱的药方面非常的厉害，您敢知影全世界？我刚看了 Discovery， 哈，恁台湾呢？全世界的庆记呀，排 number one 第一名输出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台湾的是哈，台湾哦，您敢知影咱台湾的外汇存底跟全世界排第三名、第四名？咱台湾有钱人呢，真的呢，哈啊，什么叫外汇存底？外汇存底就是讲，咱要钱要输出去，咱要物件，咱的物件要外销，啊，咱的国家就爱有遐金额， 那袂输咧做押金同款啦。比如讲，你即马恁公司要外销一亿，政府若无一亿个外汇存底，歹势，迄个国家唔敢甲你买。为什么？因为你无一个迄个老大咧甲你保证啊。所以外汇存底就是做生意人的啥，诶，即种外销的金额指标。所以咱那外汇存底愈悬，表示即个国家的生意愈好。安尼。你要看咱台湾排名第三名、第四名，你要想啊，咱台湾好唔好？好啦，干那一个一个晶片，咱就赢人啊啦，对不对？吼，干那这个晶片呐、啊，佮包括你看咱台湾个下当个制造啥潜舰呢？有厉害无？真的，迄毋是从别个国家哦，咱对面的迄个国家，因潜舰做做，你试验的是，迄气沉落水哦，怎爬袂起来？啊，咱会无呢？迄咱拢正常，试验拢正常呢。啊，可是哦，恁敢有看新闻？咱的台湾的潜舰呢，是虾米人做的？台船，台湾造船公司啊。啊，结果呢，今年有这立法委员呢，讲医生删掉呢，钱无要给人呢，那有安尼啊？啊，你讲做你没给人讲钱呢啊？你土匪哦！结果立法委员拢讲删掉呢，乱七八糟吼、哦。所以有一寡立法委员就是啥，拢无咧为国家，拢干咧为着因的动，因的动量。我是觉得这样很不好。那是这种立法委员的，什么种人拢会当来个批评？我感觉唔对，咱就是爱批评啦吼。个人不过台湾有厉害无？很厉害哟、哦！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家人说之乱的田妈妈点的拍摄，田妈妈，我跟你唱，我无请高向鹏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山之恋，那么这主唱有足侪人唱吼，包括了高向鹏、方怡萍啊。那么这是咱的甜妈妈说点名，我给你唱哈，咱无请郭青霞，谢谢你。来哟，咱你顶爱伫洗澡以后啊，改掉两个习惯，什么习惯？戒糖戒油，甚讲哦，卖食高糖，卖食高油。啊，有人讲啊，我那知什么叫高糖，我什么叫做高油？啊，就上甜个上油啊！来，我先唱你好，甜妈妈，
1: 是吧？
0: 哎，我跟你唱啊，
1: 刚是姓啥？
0: 嘿呐，我跟你唱啊哈，
1: 足好听，足好听嘞！
0: 谢谢，谢谢。
1: 哎，哦，我听着嘞，足欢喜哦，足好听，我感谢你哦哈。
0: 别客气，祝你健康啊！
1: 足好听，足好听，
0: 谢谢，谢谢甜妈妈。
1: 好，拜拜啊！
0: 拜。欸，老人家就是要快乐啦齁。所以那你和平呢，为什么咱的点呢讲呢，因为咱四十岁了，咱的心点大一下对你不好。啊，你吃伤甜个伤油，你中口袂大口吗？欸啦。啊，中口那大口呢，哇，四高就来催你啊呢。所以呢，你有感觉身体健康，你有管得好无？你即马食个几岁？五十、六十。

0: 点到我这个慢性病，拍摄哦，这时代啊，少年人嘛会呢。您咱无捌讲过无？迄有我讲过两个二十岁因的小姐啊，迄大家拢是啉啥？珍珠奶茶，伊家当作白茶，拢无咧啉白茶呢，干那啉这尔呢？哇，三升甘油飙高1400、1100啊，惊死人呐、啊！有糖分无？有，有脂肪油过高无？有，绝对有的。啊，够啥？够只20岁那个只结石啊！所以咱定讲过，唔要糟蹋家己的身体啦。咱人吼，身体足乖，所以你那是甲糟蹋身体呢。那本书为了这个有一本书里面的一些报道下来讲，你即马啊，上帝讲的，上帝讲哦，你想要吃啥，你就甲吃去啊。但是你要付出代价，意思讲你想要吃啥，你就甲吃。但是你吃了过多，你会啥付出代价？比如讲吃伤甜就好啊，吃伤过甜，咱拢会想着讲啊，干那大苦娘哦，无呢？吃伤甜哦，咱人会产生啥？产生细胞哦，会氧化，会变成产生自由基，可以增加咱的脉胆固醇的管，脉造成你的心会更管的高血压跟糖分的关系，糖尿病一定会来催你的。而且咱来食上一甜的食落去，咱捌讲过呢，30分钟啊哇，你的白血球啊，哎哦，就变慢的蹲你啊啦，再等个5点钟，伊才清醒安尼啦。所以食上甜刚好不好。哦、所以当然咱不是跟他讲啊，吃甜的物件，包括饮，跟他选的饮料呢，无啦，包括咱巧克力啦、蛋糕啦、甜点，这个都有的哈。啊，有一个先生呢，伊哦，平常时拢吃外口，一个人无结婚嘛，啊，拢吃外口，伊拢吃便当啊，较方便嘛吼。啊，过来无得吃面啊，啊，那无得吃啥，饮料拢配饮料，达顿拢配饮料。有一工因公司身体检查，啊，董阿伟。这个人三高全部都有，糖尿病、三升甘油管、胆固醇管，再来啥高血压都有。啊，唔过伊就甲医生讲啊，医生，我刚才食一个便当呢啊，啊，为什么那肌少拢中有啊？为什么全部都有安尼啦？啊，医生甲问看伊食啥物，伊讲啊，就便当啊，啊，便当就是炸鸡排啦、炸猪排啦，对不对？然后上个重要是啥？伊拢食碳水化合物相关淀粉类，伊爱食胖。伊爱食面，爱食馒头，爱食肉包。然后呢，伊平常时拢啉饮料，食饭拢是配饮料，所以无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人了得到慢性病，我有讲过伊，变成伊对咱一世人袂，敢会长筋袂？譬如讲，咱即马要讲到糖尿病，糖尿病长筋袂啦。而且咱得到糖尿病哦，你得强取一世人第一点。当然强嘴一世人啊！啊，过来糖尿病会伤了咱规身躯，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呢，会伤了咱规身躯的啥？比如讲，按头到脚啦，包括咱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拢有心脏、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名叫做血管病，所以一般拢有高血压。而且咱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油脂拢无好，无你啊看。咱糖尿病哎，引起的并发症，西游记人平均两个人够一个，大部分是啥？控制了无好引起来。除了是这问题以外呢，你敢知道今天够一个医学报道，研究报告讲哦，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假设个无要控制血糖呢，控制了无好，因用尿出啊，这研究报告个用真油个真甜好食哦，结果这尿出啊，提早记忆退化。所以这买造成了什么呢？你有糖分的观念呢？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研究会造成咱人啥？咱的脑神经退化比一般人更加快、更加紧啊！啊，神经的退化咯。所以我常讲过这句话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病发症。那么更好，一些报道讲建议好朋友的那些有糖尿病人，讲较接不笑的。够记得哦，有，讲较食物少，咱会当好咱身体哦，产生了什么呢？这个种多巴胺，和咱的脑产生多巴胺，和咱人记忆力较袂退化，搁愈紧咯吼。所以当然咱有糖尿病人，莫并发症啦，无并发症足麻烦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嘴白巴，顾卡顾镜头啊，迄高血压、中风、心肌梗塞、甲西游记。拢可能会来催你，所以上好是咱食食哦，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卖食个超过一碗。 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再来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哟、哦，哎、欸，那要吃这个呢，卖吃上甜的，吃巴拉干嘛要吃中道时就可以啊。水分爱啉吼有够，因为咱们心沉代谢，糖尿病叫做心沉代谢病，就是爱喝咱的水，所以水分爱啉有够哦。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小川哈，
0: 还是嘿，
1: 哎，阿姨嘞，请问哦，因为糖尿病阿目睭阿雾吼，
0: 嗯，啊，安尼等一下来接接。

0: 短，那么这詹雅文说请问是咱这位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好，来三片我不接来，嘿，加工嘿。
1: 我
0: 讲重点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个在吃，我糖分啊，我有
0: 今今
1: 嘛变改大，嗯。啊，我好个在吃着你的三片金宝
0: 吼，
1: 吃两担我，吃两担我。
0: 好，阿姐妈嘞。
1: 啊，冻冻的啦。
0: 哈。
1: 慢我恶化，医生讲慢我恶化。
0: 你是说油剂吗？
1: 有油剂
0: 啊，现在油剂甚至巧克力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不是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啊，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啊，现在我这样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你讲，你讲啊，恁这个年龄，我这个年龄啊，
0: 吼，好
1: 好好，拢开卖啊，
0: 所以现在血糖稳定了，对了哈。啊，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哎，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
0: 喂，那就哎，来请讲下来。
2: 喂，迄个秀山你好。
0: 请讲下来。
2: 耶，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
0: 嗯。
2: 食咖吼。
0: 嗯。
2: 即是零点，一路五点八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2: 哎。
0: 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2: 在对你的6.4啊，
0: 啊，起码5.8呢。
2: 哎，
0: 标准好，很好，等一下来。呵，阿叻六以内好，4到6是最好的哈，大嫂。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呵，谢谢。来，丽丽你好，
3: 啊，秀仙好，
0: 开心。
3: 哎，我吃了你的三神心宝，就开始吃了一瓶哈。
0: 嘿，
3: 哎，我
0: 嘿，
3: 现在那个什么，糖化血色素变成。成6.1而已。
0: 哦，有降了哦。
3: 有降了，拢降了。
0: 啊，原底是偌济啊？
3: 6.5以上。
0: 哦，啊，即摆降啊，剩6.1哦。
3: 嘿，我嘿，
0: 我才
3: 吃，还没有吃一瓶，还没有吃完就。
0: 我就降下来了。哦，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你比较快呢，吼。好，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哈。好，上无至少两顿哦。好，谢谢大姐，谢谢。三片了不接，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2: 三片真好食吼，
0: 来食了哪好？
2: 食了，我本人去看医生，伊讲我这边有成分，哦、啊，食怎啊都拢无，检查拢无，怎啊并无成分。
0: 哎呦，
2: 啊血压本人我爱食迄、那個，
0: 嗯，
2: 啊血压的，怎啊拢唔免食，拢唔瘾，拢。
0: 哦，血压拢。血压药啊，免食就对了吼。
2: 系啊，拢袂管。
0: 哇，你讲。
2: 啊，唔得只啊，叫。
0: 啊，来无见你那家啦，你叫医生给你减药啊。我先叫你，我让你个改两顿安尼哈。好，阿姆是谁？哪里好？你好。
4: 哦，你好，秀山。
0: 哎，讲重点哦，嘿。
4: 我叫三线清色哈。
0: 嗯。
4: 哦。嗯。来点我阿姐嘛，刚刚从出点我。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4: 对。
0: 原来在点我呢，阿姐嘛从7.5安尼哦。
4: 对。
0: 哦，好好。我那查改者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哈。啊，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同这罐，弄咱这罐三线金宝。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可是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咱一缸的量有够就好啊。看免吃个过量，免吃个宠物掉，免吃个在要崩精啊崩凹。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呢，你得关灯来吃，没用听，听还袂好哦。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该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对你较好啊，对油脂嘛较好。所以咱用的上佳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这是医疗级哦吼。咱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诶，保温瓶啊，过真紧要房换啊，要房若无现货，请要房甲恁公司叫回哈啊，公司讲即马有回啊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诶，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啊，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5: 你好。
0: 嗯。什么贵属？
5: 成分
0: 哦，
5: 要加下面。
0: 好来，安尼个小姐，一千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 来，你好，你好。
6: 喂，谢谢啊。
0: 嘿，你好。
6: 那个卡巴西比你吃什么味啊？
0: 你刚有糖尿病？
6: 有嘞。
0: 我那不乖啦，来，二线哥接着。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拢唔要跟他用听，你去听十档嘛，未好，身体未健康，那么。要谈到谈健康，就是要用食的，要保养入去。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若有艰苦、有病，先看医生。药啊，该食咱嘛爱食。啊，若要保养呢，食天然的，再来找咱秀爽，安尼就好啊，吼，安就对啊，哈。来，咱来给唱这老歌，这首歌是《快乐的出旁》。这是咱的黄大姐所点的，而且介绍人唱吼，啊，我给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我给你唱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

0: 出旁，那么就盖几张情况，包括邓丽君也有，林慧萍也有。那么这是那里黄大姐说的没有？快乐的出旁，就大概有一个快乐的出旁。唔过那日落雨时阵呢，唔去也坐船啊哈。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没事，来请讲起来。
1: 哦，我食你的，食你一个。
0: 你打就先关
1: 了，打就先关了。好，有正常拢食爱困了，后尾去买你爱呀，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较好困呢。
1: 有啊，我足好困。
0: 哎，大哥，你今麦改两顿哦，未使停哦，未使放掉哈，改两顿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来三遍都不接，你讲叫我的阿雅得哪哪？
2: 哎，叫好困啦。
0: 哦，你也无讲要过来，我知嘿。哦，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抹，你
0: 弄了皮痒
2: 啊？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0: 哦，安尼我抹什么呢？
2: 抹到这个这边啊，有叫一个迄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消吗？
2: 每一关那有五月门上，阿龙就一粒不落，这种龙毛。
0: 好好啊。打抹抹就好起啊呢，
2: 对啦。
0: 阿你阿伯才跟我道谢吧，感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即个健康昆明的香温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芳龙呢。够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妈哦呢，有咱天然的帮助咱会特别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特别疲劳呢。阿你阿大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不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呢。吃我们的阿雅德纳最好是来当个咖三线全部做一吃这样就更加如何哦。我们有说过我们这困眠不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这个个性有关系啦吼，所以我们较慢的好朋友不吃一罐就停下来，要有耐心要继续吃哪吃阿伯哪好哦，要继续好就给我们倒小宝一箱公格等下这问题我们的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阿威，恰公威，嘿，
3: 喂，你好，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3: 哦，你是我呀，
0: 嘿，是，
3: 嘿，
0: 嘿，是，嘿，
3: 啊，我咪讲你，你好呢，哈，你也许好啊，爱困你好呢，
0: 我来个姐姐先咯，哎，大姐等一下，谢谢。哪有忙多了过头啊？你敢知即卖印度呢，热甲50度，呜。还伫因的路边，你就看到人热死伫路边呢，真的呢？不是，唔是咱讲的，是真的。因的画面，因的这个新闻就有爆出来哦，哈。所以呢，那么未来呢，各经济国家也愈来愈乱，因为整个地球呢软化，哇，这个真正对咱的环境不好。你讲将来一个伤过热哈，啊，这温度高呢，是迄树啊会自燃，树啊出油啊。啊，拄到日头炎，伊就倒起来，森林大火就来。所以呢，这真正够麻烦，够恐怖。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阿公阿妈，你唔要透中昼去运动，一定爱记，该吹冷气就爱吹。啊，我拄只有讲过啊，吹冷气唔忙直接向人，吹电风扇唔直接向人。你们知道新闻报了，杰先生42岁呢，这个人哦，伊伫办公的时阵呢，伊拢把冷气孔拢向家己的卡车边。个暗棍啊！啊，结果呢奇怪，伊突然间呢困中倒起来了呢。哎，那敢那手啊麻卡麻，讲的说唔知咧讲啥，人听无啦。吼，较紧的送去病急诊咯吼。原来竟然是啥急性的脑梗塞，血管塌掉的啊！那样呢？所以就是直接吹人，因为咱的血管吼也拄着体热温度冷缩热胀，冷的时阵血管会救我来。啊，咱的热的时阵会更会减肥，是无唔对呢？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忙去热了过头？咱流汗过多啊，流汗叫做汗，汗叫做精啊，精的源头是啥？心脏。因为咱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对咱心脏较袂造成你伤过热，热气往上升呢。热的时阵，咱这心脏啊，噗噗噗噗噗噗，一直硬跳。 心跳伤紧的人寿命较短，比如讲尿处啊就好啊，尿处啊，心跳，咱人一分钟哦，咱一分钟心跳差72个，对不对？尿处啊几个，互恁有200几个，所以尿处啊寿命偌久呢？3冬呢？啊，那是嘞，恁敢知影这种迄个蝴蝶吼？讲无啦，讲咱人呐是甲。所有动物拢同款哦，咱所有心跳紧的呢，这个拢会出问题的，心脏甲高血压中风。你们知影？佫一种的动物呢，伊的心跳足慢，但是呀、啊，伊的寿命是最长久的。火林流是哪一种动物？乌龟，伊的心跳，你着看 slow motion， 啊，着慢慢的行呢，慢慢的行呢吼。所以呢，那你表示咱人个性呢，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较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睡眠的问题、过来胃肠的问题，这拢甲个性有关系哦。吼，那么咱即马咱台湾目前有偌济人？这个高血压620几万人，620几万人呢？这是过了当前的数字呢，即马可能阁愈少哦。吼，但是你敢要相信？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应该是老大人才会啦，歹势。即马少年人增加几趴？30%引起的什么呢？心肌梗塞猝死的机会加30%，是几岁呢？24岁到44岁，青壮年。所以呢，恁无课文就讲恁到少年人的拢少年无代志哈，我那都是爱特别注意哦。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 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风铃小桥。那么听下嘛，咱上面请问诗安，嘿嘿，这是诗安唱的哈。那么这时段的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
1: 哎，
0: 徐立贺，你好。
1: 我这个是
0: 啊。喂喂，你讲重点的来，请讲来，产品了不姐。
1: 产品全部是运动啊吼。
0: 嘿。
1: 啊，这嘛弄个呢，就做仓库较袂紧张，这嘛说。可能拢做顺的啊，
0: 算讲原地会白棒吗？
1: 嘿，白棒，阿即马呢？
0: 阿即马袂啊呢？安尼你啊继续看呢哦，大哥。哟，唔要停哦哈。好，感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是哪里好？
0: 哎，是你好。
2: 哎，我用那个三星情报哦，我血压本来是百五。
0: 哦。
2: 阿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到100-120安尼呢。
0: 哟，哦，标准呢？安尼大哥，你即马医生来检药啊？嘿，
3: 阿、
0: 啊、
3: 咱
0: 来
3: 甲
0: 咱两顿哈，好，
3: 谢谢。
0: 你好，
3: 喂，秀川哈，
0: 嘿，来讲
3: 点咩？嘿，你好，嘿，我拢伫迄度
0: 中。妈，是对面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
3: 来。我在你的三省进步，你都好高兴呀。
0: 哦，
3: 啊，我在三省进步内吼，
0: 嗯，
3: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3: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3: 嗯，正常。
0: 哦，会哦，正常啦。
3: 嘿嘿，对对对。
0: 好，安尼你即马甲咱个甲赶快喏，甲改弄上我哈。大姐，谢谢，谢谢你，来立恒，你好，嗨，
4: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
4: 你我买三省金宝吼，
0: 嘿，
4: 食了的时候，我这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个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哦，好棒好棒，好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好，甲改弄上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嗯，啊，那这种啊吃三省金宝，那种啊吃三省金宝呢？因为咱的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姑给你过套套成分呢，吃一罐低嘞五罐的话，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贵量，因为咱一罐一缸的量有够的可以啊，哈，看我们吃个宠物掉呢，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要呢，拿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没见呢，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啊，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啊，那么当然了，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呢，啊，给捞起来。假贺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去问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我要借问一下哈。
0: 好没嘿。
5: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高的要吃什么？
0: 哦，来接接线哦。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啊。
0: 哎。
6: 我对吃你那三片全部含。
0: 三片对不对？
6: 哎，对心脏有保。
0: 哦，这股还算卡嘞。啊，改听起来。哎，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能够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那的屏东七到的，啊，那台南七到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那的屏东县七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各啊屏东县七到高雄市好朋友，你当个转暗时的8点到10点，啊，收听90.5到91.3。欢迎收听七九，那么咱其他呢？979都是一样的哈。阿那不了解，再开一遍门栏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哦，咱的现场的电话呢？0800-469-469。咱的下到时哦，拜到拜那个下晡时3点到5点呢，调幅的比较多，就是 AM 的。啊，有拢是一点钟的较侪，所以有人可能较袂用转。那如果是唔知变咧转对一台频率呢，才开个门栏，因为咱无多一直播安尼，然后啊，这么好朋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那么我今麦个讲一摆哦。咱那是哦，咧讲笑啦，开玩笑的讲哦，您孙啊，那就像隔壁老王啊。 开玩笑的啦吼，不是真的啊。但是这个隔壁老王吼的故事呢，其实讲起来是一个足感动人的爱情的故事呢。哈，啊，不是咧开玩笑，无啦，那是开玩笑，咱代现代人家开玩笑啊。你在讲隔壁老王啊？哎呀，恁孙哪有够像隔壁老王啊？啊，根本就不是吼。那么这故事是安尼哦，有一个吼，做盐的盐商啊，姓刘。迄、那个是因查某叫叫柳叶如啊，迄、那个唔是柳小姐，是柳叶柳小姐，第二是柳叶如啦。那么这个小姐呢，千金嘛，爱着一个画图的书生，叫做王生啊。这两个相爱呢，哇，结果两个输定终身到好无好呢？为什么？因为散啊，散到要叫鬼掠去安尼啦。啊，伊这小姐柳叶如因老爸哦。因爸爸呢嫌这个善家书生的伤过善呢，整个拆散，整个因查某囝个嫁有够远的介港行的港岛的，叫做骆家姓骆啦吼，骆家的公主。但是哦，经过几了当后了，让这个让这一个善家书生人有认真呢，有成就哦。但是有成就了呢，伊刚好去找迄个柳叶如无。伊嘛无去甲教了，伊成功哦，伊祝福他，伊嫁了，希望伊嫁了好安尼，然后，但是哦，伊真正有够痴情的啦，看我这查甫人真痴情吼，哎，伊真探听了这柳叶如的地址了呢，嘿，伊竟然伫这柳叶如因兜的隔壁买一间厝底啊，已经住了伫遐，哈，啊是要创啊？伊开始人拢无错，伊就是要关心，伊只要听到这小姐声哦，伊人就心安啊啦。哦，比如讲，伊啊，隔一个墙啊，有时就听到迄个柳叶如咧甲囡仔讲话声啦，啊是咧伊咧美术用人的声呢，啊是咧唱歌的声呢，好，伊就是要听到这就好啊，伊感觉平安就好安尼啦。你啊看，靠，这查甫人真系痴情啦。恁人讲哦，这真正是无得吹呢，都是隔壁呢，啊伊敢不敢去啊吹？伊嘛唔敢呢，伊嘛唔敢讲哦，啊爬墙啊过啦，唔敢啦。这个隔壁老王就是这样子，一点真正是有够痴情的。但是这个柳叶如敢知不知道？一直到呢，因家哦，柳叶如给这个翁啊骆家的人呢，做生意失败呢，真困难的时阵啊，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啊，出手给因家帮忙。你敢知啊？给帮忙是虾米人？可能有啊，就隔壁老王啊。伊既然要希望嫁了好，伊嘛是希望伊给翁会当好啊。所以啊。一个了解，也奇怪。这个、柳叶如干嘛讲奇怪啊？无写无写人，为什么要改帮忙？已经去了解，一个了解了去了，哇！这个、柳叶如好啊啊！为什么？竟然是伊的情，伊的初恋的情人安尼啦啊！竟然是伊的善假书生啦、啊！我、哦、当然伊的考啊呢，伊哪考的哪讲啊？他故意讲的，伊在迄个。这个王生的隔壁，伊调讲讲的，隔一个墙啊，伊就讲啊。妾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哦，妾的是我啦，已经做人的某啊啦，啊何必得隔一个墙哦？伫遐思思念我啦，何必得安尼虚度一生呢？吼、哦，所以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马云讲是虾米？这个是咱咧讲的，结果咱一般拢把这个隔壁老王是当成是开玩笑的话，对不对？其实不是，它是爱情故事，是特别的，特别的哈，很特别的爱情故事哦。这就是咱常在开玩笑讲隔壁老王。来哟，我伫暗时我有讲过哦，咱的六月初六已经过去是昨天呐、啊，但是它很特别，它是几百年才有一摆啥六月初六。您个注意个听吼，伊是咱今年是咪2026一个六啊，6月6号是咪涨三个六了？啊，过来涨是礼拜几？礼拜六啊，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呢。你敢知前一摆那个六都是六的日子是什么时候？记得就是伫啊，过一百十当呢，隔了110年呢，1916年的。6月6号星期六，赶快四个六，哎、欸，你看四重六，你看这种日子有特殊不？所以 我在想应该在长的时间应该介济人结婚哦，为什么？因为算一种吉到黄日啊，对不对啊？吉利的好日子啊！哦，那一世人，咱也无到无到一百岁啊，嘛无到百岁。你要看，咱顶一拜，一四个六呢，四重六呢，第一百十年以前呢，哇！所以你要看，这个就是吉祥哈、哦。所以呢，那希望好朋友呢，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呐、啊。我拢定讲过哈、哦，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回家最好的路，平安就是啥？福报。平安就是啥？福气的对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大拢平安，平安就包括健康的平安呐、啊，无事啦，无事的平安呐、啊，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拢种平安过日子，希望大家平安。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呢，人生百百款，人生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就是各式各样，啥嘛啥嘛嘛是各式各样哦哈。啊，我来个唱人生什么种人拢有啦，有好人，有歹人啊，有迄落真友好的嘛，迄落真不好的拢嘛有啦哈。来，咱来个唱这首歌，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希玛丽，啊，我来个唱哈，恁莫干那听啦，恁有咧过健康无啦？健康才会平安啊，无健康变来平安对哦。爱甲身体顾好，啊你茫干那欠钱唔敢开，钱爱用伫对的所在。迄钱吼爱用伫上该开，应该爱开的所在，就是投资你家己的健康。你若投资股票咁稳赚的，没有稳赚的啦，对不对？但是啊，投资股票就是有赚有了，要唔过干那就投资你家己的健康呢？你家己赚。哦，别人无法度赚你的健康哦，吼！所以咱来投资，既然个是安尼，咱来用咱的钱的一部分的做啥？投资健康的保养哦，吼！个人建议和朋友来听我唱歌，人生一路一路，谢谢。

0: 款人生娱乐娱乐，继续关注全是喜马旅游来，谢谢。来的你好朋友，你有身体上的问题要问我秀山，你买单卡里白哦哈。秀山，我最近哦，唔在闲那呢哦，我做高腰呢。啊，最近唔在闲那放无啥腰呢？嗯，啊那得病，为什么可以放无啥腰？有只阿桑卡来好啊。哎呦，秀山，我那放无啥腰啦。我阿桑，啊你地啉有够无？有啦，我一干那啉1500cc的呢。啊你有流汗无？有哦，那讲流汗，我真的流出一汗呢，哦，阿桑就掉啊啦！啊，咱热天，咱一年四季来对面哦，心顶代谢上的是什么季节？热天，伊咱季节上流汗，啊，流汗对咱咁好，好啦！你那流汗有分过来种，有几种叫做，咱正常的流汗叫做新陈代谢的好好诶。另外一种是啥？沁汗、冷汗。迄种个就是有问题，你要注意心脏，因为那讲过咱脑瓜加上有关系，加心脏有关系哦。但是呢，那如果是你那无够水，啉无够水，哎呀，咱这天气热呢，你个啉无够水嘞，啊，过来你拢坐掉，拢无咧叮当嘞，安尼好，你得到有得发炎的机会，该必然较悬袂。哎，你个想嘛？为什么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啉得啥温的茶？就是要希望帮助咱呢。啉水啉落去了呢，会当到咱这胃呢，免落胃调节温度，对咱的油脂跟咱过滤嘛，拢非常的好。所以咱水一定爱啉温的较好，尽量来当啉温的啦吼。那么当然，那么定跟咱建议，为什么你爱啉茶，慢慢来啉？当然啦，不然啉足紧哦，唔好啦。因为咱人啉的茶呢，你个想得好啊。我讲安尼，我真接讲嘛吼。咱啉的茶99%，拢是油脂扣起来，搁在。咱人体个再次使用，互咱用得着啊！啊，你个想讲，那是你那是啉伤过紧啊，伤过凶呢？一困啊，假比讲，咱本来500cc做500啉啊，还是做600啉？啊，你唔是呢？你500cc个做100啉，你有去吸收去吗？吸收袂去啊？怎么办？啊，就变相的水啉得水放尿啊！所以呢，咱啉落茶就是经过的胃，甲你调节温度，然后到咱有去甲咱新陈代谢。还是流汗流出来呢？这你敢知咱流的汗吼，唔是温的呢？所以咱人做恶苗，上天创造人该恶苗，干那咱放的药是温的尔呢？所以当然我们只讲建议好朋友，你那边有气候就是爱啉温的茶，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咱规身躯拢需要的水温呢。咱人员工是最多的，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但女性有70%。你敢知咱的脑，咱这脑啊？伊嘛需要水无？要呢，伊需要50%呀、啊！所以咱人接收的水呀、啊，来到这个肥料龟仙窟18%到20%呢。咱的变成咱爱回收，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免个啉伤凶，免个啉伤紧，就是安尼。所以啊，天见鬼料呢，真够搞药的人，真够上药的人，你得爱注意啊！除了是听我建议40%的人来做提纲法以外。上最重要是啉茶爱啉温的，过来改变慢慢来啉嘛。因为咱人无水袂使呢，水是咱的生命之源呢。而且咱水吼，若要过滤出去，嘛是爱靠咱这油脂。咱减一了油脂，还可以当活，但是相对列上会平衡失去，会变成了无多新陈代谢。所以热天既然个是流汗，当然你就来啉嘛有够以外呢，上个是安尼啦吼。啉温的过来个是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你要做提肛法以外，个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呢，就是要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和咱的膀胱经。离咱的卡底上近的，我讲个是膀胱经嘞，会当刺激膀胱经嘞，和咱人哦尿哦禁开掉。所以哦，当然咱尽量卖禁药，嘛唔过你嘛袂使哦。迄个咱的膀胱会当低于200-205-300药，虽然差一点钟个，只两点钟，还是点半钟放一个药拄啊好。啊，你唔是啊？虽然第四放药，就是表示啥？你的膀胱无法度吸收，无法度给你低真济药，你得去放药啊。甚至有人放药个放袂清气，男性尤其是男性哦吼，尿泡酸增大的人，啊，咱女性嘛是有人安尼呢。嘿哦，唔知咧赶紧啥去便所放尿吼，啊未放完你就睡爬起来，怎么变成个习惯性？你拢有残尿，你个 放不清洁的药叫残尿呢，将来你伊就影响到你的膀胱的迄地量。虽然放药唔好急，我爱慢慢慢啊，这个爱放个清洁才起来哈。虽然你好比爱做提肛娃，做打卡底，啊，有进啊，无甚至就过你哩，无大概六十个人，尽量等把甲咱讲过，唔好啥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尤其是呢，有药的物件呢，上个是医生开较好哦，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你呐，干嘛讲哎放药？还起泡三十分钟个未消，放药个热热个，因为呢，那么咱得去检查，看你药剂有没有问题，有肾上腺过滤率无达到六十无哦。哎，王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那你有做什么事哈？
0: 王秀爽。
1: 哦，嘿，我吼，我咧借问啦，吼，
0: 好呗，嘿，
1: 迄个我安尼放着拢配配啦，吼，
0: 配配哦，哦，医生去接接哦，哎，谢谢。

0: 来，试试南里的心声。那么这沈文成收集的时间就是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啊，食三次真
0: 好
1: 啦！
0: 啊，食了安那好啦，
1: 食了真好个。
0: 啊，来讲重点。暗时啊，
1: 放药拢存放两盖尔，无本来拢过六盖。
0: 暗时较袂搞药啦吼。
1: 嘿，哦，食了真好啦。
0: 安尼好，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嗯，大哥好，谢谢您，谢谢。
1: 讲啊，
0: 三片不接，听个讲重点嘛嘿。
1: 我讲啊，我八道也要食对唔对？
0: 要
1: 紧嘿！哦，我食了就是滚了，食了做好的呢。
0: 安那安那好，食了
1: 安那。哦，食了吼，迄个暗时吼，较免起来放尿。
0: 较袂慢慢放尿就对了吼。我安那好啊，我安那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好大嫂谢谢。弟妹你好，
2: 有线。
0: 哎，是魏太太来，请讲嘿，来讲重点嘛嘿。
2: 好，
0: 好来三片我不接嘿。
2: 那个手

0: 我你了解的呵，魏太太好，保重哦。嗨，老朋友，魏太太保重，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好。
0: 来，请讲起来。
1: 好，我讲我食的啊，都两千三岁啊。
0: 三千斤不来，讲重点的
1: 啦。食十罐哦。
0: 嘿，食哪哪好？
1: 食了啊，即马腰得紧拢做袂调的。
0: 哎呦，紧袂调就对了吼。
1: 腰得紧嘛，
0: 腰紧袂调啦。
1: 紧快调。
0: 哦。嘿。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阿姐跟咱倒小杯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
1: 我产品不接。阿家拢想爱看医生嘛，阿即马食到即马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1: 啊，得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孙哥，你本来有得真高血压嘛？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1: 我已经食八档啊。
0: 你要讲重点，你要讲重点。食八档哦，哇！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哈，大嫂谢谢，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嗨，你好，嗨，来车工诶。
2: 嘿，师傅。
0: 嘿，讲重点来车工诶啦。
2: 我先生哦，用
0: 嘿。
2: 啊，师傅，
0: 嘿，安那请讲啦，有听到啦。
2: 阮先生吼，家里很三省健保吼，
0: 嘿，
2: 伊迄本来迄肾之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呢，
2: 有些股市吼，
0: 嘿嘿嘿，
2: 就是多啊，医生就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家里三省健保吼，食药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给你笑啊。
0: 哦，剩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了就对了哈，哦，化验指数降了安尼啦哈，安尼好啊，大嫂，啊你即马叫伊吼继续看恁两顿安尼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诶，你所听到大家食拢是对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和你没烦恼哦。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顾透透，先问呢，食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食啥物啊？食这较好。看咱真正有这些成分，有人讲啊，秀爽，你有遐成分无？有，真的有哦，哈！所以他们才敢跟你讲，食一罐滴咧五罐，看恁食个瓶瓶罐罐，看恁食个宠物啊，食一缸的量有够就可以啊。有人咧烦恼量敢有够？有够无？有，吼、哦！咱人身体需要是微量元素，唔是大量元素哦，哈！你食伤济，等到增加咱的油脂的负担，所以规身骨跟你照顾的，食咱这罐三省健宝，我咱心甜代谢好。爱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我拢建议喝冰啉温温的茶，所以特别上了两点是一个保温瓶哦，佫是用上盖高级的用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咱的好朋友上今年帮我，啊那无会有帮无会，请有帮甲阮公司叫会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张丹的多尊讲，谢谢。来，我是小丽鹤，你好。嗨，
3: 喂，
0: 还是丽鹤，你好。
3: 你是说哈？
0: 还是
3: 我要问你讲，
0: 嘿，
3: 我迄油脂哦，公司过来退货。
0: 哦，阿三你等着哦。来先个姐姐，谢谢。来，我们来唱这首《咖喱蓝调调》，咖喱蓝调调。那么这首歌主唱是江蕙哦，哈，啊，我来改唱，我喜欢这首歌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咱继续个卡，要咖喱呗，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条条，希望咱的啦阿拉肉饼阿公阿妈，食老烂条条，唔免惊人笑。人个国外阿阿婆食个真老啊呢，阿拢嘛手牵手啊，嘿呀、啊，阿拉大众广听之下嘛小金呢，那没有什么啊，对不对？这个表示一个啥爱的表示啊哈，哎，咖喱烂条条，主持人是江辉哟，来谢谢。来哟、哦，一开始我就讲过啊，咱电风扇的冷气唔好直接吹人。除了是爱水的火更的方面的问题，以外，个那个是观察。你也想讲，你那是平常时拢习惯为阿公阿妈拢唔敢开冷气呢，直接吹电风。想讲啊，都胖啊，无菜啊，直接吹人较凉啊。迄真正一直吹哦，你个想讲，迄风一直吹门根腔的风啊，入味啊。因为咱的内底面包括到咱的骨头咧，关节恁骨啦，因为你有人胖啊，怎变成你啊？会变啥？会关节会疼。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爱一个习惯爱改，有两个习惯爱改，一个是电风扇冷气唔好直接吹人，另外一个是啥？伫外口热热，等下厝内底唔好马上强冷水强卡。哈？啊，为什么啊？你要点了强卡强冷水。你会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会安尼呢？啊，那么等你去病，你若讲啊，就有人讲啊，我若惊到热是苦了，那比比表表是咪老啊？无代表老。咱人吼，只想看啊，员工是记在咱规身躯的重量嘛，对不对？啊，你个想讲，咱咧走路的时阵，咱咧只想看记在啥外重的迄个骨头的重量，你的体重的两倍至三倍，所以呢。咱长期定定安尼用，比如讲爱为人工作爱徛久啦，为人爱行来行去啊，啊这劳动过头了呢，当然伊就啥会过劳，所以咱得比比别别，所以欠软骨啦嘛会啊吼，啊当然啦，欠钙质是甲骨头有关的，欠软骨啦嘛是会安尼比比别别哦，所以咱有讲过呢，咱人哦，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咱人来老的为得先老，唔是为闹呢，哈。啊，不是为的，为咱的卡。咱人老的为卡先老，然后慢慢为顶面去。所以呢，如果是你这双卡，米诺先衰，阿未到65岁，你就先吼安尼生安尼听呢。那么你得好注意啊，表示你根本的平时无咧个照顾，无咧个关心，你无咧个保养啦。哎，咱人吼真的是爱靠保养呢。啊，不恰恰问，你那咱40岁去了，卡未这就盖起来，你要靠啥？啊，当然嘛，靠咱这个嘴嚼入去啊，钙质啊，无你要靠啥？用漱空气哦，漱空气够可怜吗？无可怜的代志哈。所以咱就靠咱这个嘴，逐天啊甲补。咱逐天啊补偌济？钙质啊，逐天补1200mg，无到1500。啊，所以有人会讲啊，足费气啊，无规气，我规罐个食食，看较紧了，较紧了，免个定定啊补，你错了。你那是食伤过济呢？我都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食伤过大量的钙质吸收袂去，哇！阿边呐，哎，白下啊，白下袂哩，到时你变成会更钙化，有这个就阿得差嘛。所以你唔是讲哦，我关节酸痛啦，我能骨那个食较济啦，或哦我骨头疼无力啦，迄唔是拢食济问题，何里袂记袂？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啥？慢性病就是安尼啦，迄慢性病就是爱食一世人，爱保养一世人，像糖尿病同款，爱抢出一世人。所以呢，咱的骨骼啊，早晚拢会流失，因为咱拢会老。但是上个惊是惊啥？你人吼、哦，走路无注意点来去跌倒，迄人呐跌倒哦，真是麻烦。吼、哦，迄天嘛，我无讲过一阿嬷无，伊就是跌倒啊，含伤啊去跌做伙，去两骨三骨跌做一棒呢。医生讲爱灌骨浆，爱灌三棒啦。医生甲讲哦，你个三包爱注意，爱换爱改换人工做啊换，即换落去呢，安动啊话，一包得爱18万呢，拢钱无，来拢钱啊！所以我捌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安尼无，有一个做清洁人员呢，一个大姐，伊甘愿讲哦，逐个月保养，伊就无爱讲将来啊，迄钱去医生开，对不对？啊，那医生开就是大条呢，为什么？爱自费啊！通常那拄着开刀，医生我甲恁建议啥，用自费的。伊拢会甲你讲，自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伊较好，所以当然咱也听即句较好，咱就想啊，无钱哦，坑咧也袂当，也袂当伊个健康啊，无得甲开落去啊。既然个是安尼，咱平常时咱得爱保养啊， 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来补充骨头，咱的脚有力，我咱的脚会当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啊，你个一个月请三万几块，请人甲你照顾，所以补充该是四十岁，四十岁咱来保养啊，达刚刚至少行三十分钟的路，啊，个兼做逆卡位哦。大弟好，你好。
1: 啊，首先哈，
0: 嘿是，
1: 哎，脚无力不得行。
0: 哦，阿公的你哦，来先接着。

0: 好，来，谢谢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卓依婷说起来哈，咱的蔡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好的，你好，你好，
1: 喂，
0: 嗨，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1: 好，谢爽啊，
0: 嘿，
1: 嘿，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嗯嗯，
1: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精吗？
1: 钙固精个三种金宝。
0: 哦，安尼好棒哦！好，啊，继续看嘞哈。好，大姐，谢谢。你好。
2: 小爽呀。
0: 回来，请讲回来。
2: 我这脚头乌退化吼，我甲你食诶，款诶三高骨黑啊。
0: 钙固精。
2: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2: 啊。这脚头乌本来只一个诶穴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哦啊，一礼拜尔。
2: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镜头呢，我
0: 在
2: 退化，拢肿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2: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
2: 啊，就是有较好，我唔知会怎安尼。
0: 再继续看呢，诶，对，大婶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爱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3: 哦，你带过去哦。
0: 嗯。
3: 假如我脚哦，
0: 嗯，
3: 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0: 嗯，
3: 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
3: 系啊。
0: 哦，安尼该好得滴。我呢紧呢，哦，阿弟说你爱惊哪说你呢？哦，莫去跑倒啊哈。好，好，阿姆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喂。
0: 嗨，
4: 喂，
0: 哎，请讲下来。
4: 哦，我食三斤金宝，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4: 嘿，食了放油较清。
0: 哦，阿哥有嘞。
4: 阿哥迄食诶，我介只脚骨嘛较会惊。
0: 脚较会惊呢哦。好，阿妈你继续看嘞看嘞，感谢你，谢谢。三品的，我今天来请讲的来，嘿，请
4: 讲。要找旭爽讲啊！
0: 我就是请讲的来。
4: 啊，你旭爽，
0: 来请讲。
4: 我跟你讲哦，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
4: 点点。挂盖过一个吼，过去挂三挂，
0: 食
4: 了未歹呢。
0: 食了那好嘿。
4: 食了未歹，迄脚乌本来脚未爬楼梯哦。是迄摆我有跟你讲一摆，食两罐类哦，一摆甲轻三粒哦，一工食九粒哦。
0: 啊，即摆呢？
4: 啊，食两罐类，啊，即摆你走拢行路行足远去买买菜呢。
0: 哎呀，阿妈，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下，你嘛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低三。个我能根据我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咱来食一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那好好人来个食嘛拢钙好哟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啊那咱保养个人个食两顿就可以啊，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七岁以上吼，啊上个来当个加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可是三千金宝个价盖过一咯，基本这两罐来挂灯个价哦。啊，那困眠无欠就喉咙问个价，哎呀得啦！皮肤上的人香感觉先去进老倌搞清个无啊 ？No， 皮痒。而且呢，咱长久感冒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点捞起来，假恶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呢？多真的讲，谢谢。啊，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5: 哦，秀爽。
0: 还是。
5: 我可以问一下哈。
0: 好好，你讲下来。
5: 我家己是食十六罐啊，我这惊晒地，迄个讲哦，潺潺头啊，跋倒啊。
0: 哎呦，跋倒哦。哦，来先去接接哦。来，邓姐哈，谢谢。邓，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
0: 来，请讲喂。
6: 要开问问谁了哈？
0: 嘿。问什么？
6: 三片那个卡拉乌退化生。
0: 哦，退化呢，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635，啊，不过这个电话拜托，也就是9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现在时代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孩子要学东西很快，像手机网络看就知道，你要学煮食也可以为网络看、你要交朋友也可以为网络去交朋友、你要投资什么要看什么都通通可以，所以可以说是一机在手，无限可能，就是讲一支手机啊呢，什么种的资讯都有。那甚至呢，起码够 AI 啊，你买蛋干 AI 讲话，你买蛋是家己瞎瓜。为什么？你就甲 AI 讲话呗。我想要我的心情这一首歌，你帮我编歌，一唱就帮你编了啊。那就不好玩了呢，不好玩。为什么？太乱了哈。来，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假日愉快，秀蛋姐刷卡带你，谢谢。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8: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目前的国际社会啊，愈来愈重视啊，这种老大人的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啊，未生肉，未生肉未动哦，走路未知哦，较会跌倒哦，循环的歹哦，真侪真侪问题。尤其是高龄化老大人的情况呢，当然会较严重。在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愈来愈多，所以有一个亚洲肌少症的工作小组，这本身的带领是咱台湾的医生，咱台湾的专家哈。因这小组呢，公布了上新因一个诊断的共识，就是讲从咱人身体检查肌少症这方面的筛检的年纪，为本来是65岁，即马讲袂当袂当哈，为50岁啊。就开始来做检查，要避免肌少症，吃当然要吃营养啊，蛋白质的补充啊，你要运动哦，你重量的训练，佮加上呢有氧运动，摄取蛋白质啊，补充呢鱼油啦、益生菌啊等等，这呢拢需要日常来补充。这个计划主要呢是咱台湾的医生，这个、主任呢是陈亮公。以前的表示啊，用这肌少症，需要同时符合到咱的肌肉量上少，个就是无力，咱讲手没力，伊的肌力呢嘛是无理想的，这两大条件，尤其是一个人45岁呢，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卡叔讲，等到你65岁啊，才想讲我来增加我的肌肉量。我增加我的肌力，用迄个时候呢，就淡薄啊较慢啦。所以专家呢，因是咧2014年迄阵啊开始，甲到日本啦、韩国啦、新加坡啦、泰国啦、香港等等等等，这医生、这专家，同时呢合手来推动的，就是亚洲肌少症的诊断，包括治疗一个标准出来。这是经过10年的追踪哦。分析了呢，整个亚洲可以说是8个大型的世代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将近35000名，所以这当然有相当的一个根据。叫调查发觉就说，在亚洲65岁以上的这些老大人呢，肌少症的比例达到16.5%，可能肌少症的呢，也占28.7%，严重肌少症的占4.4%，这样才加加起来。亚洲的人超过40%都有肌少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亚洲人，像咱就是亚洲人嘛。咱的身体组织跟一些欧洲、美国的不同。咱亚洲的人呢，咱的肌肉量、肌肉那个量啊，敢若较输人呢。用原因可能是咱呢，咱家拢食饭啦、食米啦，是种淀粉类，种碳水化合物呢，是咱主要吸收的，所以低速了咱的肌肉较少，脂肪较多，比如巴多汤脂肪较多，所以咧亚洲版呢。这个诊断肌少症的共识有一个报告，用标准的，就是讲咱的手尾力无力，肌力下降，肌肉迄质量呢不足，那咧力度方面，这个、肌力啊，确实讲60岁以上诶男性，你上少这手尾力握力，嘛都要28公斤啦、那女性嘛都要18公斤。如果不吃，你的肌力呢，就是不够的，不难嘛。再来就是说，咱查甫人的卡多林啊，这真要紧。卡多林呢，会当将血送回来心脏啊。所以有人说呢，伊嘛是第二粒的心脏啊。咱查甫人这卡多林小腿肚啊，卡叔说呢，迄个圆周无到34公分。或者是说女性朋友呢，咱这卡多林小腿圆周呢，无到33公分只，就是你的肌肉量不足哦。你会当家己量看麦，
好、哦，阿边那以红呢？肌少症，就是咱为中年开始，你要关注的包括营养的吸收，包括运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医生表示讲呢，二十岁一直到七十岁这段时间呢，咱肌肉的流失差不多是40%。那尤其咱啊超过六十岁，咱肌肉的流失呢啊来到40%。好、哦、啊，所以这呢，当讲，速度呢是愈来愈紧，愈来愈紧。好、哦，六十岁以后愈来愈紧嘛。啊，每一年流失1.4%至2.5%安尼先。好、哦，所以咱建议讲，来到中年啦、啊，还是老年啦、啊，哈、哦，咱啊固定做一寡呢运动。哦，唔是干啦 ，one more two more 有氧运动啊不够，嘛都要做一寡重量的运动。哦，咱称呼叫做阻抗性的运动，爱提重嘛、压重嘛、莫重嘛、重训。哦，爱配合的有氧运动爱也变爱。哦，咱会当快走啦、游泳啦、弯模、凸模啦，这当增加咱的力度、肌力。哦，所以你肌肉有力呀、啊。哦啊，肌肉量有够啊。哦，包括你走路啦、那个速度啦，哦、啊就是拢会当配合起来。哦，营养方面呢，65岁以上咱这阿公阿妈。每一天需要呢，充足的200克，哦，看你几公斤，每一公斤的体重呢，啊，1.2至1.59公斤。啊，那要未满65岁人呢，是每一公斤的体重呢，1.6公斤。以70公斤的阿公来讲了哈，你每一天的摄取的是112公克的200克。啊，有人讲啊，真歹去算啦，啊，就加补充一寡嘛。哦，建议食，譬如讲鸡肉啦、鸡卵啦，哦，啊，逐天来补充一下像Omega-3，哦，益生菌，因为这当帮助你啊，增加你啊肌肉，包括呢，迄、那个有力无力的肌力，佮当强化到你的两肌康。哦，啊，当然，这连带关系真大啦，哈，因为咱的肌肉量，伊牵涉到咱的心脏血管，哦，咱的新陈代谢。包括讲咱的胰岛素阻抗哦，啊、哦，连带嘛影响到咱的什么忧郁啦、哦失智啦啊这种关联性。哦，所以一旦你那三型肌少症啊，其实呢会增加咱这长辈健康的风险。啊，包括讲伊活动的能力较差，日常生活嘛可能较会跋倒，走路较慢，要起身的较困难，啊，体重嘛下降啊。哦，上惊就是讲定定跋倒安尼先。虽然台湾呢，即卖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嘛，哈，所以呢，咱就是讲在这方面，咱嘛希望讲来做较全面性的了解啦、身体检查啦，然后早早提醒。吼，咱的老大人哦，你这袂当哦，啊，你这要准备啊，爱改变你的生活啦，啊，爱增加你的200克的吸收，等等安尼先。所以，咱要来讲到转来，咱定来讲的大不多汤。啊，咱上惊就是你无啥肉，但是你油真多，好、啊，这叫做肌少肥胖症。人口老化、高龄化社会，哦、啊，肌少症的患者增加，相对咱这大块的人，大把脱汤啊真多嘛。好、啊，咧咱台湾呢，每两个大人就一个是体重过重的，所以带着咱讲的肌少肥胖症，唔是干那肌少症哦。伊是肌少个肥胖症呢，这人数愈来愈侪，哦，所以发生种心血管的问题啦，代谢无理想啦，哦，功能的衰退啊，甚至呢，跋倒啦，哦，失灵啊，需要人照顾，这风险嘛增加。虽然肥胖协会理事长啊，林理事长咧讲啊，用高龄化社会，巴肚汤较大，拢会扎扎，来展开你安怎呢保肌减脂的行动。爱保护你的肌肉，爱减少你的脂肪，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因老出版一本啊，这个指引，对教咱爱注意什么嘿啊？因为肌少肥胖症呢，当然是肌少症，然后个肥胖症，如果你无吧，如果你腰椎啊，夹到底呢，叫做肌少肥胖症啊。伊讲啊，这种情形呢，两方面你拢爱同时啊来个处理掉哈。你亚洲来讲，60岁以上诶。大人肌少肥胖症的普遍率是11%，而女性
啊，比男性较侪。哦，开发生的当然是老大人，过来就是大巴多烫的，过来是停经后的女性，另外是营养不平衡，过来就是不爱运动的人安尼先好。过来特别提醒，肌少肥胖症的患者，更该产生咱胰岛素的一个阻抗，卖产生慢性发炎，产生第二型的糖尿病，对心肺梗疾病方面嘛非常的无好影响。过来，脂肪肝冇连带关系，代谢症候群，血压管、血糖管、血油管呢，会甲你高高低，刷落呢，靠可能产生摔倒、骨折、失灵，包括死亡的风险。因为你无肉嘛，你肌肉量减少嘛，哦，你的体重的控制更加困难嘛，哦，你脂肪多嘛，所以进一步呢，脂肪多，即马你要甲代谢。嘛，造成肌肉连带流失，被恶化啦，啊，恶性循环。哦，所以肌少肥胖症的危险因素，包括有年纪啊，包括点了坐袂叮当，包括蛋白质摄取不足，代谢不好，啊，高血压，第二型的糖尿病，哦，饮食方面呢，拢是无健康的饮食方式，包括压力较大。包括荷尔蒙失衡，包括呢啊生长激素减少，等等等等，哦，真侪因素。阿边我家己啊做一个判断呢，用心看你巴肚痛，你的腰围，查甫的超过90公分，啊，女性超过80公分，这都是大块嘛。啊，你的体脂肪，你的身高，你的体重，查甫的超过25，哦，查某的超过35，这都是脂肪过多嘛。啊，另外你甲看，大块的人，但是啊，脚多人呐、啊，咱这个小腿啊真油哦，哦，敢那脚啊卡哟，实际上带着呢肌少肥胖症的风险就非常之高。哦啊，所以咱来保持咱肌肉爱老嘞，然后脂肪爱个消失掉，哦，爱饮食能得一个补充，爱运动，唔是敢那弯磨土磨。包括党内的运动，拢爱来配合。好、哦，阿尼斯在党内倒倒啊，将咱这种啊啊肌少肥胖症，一天一天呢，大家去除掉哈、哦，提供给咱呢有这种啊胃做吧，啊个大巴肚痛的人呢来做参考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习惯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着好味。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阿亮啊？
0: 嘿、hey, ，你好，我阿亮啊。
5: 阿先借问你哦。
0: 好。
5: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多多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腰骨无力啦，
5: 哎呀，
0: 那一听一听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5: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动哦，
5: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5: 哎呀，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5: 啊，流涂骹，唔讲啦，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5: 无啦，我拢食补乳啊，用乳的，
0: 哎呀，阿姨几岁啊？
5: 我，
0: 嘿。
5: 六七啦，
0: 六七吼、哦，啊去买咱的三椒甲瓦骨来吃吼、
5: 哦。买啥？
0: 三椒钙好甲瓦骨来吃吼、
5: 哦。三椒，
0: 三椒，一两三个三椒头的椒吼、嗯哦。三椒钙好吼，钙、哦嗯、好，
5: 钙好，
0: 上钙好的好，钙、哦、好，嘿，吃好呢腰骨的钉，腰骨的肌力。吼、哦，啊腰骨呢，啊佫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吼、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5: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5: 用伊啰
0: 三椒甲瓦骨，
5: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甲钙好对。
5: 啊，这阮家都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5: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
5: 啊间？
0: 沙拉有这个
5: 英
0: 湖药房、新辉药房，这拢有啊。
5: 新辉，
0: 新辉，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诶滚水食。
5: 啊，安尼无写起，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阁未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湖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给我，我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5: 啊，再是我来生。
0: 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哦。
0: 好。
5: 好啦，无我但不管啦，未晓讲，我去到药房再叫
0: 伊
5: 头家敲电话
0: 好啦。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吼。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啊，还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瓦骨，这样好不
5: 好？三
0: 粒石头，
5: 三石盖好，这
0: 样，对，
5: 三石盖好，
0: 啊，未记得叫药房头家靠我，
5: 好啦，
0: 好，阿姨再见，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
6: 要甲你照问一下吼，阮太太伊个肝指数较悬，爱拢爱食啥？
0: 那检查咱个肝吼，素字啊是红字个，希望伊食个是咱个维他干三顿食啊，每一顿两粒。检查看素字个变化，就知影进步较多哟。
6: 啊，又咧食咧瓦骨加三椒咧，
0: 瓦骨三椒食无问题。
6: 哎，安尼就好，还是过咯。
0: 即马吼检查红字，你就是维他干，叫伊三顿食，一定要照起工食过来吼，一定要好好啊休息，适度的运动就好，啊好好啊休息，好唔好？休息真要紧，啊食呢？我知呀，啊但是咱十一点进前，咱就倒落来休息一下。
6: 哦，
0: 而且呢，伊那里困眠就已经受影响啊吼，你啊血力旺回家咧食。
6: 血力旺，
0: 嘿，可以肝肺充足，安尼先呢，针对啊再生恢复会更加好。
6: 哎，三四样男的食拢无紧哦。
0: 你即马就是啊，维他干甲血力旺食，三椒甲瓦骨食，卖回干干的食几堆安尼先。
6: 哦，
0: 嘿，安尼了解吼。
6: 好，
0: 啊哪个呢？检查看安怎卡电话我一个。
6: 好，
0: 啊你早去倒买吼。
6: 我知，阮多多有必安。
0: 好，遐肝就有哈。伊维他干啊，加雪梨旺哈。维他干呢，伊有细罐的，有大罐的，伊买大罐的啦哈。 大罐的200粒是2800块一罐哈，啊，雪利旺2000块，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啊呢。
8: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停呢。
8: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胃酸吼，三焦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血糖方面呢，卖互你出问题啊，这是大家拢知影。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唔是这方面呢，咱今日要讲的是天气这么热，哈、啊，咱的皮肤呢有什么问题？其实呢，天气这么热，流汗嘛，啊，所以皮肤的问题其实卖较侪。天气热，啊，日头晒，紫外线的伤害咱的皮肤哦。哦，尤其针对咧有这湿疹、湿疹，啊是过敏性皮肤病来讲哈、啊，这个时候呢，嘛来特别注意，因为天气热、高温，哦，咱皮肤的状况，更加发生问题，啊，甚至引起了呢急性的发作。哦，天气热嘛，哦，医生是讲啊，热天皮肤病上接发生、上接看到的啦，有四大类，包括。异位性皮肤炎，啊，这个过敏的关系哈，包括上侪湿疹、湿疹，啊是霉菌，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哦，像干咳啦、足癣嘛，哦，那你骨癣呐、汗斑呐、啊，以及呢这种对日头、哦、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啊是蚊虫叮，热天时啊嘛特别较侪，哦，所以热天时啊可以造成皮肤病的发作。皮肤科医生是表示啦，对着热天啊，一天一天热，咱皮肤科啊来患者呢，嘛开始啊有所改变啊，什么改变？因为天气热嘛，人就开始流汗，啊流汗呢就造成咱局部皮肤啊也较潮湿，啊加这种闷热湿热的环境呢，所以皮肤病就开始发作，啊而且咱流汗。啊，哎，较无可能讲啊，马上切搭啦，啊，马上处理啦。所以咱流汗，这汗呢，长期间就伫咱的皮肤的嘛，伊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出现了刺激性的反应，然后啊，有一连串呢，包括免疫系统嘛，产生问题。所以呢，热天呢，上接看到的皮肤病就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湿疹、湿疹。囡仔好，大人也好，拢同款，拢有可能咧热天咧发生甚至恶化。啊，真侪患者咧讲啊，哎呀，我这个皮肤病啊，啊，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啊，你寒天就较好呢。但是啊，对着呢天气啊，愈来愈热，伊敢那剧烈性的复发，尤其是颔棍，咱手的手腕的所在，啊是脚人卡，啊，这几个所在症状呢更加明显。痒嘛，红肿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哈。异位性皮肤炎呢，也发生，通常就是讲，这个人咱皮肤的这屏障功能本来就较不理想的，尤其是小朋友哦，小朋友皮肤本来就较薄嘛，哦，所以皮肤接触到刺激的物件的时候，也反应啊就会较强，哦，也异位性皮肤炎呢就开始发生。啊，除了囡仔，大人嘛是发生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往往这种大人哈，嘛合并了其他过敏性的疾病，譬如讲有这过敏性的鼻炎，有气喘，啊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哎，同时啊，拢发生哦，哈、啊。我说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一种，其实嘛是很常见，属于慢性免疫性的皮肤病。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为细汉的时阵就发作啊，通常呢，这病母的所在，买三型像湿疹、湿疹这种的皮肤病啊，譬如讲咱手脚啊弯曲这所在，啊是咱的脚头、咱的颔棍、啊咱的面呢啊这几个所在哈啊，你的脚嘛啊，带着讲啊，这病情的一个进展啊，咱皮肤这所在变骨较大。啊，干那脱屑脱屑，啊，甚至也变较高啊那些。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通常都是体质的因素，加上环境的刺激，啊，佮因为呢基因遗传的影响，所以患者伊本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哈，针对外来刺激，伊会产生反应，而且是过度的反应。咧环境当中的刺激，包括讲热，包括湿。包括流汗啊，等等哈，所以你皮肤不爽快的代志啊，都不断的发生，开始讲啊，蛮真困扰。啊，这种啊，异位性
皮肤炎的发作预防的办法，就是要保持咱环境呢是凉爽的。啊，这是头一点。哦，表面的真热的外面，长期间的停留。好，假使讲你需要出外，你要表面的外面安尼吼，规工咧晒日头。啊，那需要运动呢，先修室内的运动场所，或者更加呢啊适合。哦，减少呢过度的晒日头，包括呢过度的流汗啦。啊，你室内运动更加好啊。啊，开冷气啊，啊，空调冷气啊，啊，保持这些凉爽的范围，会当减少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好、哦，爱注意就是讲，卡叔讲哈，卡叔讲哈，是有冷气、有空调的环境之下，咱来注意，顶多是空气的湿度。长期间的冷气房哈，你的皮肤会较大哦。啊，皮肤呢过大的时候，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这是另外一种风险。哦，顶多你当湿度呢，来喷一寡较凉爽型的保湿乳液。啊，片面咱的皮肤啊，伤过大。啊，另外咱处理方式，譬如讲流汗了，啊，咱就安怎呢？会当冲水上好，哦，将这流汗或者汗呢，甲冲掉，啊，去到打，哦，啊，但是嘛，无可能讲拢有迄个场所嘛，所以咱也无法度马上冲水的时候，你就先用打的面巾，哦，先切一下，然后用打的面巾，哦，将水分呢拢总切掉。安尼防止咱老的汗哈，咧皮肤顶面对皮肤啊产生刺激嘛。啊，穿的衫就是爱通风、排汗这种服装，较卖穿个尼龙的，啊是啊聚酯纤维迄种的。啊，因为啊有一挂材料会造成咱老汗哈，较无啊都有效排出，这当然就刺激你的皮肤嘛。哦、啊，所以建议选择纯棉的，啊运动型的。啊，排汗快干的这种，这开始较难。哦，另外呢，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哈，咱一旦讲选择一挂防晒产品，因为咱的皮肤较敏感。哦，其实有一挂成分呢，咱买较敏感，哦、所以咱选择迄种无芳料的、没有防腐剂的防晒品呢，会较理想哈。啊，另外，热天时啊，天气湿热、闷热潮湿。霉菌甲细菌，卖特别呢，较侪引起咱的皮肤病。哦，咱讲啊，霉菌的感染，像香港卡，哦，像骨癣呐，啊，是咱身躯顶面的汗斑，拢热天开始发生吧。天气热湿，霉菌呢，吼、哦，上盖搞先。这嘛是为什么热天咱流汗较侪，环境较湿润，啊、哦，霉菌呢？开始翻新，咱讲的竹藓、香港卡啦，香港卡这竹藓就是霉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嘛。大多数叫香港卡，好、哦、发生的卡较侪。啊，咱卡的穿鞋、穿袜啊，啊，当然你个湿热嘛，啊，不通风嘛，啊，霉菌上爱这种环境。哦，其实霉菌，咱看讲咧，咱街边啦，啊，卡层皮啦，啊，嘛是有啊，这叫做竹藓。骨癣呢，包括大腿啊，咱的脚掌啊，加一个腹肚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皮肤是因为接触啊摩擦，安尼先啊，尤其也产生是潮湿的环境啊，哈，就流汗嘛，安尼先呢，霉菌呢最喜欢呢这种环境，啊，热天时啊，这也特别较多，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骨癣。骨癣的预防方式之一哈，专家是咧建议，咱会当减肥，减少你的体重，尤其是大块的，咱的减少体重会当有效的减少咱大腿，甲咱脚掌背之间的摩擦，安尼当减少呢霉菌、霉菌感染的一个机会，安尼是哈。过来有一种呢，就是汗斑，人讲流汗会汗斑，汗斑是一种。霉菌引起的皮肤病 主要就是咱的皮屑芽孢菌所产生的。因为咱每一个人咱表面呐拢有一种皮屑芽孢，啊，有一挂人的体质呢，较适合呢这种菌的成长，所以这种菌呢，你过度成长的时候，就引起咱讲的皮肤病。
汗斑就是啊，上接看到一种。啊，汗斑通常出现的都，咱的胸前，咱的脚趾片，爱造成大大碎碎这个出疹疹子。啊，疹子呢顶面常常的幼幼的屑屑，啊，可能这个所在呢看起来较深色，但是无讲真明显的一个症状安尼是啦。啊，有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会痒。啊、所以汗斑是牙屑、皮屑、牙孢菌那种湿热的环境当中过度成长所来引起的。啊，那安尼开老干的人是咪开发生呢？当然啦、啊。哦，啊那轻微的状况，我有个。哦，啊那讲哦，甲龟皮呢？安尼可能你要加油啊！啊，口服抗霉菌药物用吃的来对抗。好、哦、啊，用汗斑上好的方式，就是流汗了后呢，麻烦你就擦落打，保持皮肤的打干爽啦。安尼是呢是上较有效的。好、哦、啊，另外有种定期使用的抗霉菌的水剂，啊，这嘛会当有效预防哦。好、哦，咱朝每礼拜使用朝两遍，啊，定期呢清除过量的这种啊皮屑牙孢菌嘛。啊，降低这菌的数量，就当减少伊个发生的频率。啊，一般的使用水剂的时阵吼，会当予伊在皮肤顶面呢停留差不多几分钟，再个彻底个洗清去，安尼会当有效杀菌，好、啊、控制你的病情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对日头，晒日头，晒日头嘛是热天在那看到的皮肤问题嘛。哦，对日头敏感的人会出现难讲的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这种患者皮肤对紫外线的反应特别较强。哦，所以日头安尼晒啦，紫外线安尼晒啦，就会引起了无正常的免疫反应。哦啊，所以这会产生你的面、你的手、你的颔棍、的掌会有红疹。哦，日头晒晒久就会发生。啊，种光敏感皮肤炎哈，是一种看不是遐尼接看到的皮肤病啦。伊主要发生咧春天、热天这个季节。哦，症状呢，定来是天气变热，啊，紫外线呢哦变强，这个时候呢更加严重，所以差不多是七月八月啦。啊，咱皮肤呢渐渐适应就较强的日头的时候呢，啊，伊嘛较好一寡，嘛较缓解。啊，寒天呢？寒天紫外线就较少啊，症状就自己消失了。安尼是啊，所以这光敏感性的皮肤炎，确实讲啦，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主体免疫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啊。譬如讲红斑性狼疮啊、皮肌炎啊，等等安尼是，这不但是影响皮肤哦，这个影响到身体其他器官哦。哦，所以有到呢这种的情况，你看伊分布的区域，还是讲看这个色底，啊、有其他的症状无？有必要的时阵呢，甚至爱抽血，哦，做检查安尼先哈。啊，针对这日头用过敏性的皮肤炎，哦，你要安怎呢来个治疗，相对困难呐，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那安尼要安怎？哦，减少晒日头啊。哦啊，防晒啊，就是安尼哈。所以热天时啊呢，针对日头方面的防晒，这嘛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防晒乳，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有必要的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3: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也都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哎，亮哥，请问哈，
0: 好，
8: 我有一个孙啊，嘿，小二啦，哈，
0: 哎，
8: 啊，在困啊，伊个嘿嘴啊，拢开困啊，拢无合合，然后他的鼻子有过敏。
0: 丢，迄个食诺诺，食诺诺，我诺诺好一只。
8: 啊，伊安尼要安怎食？小二要食偌济？
0: 伊小二本身才九岁、十岁嘛。
8: 九岁，
0: 对不对啊？啊，咱大人一日一顿食两克，啊，这囡仔一顿食一克就好。
8: 啊，吃早晚啊，你哈？
0: 如果吃早晚的话，无你就是拢
8: 中午伊拢无顿来厝个啊。
0: 无你就早暗拢较尖哩，尖尖安尼好唔
8: 好？好，一克尖尖安尼
0: 呀。啊，早暗食可以，可以哈。
8: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阿你好。
0: 嗨。
9: 我讲的你听嘛？
0: 有听有，你请讲来。
9: 我听问你吼。
0: 嗨。
9: 我就是有在听你节目，
0: 是
9: 啊，唔捌甲你买产品啊。
0: 是。
9: 啊，我即马就是抽个检查吼。
0: 嗨。
9: 胆固醇相关。
0: 哦，是。
9: 啊来食啥？
0: 食零果精，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一包哈。
9: 一天一顿食一包啊。
0: 三顿食啊，一顿爱食一包。
9: 哦，
0: 嘿，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哈。
9: 哦，拢无要紧呀。
0: 但是，甲你的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吃。哦，
9: 我无吃西药，伊就是讲叫我爱吃西药啦。我想讲，尽量唔爱吃啦。
0: 啊，伊即摆量起来，你个
9: 量起来哈。
0: 系系。
9: 伊就是167。
0: 我较悬啦。
9: 哎呀，安尼悬偌济啊？
0: 一般来讲哈，悬你啊超过140就是高血压哈。
9: 哦、啊！人我得住娘，130外。
0: 哦，
9: 系啊，啊，佮伊紧张的款呐。
0: 啊，你咧厝的娘吼，管的130外，啊，加偌济？
9: 加哦，
0: 嘿，
9: 加单还是八十几哦？
0: 哦，安尼是还好呢。
9: 系啊，我阿家用高精度呀。
0: 一项就好啊。
9: 哦，
0: 好唔好？
9: 好。
0: 拢知去倒买吗？
9: 嘿，我带必然，
0: 啊好，
9: 我带你包包。
0: 哦，吉必安，我提着有一盒2000块哈，
9: 吉
0: 必安挂着有哈。
9: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9: 我那前面个卡嘛，这个时间呐。
0: 啊，对哈。好，谢谢，拜拜。
9: 哦。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今日咱来讲的是头壳疼啊，头壳疼。有讲啊，我偏头痛啊，头壳疼到要死。其实呢，头壳疼的人真多啊。调查显示讲啊，咱台湾呐、有十万人哦，逐天呢拢头壳疼啊。每个月头壳疼疾病的人呢，毛六成以上。安尼都遮侪人咯吼。毛调查发现就讲呢。咱台湾的上班族啊，像我就是上班族嘛啊，咱逐天来上班啊。台湾的上班族呢，九成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而且有将近半数是属于啊中强度的这头壳疼。哦，那经常咱的头壳疼，是不是脑中风啦、啊？还是咱脑内底呢有脑瘤啊？啊，所以造成咱头壳疼呢。啊，那安尼变哪预防？啊，来远离呀，这可能对身体是真大真大的威胁。啊，唔知听做，比如你敢会头壳疼？哦、啊，所以呢，调查报告内底呢，是现代上班族头壳疼是真普遍的困扰。哦、啊，但是伊嘛长期间，大家认为讲，啊，就疼一下，哦、啊，就是讲，爱就拢安尼先。就是大家拢会较舒服，真侪人他干啊疼，伊也想较侪啦。哎呦，我是不是脑瘤啊？哦，所以他较疼来讲啊，啊、哦，他的定义很广泛呐、啊。有一挂人呢，他较疼，伊会突然间，干那呢疾病啊无溃烂，啊、哦，痘病还是正病，安尼先好。某人他较疼呢，一时先他家的形，啊，这拢算他较疼。啊，只是讲，头壳疼，然后三星的症状呢，敢那是大家无同款。一般来讲呢，脑瘤或者是脑中风的患者，通常是咱的脑，伊的脑压欠管了，才开呢来引发到咱头壳疼的反应。所以呢，一般的临床上的表现呢，脑瘤伊是慢慢三星的。哦，少部分的患者。会头壳疼以外，佫会产生呢冰雹，会吐，哦，佫来合并着呢，可能一骹一手，伊个骹手无力，甚至意识呢袂清楚，讲话困难，哦，种种的症状。所以现代人头壳疼问题呢，有真侪是因为其他的病症，所以来产生互你头壳疼。简单来讲，譬如讲啊，我呢有青光眼。啊，我的眼压过高哦，引发我的头壳疼。我感冒啊，头壳疼。啊，是我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啊，引发我头壳疼。慢喙齿，好拄啊慢喙齿，哇头壳疼啊。甚至啊，咱这个啊腰椎、颈椎，尤其是咱颔骨，这个颔骨、颈椎退化，咪造成咱头壳疼。另外，高血压头壳疼吗？高血压爱真管啊，这会头壳疼啊，甚至呢头闷啊，头闷安尼是好，所以呢这头壳疼呢，是什么原因呢？啊，一个分作无同的什么型吗？头壳疼呢分作两型，一种叫做原发性的，就是原来的原啊，原发性的；一种叫做呢续发性，后续的续啊，续发性的。啊，原发性的是无原因呢？啊，什么原因？无原因。啊，头壳疼。啊，那后续发性的，后续发性的叫做续发性，有可能是咱血管的问题啦，还是外伤啦，或者是讲咱药啊啊过度的使用，或者是感染，或者是咱呢结构上的问题啊，这就是属于续发性的。但是，无论是多一种的头壳疼，你头壳拢会疼。
哦，所以你诶看医生来检查，才会当真真正正将头壳疼来解决。哦，要头壳疼，疼个影响到咱诶生活呢。哦，啊，所以呢，根据国际啊头壳疼分类来讲，迄种无原因诶头壳疼，就是属于原发性诶头壳疼，一部分诶遗传咯。啊，有诶患者伊诶症状会较明显。啊，可能因为讲啊，这段时间的困眠啦、啊，这段时间的较无闲啦，生活作息的问题啦、啊，或者是食物件饮食方面呢，或者是女性荷尔蒙种种种的因素，也来诱发到咱所讲的偏头痛啊，偏头痛。所以原发性的慢性每一天头壳疼，也意思就是讲每一个月这个患者头壳疼。哦，一个月30天啊，伊上少呢15天。啊，一般人口来讲，这个普遍率有4%到5%哦。哦，按你比哈，他家听这门诊的比例差不多是1%至44%。哦，啊，上接看到的这个偏头痛呢，就是这种的。哦，诱发的因素当然真多啦。啊，什么代志引起的啊？压力是其中一项。其他像酒精啦、咖啡因啦、柠檬酸啦，这嘛是拢是诱发的因素安尼是吼。啊，有真侪人伊偏头痛，偏头痛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啉奶，吼，台湾人食啉奶，吼，食止疼药啊，啊，啉奶，啉奶，啉奶，到尾啊，伊可能动袂掉啊，啊，伊再来看医生。那是安尼是呢，会产生的偏头痛呢，伊是一种啊重积状态，就是当当累积。然后累积，会产生一种荷兰吼，会当讲其实极度失灵的这种偏头痛。卡斯讲伊这个发作，那持续超过72点钟者，安尼你是需要大医哦，啊需要大医啊。其他咱较少看到的这头壳疼，啊多人讲的偏头痛嘛哈，即嘛较少看到的头壳疼呢，亲像讲这重发性的头痛。哦，手掌的掌，掌发性的哦，哎、啊，这种的症状吼，伊就是绝对固定的一边发作的，啊，这真疼哦，一边疼一边啊，疼一边啊，这种安尼哦。另外一种呢，叫做呢按缩性的，如果按，跟它缩掉安尼哦，按缩性的头壳疼哦，啊，这是啦，相边的。哈，双边的吼，双侧的，或者是讲一个按，刚才给你缩掉的啊，这种头壳疼。过来一种叫做外在压力的这种头壳疼。哦，这种外在压力的头壳疼呢，就是讲咱持续针对咱头壳四周围的软组织来产生压力，啊是产生牵引啊，跟那个扭，啊是跟那个压掉的，好、哦、这种的引起的头壳疼。安尼听无，我简单讲，譬如讲咱戴安全帽啊。啊，是咱地膜啊，啊，是咱的运动，咱的头壳的拔一条带，或者是讲咱游泳，哦，咱唱水咪，哦，你戴护目镜啦、啊，哦，就是讲咱的头壳顶面，你有什么物件甲缩掉的，甲低调的，安尼先说来产生的，就是外在压力性的头壳疼。还有一个无同的症状嘛，有的是疼一边的，啊，有的是疼两边的，有无？啊，有的是拔掉迄个所在，产生呢，压迫性的啊，这种头壳疼。哦，啊，咱家己感觉讲头壳疼的时阵呢，啊，卡叔讲啊，有类似敢那中风迄个症状。哦、啊，下面叫做中风的症状，譬如讲啦哈，我行路敢那行袂稳，哦、啊，而且我看物件感受到讲看出去迄个视觉受损，啊，是整个我规个人吼。突然间感觉无啥同款呢，啊，尤其是有头壳呢，有这头壳疼病史的人，你更加爱注意。咱所讲的，你头壳疼，你疼多位，哦，你疼多位啊？疼这边啊，是两边啊，是多位哈？啊，严重的情形甲啥物款？啊，疼形态是毋是有改变？要这注意，安尼咱也叫有效的来防止着急性的血管阻塞。或者是讲呢，血管的憋破，哦，迄个变脑中风去啊嘛，哈、哦。所以头壳疼原因非常的多，除了咱一般讲的原发性的头壳疼，
毛可能是咱身体方面所来产生的一个幸福。哦，咱身体都会安怎啊？然后呢，哦，肠胃啊，太卡点。尤其哈，小朋友跟咱阿公阿妈，这种是属于啊脑部靠可能啊，几率较悬，会来生到肿瘤的族群。哦，通常呢，小朋友有带着先天性的脑瘤的几率，唔是无。啊，也欢迎咧，都会欢迎咧，走路敢那问题啊，欢迎敢那较慢。这小朋友发育发展呢，敢那较迟缓较慢。其中呢，佫因为安怎呢？哦，比如游行有癫痫发作，结果呢来看医生，才发觉就讲，哎呦，这脑诶有脑瘤。哦，这是上集发现的。哦，那呢是，那么安怎来做诊断？啊，要安怎来做一个了解？咱下一段呢，再甲大家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因为直接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去。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哎、
0: 欸，我亮啊，你好。
5: 哦，你好，你好，亮啊。
0: 嗨。
5: 啊，你好，你好。
0: 嗨。
5: 哎、欸，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诶、欸，我咧讲脚头有酸啦，啊，我有一个病，你个带石头伊啦，
0: 是，
5: 啊，伊嘛拢咧食你个药伊啦，
0: 食得力瓦骨，针对脚头吼退化爱食瓦骨，
5: 嘿，食瓦骨咯，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嘿，
0: 康心就会当食，啊，你个脚头啊有变形无？
5: 我脚头就是本来就有车祸伊啦，
0: 是，
5: 啊，即啊我脚落来拢有。卡啦，什弄去煮玻尿酸，你知道？
0: 哦，了解，嗯。
5: 嘿，啊，这位煮那无啥，啊，这位卡头是足酸痛安尼啦。
0: 是是是。
5: 啊，两卡拢安尼。
0: 是医生讲爱。
5: 啊，正卡是卡，小可倒卡较严重啦。
0: 哦。
5: 我这卡就是有去吃去啦，
0: 哎，
5: 卡头啊是有小可去鼻起啦。
0: 哦，了解。
5: 啊，我主要就是用啊，用好啊啦。
0: 哦，是是是。
5: 嘿嘿，啊，落来吼，我那那艰苦那咧疼，我半年好一届。
0: 哦、
5: 我拢和你医术手啊，手术台拢记伊啊，做半年算你咋？
0: 是是是。
5: 啊，做了会使啊，当半年。
0: 是。
5: 啊，今年来做了说无啥哈，再来做身体咧。
0: 哦，愈来当然愈退化。
5: 系啦系啦，我那退化啦。啊，如果那伊家讲退化，佮我消开消，诶，你跟他讲，他发炎嘛咧。
0: 啊喏，消炎止疼。
5: 系啦，啊又退消炎嘛，我只只是会杀你，唔过吼。
0: 嘿，
5: 我接得个牙起来，现在。
0: 我看爱消炎止疼。
5: 哎，我这朋友都系食好啦。
0: 嘿嘿，
5: 你咪讲咯，想食你食你嘢安尼啦。
0: 对，我建议你吼，
5: 嘿，
0: 三焦钙好爱加你食。
5: 什么话加你食？
0: 你今年几岁？
5: 我71嘞。
0: 对啊，所以咱的骨头呢，较怕较袂自然，冇影响啦。
5: 你即马，我话身体吼，
0: 嗯，
5: 这两块诶小刀嘿吼，
0: 嘿，
5: 卡头都系嘿吼，
0: 嘿，
5: 干咱那咧生。剩下剩下，别说无三大安尼。
0: 对啊，哦，你瓦骨甲三椒两项夹咧食。
5: 瓦骨三椒。
0: 嘿，瓦骨吼三顿食，三椒盖好食赞。
5: 嘿，
0: 哦，你的骨头爱补甜，啊，你的关节的退化卡头乌，迄是爱食瓦骨，两项拢爱食。
5: 嘿嘿，
0: 好唔好？
5: 诶，啊，这我应征都有咧卖啊。
0: 应征金河东有房的有啊。
5: 金
0: 毛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罐2500，三椒一盒90粒，瓦骨一盒120粒，两项斗阵食，空心15分钟吼，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5: 啊，两项会使淋了食吗？
0: 哎，两项斗阵食哦，
5: 两项斗阵食，
0: 嗯，配滚水就好。食了安怎个保持联络哈？
5: 好，
0: 好，谢谢，拜拜，
5: 谢谢，再见，
0: 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请教你哈。
0: 哦，请讲。
6: 我有花纹症哈。
0: 是白斑阿症。
6: 嘿。
0: 是。
6: 我后迄个算讲胆固醇较悬。
0: 是。
6: 啊，肝小可啊，脂肪肝迄拢小可啊。
0: 是。
6: 啊，到底呀，小可啊。
0: 是。
6: 哦啊，安尼白斑阿症，甲迄安尼是要为倒一项生理个。
0: 我建议你爱食苓果精甲维他干，
6: 哦，维他干我会食，
0: 因为你啊血油较悬，啊你够脂肪肝哈，
6: 哎，
0: 啊咱本身咧，你讲的白斑阿症嘛，甲咱目睭的老化有关系啊哈，
6: 哎，
0: 而且咱中医是咧讲啊，肝开窍就是咧你的目睭啊哈，
6: 哎，
0: 肝开窍于目啊，所以目睭的状况咧，肝这边都要兼顾才会用的。所以你较要紧的，当然眼科这边爱做检查，哈、哦。过来呢，苓果精甲维他干两项三顿食，斗阵食。苓果精一顿一包，维他干一顿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斗阵食就好。哎、欸，你就是食这两项好吗？
6: 哦，安尼好。
0: 是 ，OK。
6: 哦， 哦，安尼好，
0: 好，谢谢，
6: 拜
0: 拜，拜拜。嗯，好，
6: 谢谢，谢谢。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但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但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胃酸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佮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佮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甲大家报告这塔卡听，啊，塔卡听当然分作真侪型，塔卡听嘛可能真侪原因因素来引起的，嘛可能呢那么找无原因呢，但是伊都是塔卡听。哦，啊，塔卡听是不是脑中？

经常性的头壳疼。加酒哈，加酒直接代表就是带着脑中风啦，啊是脑瘤啦。大部分的脑中风跟脑瘤，拢还有其他啊伴随其他的症状啦，譬如讲失智，啊是讲也记忆啊记忆力的障碍，走路哦，迄、那个步态走路会改变，啊是个性的改变，或者是讲有一挂幻觉，或者是伊安怎呢？哦，诶，错，不自主的抖动。哦啊，一边啊，正脚正手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啊，是我把酒看出去啊，咱讲视野呢，看出去产生了缺损。有的是安怎讲话愈来愈慢，有的讲话大字，啊是有的啊吞物件会来产生困难等等。啊，这就是诶、发生的状况啊，发生伴随的症状的对。啊，那脑中风上接看到的症状就是面歪，尤其是面的下半部四分之一，嗯，啊，你嘴角来歪歪，好安尼是哈，甚至啊，这款的患者，伊安怎呢？会流嘴暖，无感觉，但是流嘴暖。啊，吞物件呢？哇，吞物件呢，较困难咯。哦，或者是讲一骹一手会麻啦，还是无力啦，好等等。啊，卡斯讲那是小脑，那你脑有大脑有小脑啊？哦，小脑那中风呢，会来产生啊，咱人呢平衡的问题，走路走不稳哦。哦，平衡的系统呢会来产生问题，因为小脑是咧管这行的。嘛，不如人呢，因为一边的目睭哦看无，单一边的目睭呢看无，啊来看医生的。经过医生的判断呢，诊断了就是伊脑部咱负责的管这种视觉区，咱脑呢无同的部位管理无同的作用。结果伊脑部呢视觉区呢中风，这所在呢血路不通啊，啊所来产生的。啊，一般呢脑中风的症状呢，较少包括讲我经常头壳疼。我经常头壳疼，我这个人啊，去脑中风哦，伊是不是经常的头壳疼？有诶有，但是较少了啊，因为咱脑部的血管出血，低速了真明显的头壳疼的比例啊，比呢血管塌掉的啊，是出血啊，头壳疼的机会是较侪啊，所以一般啊脑中风的状况啊，那一般的脑瘤呢，嘛分作身体呢。以及呢，不明原因呢，啊，包括其他部位转移这因素。啊，那后天型的呢，后天型的这动脉瘤，有可能是因为咱的血压较悬，或者是咱的血管也结构有问题啊，啊，所来产生的，好像硬化啦、安怎啦吼。所以，咱普通时啊，要注意咱的血压，安尼当预防呢动脉瘤，以及呢。脑血管的急性会跌破的状况，哦，所以你讲头壳疼，头壳疼是你认为你头壳在疼，你感觉你头壳在疼，好、哦，所以一种真主观的感觉。啊，医生呢通常会以啊真侪较客观呢的症状，啊，你是不是安怎啦、啊？有安怎啦、啊？客观的症状呢来了解，来判断讲是不是脑部的问题。啊，可能是因为。什么款的疾病，或者是讲你什么款的生活习惯所来产生的头壳疼，所以要对症。啊，咱常常咧讲，哎，对症落药才有迄个效果，是不是啊？好，啊，那以台湾来讲，台湾呢头壳疼啊，这头痛协会这统计呢，伊讲啊，这偏头痛咧，咱台湾的普遍率呢是9.1%。欸，女性跟男性来讲呢，那是一个查甫人头壳疼呢，差不多有三个查某人头壳疼，迄、那个比例啦。啊，男女是1:3，所以女性呢偏头痛会较侪。哦，啊，几岁人开始偏头痛呢？哎呀，我听头壳边啊，头壳边摔跤，我听来听人安尼讲哈。我啦，其实呢年纪的分布来讲呢，以青壮年，唔是老大人哦，是青。

壮年的人口呢是较悬的。啊，而且呢，这偏头痛，哇，痛到边哈，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规世人拢安尼痛，终身的盛行率，女性是95%，哦，查甫是90%。哦，当然女性因为这个生理期啊，达个月来的水啊，生理期啦、啊。啊、哦，是讲啊，激素的未顺啦，排卵期的差异啦，荷尔蒙的变化啦，等等之类。哦，来影响到伊的睡眠，来影响到伊的血流循环跟血管。所以女性呢，啊、哦，这偏头痛、头壳疼比例较高。啊、哦，所以呢，进入了呢更年期后，荷尔蒙的波动降低了，相对的，伊偏头痛就降低哦。哦，啊，偏头痛是什么病？你讲伊是病嘛？不是病呢？但是啊，偏头痛，大家听，哎呀，痛起来要人命。那而且偏头痛的患者经常会感受到讲冰白冰白啦，要吐啦，哦，较畏光，惊吵，啊，啊，头壳会眩晕，哦，耳仔呢耳鸣，甚至会产生安怎呢？迄个听敢那听甲无？而且呢，反复发生的就是一粒目睭啊，哦，看物件有这个视觉障碍。包括讲来，敢那闪光，还是有暗点，或者是讲诶无看哦。哦，发作的频率来讲，每个月甚至会当来到15天，啊，持续咧3个月以上。其中咧，每个月超过8天以上的，就是偏头痛的特征啊。所以啊，伊来看医生啊，来看医生啊。啊，他家庭患者呢？确实了，愈来愈多现象。不过，有真侪人，尤其今啊，现代啊，手机啊，产生了啊，电脑产生了，有真侪人是因为颔棍。咱颔棍家呢，有7块骨头。哦，咱的坐姿势，咱咧看手机啊，咱咧看电脑，咱规工有调的上班族尤其多嘛，吼。这种呢，因为颈椎姿势不良，所来产生的。主要当然啊，咱这颔棍家呢肌肉疼痛啊，啊主要是颔棍肌肉疼痛的问题，并不是真正头壳疼啦。啊，像即卖有真侪人呢熬夜族，暗时也袂困，暗时也袂困，啊是啊，咱讲的山西低头族，或者是安怎呢？拜六礼拜这个补眠呢，啊叫做周末补眠族，哎困伤侪嘛头壳疼呢。困伤多啊，大家听啊，所以咱来调整咱日常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安尼是呢嘛是会当讲是摆脱大家听的啊一个方式。好、哦，好啦，我即马大家听呢，有真侪人大家听了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有效无？有效，啊止疼药免讲嘛，食了有效啊。哦、啊，但是确实讲你的生活啊各方面你若无调整，你啊靠食止疼药啊。会愈食愈重嘛，啊愈食愈急食嘛，啊嘛可能食到变无效，哦甚至食出一种呢叫做呢 MOH，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药物过度使用的头壳疼，啊就是讲止疼药啊食过量，地疏三星的头壳疼，有的患者食止疼药啊头壳还佫疼，啊已经食做安怎呢？食做药啊呢过度使用的头壳疼。伊安怎伊肝伊腰椎代谢嘛出问题，啊、哦，所以要提醒的就是讲，你要按照着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就算讲你不明原因的这种原型的原发型的头壳疼，啊，你照医生的吩咐，那么会当达到呢预防发作的效果，啊，冇降低对咱生活影响。哦，啊，止疼药啊一开始吃啊，也是真有效的。但卡斯讲长期食，你变做呢，渐渐嘛变做习惯了呢。阿姨嘛愈来愈无效。好、哦、啊，偏头痛，偏头痛的药啊，吼，又分做慢性的、加急性的药啊。啊，卡斯讲一个月头壳疼，哇，疼超过10天，这种慢性的偏头痛的患者呢，医生会给你啊，慢性的啊这种药啊，来降低伊发作啦。安尼就当有效降低药量。哦，发作的时候，哦，咱才吃急性的止疼药啊，安尼是等于讲，你爱加你的偏头痛，加你的头壳疼呢，来和平
共处安尼是，然后当然真侪人咧方便呢，伊会甚至会食一寡感冒药水啊，感冒糖浆。好、啊，那么强调就是讲，这药物呐过量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头壳疼嘛。好、啊，你感冒糖浆安尼咧食，内底有抗组织胺，会产生你啊想要去困啊，甚至降低你的注意力这方面的副作用。所以你若感觉讲感冒头壳疼，哎，我食这较舒服啊，未疼啊，你感觉有效。好、哦，所以这是有一种抗组织胺，可能呢，某一种呢，伊就是帮助你提神呐、啊，缓解头壳疼的咖啡因。啊，这咖啡因一旦你若过量呢，你的神经紧张呐、啊，会失眠呐、啊，心脏跳较紧呐、啊，长期间食呢，过会呢，过会食刁哟。哦，会这种状况。另外呢，有的是用这个、啊肌少的啊支气管扩张剂啊，安尼是咧食。哦，这嘛可能较低速着呼吸困难呐、啊，血压欠管呐、啊，所以老大人甲心脏病的患者呢，拢无适合安尼食。啊，有一挂人讲，哎，这有效呢。啊，对大家听来讲，有道呢，啉几罐呢，啊，其实这种过量啊，啊，甚至对咱的肝、对咱的腰子来讲，买三型应用啊，这点是咱特别要来提醒的哈、啊。所以咱今日甲大家介绍的就是头痛、头壳疼。跟脑中风、跟脑瘤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和大家做一个了解，以上。

0: 进攻股。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暗里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呀。
2: 正常嘛，脚头就正只滑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滑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滑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哎，真搞，哎，阿亮先生。
0: 嗨。
7: 我真搞，我有咧食迄款药啊吼。
0: 嗨。
7: 啊，我买加速药啊，唔着一食康巴诶。
0: 你即马喏喏，用起低烧散吼。
7: 食康巴。
0: 康巴食。食饭巴食，拢无要紧，拢会用咧。
7: 康巴阿介遐诶，遐牛诶，加西药敢袂哩？
0: 哦，加西药半开一点钟。
7: 哦，我看到佮一点钟就
0: 生哦。对对，你西药佮咱的脑脑爱半开一点钟哦。
7: 啊，迄三针嘛同款啦吼。
0: 对。
7: 哦。
0: 吼、哦，爱半开一点钟哦，佮西药。
7: 我知。
0: 好，谢谢。
7: 哦，谢谢。
0: 好，拜拜。
7: 哦，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8: 阿亮哦。
0: 嗨。
8: 我请教你，我昨天的胃道的迄血管拢足歹啊，啊，拢安尼乌青结灰呢。
0: 伊爱食人工精哦，
8: 人工精有啊，食滴阿爸，我今日过去。
0: 好，三顿食，较少去工食吼。
8: 哎、欸，算去咯哈。
0: 啊，就是安那食那促进，那食那促进，伊血管啊嘛无介理想啦。
8: 无，哎、欸，医生甲看讲血管吼，伊讲血路循环六十八。
0: 对啊，哎、啊，今年几岁？
8: 伊四十三嘞。
0: 你即马吼，雪梨王买来甲你食。雪莉旺嘛，嘿，雪莉旺买来甲你食，啊，若无伊甲这年纪哦，伊血管会愈来愈硬化。
8: 哦，
0: 嘿，爱甲你食才会用的吼。连高精一顿一包，雪莉旺一顿半包，温润的滚水冲的，安尼啉就好。
8: 哦，安尼哦。
0: 胃肠两摆食饭饱才食。
8: 阿无好，阿姨个康是，唔过伊个去上班，我无咋早去遐食。
0: 会用的泡咧保温瓶的内底啊，去遐去遐食就用的。
8: 這
0: 樣喔，嘿，當作滾水喝的喝的，這樣也很好，這樣給你建議，人工精、雪莉旺到底吃，好嗎？
8: 我有去的推拿，推拿有那個推拿，這樣硬硬硬，阿媽滾幾萬的，腳也是，
0: 推拿針灸我都沒反對，都贊成，但是來補呢，
8: 那推說如果這樣吃，才會比較快，不然你會
0: 整個手好，對，重點在來補，好嗎？
8: 哦，啊，咱算甲咸，我有去看你人工精，搁甲食啦，
0: 无，医
8: 生无甲朋友也有食啦，因是我想讲去看人工精，讲啊，互伊咸咧食，用内底啊，胃内底是哪清啊？
0: 会用的，爱四十三岁啊，雪莉旺会夹咧，好唔？
8: 哦，好，
0: 好，谢谢。
8: 啊，同齐食好。
0: 哎，斗阵食，哦，
8: 胃
0: 肠难卖，食饭饱才食哈。
8: 好，安尼哦。
0: 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亮俱樂部。

0: 今天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桂花连天，
1: 跳舞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味龙中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真厉害，无输少年家阿哥哥来哦！这首歌是于龙华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老人阿哥哥》，过来听阿哥哥，你来看吼，体力介好，脚头介用哦。啊，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开始，一直到进行到六点吼，两点钟的时间，必须要陪伴你哦。现场的专线电话一定要给抄起来，哦，给背起来。背嘛一个背起来，抄嘛一个抄大大字吼，因为这边抢速度的吼，你若抢袂得，拢怪美金嘛啦，美金买电话不要紧啦吼。我咧想讲电话不要紧，啊你卡手慢啦。好啦，美金买两个慢的吼，来空吧空空，空吧空空，免个背啊啦，嘿啦，后壁个你只要背三个字就好，你毋知背三个字就好啊，七音哦，后壁拢同款嘛。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七一五，七一五哇、啊，对不？背三个字就好啊，吼，啊，侬赶快来电话号码嘛，吼，就简单的啦，吼。来，落雨天，大家就刚讲，哎呦，啊，这落雨天落一个雨嘛，该好啦，该轻松啦，吼，我们过一礼拜吼，过耍一礼拜哦，再来是一个礼拜哦，哦，其实我。以我本身来讲，我袂爱落雨啦，我真的不喜欢下雨，我干嘛要热死，我不爱落雨。你今日也讲咧，我讲哎、欸，真的啊，我个是唔知呢，我个做不爱淋着雨的啦，所以我若一落雨，我个不爱出门啊，嘿呐，啊上班都无法度啊，上班有当时啊可以的话，我就开车来了啦吼，哎、啊，你讲你今日你好命，个我都开车，啊，就等你，我都袂爱淋，我袂爱淋着雨啦，吼，落雨淋着我个不爱啊。啊，有人唔是呢，有人讲好落雨好啊，我最爱淋雨的，最爱落雨的，够有人安尼。有啦，有人讲吼，你个唔知落雨一个话好嘞吼。哎呀，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哦，这是无淹水啦，浪漫。那淹水淹到底吼，我跟你讲，那唔是浪漫尔啦吼，是很。是心情很不好嘞，浪漫哦，所以一礼拜雨水哦吼，大家脚尾刷灾吼，安尼嘛好啦。咱台湾吼，你这热天你若无一挂雨水来吼，迄用电哦伤呢，嘿呀，欠电欠水拢有可能啊吼。啊，你看热天上惊就是这嘛吼，所以落只雨嘛好啦吼，好，甲大家报告下雨咯吼，今仔日早时啊，阁有小夸出日头。雄雄，搁一阵雨来啊，搁开始啊，拢阴，拢即马拢乌阴天啊啦。听讲北部落介大吼，哈，要出门吼，大家小心吼，小心再小心。讲到这落雨天，足侪人有一个问题，落雨当地吼，第气梗了开始夹起来，对不？过敏的人搁侪啊，嘿，过敏。啊，过来脚头搁咧酸痛，嘿呀，哎，我较早嘛。唔知影讲遮严重，因为我身躯边吼一挂长辈拢有甲我讲，我拢想讲是老人的问题，结果唔是。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哦，少年人嘛会安尼。我讲啊，为什么？包括我家己吼，愈来愈年纪愈来愈大吼。诶，我感觉敢那落雨天湿气重，吼啊，咱的身体敢那马上我重重安尼，我们湿气也很重嘛吼。那到底是湿气的关系，还是你本身你脚头有的关系，是安怎会特别酸痛个地方啦吼？啊，毋过人这骨科医生有出来讲，骨科医生有出来讲，因讲呢，唔那是湿气啦，即、這个吼气压，吼气压嘛影响着哦，气压，吼落雨天的气压较重，吼较悬，所以。你也刚刚讲，你的骨头诶，这个压力吼，其实你感受不出来，但是你的关节、你的骨头感受会到气压啦，吼，气压，气压的波动咱看袂到，对不？大气压吧，吼，大气层那个气压在对流的时候，咱看袂到，但是你的身体感受会到，吼，这个时阵，你的关节。那骨如果啦，原本的你退化性关节炎的人，这个时阵你发现特别严重。特别酸痛，好，再来温度嘛是温度哦，嘛影响湿度嘛影响，所以这足侪原因的啦，哦啊，所以
尤其现在梅雨季节，现在开始了，哇，烦恼说，啊，不错啊，还出来酸痛要怎样了，啊，有人说，啊，酸痛简单，大药包，大药包也可以，啊，你有你吃产品的也可以，啊，有一些人，有一些那个撇步，说怎样，说用吹风机，有没有，吹风机有没有，这后来这个专家有你讲吼，一寡包括骨科医师啦吼，福建医师嘛出来讲啦，讲吼，一寡长辈是多可能会吹风机出来吹吼，吹风机出来吹是会使，唔过咱的皮肤会打湿啊，皮肤伤打湿吼，安尼是惊会着伤吼，惊会疼的啊，是喏吼，这个不建议啦吼。过来一个是安尼，为人会用热敷法。好，而迄个复健科医生啊，甲某迄个诶面巾啊，啊是迄个诶巾无吼，较厚诶迄个巾诶、那個、毛巾无，改用哦淡淡啊烧烧安尼，啊你甲改热敷无吼？人迄个中医师拿出来讲哦，讲安尼即个方法无好，因即个方法吼，等到湿气搁较重，好湿气更重，你的血液循环更加无好个地方啦吼，所以这两种方法拢无建议啦吼。所以有人讲啊，安尼我知影啦，就是爱食药啊嘛，吼，食止痛的嘛，啊止痛无都逐工食哦，吼，你若讲关节酸痛食止痛，一半解也会使，你若讲长期来讲是无建议，吼，无建议。所以今仔日咱直播当中要邀请一位博士，吼，黄博士，伊本身是研究即个再生医学，吼，伊要甲咱分享，伫咧加拿大有一种新的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吼。那么即个成分是一个专利，吼，一个专利。那么即个黄博士伊去特别去加拿大摕到即个专利了后，转来台湾，吼，转来台湾阁研究产品安尼个对，吼。好，啊，咱先听一首歌曲，吼。等下呢，马上要来邀请黄博士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用抹的药膏有什么样的效果，但一般的药膏又差在哪里，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如果找美金的服务卡0800715715

听众讲呢，就讲精神介好哈，女子三人男，三个查甫人的意思啦。三人男哈，三人同行，安尼好。啊，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话是，毕竟嘛，咱准备来上课啊哦，来准备上课。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今仔日咱有讲到酸痛的问题吼，酸痛做一个原因呢，有可能是你的肌肉拉伤哦，运动的伤害，还是讲你退化哦，引起到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哦，啊，有可能是肌腱拉伤哦，跟你做过头也伤痛吼，啊，比如讲走路走伤久，徛伤久，还是讲你体重伤过重吼，受伤过，拢有可能吼，规身躯的酸痛，这是大。工作素上听到的吼，这个问题要做解决，真侪人讲啊，我来打这个酸痛药膏吼，酸痛贴布，或者是去按摩哦 ，SPA 吼，做复健嘛是有可能吼，做复健嘛吼。那么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黄博士吼，要甲咱分享，因为呢，这个退化吼。你若讲无处理好势吼，酸痛的问题你处理又无好势，会引起着足严重哦吼。所以今日要邀请黄博士来甲咱分享，因为黄博士的妈妈吼，伊本身都是足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啊。那个黄博士就友好，为着伊的老母吼，为着伊的老母，安尼想尽办法吼，要来研究讲有没有什么方法，有啥物办法，让伊的妈妈较轻松呢？结果呢，伊走去加拿大，吼，找到一个配方，吼，找到一个配方叫做 ASU 活骨醇，吼，这个配方，哦，然后呢，研究出来一个产品，吼，所以今仔日咱特别邀请黄博士来甲咱做分享。那么另外，咱也买请黄博士来甲咱讲啦，吼，依照咱的退化来讲，有足侪原因呢，吼，咱请黄博士来甲咱分享。来，邀请到黄博士，你好，
1: 美金啊，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黄博士来跟咱直播当中吼，首先呢，要来请教你啦吼，请教我们的黄博士，就是讲呢，目前咱即马退化性关节炎有什么款的治疗的方法？现在目前我听过就是复健嘛。
1: 对
0: 啊不得去什么 PRP 玻尿酸这啦、
1: 没错，因为我妈妈吼，我就是那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的家属，所以什么的药物我弄起过啊，止痛药、消炎止痛、消炎止痛的贴布来，但很严重哦，一听个袂惊哎，然后再来哦，我得去来做 PRP 是啥？嗯，抽家己的血。然后分离那个血小板，再打回你的膝关节。
0: 听说很痛，
1: 非常痛，一针要15000，一个疗程要打三次，这样45000，对不对？明年再继续来。
0: 哦，一年要打三次，
1: 对？你以为三次过去
0: 的、不是就砍就砍了吗？
1: 没，明年再见哦，
0: 一年
1: 再来哦，
0: 年复一年，
1: 就是安内。所以我妈妈就是天啊，哎呦，一直叔叔叫，然后脚会肿得像大象一样啊，她就想要工作。啊，就是一直走，伊就是安尼啊。
0: 那怎么办吼？
1: 住 PRP， 所以讲我才会飞到加拿大。嗯，因为我想说那边的人吼，台湾卧病在床到走的那天是8.47年。嗯，那边的人不是哦、活到老，动到老，运动到老。
0: 你敢看？
1: 加拿大很冷哦。
0: 嘿啊，
1: 他们就动，时不时跳入冰块里面。
0: 有啊，
1: 哪里来？有
0: 啊，咱台湾的老人可能看，
1: 我懂对不？我就发现为什么印西安诺包用了、他们用天然的方式，他们没有抽自己的血打回关节腔、可是有一样的再生效果，
0: 真的。所以另外静脉囊有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资讯有限，
1: 是
0: 那就接受的环境，我们大概接受到的资讯就是这些嘛。
1: 比如
0: 说我有吃那骨髓啦，我有吃葡萄糖胺啊，我医生给我做 PRP 我就做啊，医生给我怎样啊，没听医生的就对啊，听医生的就对了嘛。
1: 是
0: 医生最后受不了，医生说你这没救啊，要换人工关节，大概就是这些方法。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今天黄博士跟我们讲的有其他的方法。
1: 对，但、就是我想讲吼，我读册读较悬啊，我当咧研究医学，有没有什么办法诶，当好我妈妈不要这么痛？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她原本的卡达夫可以继续保留的，不要去换人工关节？所以我就飞去加拿大，加拿大的这个大厂吼。因它其实齁，这个在国外很普及的，叫做也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活骨醇这个是齁特别针对植物性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可以重新活化再生的。因为它的原料太特别的、我就把它特别带回来台湾。
0: 所以这个原料都是 ASU 活骨醇。起名兄呢 ,ASU 活骨醇所有生品的原料都是为家来。所以黄博士给那个特别 介绍这个 ASU 活骨醇所做出来这个药膏，哈，药膏用拍的，用擦的，抹起来了后，你只要给拍一拍就可以吸收了哦，哈，哦，为什么用抹的，用擦的效果会这么好？请黄博士来给咱做分享，抹的真的有效吗？
1: 是因为哈，它叶分子就少。这个 ASU
0: 可以跟吃的吸收来讲是一样的吗？
1: 哎，我跟你说，因为吃的哦，那吃到肚子里面哦，经过我们肝胆肠胃的分泌消化
0: 吸收嘛，
1: 来全身性的吸收嘛。但是擦的速度是更快的
0: 哦，真的。
1: 给大家看一下，美静你试用，
0: 好好好，
1: 我不要都说我说，不要说都黄博士说。
0: 所以哦，跟欧勇吃一个好啊，我何必有要用抹？
1: 哎，外敷内用一起用更好，
0: 一起用更好。
1: 来，你看这样哦，这起石墨烯耶，所以它颜色是灰色的。
0: 然
1: 后一开始先涂抹，比如说哈，他每天都在很认真的剪片，拍一拍，
0: 拍打式的要拍哦，
1: 拍打式的，来来来，夫妻一起打，夫妻一起打，感情更好，有无？
0: 好，好，没错。
1: 怕牌，怕牌，来马上吸收。
0: 哎，凉凉的，
1: 414道尔敦，妈熊帮你消炎肌打三分钟。美金真的只要三分钟，
0: 哎呦，好舒服哦！
1: 三分钟消炎止痛，
0: 好舒服哦！
1: 414道尔敦，十项专利认证，全球十项专利，164篇的临床研究。
0: 你看看，所以这样子一抹下去，马上吸收。
1: 吸，
0: 因为它的
1: 这个就是 ASU。
0: 刚刚讲到黄博士讲的道尔顿，道尔顿的是叶分子谁嘛？
1: 对哦，
0: 好，小分子啊，这阿爸母恁听无要紧，重点是你个怎样讲这科技的进步，让破书研究出来这种抹，比你用假，
1: 对哦，
0: 快好几倍，
1: 好厉害，
0: 直接就是皮下吸收，直接就是进入到你被癌的、那個、你身体来收窄嘛？
1: 对哦，
0: 好、哦，那请问一下黄博士，如果我们贴布的原理跟这个？插在哪里？
1: 贴布我们的肝的 KO7 啊、
0: 哦，插在这边
1: 了、啊。啊，我们分子很小，为什么用拍打式的？你知道吗？就像打针一样，0.1秒穿透你的骨膜，直到你的骨根源，到你的骨细胞重新做释放，帮助你的筋骨、软骨、硬骨全面的活化再生。啊、只有它可以针对退化性关节炎哦。
0: 啊，那不怕。无减
1: 减这个动作，啊，收收的嘛，是啊，用拍
0: 更快，
1: 对哦，哦，所以更好，
0: 一定要拍一拍，
1: 好，拍一拍，拍
0: 啊，卖拍伤大啦，咧乌青哦，轻轻的拍就好了，
1: 是啊，
0: 所以今仔这部当中，咱那种讲着讲，除了你用食，好，你平常是有食，不要紧，继续食，好，你可能觉得保养品很好，就继续吃，
1: 对，
0: 那止痛药就不建议哦，
1: 对，
0: 止痛药不要，
1: 它最强的作用啊，就是。国际有那个法国卫生部追踪了15年，跟你说它效果等同差的 PRP， 因为它可以减少止痛药的需求，延缓你的软骨的磨损。
0: 所以啊，你每个甲基听药啊，
1: 是啊，
0: 即管你个抹用抹，比你甲基听药好，而且佮完全无副作用，对咱的身体无百害。
1: 哦，
0: 重量你的家哦，
1: 啊，兄弟啊，今天也给大家的又是升级版，
0: 升级版就是来这个加上石墨烯。還有三生态、五生态，哇、哦，来这上重要 ASU 活骨醇这个专利，有十项的世界专利哦。哦，你甲看，十多米起码呢，手拍拍吼，好舒服哦，凉凉的，足舒服的，一种凉袂讲很刺。五爷哈，五爷凉鞋，杠杠里边的呢，那呢一点皮肤来得一杯哦，它是很舒服的凉凉的感觉哈。好，安尼呢，咱先休困一下哈。等你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哈，咱的快闪组合马上给您做报告。来，那么找你干嘛看？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这是咱两点钟的快闪专线，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包括你广告的时间哈，你若要找美金啊，拢会使卡，吼，拢会使卡。啊，咱的客服小姐嘛，给你接，吼，0800715715。啊，给恁报告哦，今仔日美金啊，两点钟的直播当中，吼，等下会介绍另外一个产品，吼，恁会使锁定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这款，真正厉害，升级版的用抹 PRP。阿爸母，你也讲用抹哦，用抹更有好。来，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的产品代言人，包括以这款产品是一研发的哦。来，来邀请到咱的黄博士，黄博士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0: 那有听咱的节目个知影，黄博士会研究这款。活关节活骨醇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会研发这款产品都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妈妈因为长期都站久站，
1: 嘿，我是开服饰店的，所以我妈妈都久站，然后久站然后都没有休息就爱折，
0: 所以卡塔乌龙退化，
1: 整个退化性关节炎就发生在他身上。
0: 啊，鬼辛苦拢整天。
1: 阿美狗咋会就被宣判要去换人工关节，全身都酸痛啊、哦！我这怎么给来的？唔干嘛？然后我就想说，催他管，当然要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可以对家人有所帮助。
0: 是，
1: 所以我就飞到加拿大，特别找到这个成分，有够厉害、欸。
0: 那黄博士，你当初找到这个东西的原料来讲的话，听说是尤其是这次升级版，我们有加石墨烯。
1: 对，因为
0: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
1: 咔嚓吼，我们用 ASU 活骨醇的就厉害、欸，就很好用了。但是我们这次特别添加了超导石墨烯，超导石墨烯是虾米？我们知道 ASU 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超导石墨烯刚刚你去那个中医诊所一滴帮你救黑远红外线灯啊，赶快一滴帮你强效强效再强效。以前的 ASU 活关节活骨醇可能你一个小时要拍拍拍拍一次，今嘛吼石墨烯进去你只要六个小时再拍一次就好，它的速度变更长效
0: 哦。
1: 来，这是第二点哦，是是是，我们特别添加石墨烯。第三点，我们还特别添加了生态，虾米是生态？胶原生态哦，胶原生态的时候，我们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尊会不会有钢骨？那个钢骨就会帮你支撑着，
0: 对，
1: 来对钢骨车支撑的。我们里面除了胶原生态来对来钢骨支撑，里面各有嫩骨手。然后还有葡萄糖胺、谷乐沙敏跟奥运选手指定选用的 NSN， 全方位都帮你保住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哦，氨温头混凝土以及水、然后这边就像盖房子一个逻辑，帮你的整个脚整个膝关节整个撑起来。
0: 吼、哦，哎、欸，这样听起来的整个都包山包海啊。
1: 是啊、
0: 哦、包括你要爱阿爸母，你要爱 Crocro 上面也有啊，
1: 是
0: 玻尿酸也有啊，软骨素也有，
1: 是
0: 啊，你要爱哦，这不要听过三生态五生态，这个是你说的钢筋你要给撑起来嘛，撑起来，
1: 对
0: 哦，这样升级版真的很厉害哦，
1: 真的很厉害、所以说原本就很厉害，原本那个就很厉害，升级版更强效，
0: 这样来说更厉害。 那阿爸母好像想要知道我要抹多久才有这个效果，
1: 我跟大家讲哦，三分钟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你的消炎止痛。
0: 我这个手十多那个上个小时你的黄博士搞啪啪啪啪啪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李红心差不多早差不多十分钟过了，
1: 整个松开
0: 就吸收了。
1: 是
0: 啊，就你个刚刚都无我物件，感觉啦。
1: 对啊，它是特别针对你的退化的问题哟、哦，膝盖发炎肿大，手腕发炎肿大，扣掉弄掉，还有你的脊椎错位，长骨刺的这些，全部都可以帮你慢慢的代效代谢掉，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0: 这管叫做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来这管。50毛诶，卖2980块。
1: 是
0: ，OK。今天一块三，咱黄博士要给咱什么款的优惠组合？
1: 来，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哦，1380体验看看，
0: 一罐吗？
1: 买两罐1380，
0: 两罐1380，
1: 北京很
0: 确定哦，
1: 很够力吧？
0: 太给力了，太给力了！来，给那个黄博士买两罐
1: 1380，很够力，
0: 很够力的。好，但是呢，黄博士，你讲两罐嘛？啊，两罐你在挖挖固？
1: 没，两罐你早晚早晚擦，一罐一个月没问题。
0: 啊，你差不多两罐两个月。啊，爸母啊，讲不够啦，两罐挖两个月。啊，两翁公婆啊，两夫妻要擦的话根本不够啊，吼。咱今仔日做快闪，刚才请咱黄博士，够给咱啥意思之类？
1: 快闪是不是？
0: 对呀、啊，我两个月抹完，我还要再抹嘞。
1: 来啦，买两瓶的、啊，就直接再送一瓶了、
0: 啊，好不好？
1: 1380，
0: 安内喝
1: 三瓶啦、啊，直接三瓶啦、
0: 啊。黄博士，黄博士，黄博士，听到讲到这边又开始大声起来了。没啦，因为黄博士来啊哈，那替咱
1: 学长对不起哦，我们学长怎么卖？你知道吗？挤到中医诊所，挤到那个圆形的罐子，一罐卖800块啊。
0: 我相信啊，因为对，
1: 5毛就800块。
0: 先插话一下，这罐商品在咱的那个
1: 中医诊所
0: 热销商品哦。
1: 物理治疗哦，还有复健科。
0: 因为因嘛要谈啊，
1: 哎呀、啊，莫讲啊，
0: 啊不，没啦，这是属性嘛，对吧？所以因没这个介绍嘛。啊，那呢，咱是因为广告交换。阿爸母啊，你讲啊，你要谈，我跟你讲谈较少年啦，我嘛无可能跟你谈偌济啦，无这个介绍嘛，无来谈啊啦。
1: 是啦，
0: 直接就是广告交换，好不好？
1: 广告回馈
0: 来，安尼叫做买两罐送一罐，
1: 是
0: 1380块，
1: 没错，
0: 一罐460，460。
1: 哦，数学有够好的，
0: 好460，我算好啊哈。但是呢，阿爸母啊讲，我呢，我要买两组、三组，我规个口拢要用呢，我阿伯要用，啊，我遐囡仔要做操蛋了嘛，要用，安尼要安怎？有没有大设计大组的给我们，好不好？
1: 那这样子好啦，要不然三瓶买三送二啦，多600块多两瓶啦、啊、哦，真的有够有凹的，有够有凹的啦！
0: 来来来，阿母啊，
1: 这我组数不多，
0: 这我给你清楚的哈，买三送二。这一罐你拢知影偌济？我阁讲者，一罐咧2980块的哦。
1: 是哦。
0: 啊，你若买大组的，买三罐送两罐，一罐才396块，一罐免400。
1: 真的。
0: 来啊，所以呢，我今日敲电话入来吼，咱今日左手有限，左手有限，今仔日咱开放200组，200组，互恁去抢，互恁去买吼。啊，爸母啊，恁若要囤货，赶紧敲电话，大组甲款起来，大组甲款起来，1980块，互你买着5罐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以上功课吼，来，你好，你好，毕金吗？喂。来，你好，毕金吗？
2: 来
0: 嘿，你要几组？大组呢？
2: 大组的。
0: 大组要几几组哈？
2: 哈，
0: 0920哈。好，我给你写起哈啊，拜拜三给你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0800-715-715，大组的较会好啦。虽然小组已经做优惠啊，但是大组直接给你5罐啦，5罐哈。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来大组，大组的一组哈，来0933的哈，
3: 52053，
0: 好，我帮你留下来了哈，礼拜三，谢谢。全身躯拢会使抹，算倒位你就甲抹倒位啦。你好，
2: 我一组，
0: 大组的哈，来0936哈。好，大哥啊，我给你捞几周，哎，捞几周大周起来，拜三给你哈。好，谢谢，谢谢。来，比今日人报告未伤腰子哦，你唔能够问迄个问题啊，绝对未伤腰子的哈，这样不是假，这卖哈，卖直接去收啊哈。你好，你好，来，淑如，你好，大组的吗？
4: 大组的一组
0: 哈。好，来0929哈。好，我给你下看哈，啊，拜三给你，好，谢谢，拜拜。

0: 拜，
1: 谢谢，
0: 谢谢。
2: 来，我来刷卡来接电话啊！您有订您哪要卡个专心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来来，你好。大嫂，你哎，你就哎，大嫂是迄个。
3: 无论是好天，也是落雨天，你有对我要说，一定会来去。看电影，饮咖啡。

0: 等下呢，来报告一下哈，恁电话一定爱卡哦，今日两百组给恁抢哈。等下美金麦要报好康的另外一个产品，另外一个产品，所以等下美金麦你广告别个产品的时阵，你嘛再继续卡，继续卡哈。0800715715哦哈。来，你好，你好，
1: 还
0: 大组呢？嗯。

0: 不是，我们这个是那个，你怎么会说这样的？那个酸痛的呢？酸痛的药膏呢？对对对哈，确定哈，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谢谢。1980，嘿，喂，好，谢谢哈。不要紧哈，来，无清楚无了解不要紧，恁电话记有调个掉，恁来再卡来问哈，卡来问个掉哈。来，你好，你好，比基吗？
1: 喂，
0: 你好，来，
1: 嘿，我
0: 要嘿大作哈。
1: 嘿嘿
0: 嘿，好，我给你老几做起来哈。好啊，
1: 一个拜，
0: 来一，一个好，谢谢，好，拜拜哈。好，你今晚无得过来接电话哈，总部拢好客服接吧哈。来，我要来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哈。来，今仔日呢，咱直播呢又搁要来介绍好食诶，哇！讲到这个烟肠吼，有人讲烟肠，有人讲灌肠，哦，拢好啦。反正就是香肠，好吃的香肠。市面上呢，就侪口味诶，但是呢，恁敢有食过飞鱼软香肠？搁有一种高粱香肠、高粱酒所做诶烟肠啦，吼。这两种烟肠，你喺市面上。就看到齁，除非你可能在可能比较特殊的管道才买得到。今仔日呢，咱直播当中要邀请到永诚国际的总经理来跟咱现场齁，要跟咱分享，你知道吗？飞鱼软香肠有多珍贵吗？齁，来，咱现在邀请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2: 哎、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哇，这爱蒙你个仔啊，这烟肠齁，这真正这个飞鱼软香肠齁，我印象当中我敢那食过一届。
2: 哦，这因为真少，非常少，因为你吃着，敢那嘴会跳舞，哔哔啵啵，
0: 对，
2: 哔哔啵啵，
0: 好好吃哦，
2: 因为这口感真特别，真特别啦。
0: 对，
2: 烟肠大家拢食过烟肠，吼、哦，有蒜味的啦，什么红枣啦、
0: 高渣
2: 味，足水足水啦。所以讲你要吃着飞软的烟肠，是爱看你福气。
0: 哎，今天吼，而且我是在观光地区吃到的，好贵。一季我知道可能是跟它的来源有关系嘛，
2: 来源跟它的季节性，不是说整年冬天都有这个名字、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飞鱼卵就是飞鱼嘛，然后说飞鱼，
2: 飞鱼卵，
0: 飞鱼卵，台语叫
2: 飞鱼卵，飞鱼卵是世界同好，
0: 真
2: 的哦，品质同好，但是因为现在是软化，这飞鱼卵愈来愈少，飞鱼愈少，愈来愈少啦，飞鱼愈来愈少，莫讲鱼的卵啦，你要看到飞鱼都真少，这是气候问题，这无法度。
0: 是是是。
2: 所以而且伊这飞鱼伊生卵，唔是讲哦，你生海，你要人类人出船啊出去捕，还有草席啦、草球啊，啊，好飞鱼飞顶啊，去迄落生卵捕卵。所以讲，伊这是一个真特别、真特殊的咯产能。
0: 你这段讲到这个因的卵，他们捕这个飞鱼卵。是有特殊方法的哦。
2: OK， 不但有特殊方法，而且还要领有执照，还有执照。因为船那不是啊，船那要出去，吼，伊必须爱政府许可有领条的执照，才通去掠。吼，伊出去要掠，一定爱申请，因为你申请出去掠，正讲你偷偷出去掠要等来，嘛无人通去收，因为要入港的时候有固定所在收，伊嘛要看嘛你的船啊是有执照还是无执照，吼。啊！而且伊出去掠，唔是讲一般像掠鱼啊，用网啊来看。
0: 对呀、啊，他是怎么抓的？
2: 哦 ，OK， 前一天伊出海时，伊要用草绳啊、草席来铺喺落海顶。
0: 啊，在海面上。
2: 海面上，
0: 好，
2: 让伊的捕卵。
0: 哎、欸，因为它会飞嘛。
2: 对，嘿，啊，捕卵捕喺落草席顶啊。
0: 为什么要用草席？
2: 因为你能接袂沉落去啊，因为伊的动作迄是伊的收。
0: 哦，
2: 当作伊是产卵的地方，伊就点样生卵孵卵，
0: 嘿，
2: 啊，渔民，哦，啊，过江才落去收，收回来了才落去处理，这是一个真高工、真高工的。
0: 飞鱼吼，这个飞鱼它怎么会知道说要在这里产卵？就是因为它长得很像它的
2: 巢，一个假象，右拐，右拐，它在上面孵蛋。
0: 真的，这个方法是成功的，
2: 成功的。古早渔民就是安尼的啊，
0: 所以一代传一代个用
2: 个，无唔对，
0: 这里有赶快，
2: 只有这个方式可以那个得到飞卵，而且红色就刚才这个红色，
0: 对，
2: 真巧啦，咱的祖先是真巧，
0: 所以讲哦、啊，可是隔天你要去收的时候，听讲这则规定做繁复的呢，
2: 足搞工足麻烦，你收回来了，你乖紧哦，因为
0: 该细嘛，
2: 嘿，一能有干啦有膜，有长有那个膜，
0: 熊熊对吧？
2: 修，所以讲你爱拖，好、哦、爱用。 爱胎鬼啦，
0: 对啊，爱、哦、而且你搁伫草桥顶管，拢夹做伙啊，
2: 夹做伙，所以爱提落来啊，啊提落来，搁用台下落吼，用手落暖。
0: 我刚刚安尼想，我个刚刚做好。
2: 足搞个种嘛，无多用形容啦，正经无多形容。你若看过，你会感觉讲，哦，要吃到这培养能力，也不简单。
0: 啊，这整个制作过程那么的繁复，所以代表这项物件做顶贵，而且量很少，
2: 非常的少。
0: 所以今日呢，除了吼，恁吃到这个鲱鱼软香肠，还有一项什么口味呢？掺高粱，高粱酒58度的金门高粱。哦，讲到这个高粱酒吼，这对我来讲吼，我实在是不太，因为我没有在喝酒的人。可是我就是要请教咱的总经理，咱的高粱酒吼做出来这个烟尘，到底伊的酒味是安怎
2: ？OK， 讲到这高粱酒，大家拢知影讲高粱酒足多吼，
0: 足有名，
2: 足名。我金门一上名都是高粱酒，这是世界有名。
0: 是，
2: 但是高粱酒内底上顶级的都是58度，
0: 对，
2: 58度高粱，
0: 嗯，
2: 好。因为这做起来高粱香肠，伊的口感非常好。虽然讲咱听讲，敢是酒，但是伊食起来是无酒气、嗯，但是有酒的香味。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对，无了酒气，所以讲你切未出来。
0: 哦，
2: 是讲你酒测啦，哎，你切未出来。
0: 啊，你讲的重点，哎、欸，我刚才讲的，你烟尘直接去酒测，讲哎，哔哔哔。
2: 啊，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伊的敢那是一个香
0: 气。啊，了解。哦、
2: 所以讲，我这是下重本啦，我用的是58度。不是讲
0: 不便宜呢，
2: 哇、欸，真、哦、贵哦！
0: 不便宜，
2: 嘿、欸，那是黑糖本呢。
0: 对啦，
2: 所以阮两行的口味用拢是真在是料。
0: 哎、欸，真的，哎、欸，然后我都食到这高粱酒的吼，我可能爱啉酒的人做爱，按讲像你今物话呢，我未爱啉酒，我也可以接受哦。
2: 酒香
0: 啊，
2: 有那酒香，
0: 因为当时我爱讲我本来就是因为伊的高粱酒，伊的迄、那个。金门的高粱酒嘛，对不对？
2: 对，伊的芳桂，
0: 对，它就是特别香，
2: 伊的口感，
0: 对，
2: 袂讲咸加，敢那会长啦，
0: 很入，很润喉，嗯，
2: 金顺，里面就金顺。
0: 哎，为什么不用其他的酒？为什么要用金门高粱酒？
2: 哦，因为金门的金门酒，哦，非常的有名，
0: 啊、
2: 哦，世界级别。因为
0: 啊，那跟其他的酒做出来都无同啊，
2: 无同，口味无同款啦，较咸啦，
0: 哦，
2: 啊，这算讲较芳，
0: 是。
2: 哦高粱足侪，我就讲足侪种高粱嘛。
0: 我相信你嘛是做过足侪种实验过。
2: 当然，
0: 所有的酒
2: 爱试，所以讲一试起来用58度诶高粱，伊、嗯、的口感同好，
0: 最好
2: 同芳
0: 上芳。
2: 好、哦，而且香落去啊，讲蒸落去，伊的香气哈，会使满天飞啊。
0: 规间拢芳公公公公芳，啊，重点是好食无好食啦，一定好食的啦吼，你唔免阁问啊啦吼，重点是要互恁买上俗的吼。等下呢，广告的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今仔日咱的总经理来甲咱现场啦吼，要甲咱介绍这两种的烟尘口味，你一定爱食看卖。一种的是鲱鱼软香肠，一种的是五八辣的金门高粱酒香肠吼，真的没有吃过，吃吃看，食看卖。到底安怎卖？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来，有任何的产品的问题，要防护笔记吗？卡0800-715-715-0800-715-715。哎，你好，你好，笔记吗？嘿，你好，嘿，你好，嘿，来，请坐。好，没问题。好，对，五罐，好，我帮你记下来。

0: 来算命。
1: 来，你若要爱算命的，电话继续敲，继续敲，十段吼，电话拢无停哦吼。啊，烟尘安怎卖？等下甲恁报告吼。
2: 哎，我有机会。
1: 来，你好，你好，你今吗？来，我虎存
2: 哈，大家算
1: 命哈。来，09000
2: 哈。来，我去甲伊
1: 报告。八九八三九，好，阿子做哈，好，阿来拜山哈。

好，我毕竟嘛，先来广告啊，先来广告，好不好？来，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今仔日咱除了这个活关节 ASU 活骨醇药膏哈，咱有大细组哈，大细组，恁定位那卡哈，定位那卡。我今物要甲恁报告哈，好进来飞鱼软，我想要讲哈，要特别介绍这個，你唔知？端午节要到啊，恁要爱拜拜哈，拢来传起来。你若要拜拜，拢甲传起来，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拢是简单的猪肉吼，猪肉烟尘吼。但是呢，咱今日要介绍你真正唔捌食过鲱鱼软香肠，佮有高粱香肠吼，来注意听。咱今日两种的口味，两种的口味吼。来，咱的鲱鱼软香肠一包有半斤重，吼，一包有半斤重，300克。啊，咱的高粱的。高粱的有250克，差不多嘛是拢半斤重啦吼。啊，咱这种冷冻包装，冷冻的吼，冷冻的哦吼，你送到恁家拢冷冻的吼，冷冻运费唔免。好，咱今仔日的组合就是四包的鲱鱼软香肠，佮加上四包的高粱的，总共四包，好，总共有8包个对吼。那么呢，鲱鱼软香肠内底一包内底有6条。好，啊，高粱的一包内底有5条，安尼个对，哇，满好只烟尘，总共收到8包，英文价一包是爱450块的哦，外面在卖鲱鱼软香肠非常的贵，一包6条爱450块的哦吼，所以今仔日的组合，你若你外口买爱3000几块，今仔日唔免2000块。唔免2000块，只要1480块，1480哈，1480。来特别哈，咱爱第一点钟赶紧甲咱开上广播电台相亲报告，啊不，恁等下买袂到哈，买袂到。来，鲱鱼软香肠4包，高粱香肠4包，总共呢有8包哈，8包的香肠1480块哈，1480块，赶紧。哪边爱赶紧卡定位哈，赶紧卡定位。啊，你哪边爱酸甜，酸甜有歌哈，你马上易先生帮我介绍，我要等很久了。你哪边爱，你哪边爱酸甜哈，马赛卡。啊，你安全的报告一个，八包只要1480来一雄公告。

0: 真也要食到鲱鱼软香肠去观光地区食呢？系啊，我真正迄开始去观光地区食到这个恩餐，永生难忘，啵啵啵啵啵，好好吃哦！迄种口感有够好吃，恁真正爱买来食看卖吼，这完全拢是人迄个特别量留给咱的哦，真的量是特别留给我们的哦哈。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要恩餐呢？
1: 嘿，
0: 来恩餐一线。1480块哈，1480哈，好恁食看麦，啊恁若要端午节要拜拜哈，再上盖好，拄端好，好恁收着拄端好，会使拜拜哈。

0: 哎，你好，毕金吗？要安城呢？好，安城，好，来来，一线一线。下礼拜甲小姐讲，你要恩情啊，是要酸甜的哦吼，恩情啊，是要酸甜的歌吼，爱讲也好哦，讲也好哈。我真好恁食个笑眯眯啦，唔捌食过较好食烟尘啦吼，猪后腿肉哦，咱在吃猪后腿肉吼，完全拢安个黄金比例哦，瘦的甲肥的黄金比例袂安尼油腻腻吼，袂啦，完全袂吼。来，你若电话卡袂入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来你好，你好，
1: 好嘞，
0: 要烟尘呢？啊，一线一线。

0: 这正港就是咱台湾的古早味啦，好、哦、古早味啦。但是你唔捌食过鲱鱼软香肠啊？還有金门五八啊，完全无酒气哦，它有酒香，没有酒气哦，哈，唔敢啉酒的嘛，会使食哦，小朋友也可以吃啊，这没问题，袂醉啦，袂醉啦，吼、哦，来，今仔日背包给你吼，这甲恁争取到的价钱，今年你买袂到个无啊？哦，今年买不到就没有了吼、哦，来，你好，哦，一线的，来。啊、来开船广播电台乡亲朋友，你听一点钟而已，你如果要再自己打电话进来哦，还是用 APP 听，用 APP 听。来第二点钟你今天继续陪伴你0800715715，要爱延长的还是要酸痛有歌全部打电话0800715715。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肉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枪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教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汤盛。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6: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来哦，第二点钟继续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比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是0800715715哈，今仔日一定要和恁买到，绝对哈，比金妈讲，比金妈，我跟恁讲啦，这买袂到嘛，我嘛甲厂商后来和恁借啦，这烟尘一定要和恁买到啦，吼，要拜拜上主要爱拜烟尘嘛吼，来飞鱼软香肠、高粱香肠、细胞安尼吼，1480赶紧抢购吼，来听歌，爱你呐，恰恰。

0: 恰，好听啊！你欢喜跳恰恰啦哈！来现场真爽哈！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哦，毕竟嘛，你恩情到底是安怎卖啦？哈，好啦，绝对无听到讲什么要卖恩情啦，卖恩情啦，来注意听哈，注意听来。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的节目当中吼，要来介绍这两种恩情的这个口味哈，足特别的哈。一种是鲱鱼软香肠，那一种是高粱香肠。这两种的口味呢，咱绝对有听到总经理你讲啊，尤其这个鲱鱼软香肠哈，除了珍贵以外，重点足好食哈。那个它的口感非常好，会啵啵啵啵啵，你食到一粒一粒的白乌的卵啦哈。好，到底安怎卖呢？咱今仔讲个时间，你定要注意听哈。来，咱请。邀请咱的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昨天呢，咱的总经理有跟咱讲，讲这个鲱鱼软香肠，吼，够这个高粱香肠的整个来源，吼，真正非常的不简单，尤其这个鲱鱼软香肠，鲱鱼软吼，真的很珍贵，
1: 太珍贵，
0: 而且大自然的变化，咱无多掌握的，对不？你讲温度，你讲为什么日本无？它那边太冷了
1: 啊！对，上寒都不控制。
0: 上寒，一个北加咱家个无个去
1: 呀。对，
0: 得天独厚，我们台湾就是有啊。啊，问题咱台湾的量个无嘛无遐尼啊济，咱个青椒个无搞个白干。
1: 哦，对，所以讲日本根本就分袂掉啦，因为即嘛北欧能愈来愈少，因为这是暖化问题。
0: 对啊。
1: 最全球暖化问题，
0: 是啊，
1: 处理愈来愈困难。
0: 嗯。
1: 所以讲即嘛真贵啥黄金嘛，所以讲
0: 即嘛
1: 海上黄金是啥？对，北欧能。
0: 欸对，它好像有一个外号，叫海上黄金。
1: 海上的黄金，摸不着，确实摸不着。
0: 为什么叫海上黄金？都珍贵啊，而且量少啊，而且它跟它颜色有关系，也色最
1: 对，都、哦就是黄金色，跟黄金没讲没讲。
0: 黄金色，黄金色，安尼的
1: 对。
0: 而且也产量讲是少，所以咱今日重点在倒位。阿爸母啊，恁等下听来，我来介绍，恁嘛可能哈，还没了钱哩呗。我跟恁讲，这个是公格，公格的
1: 是安尼。
0: 咱今仔日真正了钱哩呗，所以阿爸母啊，恁要注意听，咱等下要跟恁讲偌济。就是吼，恁真正卡手爱拼卡手的哈。咱今日先甲这个总经理请教啦哈。咱所有的制作的过程，佮好好甲咱做介绍，包括咱的整个工厂哈，我们整个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讲究食安的部分嘛哈。
1: 对，嗯，而且这个制作过程哈是非常非常的都繁琐了哈。我简单讲一下，
0: 嗯，
1: 所以阮第原料处理，吼，背后能是真少，真珍贵，吼，啊个来猪肉。地吧，咱嘛是用台湾正台湾温体地，吼，唔是冷冻地。啊，两种的产品拢是真那个台湾地加培养能，
0: 是
1: 该合作会，吼，用阮那个黄金比例，加上阮的老师傅雷敲雷叫，吼，义务独家那个
0: 配方
1: 是不方便讲啦。而且阮管的中间，阮是用天然的肠衣，唔是讲用一般，即嘛市面上嘛足侪迄个。零诶咯，本来我用天然，唔是用化学，爱咯零工诶，吼，零工你食到口感都无好啊，嘛对人身体都嘛无好。
0: 用最天然的猪肠，
1: 对，啊，而且阮做出来物件全部拢经过检验，无论讲你迄啰防腐剂啦，吼，啊是讲一寡啰有诶无阿萨布鲁诶化学迄啰，
0: 这个都要经过检验，
1: 当然拢经过检验，所以讲消费者绝对是听好。安心嘛
0: 是
1: 啊，
0: 吼！
1: 而且阮的猪肉未讲，阮的恩情呢，未讲真肥真油，因为即马人较重视迄啰养生，所以阮的瘦的加迄啰肥的比例是8:2，是正港的黄金比例。所以讲食起来未讲安尼哪只哪肥哪只哪肥，肥啥肥。
0: 啊，等你真恩情的时候嘛，别讲有别个
1: 肥。哦，未讲足肥油。
0: 对，咱即马拢只养生的嘛吼，所以要吃就是要吃我们最健康的香肠。讲起来恩情吼，这种物件囡仔大人囡仔拢最爱食啦。但是就是唔捌食过什么叫做鲱鱼软香肠，就是没有吃过。
1: 对。
0: 啊，你说酒类的香肠也有，但是
1: 价58度诶，像市场倒一无利啊。
0: 真正无冇食过，高粱酒做烟尘哦，这唔着胖公公公公胖无唔着，就胖诶。
1: 高粱酒做诶烟尘都少啊，哦，卖讲58度，58度目前市面上干啦，会使讲弯道做咧。
0: 真的哦，
1: 啊无一般高粱酒诶烟尘哦，外口有，但是真正58度 C， 这是。干来弯刀，
0: 成本就贵呀，
1: 哦，
0: 所以阿爸不要听到家里做好奇，这条安全没被挖走。来，我直接跟你们讲，今仔日咱总经理真正是佛心价吼，来，在外口饲个安怎卖，咱一包内底有差不多几 寡当三百，
1: 桂花是三百公斤，
0: 三百公斤，
1: 高粱酒是250公斤，
0: 它差不多
1: 半斤啦，
0: 半斤
1: 包到半斤啦，
0: 半斤当，安尼几条咁算会出來？
1: 哦，六条，
0: 差不多六条啦，
1: 六条，高粱酒58度高粱是五条，
0: 五条，好好好，安尼像安尼来讲，恁外口一包哦是卖偌济？
1: 一包是上少要450块
0: 哦，真的是不便宜吼。
1: 哎、欸，关这物件伫迄落，咱当然上关的咯，上关的什么？
0: 啊，101哦，
1: 变啦变啦变啦，
0: 啊，你101哦，有卖哦，
1: 嘿啦，迄超市有咧卖，
0: 啊，只一包就450块，
1: 哦，因卖500几块。
0: 因为台北的
1: 还不加加加
0: 管，所以咱今日唔免和恁用得哈尼啊贵的介绍。当然，今天是快闪价哈。来，请咱的总经理给咱报告一下，咱今日的组合是安怎？
1: 四包的白乌卵灌肠，加上四包的咯，58度高粱酒香肠。嗯，好、
0: 哦。你看那四包四包嘛，哈啊，这里讲一包本来原价啊450块，安尼八包算起来3600的呢。啊！咱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是偌济？
1: 1480块。
0: 1480，1480块，原价3600的物件，今仔日只要卖1480块，总共有八包哈，两种的口味哈，鲱鱼软香肠四包，高粱的香肠四包，总共八包给您哦。哦，安尼每一包算起来才185块呢，不到200块呢。吼、哦，太便宜了，而且又很珍贵哈、哦。来，电话赶紧卡，加买就拢赚到哈。来，0800715715。好，啊，恁电话那卡哈，毕竟要给您报告，您收到拢是真空包装的哈，冷冻宅配到家的哈。那么收到的时候麻烦，你嘛是给放在冷冻。
1: 冷冻也真方便，因为冷冻哦，绝对是比一般无冷冻较安全，佫较好吃。嗯、因为阮做起来就是马上冷冻，
0: 急速冷冻，
1: 哎，保持的新鲜度。
0: 是
1: 啊，所以讲，你若讲看到外口的卖掉伫外口的，你内底有含蓝衫，我唔知影。
0: 地点啊，拢拢。
1: 诶，掉伫外口蓝衫，我唔知影。因为马上惊肉毒杆菌。
0: 对，要新鲜嘛。
1: 对，所以讲，阮做起来一定是冷冻。
0: 对，啊，所以咱收掉是嘛冷冻。
1: 嘛是冷冻。
0: 啊，冷冻呢，你个甲冰起来，随时今仔日中昼要甲。要甲吹，吼，要甲蒸，吼，要甲炒，炒饭拢总会使，
1: 拢方便。
0: 啊，要食宵夜，阿孙啊，早餐要食，哎，早餐也很好，早餐有时候切一切，
1: 切夹面包，夹吐司，
0: 对呀，
1: 吼，哎，你那最爱吃啊？
0: 哎，波西啊，下个顿啊，
1: 阿妈，
0: 肚子饿，
1: 对，
0: 哎呐，做方便嘞，因为现在嘛拢真空包装嘞，
1: 是，
0: 所以袂占空间。啊，你个甲买起，甲冻起，哦，
1: 甲冻起，你要切啊这，食啊这，
0: 对。而且这个端午节嘛要到啊，端午节恁若讲要拜拜啦吼，都方便的吼，像这些拜拜上方便的真空包装的嘛吼，啊恁有准备要拜拜吼，会使加买几组啊吼，一组来，咱有四包的鲱鱼软香肠，四包的高粱香肠吼，总共有八包，才1480，1480块尔，赶紧卡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哟，来山的公牛要出嫁哦，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变成哈，
2: 哎、
0: 来你好，嘿，来一线，谢谢你，边帮我介绍，来你好，你好来嘿，
3: 香肠，
0: 啊香肠来一组啦哈，好啊，你细料哈。好，安尼拜五给你哦，爱拜五，好拜五会记你哈，好，谢谢，好，拜拜。

0: 被安全哈。好，来一线。出来说。啊，来，你好。
1: 喂，拜托，我接到电话啊，但是你刚刚拜五收我。
0: 拜五是，不要紧，那个那拜五无法度，隔天好不好？
1: 拜
0: 了，嘿嘿，好吧，好，好，谢
1: 谢，
0: 好，
1: 心情不在，
0: 好，没关系，谢谢，谢谢，好，谢谢。搁等一个妹夫啊，哈，袂该搁小等尔哈，因为今仔日咱的烟尘足少，含量真的量很少。来，你好，你好，你好，来被烟尘哈，
2: 对，
0: 好来，你好，几组？
2: 我要两组，
0: 好呵，我帮你写下来哈，两组、啊、好，没问题，礼拜五哦。
2: 那这样的话，不用计时。
0: 好，对你都有留买过了嘛哈？
2: 我忘记了，
0: 没关系，小姐找不到的话会打电话给你，
2: okay,
0: 谢谢，
2: okay,
0: 好，拜拜，好，谢谢，好好好。假卡啦，假欢喜啦，嘿啦，假的哈，这吹逼金妈个店哈，这熊先生呢哈，冷冻急速冷冻，然后呢，宅配到家哈，一路都是冷冻宅配到家，一线先帮我接呵，好，啊那那今那今呢，搁有生听有歌哈，生听有歌，第一点钟无听到的来注意听哈，注意听。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金吗？讲到这个酸痛了吼，我相信就是阿爸母一定讲，哦哟，比金吗？你还袂到咱这个会吼，拢唔知影酸痛的艰苦啦，规身躯的啦，手啦、脚啦吼，腰脊骨啦吼，脚脚片啦吼，什么所在那种可能的酸痛了吼。黄博士，依照你的经验，你有看过哪一些症状很严重的？
3: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的脚打呼哦，脚膝关节啊，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活动，脚部的活动都要站都要走，所以膝关节退化是我最常看到的、嗯、啊。膝关节退化，很多阿爸阿母哦、嗯、都会忍耐，你刚才、嗯、他在初期的时期中哦、嗯，你可能觉得酸软无力，脚无力，
0: 对
3: 啊。脚麻，啊，顶扣扣，啊，我都听我亏，他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啊，中期他变成什么？开始肿胀，啊，有的关节腔还会积水，你刚才
0: 对，
3: 有的会积水，
0: 啊，就憨憨的，看起来肿肿的、啊，
3: 对，啊，其实要先把那个腹水抽出来，哎、才能打，不管你是怕下面 PRP 啦、葡萄糖胺啦。然后这个都是啊，玻尿酸嘛是，所以的关节肿胀，然后慢慢的变形，啊，走路会有那个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
0: 对对对，
3: 啊，有那种摩擦感，有无？咯咯咯咯咯，那个摩擦感，啊，就开始疼，就疼就疼。这种吼，我最常见的就是膝关节，因为最后再不去理它，它磨到你的软骨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要去换人工关节了。
0: 是，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讲啊，爸爸这个硬的对不？很会忍耐，包括你讲啊，疼疼硬一个就好，问题是唔是？但硬呢，忍到最后是你要牺牲掉你的关节呢？
3: 没错。然后整个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还要去复健呢。
0: 对啊，还赶快过去啦啦。
3: 是啊，
0: 啊，我有看过阿爸，我较早阿妈拢讲敲骨啦哈，啊，其实敲骨嘛是退化一部分。
3: 对，敲骨，因为他听起来对疼吗？他说：“哎呦，
0: 他、哦、整个后面的后背的这个脊椎，
3: 整个都像一节一节一节的卡住了，
0: 嗯嗯，
3: 像齿轮一样，你一个地方卡住，你就转不动了，
0: 是是，
3: 所以你要慢慢帮他，哎呦，退化的部分哦，因为他一听起来会痛嘛，帮他拍一拍拍拍，他会觉得舒缓非常多。
0: 所以你哪路箍撸不得插一个撸啊撸箍哦，
3: 是，
0: 本来可能三十度变成九十度了、哦，
3: 因为越来越痛嘛。
0: 对呀、啊，阿哥我看过阿妈棍家有些，因为现在
3: 落枕哦，
0: 歪一边的吧。歪一边
3: 哎！哦，我较早头发留很长，头发很重的时阵哦，我嘛经常性落枕。
0: 哎、欸，为什么人会落枕？
3: 哦，落枕就是姿势不良，
0: 困无好，困无好。
3: 睡一个 pose， 你敢有侧睡？
0: 有啊，
3: 嘿啊，就是经常性落枕。
0: 哦，啊，像这嘛爱抹，啊抹抹是不是就比较减少那个机会？
3: 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颈椎也会退化。
0: 哦，
3: 退化他就经常性落枕，然后有的还会歪斜，
0: 所以一定要抹。抹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
3: 松开了。
0: 你本来可能一年好几次落枕，今嘛可能卡别啊。
3: 嘿，他会帮你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0: 是是是。啊，各位五十斤啊，
3: 你有看过妈妈哦，穿内衣哦，没办法往后扣的。
0: 哎，的内衫哦，别人扣不起来了，扣不到。
3: 妈妈穿内衣都要从下面拉。上次我跟一个男生主持人，哎，跟我说真的假的，
0: 内衫会卡的，穿
3: 起来，这样子有没有？
0: 阿伯个心来看，头前靠靠，
3: 再转过去，
0: 再转过去。
3: 这只有查某人才知道，我们的女，这是他想象中的女生都不一样。
0: 金甲头无力啊，
3: 无力啊，手链举高，哎呦，的就疼，嗯，有的疼。
0: 啊、这个也是有效，
3: 这个就是粘连，嗯，颈椎粘连、嗯，这个也是有效。
0: 啊，个我看过那个关节拢规个变形啊。哦，这个有点像类风湿性关节炎。
3: 类风湿性关节，首先饮食先改变，哦，免疫系统的它是自体攻击自己，可是我们的 ASE 活骨醇可以帮助你修复。
0: 那个很痛呢，
3: 就疼哎，
0: 所以手指头要抹
3: 在那个你的关节腔里的来对呢，
0: 所以这个手指头就一根一根抹一下，嘿，哦，这个就可以
3: 抹。差就这，
0: 所以哈、哦，你来看哦，不是干那卡塔乌力生疼，龟辛苦的关节，你只要哎弯翘的收在，就是关节，
3: 没错，
0: 只要是关节就有效。
3: 是
0: 哦，阿龙讲哎，除了关节以外，咱的肌肉生疼，肌肉无力。都有塞哦，这个都是可以的哦，
3: 都是可以的。温的分子就是414道尔敦俩，414道尔敦，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有10项专利认证。我给大家共解专利
0: 好
3: 不
0: 好？
3: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专利认证也当修复那的筋骨、硬骨、软骨，也当代谢那的骨气。骨期的增生，骨期的生长，我们可能
0: 骨刺生增，
3: 对哦，我们的后腔，
0: 对，
3: 然后它可能骨头跟骨头一直磨损，一直摩擦，有跑出尖尖的突出物。美金，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牙医？有抽过神经有没有？
0: 有，
3: 抽过神经，神经痛不痛？
0: 对，很痛啊。
3: 那骨刺就是像一直帮你抽神经那呢？哦，
0: 所以
3: 刺激。
0: 你要看，咱无生过骨刺，唔知嘿生过骨刺，个在干枯裂都有。那个就是骨刺增生出来的，
3: 一直在帮你抽神经。
0: 啊，像这个在抹，一定要抹，
3: 一定慢慢代谢掉，因为它还可以舒缓那些神经的压迫。
0: 是，
3: 这根神经条啊，这个都是。
0: 哎、欸，
3: 足底筋膜炎吗？马西
0: 啊，这个也是脚底板呐、啊，
3: 脚底板很容易温干吼，走路走一走。不知道怎好，很容易冰卡的、嗯、
0: 哦。小朋友也会哦，
3: 小朋友都冰卡的啊。哦、他说妈妈脚很痛啊，走一走，那鞋子可能买太大双，
0: 对对对，
3: 冰卡的，
0: 所以连卡带都也在玩哦，卡带都。
3: 然后再帮你重塑你刚刚聊到的变形的关节、结晶体的这，哎、嗯，让有效哎，当逆转那些退化。
0: 是
3: 然后上重要的，我们杀魂精哦，大家听好哦，3分钟消炎止疼，里面没有任何类固醇、抗生素。然后全部都没肌肉松弛剂嘛，没就是运动选手指定选用的品牌、嗯、再来又可以帮你激活骨细胞再生，补充你的关节的滑液，因为里面有玻尿酸，还有提升那些肌腱强度、嗯、这是多难无生态，减少你对止痛药的依赖，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再吃止痛药啊，
0: 真的。所以呢，你就一天给抹两次，一天就是给它抹两次，
3: 一天拍两次就轻轻松松，
0: 这样你就抹不到的时候，在你跟你翁给你抹，你跟你讲，给你抹哦，包括你啊，你的后背你擦不到，没有关系、哦，我们请人家帮我们拍一下，
3: 直接拍一拍就可以了。
0: 对，啊，你也抹来第二手的，你个个底抹。
3: 是、
0: 哦、眼睛哦，认真抹。我跟你讲，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慢慢一直在进步，
3: 一直用，你会觉得擦好多。
0: 啊，好，一定要你个这波用。
3: 对、哦、
0: 好了你就保养。
3: 急性期哦，一个小时擦一次都不要紧。
0: 哦，安尼吼，
3: 嘿，你等的身体你就一个小时擦一次，你会觉得擦有够多啊，再来。如果后面开始保养6个小时擦一次，就一天擦早晚那你就可以了、
0: 哦、所以阿爸不听我，你现在很注意你身体，你不用再等6个小时，不用你每天每个小时都给他拍一拍，想到你坐在那无聊你就在那拍一拍，这样就好，
3: 拍拍就轻松了，
0: 你就跟整天的药效都在进行，嘿、哦、好的比较快，
3: 好的很快，
0: 对哦，
3: 没有需要类固醇抗生素，不伤肝伤肾、嗯、大家放心、
0: 啊、你如果说我好意，你以后要保养你就一天抹两次就好，
3: 没错，
0: 好，所以你如果身体酸痛的，不管你酸哪位痛哪位，都来抹抹打拍打一打拍一拍，这样就好了，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明天要买呢，锁定我们等下广告的时间。

哦，一杯溜溜去哦，哈，咱这款药膏呢，完全拢无类固醇，所以你放心啊，甲抹哈。啊，咱这是有专利的哈，这国外十种的专利哈，世界各国拢有摕到专利证明的哈。到底安怎卖？咱广告的时间，你十段若无听到，你会使敲电话来问。啊，烟尘的烟尘还有哈，咱今日绝对烟尘的部分互恁买，烟尘的部分拢温量拢有够，你尽量买。但是呢，活关节 ASU 活骨醇这有含量200组哦，吼，这有含量的吼，所以您赶紧把握机会吼，0800715。

0: 好，咱来进广告。今日要介绍给您，就是呢，规身躯酸痛，你来无弄好，肌肉酸痛，吼、哦，你闹掉，还是转掉，吼、哦，还是肌肉拉伤、运动的伤害，突然间对酸对痛，你拢会使提来抹。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活关节来这个产品的名哈，报个节叫做活关节，这产品的名字活关节来，伊利用这个 ASU 活骨醇这个成分，佮加上石墨烯，所以你可以掉这管是。加上石墨烯，所以有一点挤出来是灰灰的颜色，
1: 灰色的，对哦，
0: 灰色的哈。请问三是什么？什么？不要讲这个
1: 石墨烯膏，
0: 石墨烯的颜色
1: 代表它的浓度、纯度都很高。
0: 石墨烯的颜色，但是你不要讲啊，有 BK 哦哦宝贝，
1: 没完全不
0: 會。我们一抹开，它就是你今麦看未到，我讲给你听，抹起一个透明，拢吸收啊啦，好。为什么伊这厉害？伊的分子就细哈，它。只有 4.14 道尔顿小分子深层穿透齁，而且呢这是领先全球哦，干咱即管用拍打式的要拍齁，你个皮肤咧拍齁，马上吸收齁，马上吸收，而且呢你今晚甲恁报告，咱即管活关节呢是奥运选手指定用的哦齁，指定用的东西，你要想一些运动家、运动选手，因为酸痛想来抹这个，很厉害，而且呢，这是复健科、骨科推荐的，欧美国家他们都在用这个东西，那么里面都没有任何的类固醇，没有任何消炎药、抗生素，都没有，而且呢，还有拿到很多国际专利哦。好，来，听说它的国际专利是非常强的哦，来，
1: 十项国际专利哦，来帮我们哦，活化我们的骨本气血，好让你三分钟让你消炎止痛，再来激活我们骨细胞再生，
0: 这东西专利哦，
1: 还补充我们关节的滑液，以及提升那的肌腱的强度，还有重塑那的关节变形，有效诶，当逆转退化，然后上重要修复那的筋骨、硬骨跟软骨啊，慢慢代谢力的骨刺的增生，以及坐骨神经痛的黑。舒缓神经压迫，全方位都帮你顾到。
0: 你看、哦，这专利介重要，不是咱你画画讲，哎呦，迄产品恁家己的，恁家己讲偌好。这专利是什么意思？专利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申请哦，
1: 对
0: 哦，别人未使跟咱同款的叫做专利哦。
1: 一个专利就花了几千万，
0: 对。啊，你讲用钱买，无可能。我跟你讲，专利什么叫专利？专利就是你研发出来的，只有你有，只有你会
1: 啊。
0: 人家而且是经过人家。国外是不是国外的一些
1: 国外专利？
0: 对，国外的专利。那所以阿爸母啊，恁听到这就知影讲，咱买个可能贵起的方法，过去假几天药啊，有可能你今嘛有你请呼吸，你继续请。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搭配我们这一罐，
1: 石墨烯就像什么，帮你隐形的呼吸一样。
0: 哎，
1: 然后石墨烯就像什么，我们再加我们 ASU 像什么一样，随时随地帮你去中医诊所照光一样。
0: 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一罐的升级版呢，
1: 隐形的呼吸啦。我们夏天可能呼吸轻微掉，有无？
0: 对，
1: 来用它来拍一拍，
0: 好，都可以的
1: 哈，会使，
0: 都可以的。所以来今仔日咱。赶紧来给咱介绍一下，外面哈，其实这一罐产品哈，你若买到，你讲拢坦掉，为什么？因为外面市价说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便宜哦。
1: 没错，
0: 这一罐五十毛，其实是大罐的。你买保养品，你个知啊？五十毛它其实是大罐的，
1: 大罐的，
0: 大罐的。好，所以外面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市面上也好，你今嘛拢会看到这罐商品，它是明星商品哦，
1: 明星商品、哦，
0: 明星商品，而且你也看到黄博士点上电视哦。你会看到很漂亮的那个女生，她就是黄博士吼。来来，所以呢，咱今日快闪吼，咱来大组的吼，十多拢抢干的呀吼，今日去干了两百组，互恁抢吼，买着拢赚着吼。本来原价一罐爱2980块的哦吼，今日咱就是大组的，买三罐搁送两罐，1980块尔哈。嘿，啊你若细组的较袂好啦，细组是买两罐送一罐，都爱。1380块啦吼，但是你搁加600块，搁再搁加2罐好哩啊吼，总共有5罐，5罐只要1980块，2000块搁有走吼。来，赶紧卡电话个掉，今仔日200组卖完就没有了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0: 哎、欸，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被爱外火光姐二线二线。哎、欸，你好，
2: 我被火光，
0: 哎，来被大招你，
2: 大招，
0: 啊，你姓周哈，
2: 哎、欸，叫大招，哈。要
0: 三组、哦、啊！你要三组、欸、哦，好，三组，安尼一组五罐哦，对吼。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哈，啊，我拜三给你哈。
2: 好，
0: 好，谢谢。清歌兼泡茶，将阮当作你的歌迷，当作你的演唱会。来，你好，中华哈、
3: 哦。
0: 来，要大组的吗？
3: 哎、欸，大组的。
0: 好，一线，一线，一线，帮我接一下。爱你，阮爱着你，你亲像电脑屏的星星。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大周呢？
1: 我是

0: 哦，我是一直做，
1: 因为
0: 生起来嘛。
1: 对，
0: 生你多久？
1: 三年，三档。
0: 三档。
1: 嘿，再看三档的哈。好，我给老子做起来哈。
0: 啊，你遐有主持吗？
1: 有，不要紧，系揣无主持小姐靠你哈。哎，啊，拜三，拜三，好你哦哈，谢谢哈。喂，你好，新店哦。大组的呢？
2: 有
1: 歌，有歌生听的哈。
2: 啊，大组的。
1: 好来，啊你姓苏吼？
2: 大组的。
1: 好，大组的哈，好来，啊拜三给你哦哈。
2: 好，谢谢。
1: 好，OK 好。

0: 一组
1: 啊，一组哈，你零九，你零八哈，屏东的哈。
0: 嗯，
1: 我给你老子做起来哈，拜三给你哦哈。
0: 好，啊，我不煮鸡哦。
1: 不要紧，那两小姐个靠你哈，好，谢谢好。喂，你好。
2: 喂。
1: 来，被阿姨打招你。
2: 哎，
1: 二线，二线。哎，你好，台中吼。喂。
2: 喂。
1: 哎，台中詹大姐。
2: 哎。
1: 来，你被打招你。我给你老子做起来哈，好啊，拜三给你哦哈，
2: 拜三，
1: 嘿嘿，谢谢，好谢谢。来，安怎用吼？毕竟嘛，给恁报告吼，电话给恁接。那个恁拍开了后吼，有一个泥啊，有一块泥啊，哦，这规罐的哦，跟你化妆品同款是规罐的，唔是规条的哦，好，规罐的，啊，你拍开了后有一块泥啊，这块泥啊爱塌的。哦，你个摕起来，啊，这块呢啊是台湾，你有看到一个台湾的形状，台湾的形状，你个这块呢啊摕起来后，你用手掂，拢袂去抹，你着抹着你的手，个个规个袂哦吼，伊基本上说设计了做好诶，伊这呢吼掂落了后，你个刮一下，看你要刮咧对手指头啊，啊酸痛，啊是你的扳指轴、妈妈手吼，你对酸痛，你个个抹，吼。卖破伤济，薄薄个好，开始拍，三分钟马上止疼，三分钟随安吸收落吼，安尼清气淡淡，拢袂黏，袂安尼安尼黏贴贴，袂完全拢袂，啊，这唔免冰哦，不用冰哈，你们什么，你们人什么药膏拢要起冰吼，这唔免冰哈。咱今仔日大做你爱看起来，因为咱咧在市面上无遐尼啊俗个呀，就只有美金这一档。干阿美金加五年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哎，你好，台中好。
2: 哎，小弟。
1: 嘿，来。
2: 我生听啊，
1: 一组。对，来一组哈，啊，你要大组呢？
2: 四组倒啊。
1: 四组的了，紧好，好四组的哈，好。
2: 哎，甲你讲者吼。
1: 嗯。嗯。哎、欸，包好啊，好啊，好，二贝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哎，你好，
3: 喂，
1: 你好，嘿，嘿，
3: 我几座？
1: 好，几座一线，好一线。来，你好，你好，你大座呢？
3: 大座。
1: 好，来0986哈，五冠。
3: 嘿，
1: 嘿，五冠哈，好好 ，OK， 好，大座礼拜三，好，谢谢。哦，电话给您卡哈，电话给您卡哈。阿娘要爱食烟尘的哈，爱食烟尘的哈。到底要干嘛？什么好吃的啦？什么好吃的啦？来，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要干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715。咱快闪呢？哈，产品呢？品质绝对好诶，吼、哦！啊，就是值得咱信任诶，做者好朋友吼，逐礼拜拢锁定咱诶快闪吼，诶节目看啊，毕竟嘛，即礼拜要卖虾米个

0: 对哇啦哈，来有任何产品要欢呼、要交代、要抢买，卡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总经理啦哈。啊，讲到这个飞鱼卵哈，我知影市面上有个以假乱真，
1: 就是什么？
0: 假？
1: 是什么？然后明太子，嘿嘛是嫩啊，嘛是稀嫩啊。
0: 嘿，食起来口感无同、
1: 哦。当然无同，咱食就是皮皮薄薄，啊，伊食就是刷刷，干咧食刷。
0: 啊、
1: 口感上当然无同款。
0: 哎、欸，啊，真啊假的？有当时讲是讲啊，歹听，你唔捌食过，
1: 唔知啊，
0: 假的嘛唔
1: 知啊。哎、
0: 欸，动作嘿真呢？
1: 嘛是嫩啊，嘛是稀嫩啊。是讲，迄个鱼甲这个鱼无同款。
0: 所以一定要皮皮薄薄，皮皮薄薄。
1: 当然，皮皮薄薄，皮皮薄薄。刚刚嘴来滴，讲就刚
0: 刚跳跳糖
1: 那个，对
0: 所以咱要食个爱食的正哦，而且咱的总经理给他有讲啊。因所生产的这个鲱鱼软香肠，真真正正就是正的，
1: 百分之百，
0: 无可能和你
1: 无可能，吼、哦，咱做生意，吼、哦，一定要有良心，吼、哦，这唔当我家己饿到家己，
0: 是啊，
1: 因为要所用的猪肉是百分之百，台湾的问题低，
0: 好、
1: 哦，啊，鲱鱼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正啊，鲱鱼。
0: 哎，讲到这个猪肉吼，讲起在猪肉酸甜介重要，你们用的是哪个部位的肉？
1: 哦，后腿吧。但是不是讲后腿肉贵的拢挺好用，吼、嗯哦！哎，因为后腿肉有一寡筋，虽然讲伊的油脂无遐那济，但是伊毛就筋，嘛是爱人工给去掉，吼！食到较袂讲黏嘴齿啊，种掉嘴齿旁，所以咱的恩前是食起来非常的好的口感，
0: 吼、嗯
1: 哦！所以讲你嫁嘴齿的阿公阿妈，吼、哦，阿公囡啊孙啊，系拢真爱食，真好食，袂掉嘴齿，而且伊迄个肥瘦比，吼、哦，肥瘦比2:8。
0: 哦，
1: 袂讲像一般那只边吃边配，吼、哦，哎，配个
0: 好油哦，
1: 哦很恐怖
0: 真的，我是看到一块白白的，很大一块在那边。
1: 对啊，所以讲那只那配啊，因为起码人家讲究较用心，
0: 哦，
1: 不爱食遐尔。
0: 啊，你全部散了嘛，袂散。
1: 哎，少少食，
0: 无好食，
1: 无、哦、好食、嗯。所以讲，我是用黄金比例，哦，佮加上阮的老师傅啦，
0: 是，哦，
1: 阮30几年的老师傅，有伊的秘方啦，
0: 嗯，哦，来调配而成
1: 的。对，啊，佮一重点。我们用的是价低灯啊，
0: 哦，
1: 起码科学真进步啦，合成的马乌啦，
0: 安尼哦，
1: 合成的低灯
0: 啊，就是讲化学，我们也食不出来啊，
1: 当然会出来，你无注意啊，
0: 安尼哦，
1: 食到脆脆，
0: 哦，脆脆，
1: 脆脆，你食到哪讲小个润润，
0: 有我吃过脆脆的，
1: 小个润润，迄就是价低灯啊，
0: 哦，
1: 那人工的食到就脆脆。
0: 哎，轮轮这个是价低灯
1: 啊，外行的就讲，哦，这眼前真好食，食到脆脆，
0: 嘿啦，我那
1: 食迄就是伊个肠衣是人工肠衣化做的啦，
0: 所以啊，爱问专家才知影啦吼。好，来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吼，来继续卡定位哈，继续卡定位，哎、啊，你了解吼，唔通去买着假，底比今嘛假买拢真真真真真真的哈。来，你好，
2: 拜
0: 高修哦，你好，美玉姐。好，来，我给你写起哈，你屏东的哈，美玉姐哈。好，我给你写起，拜五，拜五哈呢，拜五给你哈。哎、欸，再拜五哈。中天拜三哈，无同日哈。哎、欸，无同日咯哈。哎、欸，你要爱同一天，好，我甲小姐交代。好，安尼全部拢拜五给你。

黄昏天啊，这个天啊，卖出门啊啦！你要吃啥米，今麦给恁吃过啦，安尼好不好？细胞细胞哈，飞鱼卵四包，那个高粱四包哦，总共有八包哦，冷冻栽培，冷冻栽培到家哈。哎，你好，你好。

哎，对对对，好，那礼拜五收哈，礼拜五，好，谢谢，心肝内永远是春天。拍摄哈，电话较有耐心卡哈，都摸索拍摄哈，0800715715，那卡袂礼拜个有0800068777。

0: 好，来，好，咱来进攻的哈。今仔日咱快闪要介绍这两样烟尘哦，一个是鲱鱼软香肠，一个是高粱香肠哈。北欧烟农所做出来烟尘足够大的。另外呢，金门高粱所做出来烟尘嘛是足好食哈。来，今仔日给你四包四包，两种的口味哈，各四包哈，拢四包给你。总共有八包烟尘，你收到是有八包的香肠，1480块。咱今仔日快闪哈，快闪的组合1480块，要爱赶紧卡电话入来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你收到拢是冷冻的吼，冷冻栽培到家，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米吉吗？
1: 你好。
0: 要烟尘哈？
1: 要盖网，我地震。
0: 好，要香肠吗？
1: 没有，我你要有点生甜。
0: 哎，你现在要香肠是不是？
1: 没有
0: 啊，你要什么问题？你什么问题？来二线，嘿，对啦，嘿，你讲，嘿，你要改拜个，好，你礼拜你二线帮他改礼拜五休，好，你帮他改一下。阿姨，他要改礼拜五休。来，你好，来，你好，毕竟吗？
2: 我知啊，好，谢谢，好，拜拜。
0: 好，一线。

来，你好，比金吗？来，不要应承你。喂哦。来，搁一点仔时间吼，比今仔来进广告吼。咱今仔日有两项产品，一个是恩晨吼，你若买个赶紧卡。恩晨有四包，两种口味各四包吼。飞鱼软香肠做顶贵的，你若唔捌食过，家食看卖。啊，你端午节要搞要拜拜要用吼，做红本的，做真空包装的哈。飞鱼软香肠总共八包，1480哈，1480。来，另外呢，你若要买酸甜，比今仔甲恁报告。你若咧食咱的产品的人，你也再继续食。过来，你搭配这罐，搭配这罐活关节 ASU 活骨醇，你个搭配来抹，你个抹来，你个拍拍，一天抹两盖个好，一天抹两次就好了哈。今仔日咱的大组的买三罐，搁送两罐，总共五罐哦，1980尔啊，一罐较偌济，一罐才396，一罐不到400块。昨段迄个黄博士有讲，讲伊的朋友开迄个复健科的。复健科诊所毛利用，因一罐没背吧，因一罐没背吧，吼、哦，所以人复健科你专用的，你规身躯的酸痛、酸抽疼麻、踢腿的、腰酸背痛的、生骨刺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全部拢会使抹，吼、哦，手指头啊、手后翘、你的关节，吼、哦，腰部搭袂到的所在。有疙瘩袂到的所在，你拢会使用这罐来甲抹，吼、哦，来拍拍，吼、哦，6点钟抹一盖就好。那你酸痛啦，吼，正在酸痛的话，6个小时抹一次。那要保养诶，一天两遍就好，困静静，你甲抹嘛袂要紧，吼、哦，这简单的代志。下来，大组诶买三罐送两罐，总共5罐，1980，吼、哦，以上广告。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

0: 算听
1: 的。来，一线。来，你好，米金吗？
2: 喂，你好。
1: 哎，要来算。来，算听，算听，吼，来来来。

0: 喂，
1: 哎，你好，
0: 哎，我要李生听。
1: 好，来，好，一线，一线。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不要，哎。

会报告，活骨醇石墨烯膏，吼、哦，咱数量真正存无几组，那要爱赶紧个卡电话礼拜哈，0800715715，安全个有吼、哦，你那要爱食安全，要食过迄个什么飞鱼软的啦、高粱酒香肠啦，拢会使来订哈。

好，来，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

0: 来南投哈，
1: 哎，对，
0: 来你要爱什么？
1: 哎，春天。
0: 好，来于大姐哈，
1: 哎，对，
0: 好，我给你下看哈，阿德拜三，好的，好，拜三，好，谢谢。你若不相信网络，我跟你说，你去你找没这个介绍，没这个介绍，那网络买东西我比你较清楚，我每天在找网络的都没有这个价格啦。来，你好，
2: 卫
0: 生厅哈，好，来一线来比今晚加倍哈。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被爱生命
2: 啊，
0: 生田，好来，陈大哥哈，
2: 好
0: 来，我给你老子做大灾哈，
2: 好，
0: 拜三好厉害，好谢谢，好。袂个爱较紧的哦，嘿，因为吼，拢个逐礼拜快闪都是安尼啦，吼，拢有限量的啦，吼。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在生田，
0: 好来一线。哎，你好，你好 ，Picky 吗？
4: 哎，小姐你好。
0: 嘿，
4: 香肠是一包是到底？
0: 一包有半斤，半斤当，嘿，半斤当的哈。

0: 你好。
1: 要我算好
2: 是我的小花蕊，无你我的心。
0: 来，你好，美金吗？
1: 我要爱那个生田。
0: 好，来，好，我给你写起来，好，来，好，等下我写起来，等下哦。

0: 哎，你好。好，一线一线。
1: 西过来，西过去。
0: 哎，你好，新竹香山哦。
2: 对。
0: 来要什么？
2: 酸痛的。
0: 酸痛的，好，来0961哈。好，礼拜三给你哦，哈，大组的哈。
2: 礼拜六
0: 哈。好，礼拜六 ，OK， 好，礼拜六，好，谢谢，好，谢谢。
1: 无情你的表现，心中摆地。
0: 相信你今仔这块扛棒，相信咱的 BB 阿球公布网的扛棒吼，咱的产品吼，拢是精挑细选的，绝对品质百分之百吼。你先讲100%的品质吼，包括食用的吼，买吼，今仔个酸痛药膏。ASU 活骨醇，这是有专利的吼、哦。这人迄、那个人唔是无掺西药，无掺类固醇，你若要爱，赶紧去卡电话哈，0800715715。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两点钟的节目，咱后礼拜日继续陪伴恁哦。咱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在咱德里的林国清，德里的雪莉王说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刚耳机的插头拢接触不良哈，有个听无啊。好，谢谢，感谢，来，咱永清的比如。今天快不快乐啊？透早起床有没有保持好心情？快不快乐？如果那无，你绝对一定做两件公代志哈。你一定也时常犯这两种错，什么错？就是爱受气啦，爱受气啦，这是第一件啦。啊，第二件呢，你就是吼、哦、爱抱怨啦，阿舅啦，爱抱怨啦。你若常常保持这种心情，你安怎心情都袂好啦？怎样你心情都好不起来啦？真正我无骗你哈，哎，啊受气，啊你气啥？你受气时一定气别人嘛，对不？啊别人敢知你的气？唔知哈？啊你是不是足戆的？啊，哎呀，别人敢知你的气啊？啊你家己气归气嘞，气到家己性命歹去，甚至你也气到破病，迄嘛你的代志。对不对啊？啊，心里白家己担啊，啊，无敢你的病，人家可以帮你分一点嘛。那有钱吼，你分我一出来拢无要紧。你啊，分大开叫我家开，我绝对三更半夜就冲去恁家啦。啊，那受气这件代志，门都没有啦，甭讲啦哈，嘿啦。所以人讲受气诶，第一名就是啦，细胞啊会死翘翘啊，啊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啦，啊不然就有一种情形。有种情形，你不是气别人，你真正是气你家己。那这件代志，我是定在做，哎，我是常常气我自己。啊，不过我感觉气家己有一个好处，较紧，那个气较紧就袂记你啊。气别人气足久，气家己袂气足久，气足久。啊，因为那个气就是，可能我们做了哪一件事情不完美啦，啊，就高紧就受气啦。好，阿兄我就啊，都无想到，啊，无得安怎安尼受气，气都大，多半都是气自己。啊，然后气自己有个好处的，啥啦？咱会把迄件代志就不会再犯第二次错。比如讲，啊，早知影这代志的安怎安怎啊，拢无想到。那下次你如果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把这个不足就补上去了。受气家己是会进步的，啊，人淡薄淡薄受气别人，迄是戆人哈。啊，第二种戆代志就是阿舅啦，爱抱怨啦。啊，逐项你都看袂介意，啊，逐项你都嫌，啊，无得偏想，嫌甲偏想无啥相像啊。代志就是遮那深嘛，啊，毋是嫌就是偏想，安尼就对啊。这种人哦，心肝拢是拍甲旧的，啊，一个心肝拍甲旧的人，我想。应该运气袂当介好，一个心肝拍较旧的人，笑容一定袂当济，这一定的啦。那人带关系你敢知影？对，人的心情若保持好，奇怪呢，很容易带动的就是嘴巴向上，对不对？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奇怪，那个就带动嘴巴就下垂，就跟他是咱身体一种心理反应哈，嘿呀。所以啦，一个一天到晚就是爱抱怨的人哈，是。不会快乐的，好啊，心情袂当好诶。那要讲开是快乐甲幸福最大的杀手啦，最大的杀手。啊，所以那运气不好的时阵，咱得爱甲家己讲，我敢会真正就犯到迄种，也不是受气，啊是阿 Q 诶，这个两件错误的代志，反省一下自身是不是经常做这两件笨事情啦、啊、哈？啊，然后有可能哦，你的心情得有好转了。就会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啊！简单的讲哦，和叫做向阳生长，然后就有些比如说叫向阳生长啊，所以向阳生长，那么快点逃逃啊呀呀，对不对？抬头望一望，对不对？啊，就向阳生长，就是跟我们的嘴巴是一样，你那是心情好，你的嘴角是翘起来，也是向阳生长，是翘起来往上的，不是往下，对不对？嘿啦，啊，所以啊，保持一个向阳生长的积极乐观的心态。你抱怨什么？你要知道，你抱怨的这个事情对你有没有好处？啊，抱怨啊，迄个无钱啊，啊，看人别人赚多，想到就气啦。为什么？对我来讲啊，拢安我能力也无比较歹啦。为什么我贪输伊啦？那想到你是不是的？愈想愈生气啊！这也是种抱怨啊！啊，你愈生气呗？一定真正生气，真正。
哈，啊，就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令啊！逐工你在咧怨叹遐个代志，该无采你时间，你敢知？对唔对啊？啊，无就啥？我嫁人对我无够好，我娶个某无够水，靠腰。嫁人对你无够好，啊，无是爱我好。啊，我娶个某无够水，啊，无是爱我水，对唔对？嘿啊！啊，你干呐嫌人？啊靠！去看你家己，你到底是偌好偌完美？笑死人！人也无嫌你，你着切破片啊，对不对啊？搁定不时咧嫌人，人拢安尼哦，这个是人性的对。嫌人拢足简单，啊，未去嫌家己呢，对不对？会晓啦，哎，拢嫌人，你家己是咧偌完美咧，偌牛诶，嗯。常常跟自己这样讲，你就不会动不动就去嫌弃别人啦。说真的啦，啊，我的人迄囝吼，较会熬诶。啊，有去呆呆的，啊，阮这是去呆呆的，无啦，对。我是说，人家看较熬，还要读册吼，晓，啊，咱这看较很慢呢。就是安尼讲，啊，人家做囝有够熬的啦，嫁有够嫁好嫁人啦，啊，阮这吼，嫁做囝嫁这散屁屁安尼啦吼，晓啦。哎，但不是在遐要比较，你比较，你敢会，你心情敢会好？最爱比较的人，心情都不会好啦。爱比较的人不会快乐啦，你给我这句话放在心肝来啦。人比人一定是气死人，古早人早就跟你讲的，比不完啦，三百不吃呢，对不对？嘿，所以吼，人生苦短，与其情绪在泥沼中打转，不如把心力花在值得的人事物上。安尼知道哈，用华语讲较紧啦。好啦，所以希望每天都保持好心情，记住，你若保持这种好心情，运气一定会来。而且是好运哦，好运连连哦。最近我南极啊吼，看到我甲讲，吹笑吧笑，吹因为顶个咧专访嘛，啊，都我那小强头，啊，伊讲哦，最近拢吹笑吧笑，安尼啦，啊，我最近拢吹笑吧笑，伊讲哦，阿君最近拢吹笑吧笑，哎，最近运气有够好诶，哈、啊，什么话？伊讲哦啊，最近迄个股票赚足侪钱，我无我讲，我南极讲，唔是。我搞，不是讲迄个咱搞咱迄个什么就是股票分析啦，什么才能做搞？我讲不是啦，我也不遐搞啦，偶尔看一下而已啦，吼，就是迄种嘿什么线图有诶无那个吼，我就是也会看一点点那尔，但是我看分析师避开是真正题材咧得啦，还是笨蛋一个，对不对？是啊，但是我是一直觉得保持好心情就会有好运气啦，真的啦。哦，就像川普现在都我被恭维啊，有点基本上油价就是一直搞，就是上涨嘛，就是有的那个国际储油一直搞不是搞得很好哈、哦、啊，赫姆兹海峡还不开放，有的没的，很多都是负面消息哈、哦、啊，国企现在启动，不是国家起来的啊，不的是个熊熊个都将又开，我讲这可也是短期的现象吧。对不对？只要那一家公司不要弄到下市，应该我就觉得都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啊，对不对？嘿呀、啊，啊，你觉得这几种股票攀升，你就技术上去操作嘛，也不见得就一定赚不到钱嘛，对不对？是不是？嘿呀、啊，我了我讲阿吉哥，我今日阿哥说，不是我迄个炒股票赚钱，应该是。就是你讲的，只要保持好心情，这个运气也会加强。就算赚不到多少钱，那至少也不会撩钱，对不对？是不是？嘿，我就雄心这个磁场哎，你只要保持好心情，就是每天看到你这个人就是笑眯眯的，那个心情一定就会好。啊，有一种人是看人赚钱把扛起，啊，你若要看人赚钱把扛起，你这个人嘛永远没赚钱，对不对？人现在赚钱。跟着蜜蜂走会找到花朵，跟着那个苍蝇走就找到厕所，所以说就跟跟着人家有本事的人，你慢慢学到人的本事，对不对？不是接到人有本事，是跟着有本事的人慢慢的走在一起，慢慢你也变得有本事，一定要有这种心态，这样你一定成功。来，好运来，大家到底先听多少？

0: 感谢，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换下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阿姊讲，古早味的肉粽哦，料好实在哦，真正好吃又够好食哦。
1: 迄料吼，真正含甲台湾母阿来北烧酱
0: 啊。好，肯定母阿来北烧酱，只古早味，对对对。
1: 哎，还好食。啊，我去年
0: 咸大有搞点无？
1: 我去年有订啊，我即条会甲订三碗。
0: 记得咸大有搞吼，唔免去问导游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
0: 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对不对？
1: 哎呀，土豆生生，啊个大粒，个好食，咸咸，哎，迄食着迄料哦，真正。
0: 对，
1: 无得讲诶，你若在家买无。个咧安尼个 QQ 黏黏，个白黏黏啊，个
0: 白。我讲正经肉粽，爱小块白开的时，小块也黏黏小黏上安尼。嘿，迄肉粽都有 Q 啊啦，迄就是 Q 好食啦。
1: 好，
0: 这是咱顶礼拜啦，陈大姐无，吼，较个敢做见证，了个得志哦，讲真正好食，你菜吃无得未？有影，敢那遐鸭都比人较香啊，土豆遐济，吼，比人搁较甜，土豆比人搁较济，啊，迄土豆比人搁较松。迄土豆话，毋是沙煲沙煲头一切营养无，就是安那烂尾尾，烂尾尾土豆嘛无好食嘞吼。所以咱这是生吼，个香的土豆啦吼。嗯，这一嘴一嘴真正煞过一嘴的呢。重点是做者咱的乡亲，比如讲，实在我那含阿公同款骂脏国的啊，但是吼，都食会肚里，都安尼怕白，唔敢食啦，嘿啦。啊，结果吼，我讲无你来食阮的。老爹老家长看麦，做者咱只阿爸阿婆讲，古怪咧，看这杂种的毒，我食恁老爹老家长煞袂毒呢，啊，即马拢认一摆的，哦，即马讲阿婆你甲别人买，唔嘛，阮食阿公阿的长已经惯习啊啦，嘿啦，逐年当拢嘛来遮好，拢嘛先好胃，对不对？嘿呀，啊，即马吼。实在良心讲，会晓剥的嘛，无要剥啊啦。你安怎讲？腹胀实在是，迄腹胀真正实在是硬蓬蓬哦，啊，足惬意啊，你敢知影？腹胀是足辛苦的，啊，食的人是足欢喜的，无毋对啦吼。所以较早拢阿母啊咧剥啊，啊，大家食个欢头伊，毋知阿母啊一直走较乌龙家咧。阿母啊，即无要讲啊啦，讲无啦。大家啊，你这啦，得咱家己母甲要死。即马我啊用阿公啊买啊啦，要变的啊，唔要去嗲母啊啦。
1: 无咧新娘包
0: 哦。较早吼，阮老爹老家长出来，阮阿母都无咧包啊。阮阿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唔要母啊。我啊看吼，阿妈棍得过一条面布巾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赶擦擦顶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1: 把佮足忝，我若转来看了遐脏个，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臭头。安尼，迄烟蓬蓬呢？安尼有听下无？来买啊啦，来阿君才买啊啦。哦，无较输你北个真正，你着食看卖啊个嘿。虽然咱足够北，毋过咱嘛爱食别人个，看有影真正人别人个功夫够多。是啦，毋通拢自我感觉良好啦。真正你食看卖，比你北个较好吃，我无骗你。嗯，好，食卖食卖哈，一睏会当食几粒啊？哦，啊，这一个讲食三粒啦，啊，毋足好吃。这个油诶，安怎好食法？
2: 我今天跑到万国买肉粽，啊，顶来找我，讲我中头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找十粒，要少一人，我加三粒要加嚼倒呢。因一人我加食三粒，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加煮三粒，伊讲土豆那哈面好好食。
0: 嘿喏，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爽足面。
2: 啊，伊讲用煮三粒。
0: 足少迄个肉粽一盖推要推三粒，迄个无足好食，真正再推第二粒就困难啊呢。特点就是安尼讲先，其实吼，跳开又话讲，要甲食倒去呢，迄是讲笑讲笑的啦。咱买物件老人安尼要甲你食吼，你看人家食会欢喜啦，真正是安尼，哦，买得安心放心又高兴的肉粽，老的啊老鸡啊，古早味肉粽，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买两罐两千四吼，我搁送你红枣的卡呢，互你有食搁减有料呢。迄独卡好食喏，独卡，你讲我坐电走，你讲定独卡定无啦？我讲伊腔口的问题，就是独卡啦吼，海口腔拢讲独卡啦嘿。啊，我独卡好食，好食，我呢真正老肉肉过，足入味的。干那吼，退冰安尼个就足好食。你讲我要配饭呢，配饭你就家微波一下啊。哦，啊无就家隔水加热啊。 啊，无咱就该煮低卡面线，吼，有只有你个机会，唔通错过哈。然后要甲咱订购，赶紧电话甲藏啊，来电话甲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紧好哦。我是未到六月十二年，这回是走底抓的哦。啊，所以讲这种季节限定吼，数量拢是有限的，你唔紧来喝，你是搞哩搞卡白喝，说说你会食无哦？真正，我甲你讲坦白，真数量，真嘛是咧计算数量啊哈。真正咧计算数量啊，所以你也无赶紧来喝，说说真正买无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那要跟定讲，咱的老的啊老家古早味的肉粽，来赶紧的举手喊声，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嘿，卡两遍对，二七九卡两遍，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miley and Say。来，志章你好，来来南平啊。
3: 嘿，
0: 来，阿你要几罐啊？
3: 百里粒肉粽，
0: 百里粒不？阿你几罐来？六罐来，阿你我给你留下来一串。哦，百里粒是六罐啦吼。来喂，高雄哈，我搬落去顶卡哈。喂，你好，我困来坐，来要几罐？嘿，要几罐？来要几罐？
4: 我迄刚甲你印的，拜托甲你印啊！因为你啊，我问我讲啊，你带一对
0: 啊？你可能要早摆来甲我订过门的。
4: 我无啦，我新的啦。
0: 新朋友啊，来，安尼甲接的。哎呀，搬落去搁订卡啦！哦，有当下做内线小加线啦，你来原谅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罐啊？二线卡安尼啦。你拢家己会转去呢？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罐？喂，喂哦，老早嘞，
5: 老早，
0: 嘿，啊，要几罐？
5: 我甲你订好啊啦，
0: 订好啊，啊，你要甲见证呢？
5: 哎啦，好，
0: 来，好，啊，你接我要好，来，啊，再来，等我一下哈，来进攻格，来，请讲，来，你讲安怎好吃啊？哦，你是白吃五粒不？一摆吗？
5: 哎啦，即个食过了，啊，就食到胃了呢。只要用我自然的，我是当年了，工作也咧，咧肉粽来遮食上济哦。啊，一个人吞五粒，
0: 虽然讲是做好消化，你嘛袂使一群吞五粒咧，吞五粒嘛是歹消化咧。哎，
5: 五粒歹消化。
0: 啊，有也好食啦吼。
5: 好食咧。哎，吃到八月就胃到你了，食较大，较脆就无了。
0: 现啦，你食偌好食，食两粒得，唔然一群食到五粒啦。啊，是安怎好食？来讲者，你讲者来，
5: 这就好食呀、啊！
0: 安怎好食？你们形容者。
5: 徐先生嘛，你讲蛮多。我知啊，我那鸭啦，那会只好食，佮有土豆，佮有啥物物件，迄种好食。
0: 哦，讲鸭遐丰富就对啊啦吼。
5: 系啊，哎、欸，我讲内江无咱只过来，无咱只几间过来订，佮好啊。
0: 哦，安尼哦，哦，啊你这回订几罐啊？
5: 订三
0: 关嘞，三关吼，好，安尼好，好，安尼谢谢你哈，明年再来订啦哈 ，OK， 感谢你来铁佗哈，好，这个吃五粒要惊死我们嘞，五粒咱良心讲会较歹消化啊，啊，但是你啊两粒来，两粒也阁无要紧的啦，我有当只我也是两粒啊，迄是即摆咧减肥哦。拢会家己讲一粒就好啊！啊，若较早要咧戒尾，咧减啥物肥顺，上无嘛拢两粒就对，唔嘿啊！迄两粒切切完就。你讲虽然咱是古早卖肉粽，无像咱讲起来现代粽遐虚华，但是咱虽然迄几项拢是料，拢是实真诶，哦，料拢是实真诶。袂好，你的肉粽看起来足疗效的。吼，咱若是迄夹心肉，咱个顶个夹心肉呢？迄夹心肉阁是卤的，毋是炒的呢？夹心肉是卤的，所以伊你晒的时阵，伊卤汁会出来嘛。啊，所以蜜落了后会阁愈香啊，迄芽会阁愈香啊。吼，红葱头一定爱的嘛，吼，啊，咸啊两仁啊，啊，甲牛蛙糕这是一定基本配备嘛，吼。再来就土豆，土豆嘛贵啊，即摆人拢土豆拢几粒啊，艺术的尔。我毋是呢，我是安尼切一枚土豆呢，啊，土豆是安尼松松松呢，迄土豆就爱松开香呢，迄食起口感哦是无相像的啦。所以会感觉讲哇，一粒粽料好实在。吼，啊，你讲一罐二十粒。一罐二十粒千二块，我好好袋袋一粒嘛六十块尔，哎，外面啊，正拢一粒拢卖到六十五啊呢，嘿啊，价位搁较低嘞，反正咱台北遐食袂到啊嘞，一粒六十食袂到啊，无你问咱台北个乡亲看有影无影？好、哦、是啊，啊所以讲我搁送你红枣，底卡百六块搁送你呢，啊无大紧吼，我搁再安那，搁再给你吸收运费嘞，所以你个长相，若要认真安尼甲。 比起来，你买的是比人俗足多的呢，足会好的呢，啊，佫足有食的呢，真的啦，啊，食了好食，咱就满足啊，迄心情会好啊，会笑脸啊，哦，来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哈，即马大家拢咧抢，拢咧好啊，你唔通佫想啊。哦，你哈做代志遐好想啦，哎呀，我爱食，我就紧甲订来食。我这个认着爱食，我无紧食，我足艰苦，我瘾，我嘴口会喘。我先订两瓜一瓜啦，先来找来食一瓜，然后向拜拜。拢嘛安尼啊，话咱两乡亲都不拢是安尼，但是阮兜大家拜拜无肯迄两瓜粽个啦，嘿啦，啊，得去拜拜迄、那、落、個，拜神明吼，啊，得个拜公妈嘞，迄拢爱得个四关好搞的啦吼，所以来赶紧哈，大家拢咧唱咧好啊，你唔通说个得哦，咱到六月十二要结束，啊，不过我良心讲吼，那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啊，订无到的人请原谅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过肉粽一食肉粽，真正是一种的享受哈。好，来赶紧空吧空空，2799 2799，一罐二十粒，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2400，再上红泽迪卡，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看一下，拄只电话吼，好砰一下一个入来，啊，你若是讲卡入来去互拨落尾，也是讲我卡入来嘟嘟嘟的，就是人占山咧顶，你就加卡几通，一定会入来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来宝林，咱南平宝林，你要几关？
6: 你来知呀？
0: 老主顾啊，煞唔知嘿。
6: 啊，伊当要一关吗？
0: 会使啊，你倒哈，来来，伊山接的。来来，哈咪赶紧的哦，打电话爱速爱紧哦哈，先抢啊啦！啊，恁先好，当时要甲恁寄，阮才配合你好唔好？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啊先好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导。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咱有一个风俗哈，诶，讲法叫做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吗？唔过人讲是男左女右啦。哈、啊，哎、欸，男左女右，查甫的那是家丘饼的上眼睑跳是喜，那查甫人是灾，对不对？男左女右都得病哈。好了，有听过安尼吼？啊，这吼、哦，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啊！啊，这那查甫讲跳的右眼哦，啊，你这跳的右眼跳灾哈，哎、欸，啊，这可能吼、哦，可能有不祥之兆哦，一种形容怪怪。哦，这是陈先生呐，60岁啊，三礼拜来拢是安尼，吼、哦，顶含这个目睭皮的，一直跳，一直跳，啊，跳一跳，丢的丢的，跳一跳，丢的丢的，都开始阁无遐严重，愈来愈严重，这种情形持续三礼拜啊，所以人讲左眼跳财，右眼跳财，查甫拄啊得病嘛，安尼右眼的，左眼跳财，右眼跳财，啊，查甫啊得病的话，安尼右眼就跳财，哎呦。你想讲这个咪要中风啊哈？你就讲不

就是角膜、视网膜跟这个视神经，甲检查落去，拢完了啊，完了啊，啊个也咪青光眼呐，啊是讲其他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没有啊？伊讲，你这目镜呐，是属于一种自律神经失调，卡目睭皮跳袂出来啊，多休息，多休息，你若多休息，就会好转啊。所以林医师在讲，这种的眼皮跳动一直跳袂停的，一种案例，伫临床上是不罕见啦，无概数上。医学上要讲叫做眼睛痉挛呐，目睭揪紧呐，啊现在目睭揪紧。伊讲，这个林医师讲，最主要是咱的目睭窟有一个叫做眼轮夹肌啦。受到神经影响，不自主的收缩啦，通常是跟自律神经失调是有关系啦，但嘛是有少数眼皮跳动是脑部或者是眼部疾病所致啊，所以一般来讲无啥可能会是中风的情形啦。那林医师咧讲，目睭会安跳，应该若要追究伊的原因呢，熬夜啦，压力大啦，神经啦。你的神经紧，了不是的神经紧绷啦，啊，无就是有一种叫做咖啡因摄取过多啦，咖啡饮料伤济啦，啊，佫有一种用眼过多啦，用眼过多有可能你就是拢逐天就是盯着电脑、盯着三 C 吧、盯着手机、盯着平板啦，伊用眼过多也会安尼的对啦，吼，讲影响到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问题。所以咱的目睭皮吼一直跳，像点点呢，但不是的跳呢吼。大概啦，一个人是讲有一个患者是会跳过来礼拜啦。不过从通常那一两个月，那个较无要紧，虽然不舒服，也没有必要太过恐慌吼，唔免得足紧张。但是如果你若讲，已经一两个月还不帮你刷，继续再跳嘞，那你就真的要找医生去找出的真正原因，好不好？所以大多数的这个目睭皮跳拢是无需要特殊的治疗啦，医生大多数拢会给你调整作息呀，给你迄个心情放松啦，咖啡减食寡啦，刺激性的这个物件吼，你买着刺激性物件啊，较卖接触到的。好，阿里然后的喝喝休息，让眼睛好好休息，通常慢慢会改善呐。所以林医师表示讲，真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咱眼皮跳动严重，甲你的这个目睭已经睁未开啊，啊，甚至就是咱的面甲其他的肌肉是不自主抽动，那这样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目睭揪筋的情形。所以临床上可能会考虑怎样？会给你注肉毒杆菌啊，肉毒杆菌就是要让你放松肌肉啊，所以普遍都是能够改善的，听说好过是不错的啦。所以什么时候该看医生呢？虽然刚才说不用太紧张啊，那什么时候该看医生呢？已经影响到你的视力，你这个跳已经看东西就是模糊啊，目睭会疼，不是跟他跳是会疼啊，头壳也疼到啊，个无，那这得赶紧看医生哦。啊，范围扩大，什么叫范围扩大？就是伊这条已经严重，甲目睭已经睁袂开啊，甚至连咱这个脸部的肌肉也在抽动。哦，这个一直拢就是讲拢两礼拜以上拢无改善的情形，那可能你要去看医生，好、哦、看医生。所以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啦，哈，或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句话在咱台湾的这个农业社会是很，就是到农业社会流传到现如今的这个社会，也是也够有人安尼讲的对啦哈。啊，所以说其实，因为不管是左眼跳灾或右眼跳财啦哈，从医学角度来看哈，这个眼皮跳动同时拢是咱身体发出的一种健康的红灯信号啦。所以，与其你啊担忧着咱的运势，不如你就是爱去看咱平常时家己的生活形态，哦，生活作息有正常无正常，长期来对咱身体就是有影响。好啊，所以说眼皮啊就会一跳，不是预告灾难，好，不是预告灾难，是咱身体发出的种疲劳的红灯信号。你可能真正是伤疲劳，唔但身体疲劳，目睭皮嘛疲劳，你可能就是用眼过多去啊。
你用安过倒去的时阵，娘娘安怎？唔是干那跳呢？那严重者，有当下你讲急性青光眼，那也可能会失明的，不是吗？哎呀、啊，所以咱爱改这眼皮跳动当成一个强制休息的，讲啊，我目睭皮跳干呢？爱强迫家己目睭皮，就是咧目睭爱休困。袂当讲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袂使那只爱甲家己讲强迫家己目睭爱休困，放下手机，少喝咖啡，早点睡觉。通常都可以改善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视频，也请公布吧。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嘿，独角戏好听哦，真好听。你听这首歌了哦，感觉在这个感情上哦，真的说是不能只是一方在付出啦哈、哦。我感觉是都双方要都懂得，然后两个当这会就是你懂我，我懂你啊。所以说，永远不能只是就是一方哦在努力，另外这边就是不要不紧，这是不行的哈、哦。这是我感觉讲马协当恭喜独角戏的一个说法哈、哦。所以说来，感情要孤孤等等，真的要懂啊，懂懂懂懂懂，我懂，什么都懂懂，你真的懂懂了吗？都要讲懂啊，到底懂不懂啦、啊、哈、哦？其实这个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呐、啊。给你们恭喜无贼，但是你懂的话哈、哦，你会去做啊。透过这一个。肢体的语言也可以，肢体也是一种语言。你唔免用嘴讲，肢体语言去传达你的心意啦，是不是安尼讲？来，我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听看。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啊，来讲小芳好了哈。小芳的妈妈，伊讲我老母啊哈，是一种下楼倒垃圾，来楼卡倒粪扫。就都穿得这样很笔直整整齐齐，就是非常精致的女人、啊、小芳说我记得在十二岁的时候，我老母跟我老爸离婚了。为什么离婚呢？因为我老爸都会对他饲的那个拿回卡里面给他弹烟灰、啊、扔烟头啦，他老爸有吃烟啦，都会把那个烟灰啦昏晒啦，啊昏头啊啦，弄个蛋堆迄个，咱会卡下来底啊。哎，老母讲我那拢跟老爸讲过那边嘞，也是多沟次多沟通多次了后，安怎都无好。所以啦，亲朋好友有来咧相找，可能伫迄个当中有透露一寡讲要含这个查甫人离言的这一寡话啦，啊。亲戚和亲朋好友会劝这个小芳的妈妈啦，可是妈妈讲拢会应一句话啦，伊人真好啦，只是一寂寞啊，都做伙去过落去啊，人很好，但是日子没办法一起过啦。尤其是伊讲因外婆，那听着老母讲这句话，上受气的，后因外婆是气甲真正用泪用眉啊。你哦，册读伤侪啦，啊在读伤侪哦，感觉家己足了不起的啦，无路用啦，无效啦，册读怎读得卡一边去啦？哦，因外婆拢会足受气的对，因为讲伫因外婆的目睭内吼，这个囝仔人大汉，佮缘投，高大英俊，佮趁钱，佮友好伊，佮顾家。等到是跟家己家己的祖囝，任性、自私，拢干那受着伊考虑家己，无受着因来离婚了后，囡仔失去了老爸老母的这个照顾，是怎么种感受？自我为中心，所以因外婆拢了不起，讲老母哈，小芳老母是自以为了不起啦，安尼啦。很多女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啦，就是讲。会考虑到囝啦，考虑到家庭嘛，吼，啊囡仔的问题啦，很多都是因为小孩子忍下来啦。那真正无法度跟另一半过下去，啊，为什么还一直过下去？啊，因为考虑到囝啦。所以讲，迄个小芳很难理解妈妈为什么会讲因老爸遐一挂问题。比如讲不爱洗澡啊，老爸无爱洗身躯啦，吼爱衫裤啦，买啊乌白蛋啦，啊食饭哦变变叫啦，啊搁再来啊无时间陪伊啦，连面老母的生日永远都记不住啦，吼结婚纪念日啦永远记不住啊。可是，所以伊就是小芳一阵不能理解讲啊，这不是男啊，这男人不是都这样吗？男生不是都这样吗？因老母嫌面老爸遮的问题。能算是毛病吗？嘿嘿嘿嘿嘿，小芳在说，这个算是毛病吗？男生不是都这样吗？嘿啊，所以干嘛讲你老母可能为着这种种，
跟老选择跟闽老爸离婚的原因啦吼。啊，所以伊讲伊会，伊还阁会记诶，妈妈带伊离开因老爸的时阵，离开着这曾经的家的时候，是流着目屎对伊讲诶，讲希望你会当理解妈妈，因为一世人受苦啊，一辈子太长了。对啊，有的人就说啊，就忍了啊，可是忍了要忍到什么时候啊？你们家头囡仔大汉啊，你嘛老啊，所以小芳妈妈就觉得一辈子太长了，她不愿意再这样过下去，挨着爹了，他们这查甫人无法度去过了啦。所以第十六回时阵无，伊讲继父出现了，咱咧讲叫做后劫吼，后劫出现啊。伊讲吼，阮老爸是高强大汉的，这个后劫是个子不高的，一粒仔囝的。然后相貌又平平，但是整个整个人风看开，就是干干净净，啊笑起来笑容真真温暖，哦笑笑起来是暖的啦吼，那个暖男呐、啊，对啦，就我这边是个暖男呐、啊，所以讲奇怪，这都不是阮亲老爸，不过看到伊我无排斥感呢，好、哦，搁再来就是讲，伊观察讲这个后者，伊会为老母。迄、那个花花草草，因为老母就爱种下花花草草嘛，所以他为了他妈妈，就是喜欢花花草草，然后换上漂亮的花盆，也可以换回看啊。阿魂老母啊、哦，就是这个，这个新买花皮啦，伊就感觉讲，吼、哦、爱买一买一一袋迄种淡绿格子的布。啊，铺伫个这桌啊顶餐桌上面，哦，然后再摆上他妈妈新买的这些碗筷，哇，人家就有气氛哦，很有 feel， 对不对？是啊，啊，然后呢，伊也为着伊妈妈迄领红色连身裙，去拣一双乳白色的高跟鞋，而且不是那种细高跟，是方高跟，那这样穿起来有点英伦风啦，哇，这个男人。嘿嘿，好，阿姨讲吼，个即个后节个用一种铁钩，钩算讲伊个奢侈品呐，迄玻璃个也无啥物货，伊去买一个水水啊，吼，水水啊，足水个奢侈品呐，来钩伊个奢侈。反正可能他就会觉得即个后节就是很注，有些是很注重细节。伊讲，因只后节会有着伊妈妈会手去迄个破花边散步。去看夕阳，去看日出，去那个湿地公园拍摄花鸟。啊，佮会甲这个小芳吼，教一寡讲啊，从这种植物叫啥名，啊，这植物一个故事有诶无？会跟小芳讲这些事哈、哦。然后呢，若看到路边一寡野花袂歹哈，他就会把它拔下来，然后就插到那个家里面的花瓶。摆在小芳的书桌上面，因为、真的呢，看到这些花心情都很好，就会很想要读书啊，那个对啊。哎，各位妈妈哈，嘛是就爱煮菜，很喜欢研究菜谱，所以大概哈，你妈妈咪推出新菜的时候，伊讲伊老姐都会哦，迄、那个也叫伊的嘴拢狗狗好，漱好口，然后穿个足精致，像我今仔日我是去迄个足正式，要来食一个美食家吼，美食家诶新菜品的对啦吼，新菜安尼的对，好啊，然后诶开始讲这个菜好食的倒几样点评安尼，因妈妈是欢喜甲笑袂煞安的对啦，所以讲这个后就是一个过节狂，就是因后就讲生活，就是应该爱。有年有节啦，有时有令啦，只有岁月才有层次感啦。伊讲不懂的这个，因后节都不懂的礼物甲庆祝方式啦。会带予伊甲因妈妈伫季节，吼，伫季节时，时令交换的时候，吼，哥嘛会传去大自然来走一走，讲要看看时光的交替。听过啊，听过。啊，过来你过来了啊！我觉得这个男人很重视仪式感呐、啊。其实我干嘛重视仪式感很好呢？只是咱都无咧重视到呀。现在古早人弄一挂过节啊，有诶无？就是节庆呐、啊，过节还是
喜庆，会有这些过节喜庆的这个风俗，应该就是说，咱的生活当中有一寡这诶、这个的仪式感，敢那较袂遐单调啦，啊较袂遐枯燥乏味啦，对不对？啊，我就是讲，刚刚在我们听过的、就是，现在不要说男人哦，不会去注重这个，连女人都不注重了，还叫人家男人搞这些，对不对？这个男人也太浪漫了吧！如果他能够再长高一点，像那个张凌赫那么帅的话，那真正有这种查甫人哦，天公伯伯赏我死我都甘愿。我懂，这一类。在中国上红的，就是这个外公，因为吼没有办法，网络上你一定会去接触到，一定会看到的。哎，最近伊拍迄出戏实在是死好看的，这出戏红甲真正准备死啊！啊，其实国情也袂歹啦，但是重点是张凌赫甲演到甲伊死样看的，迄是我即几当外公这几年，我已经很少在看男人了。这几年让我又看到一个尤物，尤物不能只是形容女人好吗？对不对？真的是有误呢，有时看要引导，怎么有那么帅的男生？但那种帅有一种贵族气质呢，不简单啊！啊，实在伊就是有种，当伊的家境就是安尼啦，啊，人伊就是足够读册学霸，学文好嘛，那个气质就出来了，啊，有误啦，有误。对查甫人去，哎呦，伊这就讲到查甫人，我讲查甫人，你看安尼这样浪漫，如果来去配一个张凌赫迄种外表，夭寿哦！这来要送我做案，我死我也甘愿，真有影哦，咱都无得命啊！哈，好了啦，小戴来讲哦，剩几秒钟啊，故事也讲完了哦，小戴来看个老者时间去讲啊。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者小戴再倒转来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葡萄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头开喏，狮子妹，我发点，哎，上点的，到底咱桃园的陈大哥，甲咱说点播歌听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拄只咱的故事无讲完，继续了哈，把它听完吧。所以你也甲看吼，这个拄只咱讲小芳，她因这个熬煎吼，真的是暖男呐、啊，暖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讲拄只甲恁讲的遐都还好啦吼，这边甲恁讲有一摆，因妈妈生病住院，爱讲伊去病院看妈妈的时阵吼，哎呦，因妈妈的迄个病床床头放一束玫瑰花啦，啊，因这个熬煎吼。已经把水果切完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啊，放伫干干净净。伊讲迄块盘啊吼，嘛是放水果的盘嘛，真水，青色的瓷碗。把遐水果咧切一块块吼，切到足足，伊就放伫足清气迄个迄、那个绿色的那个瓷碗里面。然后坐伫个即个眠床边，吼、哦，坐伫眠床边。其实妈妈住迄，算讲迄病房不是。单人房呢是健保房，也就是说边啊，可是也够其他的病人。伊讲伊这后者根本动作全部无人，赶快哦，就是拿着书坐伫病房的边啊，好啊，然后呢念册给老母听啊，就是像在讲故事一样哈，讲故事给妈妈听啊。然后伊讲病床。边啊嘛，哦，妈妈边啊，迄一个病，就是讲一个有其他病人嘛。伊讲连边啊病床的阿姨吼，都歪头侧着身哦，吼，啊，听心心酸，因为老爸咧两面，诶，因这去诶，后者咧两面老母听是边啊，迄阿姨破病阿姨嘛是侧着身哦，就转过头来也跟着听。可是吼，伊讲看到阿姨的眼神吼，是用的足心神、足心神的眼神看着这一幕啊，就对啦。所以小芳讲，熊熊伊个鼻，伊个鼻头酸啦，伊鼻头足酸个啦。为虾米？唔是感冒啊？因为终于理解老母讲个迄句话啦，一世人伤过长啊啦，一辈子太长了，确确实实一辈子真的太长了，所以绝对不要将就着过了。伊讲，确实一个人吼，跟另外一个人做伙，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当中无刺激、无惊喜、无 surprise、无感动、无浪漫的话，那不就是搭伙过日吗？啊，无人讲同在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主宾嘛是做亲密的，啊可是后来怎么讲，就奇怪那种感觉哈，就是渐行渐远呐哈，就是越行越远。啊，但是嘛，个再熟悉不过。但是一种感觉已经产生成婚人了，所以人家说住两个住就是这阿伯当下变形时间一久了哈，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呐、啊。哦，所以讲，这个小芳伊讲不要让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慢慢啊对你的生活当中消失去。伊讲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伊认为看见妈妈跟老叔安尼呢，小芳讲也感受啦，就是都要经营啦。无论是爱情啦啊友情啦，都是要经营的啦，爱经营的对啦。讲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呐，那是你懂啊，就请珍惜啦、啊。你懂就去珍惜啦、啊。上好感情是找到一个会当聊得来的伴啊！你看伊虽然日子过了遮久啊，也阁是两个真有话讲，安尼就对啊。哈，你看我到底遐久啊？有话嘛讲甲无话啊？是啊，就是因为讲甲无话变陌生人。但如果你若讲到底遐久啊，阁足有话讲，容易哩。迄真正就是你的伴，所以阁莫去局限什么话题，各种话题。你拢去甲找，拢甲讲，其实用良心讲吼，永远讲不完的啦。啊，重复的语言，你干嘛？甲恁翁啊，甲恁某讲一句讲，哎、欸、，I love you。
因为会讲人恶心，那是你自己觉得恶心嘛。哦，那个 timing 那个气氛到了，要学着会讲啦，嘿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呐，你知无？有点难吼，会当联系吧。可以练习呀，啊，什么话拢甲讲，什么话题都可以讲。就参照讲，咱大刚你听阿君的节目，我不也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跟你们讲吗？什么话题拢会当讲啊？是不是？那讲一定爱听什么种的故事啊？是听什么种的话咧？是不是？什么种的话题，什么种的故事，拢嘛会当跟你讲。恁大刚不是拢听，甲阿大刚为什么拢要听阿君的节目？准时跑回阿君的节目？对不对？我也是什么话题都跟你们讲啊！啊，咱是不是讲不完的话啊？啊，你是不是大家拢会想要听我节目啊？对不对？啊，你过程拢用听遐，拢是听迄种话题、迄种题材。啊，我来讲，你听过你嘛写先啊？但参像我大家阿旁赶快来才出来请你，你食过你嘛，你嘛伊啊，都一样，什么话题都可以讲，不要太局限好吗？是不是啊？所以吼、哦，懂得啦，就是讲。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应该说这个懂得应该是说了解吧，啊，你了解我，了解你，恭喜你，两心互通的一种眷恋啊，所以说两个人做会时间是快乐的，哦，我来跟你做会是快乐的，不是闪哪边啊啦，看到的我要生气安尼。有无？你看恁老的跟我安尼，嘿，查甫老的，查甫老的有安尼无啊？那恁唔对呢？啊，要安怎去甲感情个诱导转来？认识吧？我哪知恁恁两个？啊，你看对方食倒一套啦？啊，无人比我，我讲没有人哈、哦，更了解枕边的这个人的啦。弄困社会，你们那么多年了，有谁更了解彼此之间的枕边人？对不？啊，伊介意啥，你得制作啥呢？得对了嘛，哦，好啦，所以咧，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呐、啊，但是嘛是世界上吼、哦、最难做到的事啊。这古今也确实有影啦吼，无就袂有讲人生得一知己吼，死而无憾的这句话啦吼。啊，当当咱希望别人懂我们的时候，你得爱反问家己啦。你拢希望人懂你，你懂对方嘛？你又懂得对方嘛？嘿，安尼。啊，若是对方，若是你懂对方的话，又岂会选择对方？又岂会选择对方？啊，你既然该选择对方，你是安怎要去阿求对方？要去偏向对方？要嫌对方？啊，你去嫌的表示你唔捌嘛？你就是不懂对方嘛？对不对？这样讲的，这个。逻辑你敢听有？你讲，伊捌倒几只面糖，我就知啦，屁啦，感情人拢知。啊，你骗修，你骗修恁翁，安尼讲你知，迄你就是唔知啦。换一句话讲，你拢骗修恁某，嘛是讲伊捌倒几只面糖，我唔知。啊，你骗修恁某，啊，讲你了解恁某，其实是无了解啦，才骗修啦。互相了解是。互相欣赏对方啦，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啦。啊，你就知伊是缺点，你想到咩啊？看伊缺点啦。啊，你无缺点呢？我来咧考阮小弟，考阮小弟小妹咧考坑着因，哦，咱翁阿婆吼，来去考教的时阵无吼，来咧讲迄过程给我听，我真正都用这种话敢劝架呢，嘿呀、啊。你知道我妹妹跟我对阮迄个迄个应该是讲什么啊？什么赛啊？我妹妹的翁，应该讲袂使啊吼，哟！伊也咧讲袂使啊，安怎的时阵了了？我讲，啊，你拢干那看伊歹的，啊，你还拢唔讲你家己，你还拢唔一己？我讲你还记人记人是一己用记别人，四己用记家己呢？我讲啊，你拢干那讲伊歹，啊，你家己是偌好？哎呀，较早会甲避免嘞，会感觉讲，拢我拢甲拄定，我讲唔是爱拄定，即马袂啊，即马吼，奇怪，转型啊，即马我咧讲啥会听我的话啊？你较早做我看我拄定嘞。
啊，即马袂啊咧，我老年纪啊啦，对吧？嘿啊，我讲话话唔对，啊，拢看伊缺点，啊，其实你自己也有缺点，啊，你为什么都要看对方缺点？他没优点呢？哎、啊，若真正无优点，你有才调，肯定够劲哦，对不对？都看优点嘛。恁的冤家次数就会越来越少了。我看阮弟弟嘛，同款，阮个小弟，哦，足朴实的，性格足歹。有在讲阮弟夫啊，我讲哦，那你这个个性呢啦，人要嫁你算袂歹啊，你去讲人嫌，对不对？敢那嫌人歹，你家己偌好啊？哎呀、啊，我家己小弟我咧讲啦，别人我较笨蛋讲咧，对不对？讲去嫁个人话咧，是讲要创啥？我讲你这朴实哦，人要嫁你算袂歹啊啦。对不对？人贪到你啥？你有学问呐、啊？然后我对我讲，就是因为伊作家阮小弟啊，我两个小弟肚子都是学问的，不要看啥。尤其来过历史的时候，要是我的话，我历史做厉害，因那个当讲细节还是厉害。嘿，系啊，阿叔讲，阿你迄个就是贪到对阮小弟的学问呐、啊。阮小弟是一个书生型的，但是你也许俩讲起来，要受受够歹的，个想够像阮老爸啦。啊，无受气，真输文教哦、喔。啊，然后俩讲起来吼，像土匪安尼哦，真正哦、喔，有够朴实的啦。讲我哩朴实，佫比我较朴实嘞。唔过话，人我真袂朴实啊，人我有会啊，我修心养性，阿弥陀佛。啊，所以我有人在讲，那你这个性，要给你算袂歹，你佫讲人嫌对不对？你还受气下就口干刀的安尼，人要嫌你就好，佫嫌人是不是？嘿，那不是这种个性，炸人的阿伯，咱刚跑伊啊啦！看他的优点，知道吗？啊、哦！好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哦讲的这个故事，我就跟你们说主题就已经跟你们讲，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嘛，所以了解对方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就不用说，你就去做啊，你就对了吧，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了，安尼我送你999朵玫瑰，开心吗？女人都会很开心啦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来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1: 啊，冰门关掉去啊，怎么个冰门关呢？
0: 一个好食都青草猫吃
1: 啊，都要嚼到半年啊。
0: 有影啦。
2: 冰
0: 冷
2: 瓜好
0: 吃哦，要想好吃阿春哥的，
2: 现在还说冰冷瓜，
0: 你不然你给我形容一下是多好吃啦，
2: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2: 啊，咸鲜啊，多好
0: 哦，
2: 啊，我没没给没给说赞的，
0: 哎呀，没给没了说赞的，
2: 对啦，
0: 不怪你说你冰冷瓜吃，已经说差不多啊，
2: 差不多啦。
0: 阿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粽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3: 我炖两盘，介好食啦，
0: 介好食吼。
3: 锅仔皮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介有够介好食啊，拄啊好烂，安尼 QQ 啊介食，拄啊好大粒，
0: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豆油，问啥物有诶无诶，对不对？
3: 拢唔免去哦，好啊，对当食。
0: 哦，阿母啊，你食到真内行啦。
4: 他姐妹哦，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4: 恁这下当困呢，啊
0: 你大客人嘞，你也看一个土豆一
4: 丢呢，
0: 丢呢，一只土豆
4: 丢。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我在想吼，恁一年当初差不多吃肉粽嘛，是第一肉粽在这个时间尔啦，对不对？啊，所以大家都吃肉粽，吼，啊，要买肉粽是一定爱的嘛，吼，买肉粽。几乎家家户户都现在在享受要买肉粽嘛，哈，啊，买肉粽买回去要好吃啊，因为一拢一罐拢过来粒的啊，哈，像咱就一罐二十粒，一般外口是拢原来我们白个一罐二十粒的，啊，对于无你讲反复讲一罐二十，一罐十粒的迄就对啦，啊，即我感觉重点不是数量的问题呢，你个十粒好，二十粒好，如果哪好只二十粒是无够只呢？如果来拍只材料，我那底下赌呢？我是讲坦白的，所以我底下讲一句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就是这个原因。好，你买等下特别爱，拢会爱食，安尼看人咧食就会趣味，是不是？好，啊，因为咱俗个有局，咱一罐二十粒，买只千二块呢。啊，你买两罐两千四，我搁再送你红枣底卡。啊，你讲搁买一罐，搁未收济，哪会收济？我拄只讲讲，若真正好食，长套两粒的，我讲一罐二十粒是无上价呢。你一粒幼味的，平常时啊，咱若巴肚枵，分段煮，咱就炊肉粽，啊，撒肉粽解紧，哦，对不对啊？哦，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透风落雨顺风台天的时阵，咱有肉粽才解里边，等慢你拌迄泡面啊，知唔知哦？好啦，关键好天春雨来临啦，古早人就咧甲你讲讲，好天就爱春雨来临，唔通错失这机会，有只有你的机会，咱这季节限定的数量拢是有限的，你即唔进来喝，你是够哩够收着。啊，是买无够，才要甲阿公还付。我是无一定有命等你，你爱想清楚一点哈。所以来，迄、那个即摆大家拢咧变变起啊，拢咧喝哦。迄、那个五罐、六罐，还有人十罐、二十罐，公司行好人一捆掉啊，一百罐哦，要送员工诶，送员工是同个。即种咱有咧优惠咧送低卡，就是买愈济，伊就愈会喝啦。对不对啊？哈，所以来啊，咱厝各位老人家就爱食猪脚，食猪脚吼，等会收食猪脚过温哈，食猪脚吼，咱迄个补充迄个胶原蛋白、高卡头乌拢足理想的，对不对？阿咪，咱人乡亲都比如老要甲恁点讲的，进来喝啊哈。我嘛看看2799，因为我即卖咧算租数啊，你唔通去倒去踅啊哦，是够你够啊！我话讲春季官，迄实在是电话你无在场卡入来，除非你过来举手机啊，伫遐咧排队的，你就是过来手机的滴。底下咧准备，啊，若无你真正会卡甲真正抽身，你阁不一定卡会出来，好卡会去吧。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2000，再上红泽迪卡。看嘛，空2799，若要订购住门，赶紧电话，空2799279，来279卡两遍，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我讲吼，但不是伫遐咧怨天怨地怨人家怨饭咧，吼怨天尤人的人吼，你还唔把遐时间起来看是要从何面回啊？这几挂靠有意义的代志嘛，充实自己也好嘛，啊提升自己也好嘛，对不对？嘿呀、啊，来讲这个故事给恁听啦，这个故事吼，伊叫做“让信念决定家己的幸福”。让信念决定自己的幸福，真的哦。那别人我无都给你决定啊，你有幸福无幸福，真的不是取决于别人，你别人决定是你家己做决定的。好像美国德州有一个尼尔先生哈，伊讲伊是专门咧卖音响器材的企业家啦。有一天呢，伊伫个餐厅食饭呢，啊，听到后面吼有个关呀，哭哭哭哭哭哭，滴落地板的声啊！啊，伊知影讲迄是一个盲人呐、啊，吼、哦，一个盲人就是目睭无看的人啦、啊，吼、哦、啊，就安尼呢，伊小可动一下身躯嘞，吼、哦，对方知影讲你头前有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这个盲人呢，发现讲伊头前有人，是不是就停下脚步，然后伊就对这尼尔先生讲，先生，我是一个盲人。你敢袂当甲我倒三讲一下？阿尼尔先生讲没问题，哦嘛足客气讲 ，no problem， 哎、欸、没问题。啊，迄、那个盲人呢，就摕一个皮包出来，哦，讲先生，这是全新的真皮皮甲正皮的皮包啊啦，哈、哦，你看有嘛哈、哦？你看，这个皮包是正皮哦，这皮真嫩哦，你看安尼，安尼个诶。翻更啦，吼、哦！因为你配物件，你那用那是讲有汽油吼，哦，真正是倍亮的吼。啊，伊就甲这个尼尔先生讲，啊，这一个正配吼，诶，配包啊，只要$5就好。啊，你甲我买一个刚好，安尼啦。那尼尔吼，尼尔先生无，伊就讲无问题。伊讲吼，我虽然是无欠皮包啊，我不缺皮甲，但是我会甲你买啦。嘿，啊，这钱互你，啊，唔免走啦。哦，这个盲人摕着迄张钞票，伊虽然无看，但是伊会摸啊，因咧拢足够摸的吼，用手一摸摸摸摸，哎呦，我、哦、是一张百元钞票呢，是只要5块面金额，伊竟然摕一张百元大钞互伊。哦，你敢知影这个盲人是？欢喜甲心花怒放哦！一直甲这尼尔先生，哟，谢谢。

这条路摩庆餐厅大火的迄个牺牲者，不是你咱做不死牺牲者。那你有种牙一个，你敢知听我牙一讲？哈，你是伫迄场大火当中受伤失明的吗？伊讲对啊，我就是因为昨下火势大火烧一个车门啊，所以我即马四界吼，去咧做，算讲去流浪。若要讲起来，就是讲，你看我今仔日四界，就是卖皮包，就是我来四界去学安尼就对啦。啊，当年迄个肇事者吼，无赔偿呢，法院是有赔啊。有判赔啦，但是伊都无赔啊！伊阿婆啊，咱讲找无啊啦，嘿啦！我迄场大火，我咧烧到目睭青眉，一身五年都拢无揢着，我实在有够可怜的啦，有够可怜的啦！讲到这吼，阿娘话真正足伤心的呢，目屎流，目屎滴呢。啊，即摆尼尔吼，同我家己肩胛头打打打咧，伊讲吼，迄个不瞒你说啦。我嘛是伫迄场大火受伤的人，我嘛失明啊啦！我嘛是迄场大火搞烧一个无看到，而且阁毁容呢，毁容呢！来，你手甲伊落，甲伊手牵咧，来，你摸我面摸麦的，我面阁有伤痕的呢。吼、哦，这个车眉无吼，这个盲人，直接摸到伊面，唰一个，你敢知影？哦，然后伫迄个先踹一个，甲个转化成足受气的哦，这个变脸也是变得很快哈。哦，这个盲人讲啦，讲神啊，啊，真正你对我有够无公平啦！哦，你对我有够无公平啦！阮同样拢是受伤的咧，拢是一条大块受伤的人咧。啊，为什么面前这个会当成为有钱人啊？会当变有钱人啊？啊！我今仔个只落魄啊，死过去学背包啊！所以你有听到阿咧讲，其实嘛感觉真好笑。伊就我笑笑，你也知讲，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呢。伊讲其实吼，受伤迄当时，我并无觉得我的命运是悲惨的，我嘛无觉得神对我无公平，因为我失去了我的这个视力，所以也因为这视力，和我的这个听力啊，听。比任何人搁较敏感，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才会当去听出着音响的好歹，因为你是音响的企，你卖音响的企业家嘛。伊讲，就是因为安尼，我耳康变出来，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才会当一听到咱这音响啊，音响的这个好歹啦。所以我落尾手就是靠这道，一战成名呐、啊。我就是靠这道功成名就的啦 ，You know？ 是啊，所以哦，这个尼尔讲哦，我相信任何表面的不幸都是天公伯啊，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跟考验呐、啊。时间来当证明着咱的信念呐、啊，所以哦，这个。听完这个故事哦，你也感觉讲境随心转哈，真的是境随心转。你也讲奇怪，同游拢一场大火，啊，拢是烧到青梅，但是信念不同啊。为什么命运的不同？就是因为信念呐、啊，信念不同啊。你有觉得我可以呀、啊？这个盲人，伊感觉我人生废去啊，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呢。好、哦，心态这个心态也可以说是信念呢，所以这个盲人一直拢感觉家己有够可怜的呢，就停留在原地呢。你也相信家己呢，找到了他自己要走的路，就成功了呢，就差这样子而已呢。所以这句话袂歹啊，你嘛会当甲捡起来藏啦哈，要写卡嘛无要紧啊，啊记嘛无要紧啊，捡起来藏。决定幸福的将来，拢不是你的责务，是你相信什么，是你相信什么。You can make it 好啦。好啦，来听歌，听歌，来安排着什么歌曲？来，对着先算钱听戏啊！哈，来，文武集团咯，啊，落去收好啦。
就有想我看上点的哦，咱到底讲啥物的呐？哦，伊就爱的啦，讲啥爱的啦，甲咱点的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就现场说进行是 BBS 小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大家准备来给进广告啊哦。
1: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哦、吃起来齁、哦、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比较不会饱
1: 齁，对 对, 對、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1: 对，
0: 你家最爱吃我老的老鸡的肉粽，
2: 对对对，刀头刀啦，现在很好吃的，我身边是炒的牛包、
0: 哦、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次吃到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比较没那么重口味啦，
2: 有那么咸
0: 喔，比较清淡啦，
2: 很好吃，
1: 这样够赞的，好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啊对，长得真正爱吃哎，今天不仅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的，我的胃不好、嗯、啊，吃下去哈、哦，胃一定不舒服、嗯、啊。过过年哦，买来冷瓜，嗯，40颗、欸，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0: 还是你一个人呐、
1: 哦？对，今天啊来，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要追加六串。
0: 谢谢。
1: 哦，
0: 那姐妹姐，
1: 好吃啊，真的有够 Q， 你知道吗？那个花生你不用多，我一颗哦，你仔细给它咬在嘴里的时候哦，那个花生的香味，它不是软，它是 Q 中。
0: 哎、欸，我用八杠的头刀呢，哎、欸，今天是加杠的呢、
1: 嗯。而且那个米哈、哦，粽子吹起来哈、哦嗯，那个清香哦，真的是啊，不油腻，那个香气就很有，整颗吃光光。连以前我都不吃白肉的、
0: 哦，没有、哦，
1: 但那个白肉哈、哦，一点点，可是呢，你吃了不会腻口。
2: 这个肉粽有够好吃、啊、我跟你说，我那天去德顺街那间买啦，
0: 对对、
2: 啊、我回来用电锅下去吹，我买一碗啦，哎呦，那咖啡那土豆有够软，有够好吃，
0: 够好吃哦，
2: 那肉粽有够好吃，那本来讲你老人拜拜啊，我也说
0: 吃
2: 饱了啦，
0: 好行，啊，你老爹老爹还在买肉粽好不好吃，
3: 很好吃，
0: 很好吃，啊你订两罐，
3: 我订两罐，
0: 啊吃不完啊，
3: 我固定啦，都一日跟吃，做三次吃，哦，吃
0: 一粒，那两罐我四十粒的，你有在吃，吃到今天没几天吃完啊，恁家的人有哪有饿了吼，
3: 嗯，
0: 说真正这个长盘的，这个水准
3: 很好吃，
0: 我听说要拜拜，先吃先赢，反正爱饭吃这样而已，那个母亲说我准备老去拜拜，而且做好食，先食啦，管你，迄个刚刚来甲我滚啊顶啊，哎呀，啊所以来，迄、那个老要拜拜顶两罐啦，一罐咱真着了了甲食，食到肉粽子啦，啊一罐放在人肉粽子，然后拜祖先啦，还是要拜神明都可以啦，对不哈？嘿啦，看看甲食啦，嘿一年啊食一摆尔，对不对哈？哎呀，一年啊，一年过一摆肉粽子，两摆过一摆肉粽子啦，啊所以讲即几即阵啊可能。咱就较常食肉粽啦，嘿，像我即几工哦，三工两工我就咧找肉粽啊，我就足爱食肉粽的哩，我就感觉足方便的啦。哦，啊，搁在迄个咱来卤，迄、那个鸭吼，就是加是肉桂肉，足香啦，就是有够香的哩啊咧，吼。啊，搁再来咱土豆，就是没有够香的哩啊。哦，啊，点啊两年溜啊菇吼，啊红葱头安尼，再透开就食咧两粒啊，赞哦。啊，恁家的小朋友阿孙啊阿姐吼，嘿啦。哎，卤无个，你食软 Q 两 Q 的卤好食啦。嘿，阿爸我讲嘿呀，阿个食阁未多哦，真正食甲喙切目切花头迄面。好来，好食肉粽哈，咱即摆计算做数，拄只人报数量来啊。看即摆目前的数量，我咧想，无都冻到6月12，真诶啦，进出无偌济啊。真的啦，真的长出没偌济啊啦，所以留下留下吼，或者甲真正拜拜人就要跟你话停啊，哈，是哦，你唔知哦，来赶紧来，看麦看看2799，然后要跟定讲到即个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今仔卡手卡咩啦，啊来一罐20粒，1200块尔哈，啊你买两罐吼，2400，我去送你红折叠卡，安尼好哦，有价有量的机会唔通错过哈，来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摆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来，咱的乡亲都朋友讲，阿君啊，我直接拿去宝德旺服务处客刚好，可以啊，你若是就近买宝德旺服务处客，就去遐投嘛是会使啊，跑五三啊，同款哈。来，迄、那个我甲咱的宝德旺服务处的住址报一下哈。来，宜兰呢是伫咱这个公路495号，拄啊伫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哈，电话。9656979，9656979。来新就是伫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个公路两段，台里哈，台里个公路两段248号，电话是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个南门路1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的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个文汇3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逝你甲擦过一心路一底啊，都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德顺街，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BBS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君呢。今日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活力敏速瓦力敏索、老大老爷好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大家好，我是洛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洛港真热闹，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香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县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愁上色。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银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银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委员会哈，听那个明年的六月四号，还呢六对日哈，用来纪念六对忠勇义士来守护家园，挺身赴义的精神。哈维菲祝福顾秀芬呢，对啦，六月四号特别容易到屏东竹田六对忠义厅来参加祭祀典礼哈，也希望呢加油安尼来凝聚六对人的向心力，来延续客家祖先保上伟大的信仰，将那个六对精神哈，可以呢推推相传。顾秀芬祝福也表示哈，哈维菲呢对啊，你能你应念。来期盼那个六对三百年纪念法通以后，就咱们乘客的凝聚六对乡亲，还有政府机关、公民社团那个认同感哈，为了延续那份团结的精神，今年呢六对日哈，特别呢邀请到高平十二个乡镇去工作，冲下来向祖先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跟诚意。古秀飞主席讲到，客家祖先吼，其他过去三百年间哦，失望开垦、留本、后退子孙吼，一片好山好水吼，这么是他港中的皮田啊。面对那份按珍贵的文化资产，身处跟那位沙飞眼人吼，唔单止呢爱思考，爱用我来传承跟维持。更加爱进一步来探讨，怎样来发挥影响力，来做出实质的一个贡献，进而呢来展现出动态的六对精神。这边也从啊参加活动的，还包括六对三百年祭典活动的召集人廖松雄哈，还有客委会的委员刘世才、李宽志，还有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立法委员钟嘉宾、苏清泉服务处的推表，还有高雄市政府主任秘书宋桂龙，还有屏东县政府的处长林云芳，朱天雄的那个推理雄总方慧茹、新皮雄的雄总曾明辉、嘉东乡的乡长赖文一、三那区的区长萧建义、六桂区的区长刘文甲，还有高雄乡的乡长梁振汉、闽南区主任秘书林清亮，还有内埔乡主任秘书林明志，还有万峦乡的秘书刘怡秀、六对中一庭的副主委哈刘世干，还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的董事长宋廷栋，还有六对历任的大总理后退以及六对三百筹备委员会委员等等。这边的活动的亮点之一，就特别邀请到屏东县万峦乡乡里幼稚园的五九分班哈，带来全部客家话那个戏曲的表演。谢谢总义工，谢谢呢沿用六对开垦作为故事的背景，咱们生动来讲到先民沿用的港中土地哈，保卫家园的一个历程，展现出客语教育替他提防扎根的一个咱们好的一个层。另外呢，屏东县政府还有六 对十二个上市公司和也共同来上映六对业，提拉国体也办理多人特色的活动，包括呢六对历史档案讲座，还有行了文化体验、文化体验行图、十二行的一个展览、客家中美食跟客家语文的一个表演，也鼓励客家的，还有亲子哈，加油那个。户外的教学跟地方的行图来认识在地的历史，来惩罚对六对文化的一个认同。古秀辉主委也表示一共都哈那个发通了希望了哈可以做出实质的一个贡献哈来进一步呢探讨怎样来发挥影响力，展现出动态的六对精神。
2: 一拜一条国旗，红条一顺。
3: 是。
4: 沿留下来的东西，体现在动态来讲，我们运用的技术下去，唔单止维持下去，体动态的也会发挥，我们做的作用的贡献来展现出六队的精神。
0: 2021年纪念六队三百年以后呢，为了延续六队客家忠义的精神，所以夏伟斌呢就听那个六月四号作为六队日。除了忠义亭的那个祭祀活动以外呢，夏伟斌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第二六队客家延期哈，也邀请到得到客家专业奖章的作家李旺台哈，也举办那个专题的讲座，加油在地人讲在地的故事。另外呢，高雄市合肥区跟优队的米诺山呐甲县气功所，在那个六月四号也创下了举办115年六队日纪念活动。代替闯关活动哈，由三百人位的学生诶，化身为优队的小勇士，来展开一场融合历史跟冒险的一个探索旅程。
5: 那什么时候叫做六队呢？一直到了1786年第二次六队大出队，我们就出义勇军，就叫出队。所以1786年那次组织的军队就不叫七营了。就叫做六队，
6: 一前左队、前队、右队、中队、先锋队，该应诶。我印象最深的是甘同学叫下走，我家个该神奇。
7: 今年都有九间好高的参与啊，个活动都有300人的声音呢。啊，你因为讲啊，300人的声音就等于我哋右队的小勇士啊，透过人过去分享，每天啊个种子会。空的体验心度里，
0: 还有呢，为了爱追思六队先民的忠义精神哈，屏东县崇智乡公所也在六月四号举办六队纪念日以及传统文化庆典活动，加油各庄园树木的一个祭奠哈，来怀念六队的先烈，保家卫土的英勇的事迹，也延续合众世代相传的忠义精神。跟文化的命脉，
8: 全体贵宾兄弟，神起神六对起，
9: 还有我们啊过去的客家子孙，大家来祭拜了哈啊，向对他们的过去的英勇牺牲行为啊，做一个最大的敬佩哈。

枪，饮胜一气，开地复神，心探不准，难能同行胜意，结果散传，天气上场，有制度。

我当一条歌曲，你们在享受听了耶。哈汤水河，想恁阿恁祖父哈，好听了阿恁说，介绍个都是第那个六队哈，来举办的那个六队日的纪念活动。另外呢，为了爱传承台湾客家艺人文化哈，哈维维作为顾小飞呢，嗯，因此是叫好呢，去到云林县仑背乡。东兴结绍哈来访视，原来呢，周恩客家话为那个教学指引中心。顾小飞主席表示呢，那个中心成立的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哈，使命就是要肩负起扶正周恩客语那个一个中音哈。也希望呢，加油补助支持指引的中心来扶正为。无间系咧吼，品味嘅一个周文行业。古秀飞表示呢，客家委员会哈，第二就是十年就补助云林县东兴结社成立客家少数那个腔调指引中心。后来呢，第二113年也进一步扩大补助云林县政府了办理周文客家教学指引中心。比较于研究。高度哈，使用频率比较高诶，汇率跟吸烟强，这我呢行业哈，使用人口过少了哈，所以面临过严重诶文化断层跟流失一个危机，所以方式就会希望呢加注那个在体诶高中主任一年代表哈，一个体现呢欣赏的力量共同来商讨怎样来提升给那下解脱的那个周恩客语使用率的一个新的方法。根据哈维菲哈110年全个客家人口一个一年调查的结果哈，显示了那个客语强调以吸烟强啊比例最高，有57.7%。再过来就汇率强44.4%，其他的像那个云林。给议论哈论杯为主的周恩强1.6%，所以使用的比率比较较大哈。啊，为了避免到讲的客家话，安尼慢慢的流失去，所以哈维维诺咱们用力哈致力来提高客语少数强调使用的比例。哈维维天明嘅93年就依照那个推动客语生活学校补助作业。优点啊，来补助云林呢，云林县呢，东兴结社成立客家少数强调的那个指引中心。后来天啊，113年又订定那个补助地方政府设置那个客家少数那个腔调教学指引中心示范的计划，来扩大补助云林县政府办理周恩客家教学指引中心。计划经费呢200万元哈，办理包括有组建辖区内区域的伙伴跟资源分享的机制，来办理特色的那个课程给发通，还有高才的编辑研发，还有使用的推荐，建制人才资料库，还有办理专业成长来真能研习发通等等的事宜哈。也底下117年图呢，来补助县政府推动传承周恩客语文化。

好，为了落实学你学习的环境哈，提供更加多的点加充裕准备的一个时间，所以扩大学你优先点加服务的能量哈，特别用延长那个学家毕业那个特约店家招募申请，期间到115年呢。8月31号为止，好，非常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有意愿的店家哈，也谈为符合以下三个要件就可以到报名的网站来申请。第一个就会有那个税籍，还有那个营业事业自然人哈，啊，第二就会成为 TWQR。使用店家嘛，也系谈为哈，设有行通的那个装置跟网络的一个讯号。第三就外场人员，侬可以提供助听客人服务。啊，另外呢，为了确保那个有那个基本的客人服务能力，店家哈，会录一段差不多有10秒钟的那个。全部那个外场的服务人员哈，一听爱讲客家话的影片哈，也还请志工出分享，安只说什么张来了哦，等等三机自听的客人，最后呢哈，等到通过以后呢，爱现场来评核，就可以成为客家币哈，你。2.0的特约商店，客家币2.0使用的期间哈，我从个服务人员一天爱归属客为非所提供的资讯呢，客你搞出有那个秘密客无听起来粗放客你表服务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店家哈，来报名参加。

0: 我的客家人，也会一定优秀的人。
1: 听众应该听上吼，底下嘅名名人专访，代言地图呢 ，IV 兄弟朋友，父母呢吼都会从华各国，从啊非常好谈嘅颜之文先生哈。第六个牛糖豆呀，从嘅高山哦，按到十九个阿公去呀，过去吼，这么多哈，哎，虽然拢归各一堂哈，相信上亲朋友呢也非常各一堂颜之文先生嘅作品哈。那礼拜呢吼，我听高雄的魏武云吼，我来举办亚那个演唱会吼，阿俺就来谈一介绍吼，大家有兴趣看下来一起谈吼。
2: 三年的土建，
3: 大家好，我是神游派南方乐团的创办人颜之文吼，我同大家讲咧好熟悉啦，所以在今年主持吼，在高雄的魏武云啊，高雄的魏武云。表演厅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就是来自土地的声音，我们讲来自土地呢，也

0: 欣赏我们这些来自土地的声音呢，相信能够给你一个全新的音乐会的感受。欢迎大家6月10号不要忘记魏武营小时光。
1: 那刚刚冲伞过后吗？
2: 好啊。
1: 那你要开始的冲哦。
2: 好啊。
1: 来。

0: 我听我说唐都湾的颜志文说带来的我讲从三个齁。颜志文先生呢底下六年 ,support 呢我提他个国用的威武也齁来期盼亚那个演唱会齁。熊志明友我记得了齁来一个唐齁从个大摩唐齁我能时常会听唐都演唱的歌曲先从来唐齁有没有熊通齁所以千万莫错过诶。六月十号，你阿哥用嘅魏无言嘅六场嘅演唱会，哈。哦，其中呢，一类 V 上进朋友，请行嘅系咧最佳时刻来讲合法，阿吉边我介绍嚟去合法咯，谈可啦。
1: 最佳时刻来讲合法。

今天最佳时刻来共合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说牛嘎嘎，牛嘎嘎，嘎嘎意思就跟模糊是类似的。比如说呢，张先生娶了小老婆，并没有比较幸福，两位女生最后弄到牛嘎嘎，就是乱七八糟哈。时常呢看到张先生是灰头土脸，牛嘎嘎，跟夫妻妈嘎是类似的，牛嘎嘎，乱七八糟，牛。

村中受带了一两条胡糖的口球，五月雪打来哈，哎，五月天哦，虽然讲天时这么热哈，不过到了伊山那地都来轻松个呢，油桐花哈，哎，一片一片泡泡个呢，花瓣飘落下来，也轻浪漫呐哈，可以浪漫的一件事情哈，也可以消暑莫安久哈，赞了哈啊啊。是老辈工作的朋友哈，记得哈，用我来消暑哈，莫啊那个中暑哟哈，爱多涉水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日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了，就为上期朋友经常都拉嘞，非常感谢上期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底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咁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张来了。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爱耶，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诶，林州嘛来呀、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我是黄月水，今天还是很开心哦，就是因为我今天呢，要访问的来宾呢是朱思倩小姐。朱思倩小姐其实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导演，尤其以女性导演来说呢，应该是第一名啦哈。尤其你看，伊是啊，刚过年纪拍摄，但他是生于1977年，差不多跟阮查某囝辈岁，但是看起来足少年的吼、哦。而且他的学经历也非常棒，伊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毕业吼、哦。啊，伊是独立纪录片的工作者，而且呢，伊得足侪奖啦，伊得个奖都歹讲啊。啊，因翁嘛是足出名的导演，就是杨立洲。吼、哦，伊杨立洲呢，不管伊是白一条河啦、青春啦啦队啦，我们的那时此刻。诶，纪录片，因阿拉做导演，伊就做制片就对啦。啊，伊家己呢作品内面呢，譬如讲，伊哦，真的是要做叫做族谱繁多，不及备展啊！吼，啊，咱小等再来和伊家己啊，朱导演家己来讲伊的故事安尼。好，这个思倩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王老师好，我是朱思倩、哎、小倩。
0: 哎、对、啊、真假然后给小倩啊，这人家就优雅一些女性啦、啊。我想我可能做导演的参像王小弟一路啊，那么就是参像我这路安尼较霸气啊，较粗鲁啊，甚至头毛较短啊。但是哦，伊真正做模型诶，跟他一个是刚大学毕业的小女生一样的哈、哦。所以小倩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啊？当导演。
1: 是我小
0: 跟你的小时候有关系吗？
1: 有，我的小时候我家里开录影带店。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
1: 我妈妈、
0: 那个、是那个大盒子的时代吗？
1: 对 ，VHS 跟 Beta 小带、哦、收音的小带。然后我们家生意非常好，然后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看最新的片子，所以我就会一放学回家，大家都还在打躲避球啊玩的时候，我都是很乖的第一个到家，然后帮忙回带。我的工作就是以前那种跑车回带机，我们家会一次10台，然后就要帮客人回带。
0: 哦、生意很好、欸，
1: 我们家生意很好，我们在
0: 去做。回在
1: 对对，那个时候在龙总附近，
0: 所以应该有赚到钱。尤其医生无聊、护士无聊，都会租回去看。
1: 而且我妈妈是那附近的7家店唯一一家开成 7-11， 7点她就开门，因为我们上学，她就开店，她11点才关门。可是那个时候、
0: 哦、妈妈也是很认真的，
1: 对我妈妈真的是超级女强人，就是她做这件事是很投入的。嗯、那我们家开录影带店，我和我弟弟都是念电影，所以其实是很小，我大概小4的时候，我都是看电影长大。然后我们家。电影那时候很红，那个是录影带店很红的事情，没有只有老3台，没有 cable 台，所以家里生意真的是好到当时还没有电脑、嗯，用手写的 key 那个布置，就是每天那1000块1000块会员在收。
0: 哦，是很所以你妈妈那一波是真的有赚到钱，
1: 是有。嗯、对我们小时候是真的经济就很还不错，但是我们看的电影多到让我小学的时候还得到校青楷模2次，然后其实同学举手说提名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到底哪里孝顺，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朱思倩回家都会帮忙。顾店，我不是为了顾店，我是为了看最新的片子。可是因为他们都想要跟我玩，他们就跑到我家的录影带店前面去打躲避球，有时候还砸到我们家的橱窗。但是我都叫我叫不出来，因为我宁可看电影，我都不要玩。我就每天看最新，所以我那时候记得《倩女幽魂》刚出来，我看7-8遍，然后周星驰的片子啊、嗯，还有很多港剧啊，然后还有诸葛亮的歌厅秀啊，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0: 哎，我那时候回来台湾，把3个小孩子放在菲律宾，我回来台湾打拼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做好了一个啊，就是一个在桃园附近。那时候电子业刚起飞嘛，那他叫我帮他做一个人事的方案。那我做好以后，我请了2个研究生来帮忙，都做好了。结果就准备要去送去交这个企划书的时候，结果前一天工厂失火了。结果呢，我100万的那个委任钱就飞了嘛。
1: 嗯。
0: 哦，那时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单亲妈妈特别需要钱，然后再加上好不容易去争取到这么一个个案，
1: 嗯、
0: 结果那时候非常的挫折。可是研究生的费用你要给他嘛，
1: 嗯、
0: 于是我。非常的无助啊，但是我又不让自己无助到说走不出来，所以我就开始跟老天生气，我讲吼、哦，天地哪不被我哇，没有我没我多人起这三个囝，没有我死吼，我现在开始我就不工作了，
1: 嗯、
0: 我跟老天赌气、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去。租了诸葛亮的餐厅秀，我大概跨过5家霸地啊，你听，就是每天都看。然后他那个他怎么样怎么说，就是你在悲哀，在悲哀看他影片，你还是会笑嘛。你本身有幽默的人，你要写笑啊嘞、
1: 嗯。
0: 所以录影带跟我有一段足大感情，所以跟你赶快。所以你是看录影带长大的小女生、
1: 嗯，
0: 再加上你妈妈的这个意志那么坚定啊。嗯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导演是很辛苦的工作、欸、
2: 那小时候不知道辛苦啊，只是我没有想要成为明星，我只想要当导演。很小的时候就很希望自己可以跟电影有关，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职务叫导演，但是我没有想要演戏，我就这么神奇，这些作品都这么棒，他怎么完成的？但是我高中是念复兴美工，我是画画上来的，所以一路高中大学都是学美术，直到研究所才读电影。
1: 对啊，你后来你变成明星这一条路，在没有变成导演以前，走明星这一条路是怎么搭上的？
2: 没有啦，我没有变成明星。
1: 有啦，你现在就是导演明星了，大家都认识你啊。
2: 没有，我是没有没有想过什么明星梦，我就是很想要好好的拍电影，跟很喜欢说故事。那拍纪录片
1: 是可是现在在电影界大家都认识你耶，真的是，而且大家都蛮喜欢你的，我很少听到你负面的消息。
2: 我、真的谢谢。
1: 这也许跟你跟杨立州导演你们这30年的夫妻有关系，你们认识那么久啊。
2: 对，我16岁认识他。
1: 哇，
2: 17岁交往，所以是师生恋，非法。
1: 对，你们是师生恋，在那个时代大概不被允许、啊。
2: 是，他就是我的老师，对。
1: 哦、可是你还是很勇敢的。
2: 嗯，他比较勇敢，他要坐牢，我不用。
1: 对对对对对。不过那个杨立州导演也是非常好的人呐、啊。可是同样的工作、欸，通常夫妻很难够经得起这个考验。你看，不要说是这个电影，这个拍电影这个工作，就光一般在这个企业体，好、或者个小买卖开个杂货店，能够熬过到底就搞完了呢。可是你们能够这样子，尤其是导演这种工作跟制片这个工作，其实你们碰到了不是只有从开始剧本选择脚本，还有导演要找哪里去拍，这些都很复杂、欸。
2: 是。我们还是弯啊，还是吵啊，只是我们的吵架是很成熟的，我们的吵架就是就事论事。
1: 嗯，
2: 然后比如说同一部片子，我是制片他是导演的时候，我们会对预算或者是执行的团队有不同的要求的时候，可能就会沟通，可是沟通不是这么心平气和，有时候就会有火气大起来的时候，跟有时候一起当剪接师，他改完他的，我又改回来，就是两个人这样子改来改去。
1: 你们有没有哪个片子是你们冲突最大的？
2: 哦，有，我在日本拍了三部曲，日本的《漂亮之女》是我们第一次挂双导演，然后那时候双导演就会造成很大的，对不起，新宿一东口一东那部片子，新宿一东口一东就是我们在日本拍《酒店妈妈桑》，我在20年前在东京的时候拍《酒店妈妈桑》，那是我公共电视刚创台没多久的一个计划，然后本来我们是两部片，我是男片，他是男片，我是女片，两部片要一起，可是那年遇到日本的世足赛很轰动，所以我拍摄到的日本的黑道的抛尸事件跟那个日本的世足赛，好多事件男片女片都有共同事件要交代，所以就两部片就只好剪辑在一起，这一剪辑在一起两个就吵翻了，因为、
1: 他要他的你要你的，
2: 对对对，那他是讲那个绕跑的台湾人在日本的生存黑户，我在讲的是日本的台湾人妈妈桑在酒店生存的，然后都是没选择才会在新宿站东口以东那边，就是 Kabuki， 这边就是那个歌舞伎町，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选择的区域，生存的钱啊赌啊都在那个地方，毒啊都在那里。那我那时候20几岁，所以他大我8岁，又曾经是我老师，所以所有的纪录片他又是正规纪录片研究所毕业的，
1: 对对。
2: 那我那时候是旁听陪读他研究所毕业，我才
1: 你的创意跟他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们的方向不一样。然后我是一个很女性主义，完全从女性观点来，所以我就把我的片子占得很大，他的片就很小，可是片长就两部合在一起就2小时，公共电视就给我们本来54两部片融在一起就变成100可能78分钟之类，然后我就会很吃到1/3，就超过一半，他把它剪回来又变男性到1/3，我们俩就在这个拉拉扯扯，可是我们俩很专业，我们俩第二天要去工作，现场工作人员第一看不出我们是夫妻，第二是看不出来我们两个有争执，就是我是他的制片，我在所有场合里面，
1: 那这不容易，
2: 就没有不影响，
1: 你们很理性，
2: 对，不影响任何在工作，就是这个架绝对不吵超过这个议题之外，
1: 哦，太厉害了，要是我隔天绝对不跟你去哎，就耍性子，哎，所以我当不了导演，也当不了妈妈桑，客人来高兴的就免费，不高兴就把人家叫流氓把他赶出去，所以真的是不行。那所以你们是很理性，所以才能够做好这么样的 partner， 尤其对日本来说，他们是需要敬业胜于一切。
2: 在日本的时候拍片，然后也是有日本的伙伴嘛，然后协助还有翻译，我的日文只够吃喝玩乐，真的没有办法。 听懂真的日本当地人在讲什么，所以还是有日本的翻译的同仁，所以其实工作人员不算多，但是我们还是让大家不会觉得我们在争执，有所争执，所以一直这样子以来维持到现在，从我是他的学生到跟他一起，比如说当他的助理，早期是他是研究生，我是陪读，像书童一样，然后也不可能念到跟他一样的知识啊，因为我不是那个学校的，我只是陪读。
1: 嗯嗯。
2: 然后他毕业，我才又去读大学，又再去读研究所。嗯嗯嗯。那我读的研究所是剧情片的，我是读拍摄导演的，那他是读纪录片，所以纪录片的专长确实他是比我来的专业，所以我还是很多听从他。后来就会变成我们的争执太多，我们的决议就是不要当共同导演，
1: 就分开，
2: 对，就是制片就是制片。然后我后来有小孩，我就做监制，然后我尽量去现场也只是探班不干涉。
1: 嗯，
2: 那但是因为监制的制作跟导演就还是有拉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监制跟导演之间的拉扯会怎样？让听众朋友也知道一下，因为听众朋友知道去看电影，可是他们知道说每个电影都有导演，然后有监制，然后有影片嘛，哈，然后当然再来就是观众嘛。可是至于导演跟监制之间会有哪些冲突跟矛盾的地方？
2: 我自己像导演立州在做导演的时候，所有的内容其实是导演的结构跟故事主轴，那监制就是一个咨询的对象。那制片它其实是协助导演完成影片，控制预算，控制进度，协助
1: 财务方面，
2: 对财务跟时间控管跟团队的和谐都是制片，然后包含完成影片的进度跟品质，但是都是比较协助导演部分。但是监制是比较在导演之上的，所以监制比较是在导演需要协助的时候请求监制的寻求他的意见。
1: 制片人是对影片的整个完成，
2: 对，
1: 但是监制是跟导演就直接
2: 在上面
1: 对
2: 沟通，所以导演的角色就会变成是我如果在好莱坞的状态，以导演来说是会被监制换掉的。就是你这个导演跟我沟通不 OK， 监制就是换人，但是也会换掉制片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台湾是作者论，就导演是最大，通常就是我一个导演要拍什么片子，我走筹组的团队，连监制都是我自己找的。我已经想找小弟老师当我的监制，还是想找很有名的导演来，就侯孝贤导演来当我的监制，都是我可以去请教。
1: 所以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那杨立州导演的所有的监制几乎是我自己，还有侯导也有监制过杨立州的《红盒子》，讲李天禄师父儿子的拍布袋戏的故事，就是侯孝贤导演的监制。我们的监制角度其实尽量不干涉导演的原创，但是就是因为杨立州的创意意志都是很坚定的，所以其实监制也很难。可是当他自己是监制的时候，像奇异女王，对，他就会很想要跟我讨论，那我就会让他的监制尽量架空，就是尽量不让他跟我有得吵。那他也很尊重，因为我其实跟他的关系已经是监制很多片子，所以我也当别人的监制，
1: 你比较清楚。
2: 对，他就觉得他意见越少越好，除非我也问他，他就尽量忍住不多说。
1: 这很好，这不容易。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们其实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的，这四个字可以放在你们身上，这是很不容易的。
2: 是，
1: 这
2: 很不容易。有朋友就算我们的生命灵数，说我们两个生命灵数完全是颠倒的三角形，老实说合在一起叫正方形，就是两个三角形是颠倒，然后生命灵数的数字加起来，这样是滚不动的。但是我们居然可以这样滚动，
1: 真不容易，
2: 可见我们磨掉多少脚，
1: 这也是好事啊。你这一次拍这个纪录片，这个情欲女王，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2: 其实就是在刚讲那部《新宿一东口一东》，我20年前就在日本拍《酒店妈妈桑》故事，可是当年我太年轻，那时候的妈妈桑年纪大概就是像我现在这样46、48左右，都在50岁以前，正值最有魅力的妈妈桑年纪，就是大概40几岁。其实最年轻的不会是妈妈桑，就是小姐嘛，公主。
1: 小姐她不懂事嘛。
2: 对，然后其实日本
1: 太老没有人要，所以这个40、50岁是最好最有魅力的时候。
2: 对，而且日本的酒店文化其实他们是要读报会查到，他要高尔夫球，他其实是要很多跟政商名流的，
1: 像早年的艺妓这样子，
2: 对对对，
1: 什么都要懂，
2: 他要聊得起来，他不是去真的纯唱歌陪酒的，
1: 对对，
2: 他真的是去
1: 有内涵啊。
2: 客人是去找他倾吐的，正常来说应该就是夜间的心理咨商师。
1: 对了，
2: 他们可以好好的去看医生，他们也不觉得他们有病啊，他们只是想要放松。然后有一个人
1: 可以
2: 听
1: 他倾诉，
2: 对，而且他会是那个妈妈桑角色，我看到其实每个人都贩卖一种暧昧，那个暧昧就是你好棒。我好支持你，我好仰慕你。可是这些事情在正宫的太太是不会发生
1: 的，
2: 对，因为她每天都在家务或小孩这个柴米油盐里面，
1: 没有教训她就已经不错了，还要赞美，假大败
2: 了，很难很难。所以妈妈桑她其实是他们没有到小三啊，他们就是在店里面的客人就是服务这样子。
1: 对，协赏也是协娜也是说他们是搞暧昧，而且他们大部分也都做到职业道德，就是不去破坏人家的婚姻，
2: 是
1: 只是赚男人这个请诉的这个钱就是。
2: 对对，让他开酒，那他开酒就会固定来嘛，那他就会这瓶酒一开，假设一两万，他就会固定要来这里，因为消掉他的低消，他就可以喝。但是我自己在日本看到的是，我其实觉得那时候我回来台湾。找了很多资料，我们其实很少有情欲的探索。
1: 对，
2: 然后我们在北投像陈明章老师的音乐里面看到你这么多跟听起来像是情色文化的这些妈妈桑，或者是做性工作者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电影，或者是黄春明老师的小说，其实这量都是少的。然后真的没有人去统计这些女性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当年他们赚进大量外汇，我们去日本二十几年前之后，其实那个日币跟我们相差4点多倍，其实不像现在才2点多，就是日本的外币是很强势的，然后在日本生活是很辛苦的，因为很贵。但是他们其实，我记得我拍一个妈妈桑，当年46岁，就我今年这个年纪，我那时候21，我就问那妈妈桑说：“你来日本几年？”他说：“他14年前为了家庭的生活家计，他是。”哥哥有弟弟，但他唯一一个女性，然后长得很漂亮。他其实来到日本14年前养了他的爸爸妈妈哥哥跟弟弟，因为都要读书，他很年轻16岁就去日本工作，
1: 对，
2: 就做酒店小姐，做到后来变妈妈桑。那我说那14年后呢，他说小倩你知道吗，他是用那种很感慨的口气跟我说，我14年后我还走不了，我还在这里继续养我的妈妈爸爸哥哥，哥哥的老婆，哥哥的小孩，
1: 到最后都是情绪勒索了。
2: 对，然后弟弟的全家人。那为什么一个女性做这样的职业，当她要回她家的时候，她其实回不去？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有一遍望乡就是这样子啊，
2: 是
1: 他日本战争的时候，他这些女生都是送去为了国家送去那边当这个信那个
2: 向慰安妇，
1: 对，就是向慰安妇这样子。是是，可是等他们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其实是为国牺牲的、欸，
2: 是是，
1: 回到自己的故乡没有人接受，所以他们最后就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墓碑望着大海、
2: 嗯、
1: 不望着自己的故乡、
2: 嗯、
1: 所以叫望乡、
2: 嗯、
1: 那边电影给我很大的一 个震撼、啊、
2: 是
1: 真的是
2: 我那时候也是看到这个妈妈上她是普遍现象、哦、他们其实回来自己的台湾其实也待不住，然后原生家庭好像只希望拿到他的钱，不希望他们留在这，
1: 对对对对对，他们觉得没有面子，
2: 都没有人要承认他的职业、嗯、然后只是知道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然后邻居都议论纷纷，然后他们家都家境很好，然后大家都不用工作、
1: 嗯、
2: 可是永远经济都无虑、
1: 嗯、
2: 那就是他一直在输入这个不管是情绪的时候或者是身为女性的悲哀，
1: 一种责任的牺牲呐、
2: 啊，对，就孝顺嘛、嗯，
1: 对对对。
2: 然后因为被养习惯了，从学生时期就养着哥哥弟弟，所以自然而然长大以后，哥哥弟弟工作不需要怎么样，他们还是觉得你反正你赚的钱很容易。
1: 我辅导过好几个个案，
2: 嗯，
1: 那从日本回来的也有，然后从美国回来也有，台湾本地的也有，
2: 嗯、
1: 在我过去这30年、
2: 嗯，
1: 我曾经辅导过几个个案，他们很少是因为。为了满足个人的情欲而走进这种特种行业、
2: 嗯、
1: 都是为了分担家庭的这个责任然后才走进去的、
2: 嗯嗯、
1: 可是呢就是咱台湾人说的总归罪无痕、啊哦、就是船过水无痕、
2: 嗯、
1: 已经事过境迁了、
2: 嗯、
1: 他们就觉得有你享受你给我的福利、
2: 嗯、
1: 但是绝对不用感恩或者是勇敢的告诉人家说我们家有今天的改变、
2: 嗯、
1: 就是因为我女儿牺牲了她青春跟幸福换来的、
2: 嗯嗯嗯，
1: 那这种是人性丑陋的一面，
2: 嗯嗯嗯，
1: 也只有认的了，所以那这一次这个情欲女王、
2: 嗯、
1: 你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是在华灯初上开始以后你拍的、
2: 嗯、
1: 还是之前拍的？
2: 我印象中我在接触 Sienna 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华灯初上、
1: 哦、
2: 因为他其实华灯初上他当顾问，他当很多片子的顾问，我其实都不知道、
1: 哦、
2: 因为他并没有提，
1: 对对对，
2: 华灯初上也还没有播出，所以我们跟他的拍摄我从来就不是从酒店妈妈上的职业在探讨他、
1: 哦、
2: 纯粹是因为我活到这个年纪，我生了两个孩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是很认识我的身体、
1: 嗯、
2: 我们台湾的性教育很薄弱，
1: 对对对对，
2: 一直到现在我女儿14岁他们的性教育的知识还在14-15章两个章节，就介绍一下器官，介绍保险套，
1: 然后你有月经，
2: 对、
1: 啊、然后保险套，如果扯真的是悲哀、
2: 嗯、那身体后面这个皮囊下面关于不是情欲而已，还有包含身体很多需求，
1: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包含要你所谓需要的两性关系的部分，
1: 对对对，
2: 都没有去探讨。
1: 像这次 Me Too 就是因为缺乏这些性教育的，跟你有了良好的性教育，你才懂得如何去尊重别人的身体嘛，
2: 甚至保护自己。因为我觉得身体界限是一个需要讨论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当我们两个人是说，因为Me Too 的事情之所以延烧，是对方并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有意的去探寻对方的底线，或者是戒酒、
1: 嗯、对对对
2: 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2: 我都觉得酒精很冤枉、
1: 嗯、
2: 酒精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可是
1: 催化剂，
2: 对，但是在道德的界限上面，酒精并不会使人乱性，
1: 对，
2: 这件事其实是有根据的，所以爱喝酒的人酒后乱性这个说法我觉得最难接受，
1: 对对对，我也不接受，
2: 真的能够接受的就是你本来道德观就是如此，戒酒只是装疯、
1: 嗯、对，
2: 那这个酒精这件事我都觉得是
1: 酒是无辜的，
2: 对，这是一个催化剂，但是我觉得回到身体界限，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别人、
1: 嗯、
2: 对方不舒服或者是不敏感，就是这件事都不能讨论，那些女性被吓到、
1: 嗯、
2: 当下整个人是空白的，
1: 对对对，
2: 没有人教他原来我不能被这样
1: 对
2: 待，
1: 对对对，
2: 或者我当我遇到这件事、嗯、我该怎么办，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自己在回到20年前那个我妈那个拍摄20几年前那个经验的时候，我回到这个妈妈上的年纪，我没有看过华灯初上，也只知道我需要身体的探寻，所以我其实找了很多女性的朋友去讨论你们的身体的感受，跟比如说性高潮或者是性经验、
1: 嗯、
2: 或者是身为母亲你怎么教育你的女儿、
1: 嗯、
2: 跟性有关的，或者对情欲的探索，我觉得很难开启，我后来就 Selena 是出现在我身边，他就在我们的怪咖纪录片系列里面，我们甄选的个案里面跳出来的，所以他是从400多人的里面跳出来的一个。
1: 他也是很勇敢哦，自己去应征哦，真的很可爱。
2: 他说他是怪咖，然后我看到他的故事，我一眼就决定要去见他。那我去见他的时候是在刺青店，因为我们是跟周牧之心理咨商师合作，就是被我们甄选到的，我们送他一个刺青。那我就在刺青店，那他就是被甄选到，然后我就是想拍他，可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被拍，所以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他对他的职业有所尊重以外，他也很清楚他在做什么。那所有我正好想要解答的这些女性的情欲的探讨，从 Selena 身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可能，所以我就这样的拍。所以拍到后来华灯初上一波爆红，他整个人就像演艺之路一样，到处上节目。所以我在拍摄中期他节目很多啊，其实就是一直在录影。那我也意识到其实台湾对性产业或者是这些工作者都是有兴趣的，大家只是就是爱能做不能谈，都是台面下的。可是一旦这种台面下关系越多，交易私下的就会越复杂。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常常矫情文化让我们会觉得更不安全，而且这个矫情的文化呢，跟暧昧的文化还是有不一样的。因为你暧昧的文化就是说我搞暧昧是从我这边出发的，对方跟我搞暧昧也是由我来回应的。可是矫情文化是全面性的，就是你掩盖了所有的，那太矫情了，因为太虚伪了。那可以说矫情跟虚伪其实差不多可以画上等号。那我是觉得说台湾如果要更这个社会更文明更进步的话，就是很多这种所谓比较阴暗面的或者大家不敢去正视的问题都应该把它变到台面上。所以我今天访问你就是很佩服你愿意把这个情欲这个文化呢拿来做你纪录片，这个从早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台湾，这是一路走来都始终如一啦，这很不容易。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杨立洲导演跟你这样子，当然都是导演啦，可是你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以你们来说，像你做过监制甚至做过制片，你会觉得说在台湾目前当然是因片子的长短跟这个各方面有关系，这 more or less 大概差不多一个纪录片3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大概需要多少的费用
2: 费用？其实我这一部情欲女王其实只有20分钟是短片，因为这一部怪咖系列是一个每年六部影片的状况，然后每年六个议题，一年总共三年18部纪录片，然后一直在每个月都会在院线上全台的微秀跟台北乐声戏院会播出。但是费用其实是看片子的属性，还有他有没有离开台北。当时我的拍摄团队都是在台北，可是我却要去高雄拍的时候，所有的交通住宿就会几乎是倍增。所以对象是一个，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拍摄都是在百万，因为不是 YouTuber 的这种影片，它全部是电影院的规格，全部是 4K 摄影师的拍摄。所以我自己的差别是我的团队都是女团，不是韩国的那种美女的女团，是全部从灯光摄影师剪接师全部是女性，我配乐都是女性，因为我其实想要让我的被摄者也是女性，然后大家都在一个很安心的信任的关系之下拍摄。因为在拍片的圈子以男性居多，这几年好多了，女导演多一点，然后有人愿意做女性的灯光师、女性的收音师，早期连女摄影师都很少。
1: 对，
2: 但现在就希望鼓励大家，就是比较多人会现场从导演开始或者制片。以前在片场，我们早期在拍片的时候像在拍双瞳，那时候好莱坞早期有进来台湾拍一部双瞳，一部惊悚片，陈国富导演的。我记得我们最后场记副导跟书画还有我
1: 都是女的，
2: 都是才是女的，
1: 太好，
2: 整个团队有六七十个人，包五六个
1: 女生，你们占十分之一，
2: 就很少，不到六个哦，对，十分之一差不多。我会觉得稍少，但是现在好多了，
1: 不一样。
2: 对，那因为纪录片团队相对小，所以可能我们才十个人左右以内拍摄，
1: 已经算够多了。
2: 对，
1: 有的更少，
2: 对，有些更四五个人也是可以拍，但拍摄现场是不用那么多人。我加的是后期，连动画师这些都算。那我就尽量是希望是女团，是因为觉得台湾的女性的工作的机会，其实尤其在电影这么阳刚。
1: 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少，
2: 对，是希望他们可以多点机会。那我是女导演，我当然希望给女性的机会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女性在做表演上面可以跟男人争一个数目啦，但是如果在导演这一块，真的是拍电影这一块真的是很少很少，
2: 比例还是少，
1: 所以你真的不容易。主要也要感谢你有一个这个杨立洲导演的这个支持了，这个差很多了。
2: 是是，他也是在我这30年认识的阶段上面给予很大的支持。他并不是一般上班族老公嘛，我们这种拍片的没有六日，没有上班打卡。
1: 各位导演可能我们熟，你们不熟啊。他是朱诗倩，朱就是朱元璋那个朱，诗呢就是作诗的诗，然后倩呢就是倩女幽魂那个倩的，所以朱诗倩，你们要记住这个名字。他这个是一个很有。我们已经到国际上都知名的，如果我们大家不认识他，那真的是我们孤陋寡闻了。那个最后那个时间，我想问你说，如果说有至于拍这个纪录片，然后你身为一个导演，对于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正好前一阵都在面试新的伙伴嘛，团队，我觉得真诚很重要。你有没有自己很真实的认识，想认识自己，不是一直往外求，不是只是想追求社会给你的成功的定义，追求高薪或者是很好的职位。因为我觉得身为纪录片工作者，他其实应该要在很边缘很外面，
1: 有时候也蛮孤独蛮寂寞的，
2: 算是对，但是也不能也不能说只是想拍电影这么简单，那个热情其实很快会被消化掉，消耗掉。拍纪录片有100个困难跟叫你不要拍的理由，它不像拍剧情片，它的那个规模支撑团队比较大，所以拍纪录片相对有你可能两三个人伙伴就拍了一部片，可是它中间还是要面临完全一样的困境，很多的处境。我自己觉得真诚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外，你有没有想说的故事？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是编造，那或许你往剧情片发展是可以，可是纪录片导演比较是社会的良心或者是一股清流，就是当所有的媒体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观看的角度跟眼睛去很敏锐的看到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纪录片导演身为他跟剧情片导演或广告片导演 MV 导演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会在纪录片的领域这么久，是因为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会比较多的面向，不会只有单一别人给你什么你就是对，或者是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会想从后面再去找原因，然后自己有自己本来就想知道，或者我们全部都是怪咖，我们就在这种怪的思路里面就完全逆向思考。所以在拍摄上面，我觉得真诚的态度，纪录片会在追求的叫真实，可是我觉得真实是什么？真实其实是电梯里面的监视器24小时你都没有放过这个人，那叫真实。可是纪录片没有这样子，纪录片其实是一个重新拍摄再剪辑重新组合的一个过程，它是经过导演的诠释，我剪掉不要的或许又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度的一部片子。所以真的在诠释上面，导演其实是一个要很有真诚，比诚实，诚实比真实又更重要，不然他其实诠释的事情会似是而非，会整个颠倒。就像如果我是律师，
1: 失焦，
2: 黑的变白的都是可能的。只要是纪录片导演，你是有诠释权的话，你是可以把不好的事情讲成好的，这个只要你有论述能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还好，在我在台湾的纪录片圈认识的导演身上看到都是非常真诚的人，所以我都开玩笑说我们一直在可爱动物园区，
1: 是一个良心的工作，
2: 就比较是可爱，因为太无利可图，所以会待在这里。我们还是有生存之道，我们会演讲，会拍广告，还是有自己赚钱的。就是每个导演都还是有多工的，可能有人会卖鸡排啊，他自己做菜很好吃，就是要生存之道。但是对我们而言，如果你在纪录片圈待得下去，又我在这里已经28年了，就是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这么久，就代表这个行业相对吸引人以外，我们也有某些特质。所以如果年轻人要入这个行业，当然他不会是一个很好赚跟很多钱，如果想要跟很多钱有关的千万不要进电影圈，因为你就直接去做钱有相关的行业，不管你要做电商啊，要做企业金融都可以，但是你想做纪录片你一定有电影梦，
1: 你就是要用真诚的，然后呢还有良心的走入这个纪录片的世界。
2: 对、就是、
1: 这个是我看是朱导演要跟年轻人说的。
2: 是
1: 好。好，今天谢谢你啊，谢谢
2: 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
5: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差七栋差，新牛大多哦，忙出丁，较早人哦。那娶某拢，因为查某拢较无目地啊，查甫拢爱生查甫，就是出丁啊。囡仔食多，拢爱忙，会当爱出兵。较早做囡仔去用请，拢爱四角刀的，啊医疗啊，吼、哦，啊一块刀坐八年。啊那囡仔咧到地吼，哦平常时啊拢读书，啊那拜六礼拜哦，人啊娶某吼。上京拜六礼拜，你本来较早啊，请差不多十五地，要来拜六礼拜加囡仔吼，超上少爱加三地啊、哦。所以囡仔食多，忙出兵。啊那吼，哎呦，为食老安尼加有兴啊。要查甫的的哥吼，加正经，较的哥死无人啊，加正经。未来烦恼无米线。较早的人啊，都烦恼吼，未来是爱毛油鸡酒香啊，对不对？啊，你若无面线，今食迄会饱面啊，所以吼、哦，未来烦恼无面线。
1: 嗯。
0: 做戏吼、哦，上惊欠小段。较早做寡戏时啊，爱有小声小段啊，你有小声无小段，免那目尾牵电线、嗯，对不对？所以未来烦恼无面线。做戏上惊欠小段，查某要查某啦，食老去惊人看啊！查甫的啦，食老上惊六点半，呀，六点半呀，呀，是这样呀。所以哦，较早拢会安尼，所以会安尼想哩，啊，想啊，免啦。姑娘生水好体材，亲像桃花争花争后开。啊，这款的呐，娶来做太太哦，哎呦，抱你开西游哦，甘愿做奴才啦，呀，甘愿做奴才。你呐对阮有意爱呀、啊，聘金赶紧哦，好、哦，赶紧呐，甲款来啊。迄、哦、般，迄你呐要对于这姑娘有意爱，啊，你唔免款聘金去共娶咪，所以款聘金赶紧甲摆出来。乌头车哦，也得驶来载，乌头车较早迄阵啊。以前较早拢脚踏车，佮有驶乌头啊车吼，啊去要娶某，迄是穿甲黏袂牢。英暗哦，哎呦，英暗准备要烧台，英暗互你笑稳稳哦，哎呦，准备英暗哦烧台，互你佮会强强滚要。你若出枪出枪吼、哦，我著出牌，跳上台，顶来烧台。台架目睭变白界，一路台推卡呀，何里安尼徛未在啊？徛未在，何里安尼何里个徛好在啊？哈，徛未在啊？真正有影啊！这所以讲吼，戏台来搭就起过，足头点啊，进点出头进点吼。也金波说：“小心牙枪，甲你堵巴肚；小段出牌，哇，艰苦哦，艰苦哦，艰苦哟哟！真正有影，所以吼、哦，老师懂，老师就讲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到？伊讲恁敢有法度吼，看到神，啊，敢有法度去望到神，安尼啦。”董阿公不能无法度，老师讲，阿就代表安尼世间无神呐，哈，无神。哦，安尼，这个时阵阿伯啊，举手问讲老师，那你，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老师讲好啊好啊，你问，我问你的，你敢有看到你的大脑？老师，你有看你的大脑无？伊讲无啦，他有可能看到大脑。老师，你呐安尼无多看到你的大脑，就表示啊，老师啊，你无大脑，无小脑啊。老师讲无可能啊，什么无大脑？哦，老师讲阿伯啊，哟， 你给他滚滚的查某穿条嘞，滚哈滚滚的查某穿条嘞。有一个有一个大哈、哦，有一个算讲哦，也大伫暗时啊的所在哦，也家己人在困。哦，刚才有听到人厝内吼，伊外的逃兵拖啦，啊，迄倒柜啦，吼，拢总伫遐咧变，安尼变来变去安尼。但是有，有迄个听到贼啊来，唔敢叮当啊，嘛唔敢起床啊，目睭加困，目睭放加加困安尼。哦，我听乒乒叫，直直敲敲敲到尾啊！哎，煞无啥点钟啦。啊，这个以为讲啊，这查拉可能走啊，忽然间有人带这个耳孔，甲讲啦。嗯，我知影你无困啦，我知影你无困啦，但是你吼、哦，散甲归厝来。连一角银都无，我规个头边到尾连一角银都无，真正你有够善，可怜了，怎我来行？
1: 哈，边无物件。
0: 所以哦，啊，这人哦，就是真正有影吼，人这查啦吼，查啦就是查啦哩吼，所以查啦吼无法度哩，叫做无理法啊，呀，啊，较早。古早时代较早，这个高雄拿波酒歌厅，伫高雄迄阵，伫这高雄拿波酒歌厅的时阵呐，伫主持伫介绍后半段啊，啊伊啊，就是伫介绍为了做咱的有一个歌星吼，是华西的基本歌星啊，叫做陈淑桦啊，陈淑桦。伊毋是华，因为边啊个一个木啊平啊个一个华的华，中华的华叫做华。一耍来要唱一条歌歌，吼、哦！啊，电话在计嘛暗开，啊，陈淑桦麦克风也伫后台准备个音乐啦，走来伊就慢慢啊要行出来，嗯、啊，因为电话拢笑了花。这个诸葛亮介绍讲，咱即摆介绍一个吼，好、哦。真正人生这水啊，唱歌阁好听，华西的歌星叫做陈淑桦，要为咱唱的国语歌曲非常好听啊、哦，叫做《西洋半木瓜》啊，啊，这西洋
1: 半木瓜啊。
0: 迄个时阵吼、哦，音乐走落吼，就像人要出山，哒哒啦啦哩哩啦啦，无代志。哎，乐队全照对安尼去哦，照对人要出山的迄音乐类哦。结果出来一个吼，像要死人安尼，规个白吼，伫个舞台迄电光的边啊哦，呼白寄托了活动哦。我就是死人要万木归啦。李哥俩啊，惊一个错腰，陈淑桦阿别叫不转，走后台去，拢无人敢找。差不多经过两三分钟哦，也伫电话切落倒啊，甲看，哎，啊舞台都无咧，哦，啊李哥俩啊吼，伊着穿西装哦，啊头前咧拉链的所在遐哦，真正裤脚都，伊瞧着。咱的四对杯啊吼，串球之后串一对一杯有啦，串了一杯头前哦，头前的裤吼，单尾到对呢，单尾到个脚头位啊来，哦，啊伊唔知哦，伊唔知啊，佫行出来，迄人客啊讲，啊到底拄只是安怎样啦？太有恁娘，靠恁别行一个吼，蛤蟆串球，迄人客啊讲，你有串球，你啊看你的裤单咪，啊，恁娘靠恁别真正单咪。啊！你惊到，哦，讲死人万木归哦，所以哦，哎、欸，舞台顶哦，未使黑白讲真嘞，真正像迄较早因咧演歌戏哦，演咱的关公哦，关公啊，哎、欸，演关公的时阵哦，啊牙刀吼、哦，未使呢，
1: 大关刀
0: 嘿，迄真正哎，迄舞咧演台咧哦，哎、欸，迄听讲较早捌。捌人个演歌戏，安尼舞来台咧，讲真正关公负心呢，吼！啊，拿大刀舞甲嘿嘿叫呢，所以讲哦， 这唔那蛮滚笑。诸葛亮啊，行到迄摆了后，即马那要介绍陈淑桦去舞台顶唱歌，拢讲夕阳伴我归，唔敢讲死人咧伴我归哦。所以哦，我那爱注意哦，迄款你会惊未惊？真正会惊死呢。迄所以你茫讲，哎呦，他有可能，无可能你会惊死的。所以我那爱注意哈。有一个人客讲，你唔是要请一个，你唔是一个朋友的对啊？你唔是要请一个女佣？哦，啊，你家一个人尔，啊，要请一个女佣来给煮饭，啊，来给洗衫裤，啊，是安怎？啊，你有请到女佣啊？啊，你搁咧煮饭，啊，搁咧煮菜，啊，搁咧给洗衫裤，啊，是安怎样啦？啊，你都唔知啊，讲开话头长啦。这个女佣已经嫁我做某啊，而且做我做某，我爱煮给伊吃，给伊洗衫裤，给伊洗衫角裤呢。
1: 别别别，伊好请。
0: 就我你晓啦，我恁爸，你给伊洗衫角裤呢？你敢知啊？所以哦，较早的人啦，讲到衫角裤哦，足稀奇。真的啦，较早的人因都拢穿个四角的束裤脚迄款式啊哦。迄古早时代较早。阿嬷啦，较有钱哦，迄大张诶拢细伫个裤头，裤头。啊，来较细张诶钱哦，拢缩伫个裤卡、裤卡、裤卡、裤卡尾，那裤卡，迄内裤都缩裤卡两边缩诶。啊，你即马啦，较钱较大圆诶缩裤头，啊啦较细钱诶缩裤卡。哦，啊，所以啦要摕钱，较早孙啊咧偷钱，对裤卡呀，全骗出来安尼啊，呀，所以呀。所以无同款啦，讲咱条件没有知影，这个听了也袂歹哦。咱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想机啊，还佫有一个吼，查女主人怀疑讲哦，家己的翁吼，甲少年的吼，一水女佣吼，甲请一个女佣吼，有可能啊，两个绝对有关系啊。都编在暗时啊时阵，临时决定甲这个女佣放假，因某啊讲。给他放假，后来他穿女佣的衣服，坐在那个暗暗的那个房间的地方，叫女佣放假，也不要住那里，要转坐这样住那里，结果等很久，门轻轻地打开，一双手进来这样到地，全给他捏了，直直浸，直浸，这样浸，浸，浸到好一顿啊，伊是讲未使啦，计要住伫等，结果伊赶紧去花甲拍倒，想袂到，是我啦，是你啦，太太，我无想到是你呢，伊阿公，管家，你太，你较会来找伊哈，你啊，你有够好当嘞哈，你女佣阿妹。啊，连我你也袂哈，我是恁头家娘，你也服落，啊，这女佣你也服落，你中包都中包啦，中包吼，较贵个，较袂去予别人包去，啊，我算头家娘，食头家吼，你毋捌听过咪？食头家困头家娘，你毋捌听过咪？哈，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头家困头家，我就是食头家困头家，啊，食头家困新罗啊。这个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哎呀，听了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台湾思想机的节目最较乡土味啊，咱等下啦，刚上山要点歌才来啊，0800-66-44990800-66-4499啊，但是你点歌啦，感觉讲哦，你的歌都。唱了啊，还要点再过来，唔能逐工点，逐工点啊，然后惊听你的歌，一挂新的哦，好一挂新的听众朋友啊，唔捌拍开要点歌，啊，互因有机会，啊，大家拢有机会，安尼较大盘较好哈。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的。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好啊，我有去中华甲你买一罐来抹。
1: 摸起来较油哦，
2: 哦，较白啦，啊，我白哦，我这腿边吼，两腿角两边那种较有撩痕啦。
1: 哦，迄个我，迄个
2: 我，我即马长岁八十，我出去人拢讲你六十几安尼呢。
1: 哦，系
2: 啊系啊，啊抹你迄，感觉佫抹如意了，再抹你迄。
1: 免，咱这就是六合一，就是唔免化妆水，也唔免如意。
2: 真好话，安尼你做真好地安尼啦。我抹了好嘛，做人要，我十多年前就食你的南瓜籽。有诶无诶，我做西洋保养诶，
0: 啊，南瓜籽食咧安怎？
2: 哦，食了足好，我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做偌侪人咧，拢去上海买啊。哦，食了足好，无较未辛苦鼻听安尼。
1: 嘿，保养就有差。
2: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嘿，真强面也咧。
2: 足好，你南瓜籽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接好你哦。
3: 南瓜籽啊，吼，啊，甲咱做安，一概拢食两粒南瓜嘛，吼。
0: 对。
3: 纳豆食五年瓜呢，其他国际今物在咧食一罐呢。
0: 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怎好嘞？
3: 阿妈关节硬骨骨啊！啊，这膝盖拢疼，我这膝盖退化，你知？啊，拢疼，拢无啥会行。啊，正了这五年瓜是较会行。哦。医生叫我开刀，我唔敢开刀，我开刀我会惊。纳豆一家食，一家食，一家食。
1: 愈食就愈用，脚骨愈食愈用哦。嘿
3: 呀，啊，越只骨安尼啦，身体是足用。
0: 啊！你啊挂南瓜籽个食，那都哈。
3: 啊，南瓜籽哦，怎样食一罐也袂完啊？即几暝啊，较无白开放药，无拢三遍四遍。
0: 哦，南瓜籽食会较袂啊，搞个放药啦。
1: 系啊，
0: 啊，精神卖较好哦。
3: 食了就好，那做食了真正就好。
1: 真正好吼。
3: 听我的声无？我八十几岁啊。我去做完开了，妈讲我六十五，我八十二啊了。
0: 我身体做个较做好，
1: 继续加保持了呀。
3: 加加来啦，
0: 对哈。
3: 好，
0: 再见啦，再见哦。
4: 啊！
0: 哎，你好啊！
4: 飞机真好了，阮翁一天本来起来七八届，今仔一天剩两届尔。
0: 啊，你暗时啊就对了吼。
4: 哎，足好，
0: 足好，也好
1: 啊。继续甲保养来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啊，长期甲保养，身体如用啊。
4: 有啦。哦，我那食迄个两项吼，我这拢啊食暗时的呢，无较早吼，一暝拢啊起来放几下，改即摆拢个一暝个天光啊。
0: 做饮料，我只个做那倒啊。
4: 嘿啊，我食酒拢保养食暗时尔，就出车个天光啊，拢免起来便所啊。
0: 哦，啊无较早搞搞放药，食食放药啦吼。
4: 嘿啊。
0: 哦，安尼容易。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籽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籽啦，那倒拢做一摆食。所以咱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籽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籽。南瓜籽内底有锌呐，哦，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超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在酷酷的哦，啊，暗时啊搞个放药，闪尿、喘尿哦，所以这。这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哈、哦，恢复啦，也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让咱恢复疲劳，哈、啊，多香剂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银杉就是讲哦，就是诶，有咱这个。咱这多糖体增加体力，吼、哦，组花木素啊，和咱啊排尿的顺序也顺利，吼、哦，无较袂去塌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籽哦，你也赶来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降，吼、哦、啊，循环的好，和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垮垮的，啊、哦，啊，尤其阿阿婆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瓜籽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哈、哦，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这大肠这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这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过筋络、过筋骨的哦，食了后啊，无人解错咯。啊！食个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是安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你入去。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许伤呛伊，啊无可能骨头赶快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纳豆来说，只有维他命 K2 啊，互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啊，咱那。食咧到地吼，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劈去啊。所以吼、哦，滋阴纳豆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佫会柔软骨头，佫会顶上好啦。吼、哦，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籽啊，甲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 美女六合一哦，这款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一万拢钱。我跟你讲，这款美女六合一买嘞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给你入味入味入味，给你渗透，给你，互你皮肤金闪闪。好，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我开播规日也唔知影咧，我啥话也唔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像咱咧因破拉皮安尼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好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哎业竟也无伊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真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德文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伊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发提打比通哦。
0: 没事，伊也当拍电话，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的对吼，拢总会当询问下。好来，无赶紧过来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流浪的人生》呢。
0: 我来拍来，喂你好。
1: 喂啊、
5: 哦，我你好。
1: 嘿，你好。
5: 好、哦、啊，你咧。
0: 啊，
5: 你
0: 稍等，
1: 你稍等一下哈，因为咱这部吼爱甲广告分哦开哈，
0: 来一线接一下，
1: 好，接一下哦，一线接一下，
0: 好，
1: 谢谢啊，一线哦，
0: 好来，赶紧来个唱歌来，
1: 流浪的人

0: 哎呀，咳嗽吼。以前人家娶某很可怜，双方哦大部分拢为着查甫的娶这边拢，大家啊拢为着嫁妆啦，哦，较少新娘，较少嫁妆，
1: 无嫁妆安尼
0: 啊。啊，这个查某的这边啊，拢是讲哦，骗金哦，给退款哦，
1: 啊，无够，
0: 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双方哦，这个亲家钱们拢会口角。到尾也拢会无好
1: 哦，拢会着计较甲骗钱啦。
0: 什么食猪饼啦、食汤酸啦、冬瓜啦，吼，也大家官哦，拢安尼哦，好。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是有当时啊，拢会烧面啊，拢为着这骗金嘛啊。所以啊，
1: 就是娶，
0: 咱是要娶这個，无娶这個较好的，唔是要娶。
1: 娶嫁妆
0: 的呢？啊，你要娶嫁妆啊啊！所以哦，有那是安尼哦，拢人拢安尼啦，为人哦，算较迄落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亲家钱拢定为着这嫁妆，大家拢断绝往来安尼。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会惊准人会瞬间刻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啊，昨下赢韩国哦，啊，大家欢喜个松个哦。
1: 因为很久都没有赢了啊。
0: 啊，你要想，啊，我前阵看迄新闻快报讲，迄买对夭寿哦，报讲哦，咱台湾呐去迄东京
1: 迄
0: 巨蛋内底哦。
1: 照啊！哎、欸，观众席照啊！
0: 啊照啊！讲作家拢啊，垃圾规堆像山哦。
1: 咱台湾人绝对袂安尼啦。
0: 啊，即卖迄个日本的记者哦，就讲转做一张单贴咧，伊个看
1: 啊，比对啊，
0: 比对。迄 AI 咧在做假、
1: 啊，所以很讨厌、
0: 哦。因为迄款椅啊吼，唔是迄个日本，
1: 是东京巨蛋，
0: 唔是迄个东京巨蛋的迄个椅啊哦。爱买对翕袂啊，翕翕袂啊。
1: 迫害咱的。
0: 做假讲是咱台湾人哦。啊，去遐笨蛇安尼捞一堆像咧山，
1: 咱台湾人拢也买吼，咱俄罗斯本人就俄罗斯，
0: 日本去记者去看看，讲迄椅啊吼，
1: 足清气，
0: 都唔是日本东京的忌惮的迄个椅啊，迄是 AI 来合成的，
1: 迄栽赃的。
0: 所以哦，啊，要讲哦，咱台湾人讲什么安尼垃圾，
1: 破坏咱的形象，
0: 别乱来，
1: 最讨厌那个。
0: 呀，安尼唔好啊，咱台湾人是该有爱心。也个别去乌白蛋物件啊！啊，你啊有迄一半个啊啦，慢讲无啊，但是少少数哈。来，我三品刚上一个，喂，你好，欢迎好啊。
2: 我食你的迄个纳豆蓝桂枝伊的降血糖有效啊。
0: 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啊，加这核酸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好，看来这道啊，好好。
1: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自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嘿，那在金牛吼，是安尼足只棒球咧金吼，甚至讲哦，棒球都安听听啊，金牛三分钟来无靠变数，抓落来规个口袋拢淡面，甚至讲闪着抓落，伊个查某人哦，生囝过哦。啊，就较无力啊！啊，若小可拍一下脚掌啊，闪尿、扫一下闪尿、出一下也闪尿哦，听着水转啊声嘛闪尿。所以咱甲伊介绍，咱美国进口水呢，飞机你看，早时啊这样尿，暗时啊这样尿。查甫人捏雨伞，肥大尾放放毛放紧紧哦。啊，若就要游览嘛，唔敢去，人大家拢在游览，咱拢在找便所呢。所以美国进口水呢，飞机是咱定价之宝，早时啊这样尿，暗时啊这样尿，上盖好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哪买无方便拍08006699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银奈尔局也有哦。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与暗指示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发铁达必通哦。
0: 喂，你好。
1: 喂。
3: 我要点歌。
1: 来，什么歌？
3: 什么乐？
1: 什么乐哦？什么乐？来，我。
0: 好来，赶紧，再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香港之夜》呢。

0: 没白听，一些红孔红孔是啥位？
1: 香港啊，红孔红孔，
0: 那是广东话咪？
1: 红孔，好像日文也是讲红
0: 孔哦，红孔红孔，哎，听听咧哦，若要讲香港哦，是客话上好听啦，真正诶，客话是安怎讲？
1: 香港啊，
0: 香港，啊那像高雄遐有一个小港机场啊，这小港遐是安怎讲？
1: 小港，
0: 小港，
1: 小港。
0: 啊那要去屏东哦，遐有一个凤港，遐是安怎讲？
1: 凤港，
0: 凤港，
1: 凤港，
0: 凤港。啊小港机场叫做小港，
1: 港机场，
0: 凤港机场，
1: 小港机场，
0: 小港机场，小港机场，
1: 小港机场，小。港机场
0: 啊，阿 K 维叫做啥？
1: 小港机场，机场。
0: 小港机场哦，哦，真正有影歹讲，小港机场 ，K 维叫做小港机场。
1: 小港机场，
0: 小港机场，哦，明白。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2: 我帮你念我给人十外岁哈，人讲我比较少的。
0: 美女，你好，实在足好诶！伊
2: 讲啊，我叫是你甲伊白讲言的，我讲我给十外岁。
1: 哦，赞哦，赞哦。
0: 你拢比我水咧。
2: 像阮迄一个哈，兼我唔知要几岁哈，阮囝讲，麻烦你比较少的。
1: 有够好。
0: 美女，你有伊个红肌粗糙、红肌打蛇、红肌咱的皮肤啊，迄、那个干裂的掉，好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祥安、嘉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心、甲吉星，乌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港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这抹来到地业境拢无，吼、哦，佮唔免瓶瓶罐罐，吼、哦，这抹来安尼哦，几分钟爱就吸收伊啊，哦，互你水洋洋，啊一层一层地走落安尼哦，互你的皮肤会水，吼、哦，安尼会看起来加作少年，免佮伊搭拉皮啦，佮甚物阴坡拉皮佮创啥。美女了，伊个抹嘞就对啊，真正抹抹的哦，吼吼，升级个水出去，大家娱乐讲，吼吼，啊，你咱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迄个景还无伊呢，几足少年的哦，迄开钱有价值。美女了，伊抹无跳，搞无彩啊，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按字说哦，来哦，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呢，天发铁大笔筒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我们来安排一首吼，怀念你妈妈呢。
0: 怀念你妈妈，阿伟人讲妈妈，阿买对人哦，讲猫猫啊，讲啊怀念你猫猫啊，啊都有影老食老无出去，嘴猫猫，猫猫，嗯。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啊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吼，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真正有影啦，啊嘛希望讲大家多关心咱的士大人，多关心老大人吼，多关心啊个照顾。咱细汉的时阵，伊跟咱六岁六舅啦，啊，即马换因老啊咧，对不对？啊，换咱当少年的时阵，换咱好啊来甲照顾咱的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吼，唔当安尼哦，啊，无啥拄个大声细声，惊动作较慢得安尼，叫咩咩事吼，吼，啊，咱较早细汉嘛是安尼。
1: 谢谢，感谢呢。来，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小蛋姐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客家人，讲客家人，
1: 客家人，客家真情。
0: 所以我等于讲吼，全世界的科技讲过桥三十年左右，客话无。啊，台语啊，桥三十多年，哈、哦，就会差不多啊，桥那无。所以我希望讲咱听小朋友啊，你也是客家人啊。哦你的口味爱
1: 爱讲啊，
0: 希望讲哦，爱一代传落一代啊，甲囡仔讲，吼，甲一定爱甲讲，国家教的无嘛听的，嘛加减啊通去讲，啊无教咱这孙啊过就无啊，这母语才好听啊，又无，台语才好，安尼呢啊，吼，对嘞，吼。遐安尼的哦，哦，你要对的哦，哎呦，特别甘蔗红的，啊，你要用啥来的啦？太乌特别用甘蔗头的，哟，要去甘蔗红，拔甘蔗头开啦，哟。所以哦，真好听。啊，较早人拢生活歹，啊，生活歹吼，拢去，吼、哦，有当时啊，吼，去灌豆杯啊，豆杯啊，吼。得用水哦啊，也有一零一零啊，个灌哦，
1: 你得造出来
0: 啊，造出来啊，为大空口啊，唔出呢哦啊，唔出后边压一口诶锤啊，压一支啊，收好些，对后边诶空切落，甲挖开，呀，啊就造出来啊。啊，较早诶时阵，个迄长啊长刀直直诶哦，用个油咧炸炸咧哦，嚯，熟熟诶，我好食呢。较早无啥人食，啊，那无得灌开你买。就驚死較早吼，較早的人攏吼用啥呢？去迄酸吼，甘蔗園、蔥花啦、黃花迄吼，迄酸吼，掠迄款山河鸟鼠啊，
1: 吼，老鼠哦，
0: 山河鸟鼠足大隻，啊足大隻的時候，掠回來吼，啊太太吼，啊即嘛迄毛啊，撮了吼，脏脏的，怎么又又又吼？等下等到阴阴哈，甲个头、卡手、站站尾、站啊哈吼，啊站么又又安尼吼？啊站么又又又吼？啊用个迄麻油吼，麻油啊用个姜吼，落去白白个姜母啊，落去白吼，啊用个擦啊含个麻油哦，啊淋一点啊酒哦，较无味哦，较袂一个臭香味安尼哦。呀，用碗公底哩，啊，较早的人哦，都拢哦，有当时啊，有的人较瘦的哦，是拢番薯签尔啦，啊，有的人是一底一点啊饭，啊，顶悬番薯签哦，啊，即马你着要食吼，着安尼炒，迄个着炒一碗，迄个鸟翅啊肉炒一下，啊，用汤匙啊安尼切一下吼，啊，对顶悬甲淋一下吼。哦，规碗食较饱，较早拢安尼尔，较早的人哦都无啥会当食。食迄鸟翅安尼吼，食鸟翅也无靠法度，无啥人食，啊无啥人食靠，都乌白食靠食来的，吼、哦、好。呀，这个有一个查，有一个因翁哦，都安尼哦，我娶少年某啦，因翁都准备往生去啊。啊，这少年某讲哦，这个因翁就讲我若死了后啊。哦，你得赶紧搁点改革哈！安尼，因某讲，不可能啦，不可能哈、哦！我永远不爱搁改革哈！安尼啦，啊，伊讲哦，你搁改无要紧啦哈、哦，你搁改啦哈、哦，啊，你搁少年哈、哦，啊，我老来三四中三嘛，遐有诶无诶哈，哈、哦。呀，你遐个衫啦、西装啦、有诶无鞋啊啦，吼，你裤带落去、熟过，迄拢可以啊。因某讲，迄无可能啦，迄无可能啦，吼、哦。啊咧，因翁讲，啊，为什么无可能呢？啊，因这某就讲，因为人高强大汉啦，哈、啊，阮男朋友，伊也绝对穿袂落啦，绝对穿袂落啦，吼、哦，安尼啦，吼、哦。啊！你唔是讲，你讲我死，你无爱个嫁，讲无可能。我那男朋友哦，哈，迄名你也听开，你嘛知影讲迄名吼，你听开，因为你人矮，脚手短，衫裤穿细领吼。啊，我那男朋友，我名吼叫做金大裤啊。伊你想讲伊个名是金哦，金大裤就是阮。我男朋友啊，啊你不是说你没男朋友，他们就要气死，就要回去。 所以吼、哦、啊，腰受骨啊，本来阿袂断，腰，好你个气个断去，腰，所以讲吼、哦，唔当安尼气死老大人，安唔好啦，啊、哦，腰，人啊爱老一个，老一个较好咧。呀，我已经挡袂掉啦，吼、哦，我吼、哦，呀、啊，我要甲阮哦，无离婚啊，啊，这个老三的张三，哦，老三啊。足气哦！对因好朋友讲啦，老三，因朋友讲卖激动啊，老三啊，阿阿某啊，床头拍床尾和啊，他有啥会讲冤家就爱离婚呢、啊？讲吼、哦，啊你都唔知啊吼、哦，好，因骂我大傻瓜呢，讲我阿公啊呢，爱大声开骂，啊就骂一句一句大傻瓜呢，他会死，他会安怎样呢？要？啊，是安怎他会骂你呢？讲我听看嘛咧，老三就讲啦，讲哦，昨我伫个伫一间汽车旅馆，我行伫遐过，啊，看到伊吼，互一个查甫甲载入去要汽车旅馆，我甲问讲啊，你互个查甫载汽车旅馆门下口，遐是要创啥话？伊讲哼。啊！你在戆干呢？迄查甫查某在咧汽车旅馆，就是买迄条，你看唔知影，他也遐戆啦，吼！安尼啦，我讲啊，无你是咧变什么鬼啊？哈！啊咧变什么鬼？伊讲你就是戆啊啦，你就是戆啊啦，戆就是戆啦，安尼啦。你想看卖？伊带查甫讲要汽车旅馆，啊讲笑我戆啊，啊我要甲伊离婚啦，安尼啦，讲哦，带汽车旅馆。啊！你看咪有啦！啊！你娘你戆掉啦！你娘靠！你再讲我讲啊！恁某人要载汽车旅馆啊！你唔得甲扭咧，甲动咧，报警察啊！是安尼哦！啊！报警察要创啥个？啊！恁某人载要汽车旅馆要拼啊！你个啊！你敢两只讲嗯？啊！你即马人已经都无啊！你要对你啊！哇！腰受骨。啊，安尼真正有影，我戆掉啦，所以你戆掉啦，那个后较实咧哈，唔当遐尼戆吼啊，安尼哦，戆八拜吼，你唔捌听讲一条歌叫做戆八拜，迄就是咧唱你啊，你就是戆八拜。安尼、嗯，有一个少年啦吼，啊，感冒足重，啊，然后烧烧，要命就命就命，哟。啊，到一间病院吼，一间诊所啦，晓啊。啊，这个门开开的时阵，一个足水的，医生吼，会某啦。啊，小姐，一千块吗？伊讲，晓啊，你先啦，干么上线啦？讲，哦，啊，我来上线，干么有无？伊讲，有啦。啊，医生呢？哦。医生，阮翁啊，阮翁出去啦，吼，吼，啊，咩？伊讲，入来，吼，你这吼，你几岁？我二六啊，哦，二六啊，娶某未？啊，未啊。哦，你这就是哦，哈上久，哈干那后烧声啦，入来，了后，这个少年啊，入去。甲头家你唔知创啥唔知啊，安尼以为出来一个尔。哎，少年，你安怎？哦，我烧声怎好伊？你这就是哦，唱歌拢唱烟，哈个唱烟唱烟，所以你那后全烧声未好，就是安尼个。啊，我这么好呀？啊，得啊！啊，我这钱免啦吼，你安尼全登记吼，免钱。哦。你有够好啊！等经过半个月，我还搁烧声呀！迄查甫唔知体质的问题，我过来，迄个来头家滴的，头家啊！我一个，哦啊你这烧声哦，你这可能感冒啦哦，爱食药。你冇滴，冇你冇啊！伊讲。哎，无滴个！我伫去内，你莫从去房间内底，俺一个吹凉就好呀。你还要看我？哼，叫你莫来一个啦！啊，你顶日来找我莫房间啊！啊，全 药啊，拢无吃药啊，怎好伊？哦，啊，你这个唔正经啊，错，我无错，你房间怎好伊？你这回一定爱吃药啊，那无吃药啊，你我看会死。
2: 干嘛呀？你骂人好听的，我都没死啊。
0: 所以讲啊，人个人啊，所以安尼唔好啊。嘿，人个某啊，咧会死未死唔好啊。做医生嘛要道德，嘛要医德啊，唔好胡编乱来啊。有一天，因为这个酒席过多，倒入病床啊啊，啊酒啊有。查某啊有，男的有啊、哦，所以倒入病床。医生啊讲你啊，若个贪酒，个好性吼，你若无改，我看你会无命哦，安尼。尤其啊，尤其迄个色啊，色顶悬一支刀哩，哦，你会无命，伊某就甲认。医生也讲，管家对人房间啊来摄唔摄去，伊也无去外口乌白开啊，人家喊我做伙尔，安也袂使。伊讲，医生讲，你这种病哦，算你无解释无要紧啦，哦啊，但是该酒该酒啊。啊，病人讲，啊，摄唔是会伤身体，应该是解释啊。嗯。哟，啊，因某就讲。莫怪医生哦，甲你讲哦，叫你爱解释啦，哈、啊，唔茫伤接啦，啊有听到无？无就识一个道理，你看面啦。啊，我就安尼讲啊，我唔知自己招卡暗头，我都我自己招卡暗，我当时招你啦，我是招，因为你有当时啊招我甘蔗，有当啊招我菜市啊，有当啊招我炒葡萄，有当啊招我去遐遐有无？哼，我来讲啦。那是你黑白讲的，我拢无咧讲招的啦，要，也佫有一个吼，一个腿啊吼，死了阎罗王，甲问讲你有做，你在生啊，你有做甚物功德？那无是要甲伊拍咧转轮台，出世做狗，因为你做个黑白杯啊。阎罗王啊，我跟你讲啦，我是那好人啦。我问你，你有做什么善事？你讲我听看卖。那实在有啊，我就让你出世做人，吼，也是要去上天庭去，吼，唔免让你受苦过。我跟你讲啦，我是安尼哦，伫闲间哦，我咧插甘蔗咧种甘蔗啦，种甘蔗靠有啥物对社会有贡献？太无。我吼种甘蔗，你捌听人讲第一戆哦，种甘蔗回社帮，我对回社有贡献，啊回社税金扣当，啊，互人民有钱，吼会当扣税，互人民吼会当有诶无靠税金，吼、哦、第一就是安尼，啊第二，我有啉酒，也有食薰，薰酒吼，薰酒对即个税金扣足当。我嘛是对社会有贡献。第三，我咧插甘蔗，插甘蔗有啥物贡献？我的甘蔗园红沙沙，吼、哦，你早人囡仔啦要放晒尿，吼、哦，那起急啊，因为拢找无便所，逐日光当当，甘蔗园内底当放，安尼才有啥物迄落功德？啊，第二啊，就是讲有当时啊，庄头的早人啦要讨食客兄，查甫要讨查某，无当讨。没含你靠关的，唔开无关的。我插甘蔗，甘蔗园哦，会当哦，唔免较早无汽车旅馆，较早拢甘蔗园尔，会当往甘蔗园，互人咧，去往去讨。安尼你想讲，好啦，你安尼算有哪有功德好啦？安尼，互你上天庭，卖怕了，慢慢互你出世做狗啊，做猪哦，互你上天庭个。好啦，感谢你啊，哦。你免谢谢，把咱的 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大家说多谢。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乒乓球啊哈，啊，听了未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机，因即卖人生活紧张啦。啊，生活紧张哦，拢会黑白心，有个人想要自杀，有个人忧郁症、躁郁症，然后迄日用报来收听台湾思想机，听听咧，真正伊听听会笑笑咧吼，哎、欸，未去人自杀，
1: 对啊，
0: 啊未去人自杀哦，无一定咱大家拢会当救着人咧，哎、欸，好事给做寡人呐，歹事像讲诈骗集团呐、啊，做迄车手啦，啊、是伊讲诈骗。迄拢唔好，迄拢迄个迄个拢违背良心嘛，迄款的哦，安尼唔好，咱来加做寡好事，歹事咱就卖做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1: 食偌久啊咧？
3: 哦，我食要二十包个。
0: 南北市食了好安怎？
3: 啊，食了就是袂歹啊，食半腰啊，我不食会破腰啊。
1: 哦，啊真嘞。
3: 啊，做半腰啊，安尼啊，啊食了就有较好呀。有阵时啊，你啊走，他会破就挂尔，啊像咧头尾啊，系啊，食咧都好用个啦。
1: 继续搁个保养啊，
0: 保养好啊，好啊。好啊，祝你
3: 食了啊，别搁来挂呢。
0: 嗯，祝你身体健康啊。
3: 我十外年前就食你个南瓜籽，有诶无诶，我做大量保养个。
0: 啊，南瓜籽食了安怎？
3: 哦，食了足好，我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食偌侪人。我用去上海买啊！哦，食得足好，无看袂辛苦皮疼呢。
1: 嘿，保养都有差。
3: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嘿，真精明呀！你。
3: 足好，你南瓜子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真好哩哦。哎，你好。
4: 哎呀，美女六一，哦，一波美女。
0: 水哦。
4: 像我额头，我洗耳机洗干拢，用刷刷安尼，安尼甩甩甩。啊，我去，我一两工两三工呀。哦哟，规个一条一条一直出来，啊，即马额头无得安尼油油啊。
0: 安尼哦。无
1: 得油油。
4: 哇你有几家哦我跟我几十人的人太强了。我跟我讲绿绿的所有几样是跟我也没弄出来。
1: 明星的败啦。
4: 所以现在你们在穿啊帅帅叫我跳跳起门更。
1: 啊这么开始我然后又明明啊。
4: 你们在我有没得一条一条的做啊这么来我一管啊不了可能都能好用。
0: 豆豆也较少，也较好看
4: 啊！啊，
5: 因为啊，多龙海洋的冰，我哩最近要做啥物啊？可能迄个就像啊，拢无安怎啊？大美哥哟，他是不会哥哟，不然就拢无听完啊！
1: 好，家仔啦，有咧保养
0: 咧。尽量哦，尽量唔当我跋倒啊！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只拍入去，内底有钙 K2 哦，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嘿，爱注意。
5: 高进哦，嘿，这个最近我食较进啦，那我拢无注意。
0: 哦，
5: 借问你个啊，他哦，打小花最近咧。
0: 啊，你去医生看无？
1: 医生看无？
5: 因为我 LD， 我 LD 就退休啊，起来。
1: 哦，退休啊。
0: 哎，我问听哦，你食南瓜子？
5: 吃
1: 两块钱，
0: 对，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这一段时间就消了呀哈。咱来给你介绍的这紫银纳豆黄这哈，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哈，内底有纳豆啊，也个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哈。所以讲哦，从这咱这这个上呢，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个维他命 K2 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哈、哦，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哈、哦，所以这个咱的这个会更稳定啊。所以个红景也当吼内底含有咱这个这个蛋白质氨，这个氨基酸要降低咱的血压吼，可能血流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哈、哦，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 哦，三种三体类啊，和你血更会柔化哦，柔嫩。大豆卵磷脂和你血更会通哦，较袂讲你也想啊，迄胃吼，闲啊开始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开始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嘞，到这个到这个暗时啊，才要十一二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啊，较少的时阵，那去踢掉伊就搞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紫银纳豆黄，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粒 F 一个维他命 K2， 食咧到时候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 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哦，啊骨头较会顶，筋络较会翘，真正乎你食咧到地，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滋阴啊都往上好，哦，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蛋白质，伊这内底哦有这个咱的美国的蛋白质，哈、哦，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啊，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灰粉等等啊，哦，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灰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组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忧利忧啊，哦，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进，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蛋白质哦。你早时个降粒，暗时个降粒，吼、哦！无你啊，搞搞放了，直接放了，闪了，叉了，查甫人捏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些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国剂哦，有这个内底啊，有多香剂，吼、哦，下当啊，甲伊摆好势，啊，有南国剂吼，全世界南国剂八八种，对一国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非市是咱定价之宝，主南非市甲主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合理安尼有够好得着吼。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吼。即、哦、吼、哦，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啊啦，过去开一堆钱吼，也无较水。即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的皮肤一层一层甲伊装入去，互你的皮肤来当少年吼，袂安尼老化、逆境无，白泡泡、幼咪咪，唔免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这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了伊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呢，天方地大不同哦。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6: 英豪，哦，你头拄听到声真大，真好听，
1: 真好听呢。谢谢哦，
6: 真好笑。
0: 无啦，你拢搞恶了啦，哎呀！
6: 无啦，那有搞恶了，真的啦。
0: 好，谢谢啊，要搁听啥歌无？
6: 啊，大放杨千红啊。
0: 好，
6: 我老谢谢你啦，
1: 哦。好，
6: 谢谢你啊，真好笑哎。
0: 好，谢谢。喂，你好。
7: 喂，我是你哦，要点歌。
1: 啥物歌？
7: 不要点歌。
1: 都哎，都要唱。
0: 都要唱无阿酷尔。
7: 啊！无上皮路口，
1: 你嘛唱过，
0: 你拢点咧，无唱无阿苦个。哦，
7: 第三杯酒。
1: 麦，我嘛拄啊唱过尔。
0: 拢唱无阿苦啦。
1: 我
7: 做客怎做？
1: 好啦，
0: 好，谢谢啊，拍摄，你点歌。嘿
1: 啊，都拢点过，啊，我拄啊唱完咧。
0: 啊，我点歌啦，还袂唱咧。哦，得，免去直直点啊，逐工点啊，吼会记啊。所以你若拍来，我无甲你接。就是你的歌还没唱，吼、哦，啊你啊拍来，我有甲你接，就是你的歌已经唱了啊，吼、哦，所以咱听这物啊，较袂讲哦，啊，拢歹点，哎，你就逐工，你就逐工直直拍，就刚刚拍几下，变啊点几下调，啊，拢甲唱你的得，吼、哦。真歹势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五点六点哦，《昔日的恋歌》嘞。

0: 可这福州啊，娶得很某啦，啊破名啊，冤家啊，隔壁讲啊，福州啊，阿贤啊，看甲恁某安尼冤家，甲遐大声吵架呢，到底是安怎呢？
1: 啊！
0: 哎，你福州来讲，你拢唔知吗？我咧对阮某咧较好，我对阮某会较好啊，对恁某会较好，唔止呢，靠样，阮某对阮某较好啦。哦，因为想讲伊啊，伊安尼吼，孙娘恁买三甲裤呢，我安一摆甲买一领咯，那咧遐贵个，甲买一百领咯。吼吼，伊穿了爽呢！哦，福州啊，对某听着啦，唔是安尼念啦，我咧个买破鞋衫嘛，啊咧买貂皮大衣互伊穿啦，吼，啊个无正经啦，人呐，恁恁买红心是一只两只呢？我买买二十只好食。哎呦，福州啊，你买红心遐济要食好中风面，哈哈，要无啦，哦。啊，我个无大斤，咱别人咧买猪肉，咱一斤两斤呢，我甲买三十斤。哎呦，我你买啊，这是要超过咪咪啦哈，买个三十斤啊。所以我那个情况嘛呢，我咧对我好，买碰粉水饼，好我甲规身骨水惊惊咧。要安尼，你想看我对伊好无啦？哦，我你对伊是有够好着啦。啊，是安怎太？他会安尼哦，困唔困安尼啦？啊，开安冤家啦！哎呦，唔是啦，暗时啊吼，伊讲我吼，无亲像人闹闹唔只狗，那讲我闹福州闹唔只狗，我那真想咧吼，但从个这个模式在真艰苦啦，安尼对只好个吼。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
0: 哎、欸，你好。
2: 嘉义。
1: 哟。
2: 荧光那个，
1: 哎、欸，哦，你
0: 哎哎哎，你好，
2: 讲够久诶，讲够久诶，
0: 然后我伫咧讲话，
2: 喂，你咧讲话，是啊，哎
0: 呀，你好啊，
1: 等伊等十年，
2: 啊，加等十年，
1: 有，
2: 哦，冇见啦，
1: 哎，哎，两只都好。
2: 哎，阳光哦！
1: 哎呦，什么关呢？
2: 咱两人的约会，
1: 没来约会呢。
0: 你这阵啊，咧讲话字吼，灯卡无啥会贵哦。
2: 灯卡袂贵哦。哎，
0: 你讲咱两人的约会，咱两人的约会，安尼怎更无贵？啊，所以讲话
2: 干冷干冷啊！
0: 嘿，对，
1: 干暖干暖。
0: 哎、欸，有一点啊，安尼哦，像你小可有甘糖啊，啊，你讲话安尼哦，无啥。
2: 我拄啊食物件，拄啊咧食物件。
0: 所以你看我咧练唱歌的人，练声唱歌吼，啊，听着知影你发音出来吼，有诶甘啥物物件吼。啊，甘糖啊是无要紧，蛮讲在房间都啊乌白甘甘甘袂出来，看要点歌。
1: 啊，甘甜咯啊，
0: 吼。甘啊甘啊，好。
1: 好，我讲。
0: 好，安尼好啊，好，再见啦，
2: 拜拜，
0: 好，
2: 好，拜拜，
0: 好。我来赶紧来唱条歌咧。
1: 来，我安排这首《绿岛之夜》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三遍刚想一下，
1: 啊，没有谢谢哦。
2: 我迄阵啊感冒吼，足严重去住院，啊来就啊这嘴唇吼，补啊一粒规寸唇啊袂好，啊即要食你的纳豆，啊嘴唇啊吼，好救紧啊好啦。
0: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救紧哦，100%有效。纳豆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管入去的，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因啊嘿。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春团的加较好。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法，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的祖英纳豆王哦，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FU维他命 K2 哦，还有红景天丁丁红曲哦，所以你要看一下，你若得干嘛头晕目暗头晕啦吼，也安尼啊苦嘞白起来，头壳乌暗面啊。啊暗棍啊紧，暗棍啊紧吼，安尼硬啦，脚麻手臂啊，屈袂落，爬袂开。主任那多行，你再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结足好势，大细条可以通啦。哦，主任那多行，你都会记讲，甲主任人袂止啊，甲要只连腰酸都好呀，真正吃这哦，卖往塞来塞去，吃一个较长尾收的，吃这哦，较用嘞。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来安排日语歌嘞哈，安排这首曾阿如开口忽悠的是《金青海峡》东景色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录。来，我过来个产品刚上一个哈。
1: 我去到南美的金兰洞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合一。
0: 我了安怎？我了
1: 有事。我了，我某都变到七十岁了，要死我。
0: 来，
1: 别输个，卖敢讲五十块。
0: 有做水无啦？
1: 就小弟安尼啦。
0: 哦吼吼，安尼水呢啊？
1: 要死我。
2: 我嘛喝茶哦，你的烟吧，拢无分呢。哎，卡去甲恁见证呢，人阮拢有继续继续呢。
3: 谢谢。
2: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还未七十的。
0: 看美女了，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活愈水愈少年。
3: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有三和、万东，盐埕区有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六一哦，愈活愈水，该讲哦，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搁啥物去美容，搁去创啥啦？每年你去抹嘞，免几分钟就该吸收伊，互你个皮咧金当当、水洋洋、白泡泡、幼咪咪，吼、哦，即款上水啊！啊，咱个主音那多王，你也看来个食，哈、哦，食安尼吼，好安尼，好你也感觉讲，哎呦，好、哦、大血条通，身体就健康。主音那袂止，食好安尼哦，放尿会顺，安尼上好哈。哦美国进口主因那个字，主因那多啊，到尾只上好啊！以上三面刚上。
3: 咱即卖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花地大必同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一条歌嘞哈！
3: 来哦，我即马安排一首吼，凉夜不能留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这名哦，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不那么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讲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是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能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爱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佮咱人，吼、哦，对不对？啊！而且咱的国家佮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我甲小雨也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麦，佮甲活一边啊看麦。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呢，予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哈，咱的节目好听的去呢，甲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条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雄和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现在天气不稳定啦，早上温差更大啦，希望大家要保重自己，照顾自己哈。衫呢要穿好少哦，晚上你们这批也要加的，不能挂掉哦。那咱客家乡亲啦，今天天气又没问题，你也温差又过太哦，希望呢大家要补充几个照顾几个哈。上午呢记得做改良哦，晚不头睡木屁股要改哈，莫被冻到的哦。英雄和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唔捌听讲秋天，春天后无啊变，所以讲
1: 变化足大，
0: 连咪寒，连咪热。希望即个吼，咱听众朋友，即阿公阿妈老一辈吼，爱注意哦，咱的身体，我穿较少咧，吼，穿较少咧，细衣无是
1: 本。
0: 忙讲，哇，中昼时啊热热，
1: 衫都拢穿
0: 足少。衫暗安尼哦，安尼继续寒的，大家衫裤爱脱嘞吼，穿嘞，更加少哈。
1: 感恩呢，这样的错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心内有尖子的那消防士过去，后边点歌，卡现场口音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那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恁讲的是呢，厝内顶电话接卡，啊，你用手机嘛是赶快加空七咯，哈，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讲去外关切，并不管用厝内顶电话是我用手机拢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发个赞，
1: 好的，
0: 嗯，你电视过来，
1: 老瓜西西段，
0: 有风哦。
1: 对，
0: 有风有吗？对吧？哈，
1: 有风对，
0: 有风
1: 有，
0: 好的 ，OK， 拜拜，
1: 拜拜。
0: 唱歌，一个人的心思，王一，这王祖就是王一山，不是江阿文。来，但是乌克兰唱。

健康来吃无？梅雨季节一个到，吼、哦，湿气非常的重，人咁要生果就有影就对唔吼。啊，个像人吼，你寒啦，你的湿气，你的毒素，红积积的，我都排出去。这时阵呢，咱就容易感觉疲劳、亚身、无力，这种疲劳感觉在这个梅雨季节当中呢更加恶化。你若拢无管伊，无想办法来做一个改善、个调整。你大病小痛就找来啊，大病小痛就找你的麻烦啊。不只是安尼哦，有可能对着你的精神状态有无好影响，甚至演变成忧郁症。你若一寡症状出现，就代表你啥？温性疲劳、自律神经失调，你破病就要改观，唔通开玩笑哦。什么症状呢？直接跟咱可能比如报告一下，注意听吼。第一，对这工课，对人际关系，或一寡咩咩嘎嘎有够敏感的啦，注意哦，吼、哦，这个就有问题了。第二，暗时在底下翻来变过去，一直在想日时的代志，想到半暝啊困未去，隔天要死，唔死，佫再起来，困眠的时间真短。困眠的品质愈来愈歹。第三，一天比一天较疲劳，规天感觉身体非常非常的重。第四，做家事也好，做工课也好，特别压榨。你做啥物感觉足烦足杂的。第五，胃肠开始出状况啊！胃肠没舒适啦，可能便秘，嘛可能闹塞，肩胛头顶酷酷。他个听，耳根红红叫，种状况呢，愈来愈接，愈来愈接。第六，你若跟人约什么代志呢？比如讲啊，家里要出来到佚佗，人接你买对，无爱呢？就算我勉强讲啊，莫歹势讲答应啊，好不咱代志，升未起来。好朋友，你有这竞争无？你若这竞争？一两下开始，你得要注意哦，表示你身体疲劳、感疲劳、持续的累积，固然有可能导致着你啥自律神经失调，严重有可能会得着忧郁症。没有季节吼，热、湿、个湿、风、杂、头壳疼，啊，有人爱啉凉的，爱食冰，当然胃肠就无爽快。啊，加上没有季节，甲你头讲过，这状况隐性疲劳，加加做伙。你失眠、胃疼、头壳晕、忧郁症的症状就更加明显哦。啊，你讲我起来变怎？来，真简单，你要稳定着你的自律神经，要克服这种吼隐形疲劳的无爽快，建议咱家散开的好朋友，每一天你一定要保持一件代志，6点钟以上的睡眠，不是倒无做定6点钟就好安尼，是睡了好。困了吧，这件就是最重要。保持每一天上起码困好困吧6点钟以上，这对着改善咱自律神经的失调有帮助。啊，那你上下班呢？啊，是讲你也无上班，我家伫厝咧看内底过去那边啊，不要紧。不管你上下班，还是讲你做家庭主妇的，你会记一件代志。上下班的通勤的时阵，还是讲你。家庭主妇有放有浪放时间的时阵呢，找一个音乐啊，找一项代志，互你会使听音乐放松一下好，啊是找一件代志做，给你放松也好，目睭开开，深呼吸，调整你个人的呼吸，呼吸慢慢来调整起来，好、哦，深呼吸，深呼吸啊呢，这种话都帮助舒缓咱神经的紧绷，安尼有了解无？每一天上起码保持6点钟以上睡好睡满，再来找一个方式，让自己有几分钟的放松、深呼吸。你若上下班的人，会使用耳机听的，哦，你骑倒摆好坐车好，放一下自己爱听的音乐，对你深呼吸，调整自己呼吸。啊，若讲咱的家庭主妇，找一个方式，啊，你嘛说伫厝的听一下音乐，深呼吸，让自己放松。安尼对着舒缓神经的紧绷，拢有帮助。

0: 中国，
1: 你较早徛专柜头前九间专柜的化妆品。
2: 嘿，阮那小姐做熟啊。
1: 对啊，熟悉，佮等得好好处理。
2: 拜托十二点钟呢。
1: 十二点钟，用达帮母你去雀斑。
2: 无效。
1: 母袂好。
2: 嘿，我有条说出去哈，就是被人家小姐，你会雀斑呐？有需要，但我讲唔免，我讲讲就唔免啦，我这天生的无效啦。
1: 我恁做嘛跨婆？
2: 对，我过年前跟你买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对对，你过年前购买的。
2: 我贴到第三片，开始。开始淡，因为我那个均匀不均匀嘛，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黑。第三片开始整个就一提了，就比较白。第五片，我就斑淡一点了。
1: 哦，你面膜贴起来了，来再给我存几罐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3: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1: 哦，你有蒸脸器？
3: 我改这个都会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1: 嘿，
3: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1: 面膜就以为
3: 好，对呀、啊，很好用哎，
1: 超赞！那的面膜真的超赞哎，
3: 对呀、啊。
4: 我既不想看广告。
1: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那的兰花萃取精华，可能皮肤瓦化，可能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牛黄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个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这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的 Q 度，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块装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块，2500。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是为家在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听，所以在咱上班主持现场的时间卡。有两个时间，你卡来拢使找到魏杰来本人。透早3点到6点，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每一天的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不过爱麻烦咱只相亲时段，卡来公司不是魏杰来本人接听，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努力，以上才算广告。

0: 雄哥，许小姐你要讲什么产品
1: 呢？面膜，哦，赞赞赞！
0: 我赞你嘛，讲一下。
1: 我之前拢洗，拢洗面就是洗，你知无？我看你又讲啊，咱来今用个面膜，又讲还要用三万个，我讲我要用袂起，用看卖下。
0: 好好好。
1: 这个用完后，那边唔够油，唔够油的，你知影无？
0: 大起，那面继续油呢。
1: 嘿，我面骨足棒诶！
0: 诶，对，那个淡淡的兰花香，
1: 兰花香真的很香。
0: 嗯嗯嗯，
1: 啊，这个啊，前面汤都坐着哇吼，
0: 你都汤个偌济呢？迄个都精华液呢？
1: 我唔敢倒着，我甲恁大家讲，我手够干哦。
0: 嗯，
1: 啊，抹啊抹啊，你知影无？
0: 我那么规身躯啊抹干，好欢喜干。
1: 充钱有无？
0: 抹
1: 啊抹啊，啊结果迄我的小腿呀吼，很粗，足粗，你知影无？哦，无啊，长无，望起来，哦，那是那皮肤够油的啦，
0: 皮足油的吼，
1: 哦，真正赞赞赞，
0: 哦，真正这面膜赞吼，这道兰花面膜真正赞的，
1: 赞赞，哦，你也无，你也无我讲的是，我唔知讲真正较好用的
0: 面膜，面膜赞吼，真正好诶。
1: 因为我用白酱，咱卖讲啊吼。
0: 反正有试过足侪项啦，啊，即个伊讲就是，哎呀，无咱来打胃结啦，即座新的看卖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好赞。
0: 不过你讲得知啊吼。
1: 哎，继续
0: 忘记。继续啦吼。
1: 等我只用完吼，我卖卖。
0: 卖大桌一下。好，谢谢哦。拜拜。我现在保养的是呢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50嘛，你看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2500呢。0722-48888，这个电话呢是咱伫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请伫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设出来，为个来本人。0722-48888，0722-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过。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大家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就对啊。
1: 疼起
0: 来就爱疼。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就对啊？
1: 也都好，
2: 本来是一天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啊，回来若要行楼梯哦，拢爱用手抱的脚。背
0: 楼梯，我本来背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我听个未背啊，脚未弯啊，
0: 再用手抱哩，你退了我退对了，
2: 对啊，
0: 啊哥，你背咱的飞龙哥等于打的对
2: 啊，嘿，啊，我昨下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未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会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就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
0: 地。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够赞的，拢
0: 袂听。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工嘛是发作，镜头酸到要死，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对，袂安尼听。
1: 哎呀，
0: 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扳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药宝贝等下打得着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着，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叶雄嘉盛公哥，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性功课？
1: 辉龙哥。
0: 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起来。
1: 我一讲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迄兄弟咧拜卡，一拜一拜。
1: 拜卡。结果吼，我同我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看下咧。
1: 没看下打你。
2: 你刚摔到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讲？啊，我对。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顶坐一个半桌啊。伊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搁要吼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拢好伊啊。我要怎个担心，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
2: 都会慢金，你知无？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无，就会慢金啦。啊，叫阿舅我转正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啊，但是我就转打迄个火疗，火迄个迄个火疗科，吼，啊，就有消气安尼啦。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火疗科部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工主门，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先生，讲个
3: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读一波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使找到位接。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接位接是这个接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星光宝贝最丰富的光线，好朋友们点光机时间卡给看了很多可以转刷定位，要点光机时间卡其他时间没点哈，还是收光而已哈，22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这个电视公司各项表直接卡，我们说直接卡是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229666。我跟机啊控七，手机啊个控七咯，控七229666。我还要赞，
1: 我谁要赞？
0: 你电信过来。
1: 最后爱情最后一页。
0: 这讲个文的啦哈。
1: 嗯。
0: 讲个文的。爱情最后一页。好 ，OK， 好好好，
1: 谢谢哈，拜拜。
0: 我要赞。我看看
2: 所有线路吗？
0: 我看看这这几种联络呀。我看看这
3: 我看看
0: 这我看看这我看看这我看看
3: 这我看看这我看看这我看看这
0: 我看
3: 看这我看看
0: 这我看看这我看看这我
3: 看看
0: 这我看看这我看看这我看看这我看看这我看看这阿个仔，
3: 谢老仔，
0: 要点什么歌歌嘿？
3: 一条生日快乐歌。
0: 什么人诶？
3: 生日快乐啊！
0: 这首歌就是歌名，你讲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迄首啊？
3: 呀呀呀呀！
0: 我应该无奖吧？
3: 无啊。
0: 系啊，今仔有人生日呢。
3: 哦，安尼啊，啊无一条迄个红街口。
0: 什么呀？
3: 皇帝好啦！
0: 哦，皇帝好啦哈！
3: 哎呀，
0: 一个皇妃啦哈！
3: 哎，谢谢谢谢。
0: OK， 好好好，拜拜。嗯嗯嗯。皇帝考，皇妃，许多不生日快乐，听到侬说的吗？我讲这。
4: 喂，喂，我怎样？
0: 还没天气过来。
4: 郑秀珍的一个停电了。
0: 一颗琴内了，
4: 这就在内了。
0: 好 ，OK， 我先好 ，OK。
4: 好了，
0: 好，拜拜。好，四秀光点完了哈，咱报个节。爱情的最后一页，杯中月，空地卡，一颗琴内，四秀光点完了哈。没点到，再过来，嘿，拍摄哈，我挂点完了，没这个点嘛哈，没个点嘛哈，没点到，明仔有啊，明仔个报答，明仔无明仔，阿弟阿弟个点。不用丢光，阿妈这首是看滚的手。

0: 健康来吃不？来，恁家姑妈、恁家朋友吼，那困车巡吼，给恁建议一件代志，唔通雄雄偏的肿起来。哦，偏肿起来，再给恁的感冒个过吼，你用偏肿起来吼，对着一挂有慢性病啊，是讲老公、阿公、阿妈这吼，诶，心脏啦、血压方面吼，压力较大吼，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哈，不要不要不要哈。困车了呢，有三个秘诀，可能吼控制着跋倒，可能身体更加健康，就是3:30。但你看讲什么叫做3:30秒？先来讲吼，因为一般吼，咱就是人习惯性听人讲啊，噗就肿起来，像黑啊那部断起来呢，这对咱的身体非常不好。因为根据研究，透早6点到12点，咱发生中风、心脏踢掉的、这脑血管、心血管的问题几率呢，比其他的时间加20%至25%。为什么呢？因为咱困一暝了呢，规个拢放松啊，身体还有暖身呢，还未适应诶，你用个钟诶跳起来，心脏、脑部血液循环会未赴应变，第二个发生心脏突掉诶中风者意外，所以建议咱好朋友起床了呢，目睭闭好金进前。留一段时间在门上顶亲吻一下，这对咱绝对有帮助。首先呢，目睭不能不要开，起床了目睭不要开，因为这时候脑部正在放松，松，就开始要规工日时的工作，日时的动作嘛。所以吼，目睭先不要开，先来放松一下。哦，阿妈，看你要放哦，放空也好，啊，想一挂美好。胃病也好，都可以，就是不要把眼睛睁开，差不多半钟、几分钟的时间，好难呢。小吞文字嘞，目睭较闭好紧，然后呢，开始身体小动一下，吞文字嘞，脚手动动的，手缩缩的，缩刚好，手掌心小小啊，甲目睭大嘞。手掌心缩小小，给咱两个目睭打嘞，差不多3分，不，拍摄是3秒至5秒，然后目睭个闭好紧，这样你规工吼，精神的改好，身体嘛改好。伊吼早起吼，就是讲吼，咱有时拢会听来讲啥，阿公阿妈啦，半暝便所跋倒啦，跋个吼乌青面肿啦，当开始动作是中风，不管人紧张到要死，其实是因为吼热门层伤过青光，会发生啥呢？姿势性的低血压，尤其有年纪的高龄者，贫血的啊，恰恰头壳戆的，就容易发生这个状况。不管你是不是这种危险族群啊，你得会记的，比如说起床来了3:30秒的习惯，就是降低这个姿势性低血压发生的几率咯。什么叫3:30秒呢？第一，得了门诊，先卖赶紧个目睭睁开，抽30秒的时间，卡手荡荡的，再来慢慢啊起来了呢。坐在门窗边30秒，赶快是30秒，卡手咯咯荡荡的，这样呢慢慢啊站起来，在门窗边站30秒，咯咯轻轻啊荡荡的，好，安尼 OK。30秒记起来无？在门窗顶先卖目睭闭好紧，不用急着张开。目睭开开，当当的30秒。目睭睁开了呢，慢慢起起来。门窗边坐30秒，当当的。然后呢，慢慢起起来了，伫门窗边阁徛一下30秒，规身躯当当的。这对咱身体健康绝对帮助咯。
1: 来，继续卖歌，这是乌克兰唱《晚春》。

0: 进攻个。
1: 迄条迄衣服无哈，像我之前迄衫拢无穿，哎呀，怪拢发，迄条会发，迄条发黄啊，
0: 黄黄的。
1: 系啊，啊用迄关节无，安尼甲撸撸的，撸撸安暖暖暖暖，就掉了。
0: 哦，就好啊。哎呦，就轻松诶。
1: 系啊，
0: 就好。
1: 真的不错啦。
0: 那全都是人家同人同人的。
2: 因流涂骹有无衫裤，拢讲洗甲足清气。
0: 用全都是。
2: 我有问他们啦，因为我常去那边练歌嘛，然后我有问他们说，哎、欸，好不好用？哎，搞工作合影哎，
0: 就合影
2: 啊！对啊，他们说留头卡，我嘛改讲留头卡，我得滴几滴两滴，得做合流啊！
0: 对呀、
2: 啊，所以啥啊，你得动作小洗衣精赶快呐！用盖子扭无，看水位偌高、啊，盖子一瓶盖、两瓶盖安尼扭
0: 了，对
2: 啊，对啊，
0: 对
2: 啊，嘿衫裤洗起来偌清气呢！
0: 对，而且我会发黄的衣服来洗更好。
2: 对对对，啊，我改讲吼，我改讲吼，你啊用料大哥搞我讲，我大哥嘿，因为我内底弄准嘛，啊，我讲吼，我大哥。
0: OK， 好，谢谢哈。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关起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金光哥，
1: 啊，恁的钱都是真正做好势，
2: 钱都是真正好势
1: 啦。嗯，我爱讲讲者，你讲迄个流土卡吼，因为当年啦，普通咧，这多人无来做农村遐足高。啊、我今年真正拢用钱都是那边的流土卡，就较低几滴啊。流起即摆拢真正唔捌拄到黄孙遐，
2: 黄孙遐拢无看到，
1: 看无
2: 到遐，无迄种麻烦
1: 呢。即个手吼，会钓起会加，真正足好用。
2: 足赞的吼，
1: 因为阮拢目水的嘛，啊，阮头的手拢开始钓起啊。
2: 哦，车目水的钓起。
1: 嗯，啊，佮拢会足粗足迄落咯。最近拢水恁的真正足油的。就拢袂啊。
2: 手佮油啊，而且佮袂来钓起，
1: 足赞。就袂钓起，
2: 真正足好。
1: 哇！啊，佮有几只水皂袋，真正足好洗。
2: 水皂袋洗以为吼。
1: 我嘛捌听恁讲，我甲试一解看嘛，真正加足好洗，洗起足涩的，
2: 啊，
1: 足清气性安尼。
2: 足赞的对啊。
1: 嗯嗯嗯，真正恁的产品袂歹。
0: 真正袂歹啦，无全都是十几档以来，大家在遐畅销吼，大家家庭主妇厝内底一人拢嘛一桶，一人拢嘛再找一桶。嘿，那灶卡一烫，楼卡一烫，囝仔一烫吼，那用的掉拢个拆落就对啊。原来全都是吼，第一，什么拢会当洗，哦，你只要洗高一点对啊。第二，洗有你咧足强，你咪反倒会夹手会擦皮。你咧洗的当中吼，有化学剂物件咧洗吼，你看起来足厉害吼，来来来夹了起来，可是你的手的皮毛夹个密密麻麻。迄久来吼，经过皮肤吸收迄个化学物件，对肝脏嘛无好，对目睭嘛无好，对身体嘛无好。所以这化学剂的物件唔通去使用啊，用上天然、上环保的来洗咱的厝内。而且咱全都是本身哦，洗油好洗，流头壳加做高效愈来愈少。咱呢洗衫裤真干净净啊，洗哎呦，迄白色色清气淡淡，而且佫压制细菌的效果。请先来体会什么叫产品的效果，家己讲话全都是人都说。我讲金针穿三裤，买两趟送一趟，一组三趟2600。要点杠注文爱直接找伟杰，用全面的做推广，足侪人咧介绍。要甲伟杰来做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点杠注文，要帮买无算伟杰来业绩吼。爱卡来现场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高雄线。所以各用朋友直接看，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爱未接来的上班时间靠接，意思就是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咱有做现场有咧接；下晡四点到六点做现场有咧接。其他时间吼，别人接不就是无人接吼，所以咱上班时间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其他时间呢，你也再来公司顶岗。还是来保障酒精产品，只不过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大家，来一生节省广告。

嘿吼，哼，嘿吼。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0: 这算讲过，贵阳姐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
1: 嗯，我都南洋馆哦，拢开个小饮子店，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一直都未卡咪。
1: 我讲迄，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一直来派就嗨呀咧。
0: 嗯嗯嗯，
1: 你回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是咪？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嗯，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哦，是啦，家己顾啦，家己爱顾。
1: 家己爱顾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顾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痛痛，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酸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嗯。
1: 啊，我总个。大只金甲头，哎、欸，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足注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啊，阿罗威，咱两个人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用。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2: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的部这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欸，看外头大了，给出熟悉；腰身不疼，大了给出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的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位接，这个办不起呗？看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想要算功课。

0: 这算功德。
1: 好、哦，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对方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啦。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脚骨怎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来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在上班都要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啊，啊去啊啊，我改讲搭位者有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今麦去，啊，大家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不好就好，拽着棍也毋是啥，
0: 嗯嗯，
1: 真正三工倒来干嘛？我脚骨好啊。
0: 哎呦，中
1: 一中，哎，这又不好去啊！安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够吼，大咯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啊。
1: 袂啦，阿妈袂，啊，够安尼。
0: 嗯。
1: 嗯，够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有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拢伫山下跟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哟，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来是哦，个囡仔关着棍，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上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拽筋，骨头疼，磕着弄着摔着，弄个打着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身配条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飞龙哥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定岗资本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杆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的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叫不？天气真热，热伤害人愈来愈多，吼、哦！出门真热伤害愈来愈多，唔是单出去夏日紫外线日头晒，一直伤害尔。其实你是室内做工课，室内温度一直加悬，加上你人体温度调节了那无好，在极端环境当中，咪造成掉沙，造成热伤害哦。目前吼，高温啊，温度伤过高，对咱造成的热伤害大概有几来种啊？有几种？第一个是热水肿，第二热痉挛，第三热昏厥，第四就是热衰竭，最严重是热中暑。因为伤过高的温度呢，会造成啥？咱心血管、脑血管、呼吸性的病因造成的猝死。热压力相关的慢性健康的损伤、哦、所以你的代谢啦，你的免疫系统啦，你的生理功能都会造成伤害。造成室内热伤害主要原因是啥？你空气无流通，你散热速度下降，速度、哦、你产生热量的速度比散热速度较紧，所以室内热能的无法度排出去，导致的环境的温度一直加高，啊，加上你人体温度调节功能也无好，就产生热伤害。特别是上，你知无？尤其特别是高龄者甲儿童，伊老人家甲儿童呢，对温度的调节能力相对就是较无好。你若室内温度持续加高，流汗流过头，脱水。脱水会加重着热伤害发生，所以厝内底老老人家、高龄者，还是讲幼儿啊，在特别注意室内温度调整，不能让它温度过高，会造成热伤害。另外呢，伫热天时啊，上麻烦的是啥？就讲爸爸妈妈、阿公妈，家己呐留咧车顶。哎，就讲啊，不要紧啦，我去这个便利超商啦，我去买一物件水落来，结果你买一物件，哎，接到一支电话，嗯，喂，你讲啊，插嘛，囡仔伫车顶。就是让我们发生悲剧的，所以车只要停止的时阵，因为那像一个啥烘炉呢、烤箱呢，一车经过高温照射，室内阁无通风、无对流的空气，会造成室内温度、车内温度一直加高，迄个伤害几率就非常的高。所以千万唔通个老人家甲囡仔留咧车顶，大人嘛袂使啦。开玩笑，像大人家己晓开，你囡仔袂晓开，因为惊囡仔开咧乌白撞，伊拢开锁，是用锁起来，你知无？别是想锁掉，要让囡仔去开，佮一日无注意，足成造成吼，足侪安尼造成悲剧，爱注意吼。所以带着刚提醒咱只好朋友，保持着室内通风，而且爱随时补充着水分，唔是讲吹大就较有啉哦。你得随时要补充白滚水哦，不是讲啊，我足水大足水大，我开来啉一下，无随时啉一罐，啉一罐吼，安尼开始预防着室内的伤害。是讲不管室内是室外啦，那头壳公公，规身躯虚弱，无力，气喘，心脏皮薄菜，温度正过压起来，你得要注意，敢有可能是的伤害。这种症状若加重，紧的上重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然后呢，马上找医生，马上找医生哈。

0: 金公哥，你是不是买200块的虾啊？
1: 嘿，今仔回去的时候，用一挂蒜头甲姜落去，我迄半罐拢甲倒落去。
0: 半罐好蒜头拢甲倒落去，就是短短短小小的保特瓶的对啊哈。
1: 嘿，细支的保特瓶。
0: 嘿，恁姊啊，带互你的嘛
1: 嘿。嘿，我拢甲倒落去。结果今仔煮了差不多5点外，我就甲阮某讲阿无，过来阮娘附近的下埔池啊。个买两公仔菜回来，结果有来搬虾啊，搁有滴个啊。结果到我要食的时阵，春壳你听，
0: 拢生完啦。
1: 早起我家己烫鱼，你听。不好路啊，拢袂用留两只互因老爸食。
0: 好食怎啊，甩甩去，拢甲爸阿母拢袂去。
1: 啊，搁甲我讲讲啊，爸爸后代哦，去搁去姑姑因兜客啊。
0: 讲囡仔来讲，迄种头煮虾最好食吼。
1: 哎呀，伊讲唔捌了好食个。
0: 哦，卢大哥，你用家己煮哦？
2: 迄阵伫山顶的时阵，
0: 啊，即摆拢用迄个高丽菜咧炒咱的火腿头。
2: 嘿嘿，高丽菜炒火腿头就好食。
0: 较甜吼，高丽菜叫做清甜。哎呦，我阁唔知你遮敖煮呢。是哦，安尼水某两足幸福诶。
2: 然后即摆阮太太嘛拢用安尼煮，
0: 拢用火腿头咧煮料理吼。
2: 嘿嘿，
0: 哟，卢大哥，谢谢呢。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火腿头火腿头，清新的吃看卖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48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我无骗你。
1: 你个真呀！
0: 我也无罪。
1: 哎呦，我乌叫我搁讲无罪呀！
0: 希望你爱相信呀。
1: 我是要相信什么哈？
0: 安多酒，果子不来。

0: 爱的
1: 怎样
0: 可怜着我哟、
1: 就是我可怜啦、
0: 啊、一日无酒
1: 无酒是怎样
0: 袂轻松哟
1: 别去啉水倒水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这个话听真多啊啦
0: 无啉酒袂晓趁钱希望你
1: 免讲啦，
0: 爱当真呢。

0: 哎哎，
1: 免使来啦，
0: 空遐歹，
1: 是我歹啦，
0: 拜托予我，
1: 予你啥物？
0: 要求一拜，
1: 我拜都袂应你哦。
0: 希望你爱原谅我，
1: 还无是原谅啥物？
0: 迄落海头啊，固执艰难，
1: 水多水罔饮啦，讲到海头啊。
0: 希望你
1: 免讲啦，
0: 着了解呢。
1: 了解啥物？
0: 我若无啉烧酒。

0: 进攻个。
1: 我还没给你买过，就是属于他们买呀、啊。
0: 好好好。
1: 跟我讲说很好用，我就把它拨一瓶过来。
0: 哦，好当头。
1: 结果哈、哦，我的孩子哈、哦，现在是大学二年级，一个高三，他们本身呢、哦，母亲菜都不吃啊，哦，结果哈、哦，我用那个好汤头，烫一烫的话，让搅一搅。他们都把我那空心菜都吃了，现在青菜都要吃。
0: 哦，他原本你孩子他们不吃空心菜哦。
1: 哎，现在什么菜？他油菜啦，是他们都吃的。
0: 用烫一烫，用好汤头拌一拌就可以
1: 了。用清汤，对对啊，然后再倒一点这样搅拌啦。哎，尤其像我们这个比较胖的人哦，也是比较好一点啦。
0: 吃清淡一点就对了。
1: 对啊，像这样减少那个胃素啊，还有盐的那个
0: 摄取啊
1: 深度哈、哦，嘿，所以讲我阿哥用怀疑的心哈、哦，在那里
0: 想半天
1: 在试用啦，结果已经用了第二瓶，他们那天又叫三瓶，我再把它拨一瓶，
0: 谢
1: 现在剩下半瓶了，
0: 有谢，
1: 我几乎每天哈、哦、都有要有青菜，
0: 都要烫青菜来吃，
1: 哎呀，不青菜，不青菜，再怎么。我帮他们这样呢。
0: 咱吃菜才好啊，好啊。
1: 有啊，所以讲我感谢你啊。
0: 有，谢谢。
1: 真的，它很好用，好汤头。有在听的听众哦，真的也可以再把它试一试。我还是真的还是用怀疑的心，现在我相信了啦。
0: 好，谢谢谢谢。
1: 如果用完的话，我
0: 大女儿
1: 她从台南回来，她也要播帮我播音，播一瓶啊。
0: 哦，你哦，有谢。
1: 我再回家给你吃。
0: 你看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爱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照顾，今天要讲糖尿病患者爱特别注意控制血糖。你若拢无爱插味，放好放放，你就有可能到尾爱食药剂。伫咱台湾呢，食药剂患者超过80,000名，是全世界食药剂比多上较悬的。慢性的药剂病呢，早期的竞争足轻微的，足歹发觉的。拢到尾期才发觉，啊，其实其中吼上高导致的慢性腰肌病原因是啥？你知无？糖尿病、甲高血压这种慢性病，其中糖尿病较严重。糖尿病影响着腰肌功能，原因是影响着伊内底血管。腰肌内底吼，足侪细条血管。你的血糖伤过高，会导致着吼腰肌内底血糖、血管的病变。正常的状况啦，吼，咱血液经过咱的肾丝球，吼，腰肌内底肾丝球一个毒素，才无好物件过滤掉。但是你血糖伤高，会导致着肾丝球间隔构造改变，寸里旁，蛋白质的造出来，自然讲蛋白，尿蛋白嘛，尿蛋白，吼，会乎原本。该吼身体回收、吸收的啊，回收的蛋白质走去尿内底，就变成尿蛋白尿。尿内底不应该出现蛋白质，哦，这拿出蛋白质就是腰糖尿病患者腰肌病变的第一个特征。一开始呢，放尿当中轻微的蛋白质叫微尿蛋白，蛋白质的量愈来愈多，就尿蛋白尿，这个病。病的中期哦，所以你若已经出现微尿蛋白，你无甲控制你的血糖血压，3-5天就变蛋白尿，无控制，平均3-5天来一定就是食药剂啊。要预防着药剂的病变，要让药剂莫恶化，除了那早期来检查筛检，早期发现医疗或是发现意外。对着血糖血压要控制了好，血糖的控制要怎么处理呢？食食控制，适度的运动，降血糖的药要使用以外，上好你家己要测血糖，要了解你血糖的变化，会使提供着你的医生来调整你的药物，嘛使了解是啥物件造成你的血糖压起。再来，要预防腰肌病变，血压得要控制，得要控制哈，这个要注意。另外呢，高血脂的控制也很重要哦。血脂红袂使伤高，血脂红伤高，心血管疾病就来啊。你若使用降胆固醇的药物的一部分的患者呢，腰肌功能恶化速度可能较慢哦，所以血脂红的控制最重要。主要的是血糖要控制好，血压那个高血脂红密码要注意，同时要注意哦，食薰大苦。嘛，甲你的慢性腰肌病，甲其他慢性病有关系，所以体重袂使伤重，会重的话该分。另外呢，无必要药啊，卖乌白食，好，可袂造成腰肌功能的损伤。我讲是药品，只要是药，你得要经过医生甲你讲，甲你开，甲你提醒，你开始食药的物件，绝对袂使开玩笑，药品的物件。啊，你啊脱水、暴饮暴食，那袂去食了伤济，这也袂使。要保护家己腰肌，平时啊，细节得爱特别注意哈。有年纪的，还是讲本身慢性病的人，血糖、血压、血脂红，一定要控制好。啊，平时啊，咱只好朋友呢，尽量体重袂使伤重，爱戒烟，药品唔头白食，尤其止痛药唔头白食，哈，这要特别注意。哎，不要暴饮暴食，哦，那么今晚当食了伤过量，安尼开始保护家己腰肌咯。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过，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过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诶哦。
1: 哎，听到没困啊？哦、啊，今晚
0: 吼，午后呀
1: 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到弄到板筋，最近骨头疼，好、哦，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个，可能各不够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八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保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叫圣光哥，药部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性功课。你大概是写那大灰人歌？
1: 我这超好，我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日拢无看呢。
0: 哎呦，阿咪弄出大力。
1: 嘿，刚弄到伊虾米死嘞，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破，啊个迄脚底啊拢迄筋拢断开呢。
0: 哎呦，
1: 啊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啊，倒伫文昌底倒八个月。有一天哦，我听你的节目哦，心情啊，看我怎听你的节目。啊，去我听着这四点到六点的，啊，我听人家咧考试哦，我足好用的吼。我怎先甲你买一千块啦？啊，这买一千块，咱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爱够用了，我查见讲，啊，你去对比，我听电台买呀。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搞到。安尼啊，我一届拢改变千五无够，我尾下拢买两千啊啦，
0: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
1: 无够，拢改变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我无贵的，我过了的。
0: 啊，过了更干呐，
1: 啊过了都几足轻松诶，这手都头我改讲会个，牙关啊，去擦鱼啊，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吼，我即马家己牵导恁车家己处理买啊呢，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搁家己处理买呢。
0: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卖说处理买来哦。嘿，
1: 我即下高利又无高利，我多处理买啊。
0: 好，无较早加了较方便。
1: 你这又无我搁介绍，阮姐姐哦，想要听有定出来哦。今天新妇呢，伊我甲讲头日电话哩，我伊话拢家己买呢。
0: 安尼哦，谢谢。
1: 今天新妇哩，台北啊，差饭。他个手工啊，拢袂晓还。啊，伊讲，头下我星期三日要打啦。啊，伊讲打了我真好呢。啊，怎人伊就家己买啊啦。
0: 有，谢。
1: 像你这有无吼？人家足好用的啦。
0: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1: 我拢袂上呢。有。阿妹，应该不是我拢搞个太多，我讲假呢。拢袂上哦。
0: 有，谢。
1: 轻松的哦。
0: 何妈妈，谢谢。
1: 我八十无下呢。
0: 哎呦。哎呦！
1: 我咧食拢家己煮，我过日又无过了，我有法度煮啊，有法度去买菜啊。
0: 谢谢何妈妈，谢，感恩了，谢谢哈。好，谢谢，感恩分享啊，谢谢。好，咱继续进行咱的。
2: 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加足舒适；腰身配条戴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买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办公室呗，较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7: 微表笑笑咪咪，微表笑哭了包。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几盒1100-3000，今天公格有几盒1100-3000，就穿了主持。
18: 这个白麻王啊，吼，一礼拜已经吼醉3-4次啊。第一次是吼车唔使放喺倒位啊，吼，隔工在咧找车啦。第二次是安怎咧酒醉了吼，把伊的车开咧别人的车库，啊，伫找无车啦。啊，第三次是找无家己的厝啦。 因家住的是几排吼，形体拢同款，迄种透天厝安尼啦。哦，即卖第四摆啊，酒醉吼，安怎你敢知影？迄锁吼开袂入去啦，因家的锁竟然无在条开啦。啊，白目王啊吼，一粒目睭尔，啊，佮青光眼佮白内障，足惨的啦。哦，开足久哦，锁匙孔拢插袂入去啊。警察都巡逻经过啦，佮当作贼啦啦。啊，白目王迄形体吼，又佮真正有身材啦。细汉细汉啊，啊，像只唔正囡啊。啊，虽然袂少岁啊来讲吼，但是细粒子啊，看起来到底袂老，像迄六叔啊型安尼，无怪你警察怀疑。即马尾啊，警察吼，总啊替伊拍开因家的门啦。爱捉白目的呢，因为吼，伊吼知影讲警察甲当作贼啦，伊即马就唔愿咯，警察看无起安尼吼。即马伊就要证明予警察看咧，予警察了解讲，即阮家无唔对啦。哦，啊，警察本来要走，伊就讲无啦，你来啦，坐一下啦。我泡一下茶给你吃的啦，啊，喝一下茶啦，啊，别气炎啦，这真正阮厝啦，我袂甲你骗啦，哦，来啦来，迄个大人啦，我甲你讲啦，阮厝就阮厝啦，我唔是贼啦啦，你唔通误会啦，我有一个习惯啦，你看，我得买物件拢爱买二手货啦，人用过较俗啦，哇，这多便宜吼，这我过年买的啦，两千五尔啦，二手货啦哦，啊那全新的都要一两万，你敢知影？有啊，边啊这台奥多麦啦吼，这有那二手的啦，我买五千尔啦，哈哈，我当嘛二手的，我嘛二手的啦，啊不，唔是唔是讲唔得，阮某吼爱我，甲我同款啦，阮某甲我同款，有哪拢爱用迄个二手货安尼啦，哎呦大人啊，有无？哦，啊你搁看下迄这个镜台啊，这嘛二手的，你敢知影吼？有无？啊，这顶面床吼，阮家这顶面床嘛二手的，啊，即摆倒伫面床顶迄阮某啦，啊，阮某边个查甫就是我本人啦。没骗你啦，我唔是贼啦啦，哎，讲安尼咁对，哈，因某边啊，迄个就是伊本人哦，哇，互恁介绍看卖。

在南太平洋这有一个小岛啦，叫做东加王国啊。东加王国有人捌听啦吼，这敢若有邦交啦，哦，较早敢若有邦交，即卖无我袂记咧吼。南太平洋吼，诶，一个小岛叫做东加王国啦。这个所在是在讲全世界吼人吧上济所在啦。这个小国家的人民吼，因为个性拢真乐天啦，而且吼真爱食。哦，大家拢咧食，出食尔，啊，所以这个国家的人哦，大块人特别济啦。东加王国的人拢认为讲吼，抓得好，哦，不管啥物啦，抓上水，哦，所以哦，因的人拢要求讲哦，啥物都爱抓，抓好上好啦，哦，所以大家查甫食个安尼吼，啊，肥足足安尼像肉圆安尼，啊，查甫哦肥甲像个像安尼吼，有够大块的着，因此吼，大家拢圆滚滚啊，肥足足安尼吼，啊，一个比一个大块啦。因为国王哦，东加王国国王哦，这肚包四世啦吼，四世的对啦，肚包啦哦，肚包四世吼，我当好恁了吼，伊都迄个体重210公斤啦，210吼，210公斤啦哦，你甲想这惊死人无？因为国王200超过10公斤啦，吼，今年84岁啊哦。伊肥甲是走路拢袂顶袂当袂行，你敢知影？眠床拢爱特别坐啦，足可怜的啦，排一身躯吧，迄足艰苦啊！你嘛看大哥安尼吼，排一身躯吧，迄是足艰苦啊！迄骨头拢酥腰，你敢知影？迄听讲倒了眠床吼，无在条裙，你敢知影？啊，为着安尼吼，这个东加王国的国王吼，伊从啊决心开始要减肥啦，因为逐天吼，听讲拢踮咧室内吼踩脚踏车啦，哦啊，结果啊啦，有效你敢知？哦，他有计划吼，啊，个减肥啦，尾也瘦70公斤，即卖剩差不多130安尼啦吼。啊，这个国王吼，伊自从伊个减肥有成功了后呢，伊即卖宣布全国拢爱减肥哦，伊就甲老百姓互相勉励哦，伊百甲百姓鼓励啦吼，讲大家拢爱减肥，因为大苦唔是吼。大苦哦，都无健康嘛，所以讲肉尽量唔通食，肥滴肉唔通食吼，尤其是暗时要困，唔通食宵夜哦，啊尽量食海产哦，啊减食个肉，啊青菜水果做主食，啊大家爱较骨力运动咧哦，即、这个东加王国国王呐，伊就向百姓安尼宣布鼓励，叫百姓大家拢总啊，全国来减肥安尼吼，履行即个减肥计划安尼啦，所以因即个国家啦，在减肥的时阵吼。规个国家拢总在减肥啦，啊，这国家有够大，哦，大家来看袂清的啊，实在大家有够惊人就对啦，比基丁较大吧，基丁唔知几万人哦，这国家话者宗教王国，因拢总全国百姓到到咧吼，10万人啦，好大好大哦。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有心的查某人吼，唔通讲安尼呛嘴啊，呛甲重拢唔敢食。你安尼唔敢食，不但你吼老母啊营养不良刷入去吼，会造成这囡仔先天性吼有一挂后遗症出来吼。所以唔通讲爱水吼。啊，就总啊，拢唔敢食，安尼造成囡仔一生的不幸哦。我咧讲哦，
1: 安尼产品真正爱甲高部决定的，你也敢讲？你想我是亏得了啦吼。啊，对抗力有够歹，咱也唔知影。啊，多吼，换起雪地王来食来听啦。啊，西药咱也唔敢学白食。啊，多吼，你鼓励讲安尼雪地王吼爱家己食。啊，真正真我安尼食啦吼，买几个月啊？
2: 啊，好困啊，
1: 喂。好用，有够好用。
2: 有够好困哦。
1: 啊，咱那阮嘛是爱那做工课，吼。啊，那别去车顶个地嗨，
2: 系
1: 我
2: 困
1: 了，我家己都有亲身有感受过。较早讲，哦，真那食对啦，吼，像我只福福报高啊，迄落感觉。
2: 真正，
1: 感谢你呢，感谢你呢。
3: 公车车规工啊咧，迄头壳拢压袂起来啦。啊，就你甲我讲，叫我去赶，迄雪梨往家进行来食。
2: 可能较欠买问题嘛，吼。
3: 对。啊，我今物食食吼，我食即三四顿来吼。哎，花偌水呢？拢爱水红树哦。哎，这个咸的等于关花啊。哦，
2: 有够花人咸得掉，关得掉人
3: 哦。哎呀，哦，哎，一个人去关花人，讲哦，陈小姐，啊，你的水红树，你年岁遮济啊，看哎，水红树较水啊，啊，啉啉的哦，啊，今嘛呢，都糖拢舒服啦。
2: 啊，
3: 就好。脚人手人。
2: 安尼吼。
4: 前讲啊，系啊，艰苦系
5: 吼。
4: 系
5: 是。
4: 啊，做两套两三礼拜，就艰苦咁要害啊。
5: 系系系。
4: 啊，我今日早食食哩碗，哦，阿娘真好看。但即马，即马大哥，你即马看得更加好看就对啦。哈，我讲，阿都食迄食什么呢？伊讲，我食广告，讲袂歹啦，真正啦，我袂爱骗啦。我即马看，加足光影，加足好看，
5: 都袂想到呢，
4: 你起动名呢？阿奶，那我孙阿公讲，阿妈，你好像很苍老了。
5: 是哦，一个咧干老树，一拢变作苍老哦。
4: 阿哥，两个唔爱食，就一
5: 退动
4: 哦，得拖个年年
5: 哦，再
4: 水年就咁样哦，会拖
5: 啊。唔对，阿姊，
4: 啊，我今晚偷杀他们个拍了只，哦，真正足光呀。
5: 真正
4: 吼。阿你今晚那几块搞黄，系啊，阿都食食哩话，讲你那么小心吃块嘛。
5: 不一样，阿姐你工作
4: 有点。阿我早惊吼，我嘛是叫伊啉嘛咧啊，伊咧轮班啊，我嘛叫伊啉嘛，真正袂歹，真正食哩话真正做好，我啉无糖的啦。
6: 每一个拢爱输血一
2: 千。做个会虾呀，
6: 哎，
2: 保
6: 啊！对嘛吼，煮只水里往一年啊，拢唔捌煮下过。
2: 你讲唔捌许保许煮许会虾就对哇。
6: 哎，啊，如果系卡拢会麻，奶奶成个高血压医生，
2: 哎呦，哎呦，
6: 嘿，我甲配人停啊，你吼。
2: 是。
6: 即嘛贵拢好，佫去甲阮翁斗背顺。
0: 哦，咱的雪里旺吼，你应该加减啊啉啦。迄早囡仔长得大，雪里旺吼，你得甲补充一下吼。血若无够吼，毛病就一大堆啦。雪里旺一定爱补充。得力的雪力旺，唔知道药房伫倒位啊？尽量问一下吼，0800-068-777，这是问药房的专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的历史，因为外来政权的统治，有计划的丑化消灭，真侪故事，拢已经存下了片段，无完整。而且嘛，只留在伫老一辈人的记忆。咱这一代有责任，将咱台湾的故事完整来个收集，留护着咱的代代子孙。今天我要讲咱日本时代，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台湾的出名人、好野人，迄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洛江的郭显英、邦桥的林本源、武峰的林献堂、高雄的陈中和。这几个人拢是当时会使讲代表性的人物，公众人物哈，而且也够有一个大家拢无印象的，可能啦嘛唔捌听过，伊姓张，叫做张聪明。这个人事业做足大，人称叫做矿山王。伊当时哈，那台湾讲在做事业做头路啦，也是讲做上大的。伊个公司遍布日本啦、啊、中国、南洋啦、啊。那要论有钱，张聪明才是真正的有钱人，而且伊是一个人才。日本统治的年代，日本人看台湾人是二等国民啦、啊。其实统治者拢同款，台湾人比日本统治，那无比日本人出色聪明，无才调出头天。张聪明正港是人才，台湾精英。伊少年就开始专攻读日文啦。了后呢，在伫律师的事务所做翻译，非常出色。这个人32岁，伊就登上着《名人录》。这《名人录》是日本人写，会当伫日本人的《名人录》的出现排名，非常的不简单。但是人咧讲时呀、运呀、命呀，为什么大家拢唔知影讲台湾迄个时阵有这号人物呢？明明伊上有钱、上有才华，历史上是安怎无张聪明这个人？这段的故事爱由伊后生来讲起，因为时间有限，后一次咱再过来谈。

0: 今天跟大家谈睡眠障碍哦。那根据呢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台湾目前呢失智人口突破30万人，那每年呢有10000人的速度呢在稳定的攀升呢、啊。那其实很可怕的就是失智症居然跟睡眠有关呢、欸，睡不好会提高呢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那睡眠障碍呢要如何的来改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访的是健仁医院中医科李永胜主任，永胜医师呢来告诉我们说，那失眠除了疲劳之外，还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1: 其实失眠它除了疲劳之外，其实像我们忧郁也会，长期的失眠也会忧郁。
0: 哦，
1: 对啊，所以不是说疲劳影响隔天的工作，像有时候你容易发脾气啊，容易烦躁啊，专注力不集中啊，读书有时候过去记得起来，为什么记不起来等等的，所以跟失眠有很大的关系，它会加重你原本的病情。
0: 好，
1: 比如说你今天胃不好，睡不着，
0: 对，
1: 然后可能发现奇怪，怎么胃一直不好，因为没有修复，
0: 环环相扣，
1: 对，深层入睡可以修复身体，那今天没有睡好，没有深层入睡，但你原本不舒服的地方就不容易就好。
0: 可是不能吃安眠药哦，大家说安眠药越吃越重也不行。
1: 其实不会，应该说临床上当然有发现一些比较难治的失眠睡眠障碍，那他可能西药那边已经吃很多种了，
0: 对对对，
1: 可能镇静药、抗忧郁药，或是甚至有些人会自己买褪黑激素等等的，这些药都吃那么多还不好睡，这时候你就不能跟他说你断药来吃中药就好，我觉得这样对患者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相对的，你可以跟他说，哪个地方，像我们刚不是有问说症状，睡不着啊，容易醒啊，多梦啊，夜尿等等的，他会跟你说，我西药吃完之后我比较好睡，但是我容易醒过来，以前就是我大概西药吃完我入睡半小时内睡得着，但现在睡到5点我就醒了，可是我闹钟定8点，这时候我们中医可以辅助的是让他睡久一点所以面对这种吃很多西药，应该说吃很多在镇静上或在情绪上有帮助的药的话，我们要应该说就不要跟他说突然断掉，
0: 不要停，
1: 不然他很容易会有戒断作用
0: 因为他更焦虑。
1: 有些西药是像抗焦虑的药，它本身有一些是有戒断的，就是你不吃的时候它会发作起来
0: 真的
1: 对对，所以这样
0: 对
1: 不对啊？所以昨天爱卡缓价工，第一西药不是洪水猛兽，我举例好了，有时候我去台北跟小朋友去玩，全家人去玩，
0: 对
1: 因为会认床，认床认枕头，所以这个地方好像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我会吃半颗，那让自己比较好入睡的药，
0: 比较好睡，
1: 对啊，中药也可以，西药也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隔天我可能需要长时间开车，我希望可以快速又见效，那像这种我是单纯可能是第一一次吃而已，我没有说长期吃它，
0: 对对 对, 对，
1: 我就不用担心说会有戒断作用，所以我要说就是西药它不是洪水猛兽，所以患者有时候会可能很害怕跟你说，医生，我这个药这样吃有没有问题？
0: 也可以啊，
1: 我会跟他说，我们在治睡眠障碍，我们是先求有再求好，对，我们先让你好睡啊，你好睡之后你要怎么减药，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0: 我们再来慢慢调啦，
1: 没错没错，
0: 至少好你先困得可以吗？
1: 嘿，不然对了，对缓加上好，对，真的真的，
0: 好，我们刚刚讲说呢四种拍捆的症状，那哪一种是最多人有
1: 临床上最常见的当然是躺着不好睡所以这个躺着不好睡是最常见的，最常见，那相对来说困难的就比较少一点有些像我刚刚说有时候隔天考试或者是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可能家人有怎么样呢或者是在工作上不顺心躺着入睡就很难睡所以这个其实一般我们问，像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很强调原因，我们会跟他聊一下问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但有时候他会讲有时候不会讲，但是中医有望闻问切，我们可以看他的眼神眼神如果看起来比较偏难过样或者是忧虑样大家知道说这个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0: 有烦心的事
1: 对对对所以一般我们就给他一些让他恼火降一点，让他心火降一点不要让他躺着的时候还一直在动很多脑筋，
0: 恼火降一点请问吃什么
1: 恼火当然我们中药有一些像我们常见的加味逍遥散也不错里面有降心火，
0: 加味逍遥散
1: 又可以疏肝解郁让他心情好一点但应该说中药还是必须中医师去诊断开立，
0: 对，
1: 临床上加味逍遥散是蛮常用的所以这样子吃下去他可能觉得比较好睡但这种睡眠障碍有时候把问题解决就没事了所以你说会不会吃很久也不会啦
0: 就一段时间
1: 假如找工作心烦今天找到工作就没有看到他了这样子
0: 所以你刚刚有讲到说失眠的中医跟西医不同的对治方式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對那其实也都是一个辅助彼此互相
1: 没错没错
0: 帮忙啦
1: 对真的要互相帮忙尤其是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多难治型的比如说真的我们都判断完了原因都问完了他就是不好睡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跟他说我们先中西医配合一下对啊不能因为说我认为你一定要中医治疗我就把你都 hold 在手上这样不太对
0: 对对对因为他如果去找中医的话他就是对西医可能就觉得 我比较喜欢中医 对不对啊？你结果没想到在找你，刚说哎、欸，你要吃个西药。
1: 对啊，你应该说哎、欸，任何疗法只要对患者好的，我都会建议。
0: 嗯哼，
1: 对，像有时候哎、欸，按摩有没有帮助？我说哦，可以啊，按摩对身体
0: 舒缓、
1: 舒缓有帮助。
0: 泡澡也很好、啊欸，
1: 也是可以。对对对，
0: 做瑜伽、冥想、熏香啊，什么都很好。
1: 对对对，没错。哎、
0: 哦、
1: 呀、啊，所以遇到一些极限哎、欸、极度困难治疗的，
0: 嗯哼，
1: 或者是你觉得他就是整个身心状态不太稳定的，
0: 嗯，
1: 其实还是会建议的。我们中西医配合。
0: 嗯哼，那请教李永生医师、嗯，就是我们一般人如果说自己在家呢，想要改善失眠的这些障碍的话、他的日常饮食跟生活作息要如何配合？
1: 所以应该说失眠，但顾名思义就不能吃一些太刺激的东西。
0: 对，还有咖啡、茶，
1: 咖啡啊，对，咖啡因多的啊，茶啦，
0: 酒，哎、欸，可是酒很放松、哦，不是吗？
1: 没有，酒是好入睡，但是容易做梦，
0: 哦、
1: 对，容易醒过来。对 啊，所以有时候喝酒也会有戒断症候群，你不喝就睡不着，但是你喝了就发现你睡眠品质不好。对 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慢慢戒。对对对，
0: 哦、所以、哦、喝酒，你有喝酒习惯的，
1: 对，
0: 反而也不见得是好呢。
1: 对，他会觉得很好
0: 睡，开喝困。
1: 对，阿哥做够气啊，啊搞忙啊、哦、等等的。对啊，所以品质会不好、哦、啊。所以刚刚提到睡眠是修复、
0: 嗯、
1: 啊，如果你今天睡的品质不好的话，你隔天可能在脾气上，哎，也会暴躁。
0: 对，
1: 有忧郁，
0: 对，
1: 哦，所以有时候变成说，哎、欸，变成恶性循环，
0: 环环相扣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说，茶啦、嗯、咖啡因啦、饮食这些注意、嗯，那辛辣的呢？
1: 比较上火的，像辛辣的啊、炸的啊、辣的啊、烧烤的等等，
0: 嗯、
1: 其实应该说，如果睡不好的人，但我们尽量就晚上接近睡眠的时候，我、
0: 嗯、
1: 就少吃不吃这样子。一样，刚说脑火太旺、心火太旺，会让你躺着比较不好睡。
0: 嗯哼，
1: 那你再辅助这些上火的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更不好睡。
0: 哦，就火上浇油了呢。
1: 哎，对，啊，或者是有时候吃太饱，哎，胃不好。也会
0: 不好睡，肚也不好睡，
1: 对对对，哎呀、
0: 所以饮食方面特别注意、刺激的东西就尽量你、如果你还是真的很难不吃、你就避开晚餐啊，
1: 对，辅助
0: 你用到等一等价的喝啊，
1: 对，有些敏感的人真的会这样子、
0: 哎
1: 呀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真的是睡不好的人，然后体质又敏感，我会建议说哎、欸，那么饮食就再注意一下。
0: 哎、我听过人家说中岛困太多暗时困不起、
1: 也是，其实中午就一个小时以内啦、是最好的，就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中午的睡眠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其实睡眠它也可以巩固我们的记忆，那我们的记忆 更好。像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跟舒兰姐在聊天、那我可能等下睡一下起来，你的面貌就刻在我的脑海里面了。
0: 真的、哦、
1: 对对，因为我们睡觉可是可以巩固我们的记忆、把我们的记忆从短期变长期、所以有时候你在读完书、晚上睡个好觉，隔天起来你会发现哎、你今天读的东西好像有整合过、
0: 真的耶，好神奇哦。
1: 即使睡眠它里面也 它在这个那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即使它是在帮我们整合我们很多东西，然后把它变成我们长期记忆。对啊，所以我觉得睡眠是很重要，在记忆上也很重要。
0: 嗯，那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一般的民众啊、都会吃保健食品啊，那我要吃些什么呢？会比如说什么 B 群或维他命 C 或 D， 是吃哪一种比较帮助睡？我有听过吃钙是不是？可以比较好睡。
1: 应该说其实蛮多研究，他可能哎、发现说可能钙如果是哎镁、对睡眠有帮助。
0: 对，
1: 但我觉得可以辅助。然后，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吃，哎，当然我 OK。像临床上我会遇到，他可能不是看睡眠障碍的，那可能他有提到说他吃钙很好睡，我就跟他说，哎，那不错，那你就继续吃，
0: 你就继续吃，
1: 对，因为我觉得只要对患者好都可以。
0: 嗯哼，
1: 对对对，
0: 反正你就自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
1: 没错，对对对。
0: 那还有什么东西？

0: 一点，对他的睡眠还有刚那些症状都有帮助。
1: 嗯，我还听过说腾架咖有没有踩一下那个，就是双脚踩一下地也是
0: 有，
1: 也是
0: 有。其实这样，我觉得那个天气热的话还不错了，对，因为也是可以接收大正的一些阳气。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方法很多呢，
0: 很多种，对对对。
1: 哦，好，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呢，还是如果你真的有很严重的睡眠障碍，影响到你的日常的作息了，
0: 对，
1: 还是要去看门诊，对不对？
0: 是，
1: 挂哪一科？
0: 失眠其实，在中医这边站，中医比较不分科，所以其实挂中医门诊，一般医师都会看睡眠障碍的部分。哦，那西医的部分，其实，在西医很多科别都可以看。但除非是很严重，比如说，同时有躁郁，或者是焦虑的、恐慌的，这比较严重，可能就是看身心科会好一点。
1: 还是提醒大家啦，就是寻求正确的解决的管道，
0: 是，
1: 不要自己乱服药、乱吃药。可是我有听朋友说，他们出国都会带褪黑激素，
0: 对，
1: 因为台湾是管制药嘛，他们自己出去买。那请问那个是要干嘛？吃什么的？
0: 这些褪黑激素，应该说我们人，我们人的节律，比如说我们今天白天，不想睡觉，啊，晚上想睡觉，
1: 对，
0: 其实一部分是跟褪黑激素有关，它会让我们，有那种想睡的感觉，对啊，所以有些人会补充它来让我们想睡，尤其像什么人比较适合，比如说轮班的人，他可能日夜颠倒，
1: 对，
0: 有时候他白天想睡觉，可是白天没有褪黑激素，因为有阳光，他不会刺激他，他可能就吃一个，然后去当安稳他的睡眠。但是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在台湾它会变管制？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褪黑激素的量其实不多，或许你只需要那么一点，
1: 就你吃的太多，
0: 对，但是你可能长期吃就变太多。
1: 哦，那
0: 相对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副作用，好比如说，奇怪，怎么，睡不着了，吃了也没有效，或者是会脾气比较暴躁一点等等的。
1: 哦，
0: 对啊，所以既然他必须要有医师的处方，开立的处方签，我觉得既然在台湾的法规规定说必须要医师开立，
1: 对，
0: 我觉得还是要跟医师讨论一下，看自己适不适合。可是当你发现你这些东西都试过之后都没有效的时候，一定要求医，一定要跟医师讨论一下，说，你有吃过哪一些？那当然医师会帮你整体判断说，哪个对你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1: 好，所以呢，最后啊，就是请医师来告诉我们，什么样才叫做真的睡得很好。
0: 其实我觉得睡得很好是，但第一啦，我们起床的时候觉得神清气爽，但前提是前一天要正常睡觉。如果你前一天可能一两点才睡，那可能起来可能就不会神清气爽。对啊，然后第二，我觉得睡得好的前提一定要多运动。那运动就是会让自己的各方面的机能都比较偏正常，那晚上可以帮助入睡。所以在睡眠的部分，我觉得睡得好大概就是神清气爽这部分很重要。对不对？
1: 所以你如果觉得隔天起来精神很好，那就代表你前一天晚上有很好的睡眠品质啦，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啦，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睡了很久了还是很累，那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觉，那你就
0: 就近治疗。对，因为毕竟这像睡眠障碍它是个综合症，它原因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三个，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医师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判断。你的就医的诊所或是医院都那么远的话，那这样其实会耗时又耗力。
1: 对，
0: 所以其实蛮多中医诊所在北部都还蛮出名蛮厉害的。然后觉得找到一个有缘的医师也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各位民众可以在附近的中医诊所来就医，那好好的跟医师沟通一下，然后让医师来帮你开出一个最适合你的处方。
1: 好，今天再一次谢谢健仁医院中医科李永胜主任。那也不用太担心，不用太害怕，寻求专业就能够获得很好的解决。
0: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一夜好眠，身体健康。
1: 再一次谢谢李医师，
0: 谢谢大家，谢谢素兰姐。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啊，肝药啊，唔通乌白乱吃，因为吼，这类物件拢爱经过肝加工。肝好上辛苦的器官啦，你爱听少，唔通加添肝的负担。食到不好的吼，你赶紧甲换一罐维他肝。来历不明的，迄、那个赤卡神啊，什么组团的偏方啦，尽量唔通去吸，卖头毛刺火，就算啊介绍的一定有效，因为一定有效。
1: 哦，你食那个维他肝啦、啊？哈、哦，
2: 我食伊嘞，差不多那三罐多罐嘞，
1: 安尼啊，
2: 罐四罐啦。
1: 好、哦，你讲一下。医生跟你讲，迄肝拢好油包
2: 干。我不继续教，我只个人教，只个人教。拢那只能两场好啦，阿得个人，只能管得个人。
1: 安尼哈，就好啦。
2: 真正我大肝真的好啦。
1: 好
2: 另外是医生，好啊，好啊，扫描讲，你的肝哈，无油啊，还是粗粗啦。
1: 啊，
2: 讲有迄个油啊啦，
1: 啊
2: 讲有草皮啊、草皮啊。
1: 哦，安尼。
2: 可能今仔日迄个我无太有迄个讲的呢。
1: 无啊，好，医生检查过无啊啦。
2: 有，拢无啊。
1: 就好就好。
2: 还有吃饭两个草皮啊呢，还无油啊。
1: 安尼好。
2: 有，还袂歹啊。
3: 我时间食到拢正常啊，安尼啊，即马迄个维他肝要搁食落，食几粒吧。
1: 哦，啊，你时间拢食到正常啊？
3: 啊，
1: 时间拢食到正常啊？
3: 系啊，
1: 你一顿甲食一粒，啊，那无就食早嘛，不要紧啊。你
3: 一顿食一粒，
1: 一顿食一粒，啊，照三顿安尼。
3: 照三顿安尼哦。
1: 一顿甲食一粒就好啊，一粒就好啊。
3: 安尼咁要冻会掉？
1: 会啦，啊，你都正常啊，你即马正常啊，啊，即马就是甲砍嘞，你卖甲放掉，放掉唔好，你甲砍嘞，啊，一顿甲食一粒，照三顿安尼就好。
3: 哦，一顿食一粒啊，照三顿食呢。
1: 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继续加长期做一个保养啦。因为你捌时间过的人吼，迄可能那无注意要磕完头的机会就较有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就加冻嘞吼，安尼伊就袂过。
3: 我、哦、是加冻袂掉呢，
1: 没啦。
3: 你二天是四十一啦，啊，你每天是三十七啦。
1: 安尼我拢食得正常，无较早拢一百二十外吼。哎、哦欸，啊，你即马加食一粒就好啊，照三顿没啦，安尼冻会掉啦啊。
3: 照三顿吃，
1: 照三顿，食一粒就好，食保养安尼啊，食保养。哎、哦哦欸，对对对。
4: 不，我要跟你讲
5: 一下。我准备买三罐维他干啦。
4: 嘿，对，三罐大罐的维他干，大罐的哦。
5: 我来讲实在，我做这二十四小时的啊。
4: 啊，做看护啊。
5: 讲四小时，我看护做是讲四小时的啊。
4: 辛苦。
5: 报名阿个阿妈。爱一个菜，我拢爱起来。这个维他干哦，真的用了。我前面去台安买的啦。我前面这个是娘去台安买两罐啦。
4: 哦。
5: 我真正食了未歹，我报阮同事食啦。
4: 嗯嗯。
5: 我同事甲我讲哦，奇怪，小小，我感觉你是不是跟他足好呢？我讲，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个事啊。你拢无咧保养。
4: 嗯嗯嗯。
5: 这款拢卡板，你看我的面啊，根本就是我无咧卡板。
4: 嗯，你搞
5: 好。嘿，啊，维他干真的不错。我建议恁遐做大下班的人哦，真正维他干食下顾家己的肝啦。
4: 嗯嗯。
5: 下到肝吼，袂讲话，不过咱家己咱知影，爱来食，爱来保养啦。
4: 嗯嗯嗯嗯。
5: 想要赚较侪钱的，就爱保养家己啊。
4: 对，有影就对。
5: 走更远的路啦，哈。
4: 嗯，对。
5: 所以是为了食较远的路啦。
4: 对。
5: 所以维他干一定爱食。
4: 身体保养健，赚人钱，赚人多啦吼。真正赞。
5: 对，赞。保证啊，我买三罐维他干。
4: 嘿，啊，你要当时收的，还做这个算广告啊，哟。
0: 绝对上好才有介绍啦，咱这款规模，咱才有材料吼，小只大，咱才有材料抢到上好药啊！这不是戴口罩有的啦，偏偏欧洲草食马铃苦苣草啦，咱坚持一级的欧洲原料啦，而且高倍浓缩的，好歹差在遮，因为我的人做啥，我特别做上好，兄弟姐妹啊，唔通放我过境去。啊，唔通提起，唔通点用，歹运往往就会发生。所以讲，食起来坑，食起来炖，一顿一粒做保养，那是熬天熬身熬疲劳，定咧交际应酬，分酒食重，你甲食较重咧，两粒三粒拢不要紧，食落去虽知影好歹，唔免食一堆啊，佫无了无加量啦。电台经销药房网络会员店去买，一定话拜托爱指名，一定爱心头疼，一定爱挂掉维他干空白空空。068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迄枪吼，大枪啊，大枪啊，虽然大只吼，但是无在条打死狗遐，因为这狗遐吼会当秘伫个坑啊旁，会当爬起个大枪啊的耳啊鼻啊，哦，所以讲大枪虽然大只，但是对狗遐会使讲完全无用武之地啦。我发现着讲真侪人吼，那事业做到失败啦，讲的理由拢差不多啊。哦拢讲啥呢？对手伤强啊！我本钱伤低啦！啊，我都无靠山啦，无人甲斗三工啦！吼、哦，这个理由吼、哦，就敢那讲啊，我只狗遐尔，我办法多甲大象拼安尼啦！吼、哦，听证明我安尼比论吼、哦，你听有啦吼！拢甲家己当作讲啊，我都敢那狗遐，我那我都战胜大象吼、哦，人别人较有钱，人较有靠本，人别人有靠山。其实这理由敢会通吗？我感觉讲未通，哦，这拢是失败者家己找的借口甲理由啦。成功的人就是想办法，失败的人永远有讲不完的理由，哦。做生意是安尼哦，爱有创意啦，吼，爱有招数，爱找出市场的空间呐。比如讲，你今仔你做的头路事业，你甲你的竞争对手是大公司来讲，伊大公司一定是大都市伊的天下伊的地盘，咱伫都市拼袂赢呀，咱往庄卡发展呐，吼，啊，咱要甲大公司来竞争拍拼，吼，咱绝对有无同的方法啦，因为大有大的强势嘛，啊，细间公司有细间公司的灵活嘛，所以各有所长嘛，唔是谁拢当输人当败啊，无迄回事啊。对不对？中国足大啦，但是吼、哦、嘛不一定就足牛啦，对不对？啊，咱细细啊，但是点得好管理啦，哦，所以讲不要妄自菲薄，看清自己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2-6633。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嗨嗨嗨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好早哈、哦。来，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2026年哈、哦。你的人生有得利公司，得利的选择盖混，得利的盖优，还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鹏，舒鹏，一起为他干，为腹部广告做啊，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今天哦，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很特别了。2026年哦，立空立六年六月七六星期六哈，六六六六六，好不无那个侪啦。2026六哈啊，六月六号啊，三六啊，星期六四个六，六六六六安尼哦。啊来哦，今天呢，大家这个啊，很难得的啦哈，这样的哈，这个六哦，四个六凑在一起。虽然今天是没什么特别的日子啦，反正就是周末啦，就是周末这样而已，刚好又凑上四个六。好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嘛，今天这么巧合的四个六，2026六月六号星期六，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运势运势如何啊。好来，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呢这个运势还不错的看看呢，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水瓶座哈，水瓶座运势不错哦哈，这两天运势不错哈，追赶啊哈，水瓶座身兼多职哦，身兼多职啊，未歹哈，感情方面、工作方面是会当身兼多职的对啦，感情方面就是冷静下来，财运方面是源源不断哈，幸运的颜色呢是水蓝色，贵人是处女座哈，小人是巨蟹座哈，好来。这是今天哦，今天最最 lucky 的星座就是水瓶座啦，来，安尼听众朋友知道哦，今天这个日子这么特别
1: 的，
0: 好，来再来就是双子座，嘿。好来，那双子座的朋友，跟听众朋友讲，双子座的朋友今天的工作是这个周末的多元行销整合，感情是敞开心胸去爱，财运呢是获利起伏不定啊，幸运色玫瑰色，贵人是牡羊座，小人是双子座哈。再来天秤座哈，今天这是这个周末这三个星座算是都不错的啦哈，就是运啊运势不赖哈。第一个是咱多。水瓶座再来双子座，再来是天秤座。天秤座工作方面呢，主动发现问题；感情方面呢，互动非常愉快；财运呢，投资收益稳定；幸运色是雾绿色，雾绿色，雾雾的绿色；贵人就是自己一样的天秤星座，小人是射手座。好，谢谢。

我们来看看摩羯座啦，齁，在这的安尼顺序一里摆乱。摩羯座今天齁，这个周末工作建议以静制动，齁，感情呢齁，对象公开，财运的一切自由安排，幸运色正红色，贵人狮子座，小人处女座，齁，接下来是金牛座，齁，金牛座的朋友信心工作上呢，信心会当成就，感情上要舍弃旧有的观念，灾运呢齁，不要欲求不满，幸运色喜啊，偶紫色，贵人是巨蟹齁，小人是天蝎。再来是处女座，处女座呢这个周末工作是主动完成杂物，感情上呢心里要放下纠结，财运呢要积极撤回资金，幸运色是虎皮色，贵人是摩羯，小人是金牛座。再来是巨蟹座，巨蟹座呢工作上齁，啊，来这工作上来讲，公司的高层访视探访的点齁，感情上容易疑神疑鬼，灾运呢冷静面对，幸运色是可可色，贵人水瓶座，小人是摩羯座。再来我们来看天蝎座啦齁，天蝎座工作方面呢，拓展业务人员，感情上经历的内心的情绪，灾运呢出外逢财贵人，幸运色是普洱色，贵人是射手座，小人是牧羊座啦哈。再来是双鱼座，双鱼座呢哈，这个周末工作上避开针锋相对，感情上互动平平淡淡，财运一切按照计划，幸运色是宝蓝色，贵人双子座，小人是水瓶座啊。再来我们讲到火象的牡羊座啦，牡羊座工作不宜过度，感情也放轻松，不要严肃，财运呢灾运呢重视投资报酬，幸运色是淡绿色，贵人金牛座，小人是天秤座。来啊，剩下两个星座，一个是狮子座哈。狮子座呢，这个周末保持资讯对称，内心哈啊，感情上来讲，内心比较敏感，财运呢恐怕破财，要多留意。幸运色是海蓝色，贵人是天蝎，小人是双鱼。好，来这是狮子座的啦哈。再来我们看射手座哈，射手座工作代志愈来愈多，感情会当主动出。灾运呢，多方所求利润哈。幸运色是金珀色，贵人是双鱼座，小人是狮子座。好，以上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哈特殊的哈这个日子啊，跟大家分享12星座、12星座工作、感情、财运哈、贵人、小人、幸运。

好了，这个周末呢，天气也是不稳定啦，哈，好像南台湾今天早上这样看来，好像天气没有下雨哦，阿嘛无乌阴啊，但是嘛无讲日头就闷安尼哈，暂时有停雨哈，有停雨的迹象哦，不过这波诶，这个梅雨啊，封面这个啊，根据气象报告是讲啊，会延续到下个礼拜六哦，所以随时都还有可能下雨啊。那周末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何处？

嘛哦，常常都会看到有那个学生的毕业哈，毕业季、毕业典礼啊，我当时也经过好好讲，哦啊，这学校门口怎么布置的那么漂亮？干什么？哦，一看原来好、哦、是在举办毕业典礼哈、哦，所以这个位是毕业季。那毕业之后呢？哈、哦，不管啊，有的人都是毕业要出社会，还是有的人要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啊、哦、啊，这段时间哦都会有比较长的空档时间啊。有的人的应该首先的安排要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但是大概也有很多人就是安排好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等等啊。今天在咱节目当中特别在这提醒咱听众朋友注意哦，哈，这个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咱台湾有七间旅行社已经被废掉执照啊，哈，有七间旅行社被废掉执照，所以讲这是咱的观光署所公布最新旅行社的黑名单哈，好，所以讲，请大家啊，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哎，特别注意哈，注意。啊，这个旅行社就是如果你若讲啊，你在接洽某一家旅行社，你还是要先啊留意一下，上观光局的啊这个网站去了解啊。这勒令啊，这个根据了解，七家旅行社啊被废照的哈、啊，被废啊废除掉旅行啊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执照的啊，加两间旅行社是被公告票据拒绝往来哈、哦，来另外还有就保证金遭扣押执行诶，啊，有另外有41间的旅行社是处在自行申报停业诶，这是登岩停业诶这种的状态。来废掉旅啊这个执照的七家旅行社呢，甲听众朋友讲叫做庆祥旅行社哈、哦，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庆祥旅行社啊、超屯旅行社啊，还有跳跳岛在地日常旅行社、彩虹国际旅行社。社啊，个有这个修游旅行社，啊个有俊宇旅行社、盛运国际旅行社哈、哦。主要原因就是啊，包括无依照规定交足的旅行业的保证金啊、哦，经过通知期限满，个拢无交纳啊啊，来所以讲这七家旅行社，咱条件比如不要再接洽了哈、哦，已经被废照了哈、哦，已经被哈、哦、这个撤销的旅行业的这个啊执照啊哈。好，来，另外呢，还有哦，还有展延停业的啦，什么哇，我这好、哦，这都是拢完了有状况的旅行社哈，诶、哦欸，也蛮多的哦，哇，蛮多的，念不完，条件别反正哈，这边暑假搞啊哈，你家己注意一下哈，诶、欸，如果那个旅行社，我大概念一下哈，不过因为太多了，好、哦，40几家旅行社有那么多个，可跟你看咱国内偌济旅行社哦。什么遇见国际通运旅行社、深汉旅行社、台湾便利旅行社，哈，这个嗨澎湖旅行社，这有些可能是办国内旅游的，啊，个有中正旅行社、天王旅行社，啊，个有启程旅行社、米饭旅行社、安美旅行社、享玩旅行社、大来国际，啊，这个合成旅行社、百事旅行社、跨海旅行社、星辰旅行社、日辉国际综合旅行社，哦，天灾旅行社、金元玉旅行社，好。嘉乐星旅行社、亚洲旅行社、米奇国际旅行社，好，另外飞美运，好，这个运通、飞美运通，啊，个这个巨城旅行社、华夏国际旅行社、本质生活旅行社、欧乐旅行社、汇丰旅行社、经典旅行社、华夏大地哈旅行社、福安旅行社、亚星国际、小马国际哈、台湾国际哈、新力旅行社、想台湾啊、想台湾旅行社，啊，个合群旅行社。金航国际旅行社，另外还有四方旅行社、优质旅行社、在新国际旅行社哈、哦，来啊、这些都是有自行申报以及主管机关哈、哦、啊复地停业哈、哦，这个展延停业、复资停业还有展延停业，好来，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反正你最近如果你最近有要这个旅游哈、哦，不管是国内旅行社还是啊这个专门办这个国际哈、哦、海外旅行社。啊，这你家己吼都注意些吼。那刚刚，如果你稍微有听到的哈啊，你觉得对你的旅行社有怀疑的，你还是呢要啊，这个观光局诶，这个旅行社哈，这个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still swinging with the. 诶，旅行业这么干呀吼。
你看咱国内哦，自从迄个疫情过了后哦，旅游业会使讲是足惊讶的哦，出游的人好多好多、哦，出国的人哦，啊，不管什么日子，无一定讲什么年假日啦，还是讲什么大节日，几乎啦吼、哦，人讲哦，真正是哦，那个连平常没有什么廉价的日子，你看那个啊机场哦，人拢是玩啊嘎嘎滚，但是怎么我等于想讲，那有这侪旅游社做袂落，做甲要倒。是安尼吼，还是讲关店比特价哦？这个有当时啊，当然跟经营较有关系啊。但是咱店遐旅行社可能有一些是专办国内旅行社哈，好、哦、国内旅游啊，但是也有国外的啊、哦，比如有些有代购机票了，什么订房了，什么哦，因为有一挂旅行社哦，起码其实咱国内旅行社现在也是那个。好像就是，我感觉讲也是很两极啦，吼、哦，嘛是迄大金诶，吼、哦，都、就是迄大金诶，啊，知名度高的，吼、哦，啊，大金知名度高诶，哦，那样的旅行社，要不然就是有些吼、哦，啊，专门比较啊，就是有专门哦，专门的，比如说啊，他走的是啊，比如有的人是走那个啊什么啊百国的啊，专门走百国的，啊是讲啊走深入的，啊深入旅游的。啊、要不然就是讲，有的人是一种、有那个，别安那讲，就是有主题的哈，专、哦、办主题哈、哦，比如说哦，去建州啦，去那个这个朝圣的啦，哦，啊是讲哦，专门的美食之旅的建筑之旅哎哈、哦，哦，就是这样，如啊的价格，反而价格就很难讲，很多高档的旅行社，它但是如果一拼紧那是啊，有高。他收费比较贵啊，他也是有很稳定的客源哦。啊，等到你迄有当时啊收费就少诶，啊，人客去了吼，啊，那个无爽哦，啊，干嘛讲啊？那上面无后悔哦。现在旅行社其实也蛮竞争的哦。大概咱国内哦有几家啦吼，大概哦就是看这个旅行社走什么。有的人是啊偏重在价格的选择啊，可能伊就是在这旅行社里大票仓，他拿到很多的票机位机票哈啊，所以说它可以啊比较便宜的哈啊，那啊也这个行程旅程的安排，它设定在这中等哈，或者是个中下价位安呢哦啊，对一挂小资族的啊，我一挂人哦，小资族的可能的讲哦啊比人较俗一点安呢，伊就选择啊，他就会选择你，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是喜欢好一点的啊，你的行程安排是比较特殊的，我不要太大众化的哈啊，有的呢是有足侪人已经升个世界的升个公啊升个，唔知要去对胜的时阵，他可能他就会好、哦、走的就不一样哈、哦、你去搭河轮，我你去搭游轮，我去搭河轮，好、哦、就是一样，两种就不一样啊啊，游轮就可能也有很便宜几万块的哈、哦，你就可以搭游轮，就看你走什么路线啦、啊、哈、哦，但是河轮就又不一样了哈啊，这两年啊，台湾哦，我在推广这种河轮之旅哈啊，这相对来讲，河轮的那个费用呢，比那个游轮的费用要高很多哈啊，但是黑德西隆吸收几瓜哈，比如说中高的年龄层呢，哦啊，本身呢已经嘛世界生足济啊，他只是想要享受那个哦悠闲又轻松哈，然后又比较是有一点就是讲专门针对这样的哈高档的客户所安排的饮食啊行程啊住宿哈，对吧？这种河轮它也是住在这个河轮上面呐、啊，哈啊住在那个河轮上面啊。当然河轮也有很多等级不同的哈啊，走的路线不同啊，像啊这几年像公哎等什么啊莱茵河啦、多瑙河啦，甚至法国龙河啦，哦，这种河轮之旅这几年呢，算是呢啊比较高档哎哈，跟游轮又不太一样，游轮是一艘游轮可能几千人，几啊千人的哦。那么相对来讲费用哦，也不会那么贵哦。啊，有的人呢讲啊、有比较年纪大的，或者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费用相对来讲便宜。像啊、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朋友哦，他参加那个什么，一个叫做。环游世界60天呢？游轮哈，一共环游世界60天，好，环游世界60天，多少钱呢？
啊，我唔知，我唔知，我所在讲的，他讲的，我实在是有一点不相信呐、啊。环游搭也搭游轮哦，搭游轮游轮啊，那个游轮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号了哈，我知道是什么号哈。好、哦，这个说我讲游轮、河轮其实也都有分等级，但是游轮还是比河轮比较便宜，因为想要讲河轮呢啊，这个船它是啊人比较少哈、哦，它比较少，它顶多呢，它顶多就是100人到120人呐、啊，几架船哦，但是它整个里面的所有的配备都是哈、哦、啊都是没哪讲，就是等于是像哦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安尼，不管是餐食哈，哦阿加这类服务哈、哦，服务人员的服务对象哈、哦，所以不会像游轮那么多那么吵杂。虽然游轮我就想讲，哎、欸、不错啊，啊算起来也便宜啊，游轮的旅游，哎、欸、环游世界60天，伊加讲20几万，我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说错？伊讲因为他那个是很早以前疫情爆发之前就是购买的哈、哦，啊。可能到尾也不知道是安怎啦吼，后来哦，大概有些人就退掉，还是啥安呢？啊，20几万哈、哦、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上网去给查呢，他是其实是60万呐、啊。啊，我那个我听到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朋友转述给我听说、啊、他是在搭那个河轮啊游轮去环游世界60天的，才20几万。我讲环游世界60天有那么便宜吗？哈、哦，要不然就是船哈、哦，船的等级是不一样，或者一公啊，他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定的啊，后来可能有这几人退掉啊，一直延后，可能也有种种的原因呐、啊、哈。基本上来讲，应该最便宜要到60万呐、啊，60班哈，60班60天环游世界，你连讲会合啊哈。那啊，另外有人参加那个河轮哈，河轮欧洲河轮，好像法国的龙河，好法国龙河，那当然房型还是有差啦哈。虽然河轮的房间不多，河轮几架河轮也。房间大概就是50几个房间了呀，哦啊，有分为3等级啊啊，就有人说我参加啊法国的河轮哈啊，11天就要60万，11天哦就要60万啊，啊你环游世界60天60万啊，卖公益的20几万，20几万的话，刚刚也许唔在什么特殊状况啊哈，好、哦，所以安尼比起来，11天60万，跟60天60万，哦，一个是搭河轮，一个是搭游轮，哦，来哦，就这样子哦。

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咯。好嘞，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有维他干，有得力酸哦钙粉，有得力的钙油，有护理元素，啊，个有舒鹏哈，这是咱节目中哈广告的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是 MIT 以外哈，那另外咱的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大产品，咱全部进口。全部进口，所以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哈。所以讲吃钙补钙，你一定选择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来自日本，来自日本，全世界有这个生产开采珊瑚钙的只有日本，也只有日本，所以别的国家没有，只有日本哈，只有日本。啊，为日本的这个乌那国岛加琉球。九湾岛大概就这几个岛屿，这几个岛屿，因为这几个岛屿呢，它整个岛屿呢，整个海域呢，这个海水底下呢，都是丰富的珊瑚礁海域，酸乌礁的海域。那为什么？其实早期呢，他们还没有怎么会想到说，哎，那个珊瑚礁提炼成钙粉哈，这个啊珊瑚礁化了后呢，哈，这个提炼哈，经过高温，哦，高温去炙烧，提炼磨粉啊，磨这混啊，这种珊瑚钙为什么会被发现说是咱人类补充钙质最优哦，最优质的钙质哈？所以因为当地这几个岛屿人都很健康的，而且都蛮长寿又很健康，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就是从数据从各方面的资料统计发现，日本琉球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几个离岛地区的人民特别健康又长寿，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呢后来因得派出一组医学科学人员就去到日本这个当地去研究，去了解，去寻找当地人健康又硬朗又长寿的原因啊。后来发现呢，其实当地人除了饮食很多是圆形的饮食以外，另外就是劳动哈，所以呢，这老弟知道不？家的哈，这几个岛的家的人拢是啊年纪比较大，所以足侪人哈拢是爱家己做，爱家己做。所以你甲看，你去家遐，你甲看，因咧八九十拢搁伫咧顾店咧食头路咧徛柜台拢有呢哈，就是这样啊，很健康，很硬朗，因为他们自己都长期的劳动哈。什么都要自己来自己动，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这个这一组科学医学科学家去研究了，发现说啊，跟他们也不特别安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人，在世界上有很多所在也有这个情形，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硬朗，尤其几乎没有什么骨质疏松，牙齿骨头都跟八九十都很多都还保持得很不错，后来他们才发现跟他们当地的水源有关系，水源有关系。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家的海域，海底底下有丰富的珊瑚礁生态、酸乌礁生态。那么这个珊瑚礁，它当然它的珊瑚礁礁质哦，它会渗透到海底海水哦，而且土壤哦，土壤来的。所以呢，琉球岛、九湾岛、乌那国岛等地人的些，其实他们长期的饮用水。跟他们的这个土壤应该就是有丰富的这个海底珊瑚的那个成分，有这样分解渗透出来，所以说他的土壤你种 的东西，你种的菜或者是说你耕种的稻米上面，就会比较有吸收到那个钙质，珊瑚礁的钙质，包括水质水质也同样，可能难免有一些珊瑚礁珊瑚钙质，它就会渗到这个水质水质里面。所以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他们后来发现最差别最大的就是他们那些
丰富的珊瑚钙质，应该就是造成他们长期年纪那么大，造这个骨头硬朗，牙齿都还不厚，不错，体力都还不错。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认定就是家，应该是海底珊瑚的关系，后来才从这个珊瑚又分解啊，知道说珊瑚里面的这个珊瑚钙质是真的非常好吸收的钙质，嘛是跟咱人体上钙符合哈，跟咱人体所需要骨头所需要的钙质，睡意所需要的钙质，好，我们衰退、衰老、衰败，好所需要补钙的钙质来供，结果呢，在海底天然的珊瑚里面发现有丰富的珊瑚钙质，所以是安尼才开始，日本政府才开始呢，哈，开放呢，让这些海域的珊瑚钙，哈，珊瑚啊，透过呢，这个日本人他们的技术去改做高温火炼，哈，萃取提炼，哈，所以讲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就是这样来的，哈，所以好吸收，珊瑚钙的本质意的是好吸收啊，不会像合成钙、化学钙容易造成吸收不了又造成囤积结石，所以说马上用过人马上补钙，你在吃了你有感觉说很快很明显，你有感觉说对牙齿啦，对骨头啦，对体力啦，对你的免疫力啦，对你的身体的抗体，跟你已经逐步逐步在衰老的这些体能，马上很快你会有感觉。现在给冻掉了，吃酸乳钙粉了给冻掉了，好倒少年倒反口倒回来，这就是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吼，在咱台湾很多人都说哦，我拢食酸乳钙粉啦，啊，佮一罐钙油啦，美国进的钙油，不钙油一罐是针对关节的，就是这两瓶吼，得力酸乳钙粉佮得力的钙油，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以上讲。

来哦，这个哈、哦、西班牙哈、哦、西班牙这个高地建筑的哈、哦、那个教堂叫做哈、哦、圣家堂哦，只要有去西班牙旅行过的朋友哈、哦，大概都一定有去参观哦，这个哦圣家堂哈、哦，就是高地建筑的圣家堂，这间教堂哈、哦、已经起多久啊哈、哦、啊。太久了吼，这个啊设计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师都已经过身一百年呀吼，都一百年了吼，所以说你看这一座教堂哦，已经盖了一百，上盖无将近150年了吼，到现在终于哦，因为哦我就想讲啊，迄座教堂敢那研究拢起袂好，挑伫老的，有个人就讲诶是唔挑伫安尼，哦啊这个哦从我个人去两遍，我去两遍，第一遍看安尼，第二遍去嗯无。嗯，嘛，感觉讲啊，嘛是差不多。哎、啊，这是安怎？好、哦，这是挑地去，挑地安尼老安尼不爱去哦，好，啊，挑地要让人哦去参观，讲啊，你看永远好像盖不了的哈、哦，永远盖不成的教堂安尼哈，拍摄哈，终于这一座教堂 finally 哈、哦，这个最近已经完成塔楼安装哈、哦，就上顶尖哈，这个教堂的上顶尖的所在塔楼安装哈，今、哦、嘛呢，这个巴塞隆纳圣家堂这个教堂的高度已经达到172.5公尺哈，是目前哈目前全世界上盖高的教堂建筑哈。它完工之后，它就是安尼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建筑啊。然后在6月10号哈，六月七十暗时，要在弥撒当中为教堂的中央的尖塔哈，要主持启用礼哈，好要这个啊灯柜的 K。用力启用力哈，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就是跟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建筑师哈，啊，这高地哈，就是高地啊，这 Antoni Gaudi 哈，啊，已经过身一百年，好，就是六月十号，就是他过身一百年的日子的对，所以特别选择的这一天启用哈，这个启用好尖塔的这个启用力啊，就在6月10号，好，六月七十。啊，基本呢，这个天主教教宗哈、哦、也会到访哈、哦，我也会到访哈、哦，参加这一个西班牙这个圣家堂教堂的哦这个核心活动哦，所以终于了哈、哦、，finally 哈、哦，不可能进前毛公公这个教堂这样子，他其实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他终于就是把那个塔最上面，我相信老去过的人拢看拢是为了这教堂的较尖尖的迄、那个啊触顶的对，等于咱讲的是触顶的对。一直拢阿未起好，足侪年你搁起两边三边看嘛，拢阿未起好。现在终于 finally 终于塔尖完成，6月10号、啊、要启用哈。但是今嘛搁面临一个问题，咱之前有讲过哈，然后它的一个被做迄个教堂诶，迄个两个哦，有两个那个楼梯。很多西班牙，你有去过西班牙的噻？西班牙很多地方都会有西班牙广场，有没有？西班牙广场啊，广场都会有阶梯哦，好有阶梯有哦啊，无讲足悬啊，一杆安尼哦啊，足侪人都哦踩着那个阶梯或坐在阶梯上哦，三三两两安尼。伊即马就是讲啊，各有两个哈、哦，这个阶梯有两个方向哦，要盖那个阶梯，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哈，到底今嘛安尼抗议嘞？这两个阶梯要不要做？好，抗议的民众是安怎？因为你那边起这两个阶梯哈，当地哈的附近这个圣家堂教堂的边啊，遐的住户大概有1000户，有1000户都爱被驱离开啊。他们的房子就会被别人讲被征收啦吼，被征收，因都袂当阁住伫遐，爱离开。大概有1000户哦，你要叫1000户的住户，住伫圣家堂教堂附近的1000户的住户，你改讲啊，因为啊这个圣家堂教堂要盖这个阶梯，吼，所以你们要搬离开，吼，这些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要被征收。这1000户的这个住户当然是抗议啊！因抗议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征收，这厝因拢是当年他们都是他们买的哦，他们的所有的私人所有的，你现在要把我征收，要把我赶走，我当初买的时候就上个重要，因的抗议原因是讲我动车买的时阵，恁并无讲这道吧家圣家堂教堂要盖那个阶梯广场啊，没有啊。
哦，你们没有说啊，这个未来以后会盖阶梯广场哦，然后你们可能这个地方就可能会要搬迁走咯，会被征收啊，没有，那东西树林的买人买起来呀，吼、哦，啊，你今嘛要讲叫人搬走，要叫人走，要征收掉，吼、哦，他们当然不愿意啊，而且还那么多一千户呢，几千户，你才讲，我当时钉子户几户都给你钉掉了呀，你几千户那有遐好讲话，所以他们说根本原设计里面。没有这个阶梯、哦、住户不满意的就是这样、哦、他们不爽的，所以一直在抗议、哦啊、他就是说原本的设计、哦、里面并没有这样、啊、你们现在是为了观光、哦、为了说、哦、可能、哦、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哦、那所以、哦啊、这临时楼位再追加那个盖那个、这个阶梯广场、哦、所以造成附近的住户的变成说他们的权益是不是受损、啊、就受损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哦现在呢，可能我不知道啦齁，所以说教堂的顶塔尖完成了，但是呢、啊、未来这个阶梯广场要怎么样跟当地的住户被安那个吹桥，可能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哟、哦、齁、哦

好了，最近哦、喔，这几天呢，有去这个南韩的朋友吼、喔，请注意啦，南韩哦、喔，听讲吼、喔，这个最近哦、喔，这几天哦、喔，这严重，非常严重，空前哈、喔，严重的哈、喔、示威哈、喔，人民的示威抗议，有足侪人提这个哈、喔、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这些游行的人提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啊，是怎啊？有的人就举牌哈、喔，有的人就举牌讲哈、喔、啊，这个选举呢。这个作弊安尼的掉啊，所以讲看起来这个游行呢，这个游行就是应该讲，你别讲亲美也不是亲美了哈，就是讲他们会拿美国国旗跟南韩的国旗的，相对来讲，他们可能是会觉得你南韩现在这个总统李在明整个就是比较亲中，南韩其实现在在他们自己国内亲中亲美也非常两极，非常极端，亲中跟亲美，亲中亲美过去比较没有这么严重，但是这几年尤其从尹锡悦，尹锡悦啊，这你要说怎样，感觉也是有政治因素被搞下台之后呢，然后这个亲中的李在明起来吼，了吼啊，有足侪啦吼，有很多事情，所以造成呢，这个南韩他们原本亲中亲美，本来都没有到那么极端，都有一直都有亲中派，有亲美派，但是现在变得很极端哦，很激烈哦，好，这个三不五时游街抗议的哦，反示威游行很多，最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最近来去南韩哦啊，要不的话自己注意。那基本这个南韩的民众呢，哈，哦，因为抗议示威是为了什么？为了因最近诶，这个选举，哈，选举，因今嘛咧选啥物？有一点就也是类似呢，啊，这个，哦，这个是啥？跟他啊，国会选举安的丢啦，哈，国会选举，哈，好，国会这个议员的选举，结果呢，哈，这个全国第九届全国哦，地方选举啦，哈，好，全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呢？在首尔，好，有几个投票所竟然发生什么？发生投。

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都是因为安尼在引发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风波，哈、哦，示威的民众呢，踢压封锁票箱，哈、哦，在那边哦，示威民众封锁票箱35个小时，哈、哦，好、哦，一直到6月5号，哈、哦，这个昨天哈、哦、才上午才顺利呢，把这个票箱呢，好、哦、运到这个开票所，哈、哦，开票所。那好、哦，这个其实呢，哈、哦，这个韩国这些反对哈、哦、反对底下的抗议的民众是安怎？因干嘛讲这一次的选举哈？哦就是有做票啦，而且呢，是安怎？他们更讲的是中国介入哈，中国介入他们这一次的投票选举哈，中国介入，所以哦，可能因这边应该因的这个地方选举应该看起来就是讲，目前李在明啊，诶，这个执政党可能是不太应该讲情势是不太好啊。那中国介入，因为李在明他是亲中嘛，中国吼，今嘛伫全世界吼，我跟你讲，足侪国家的选举的时阵都有中国介入的影子啦。中国介入，反正都是你想搞我靠，你看这几天迄个迄个郑丽文去美国，伊咪讲吗？哦，这是中国。要他选2028年总统啊，今嘛要选总统，伊好，即中国咧指定的哦，中国咧指定啊啊，这两天你有看迄个傅昆萁无？弟弟话你讲啊，讲哎，今嘛哎，咱爱修法立法吼，中国人来哎，不是中国人对啊，中国人来选咱台湾的总统吼，哎、哦。欸公要修法呢、哦、可以让中国人来选台，来选台湾的总统呢。哦，就这样，要让中国人来干台湾的总统的地方，那简直就是台湾已经就是这两个王八蛋，这两个坏蛋哈。哦，这个郑丽文跟那个傅昆萁哈，啊，一个就讲哦，已经2028年了哦，这个习大大哦指定哈他为这个总统的哦，可能就是要参选总统啊呢。哦，认为讲哎、欸、哦，这中国啊你想嘞啊，中国一定是在后边哦，用足侪哦各种的方。换了哈，诶，都就种诶，迄个啊，就这迄个靠奥博哈，就是要他要让谁去当选啊？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人，中国要的人，那当然就是听中国话的人哈。那如果说以后在咱台湾选举的变成讲，诶，爱人都是爱中国指点的哈，钦点的人，那还得了？真的还得了哈？整个台湾都真的是很可怕。已经嘛，韩国基本选举的是已经有在进行啊，所以这些民众出来的抗议，那些保守派。他们在抗议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介入去影响，已经影响因的因这边的投票，竟然讲有一个票不够，好票不足哈啊，票不足为什么？其实很多票他们就已经事先都投了。好啊，你首先投那个票啊，可能是因嘛是有一种啊，做啥哎那个。远距投票哦，阿喜公哦，其他的哦，这种哦，这类、個、投票选举的方法，所以难怪哈、哦，这最近的抗议，这民众，这南韩的民众，因公安话呢，哦，他们要求韩国要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啊呢，讲哎，二咱台湾啊呢。哦，咱台湾安尼，你就是你人爱去投票啦，你人爱去投票，你不要说哦，用什么哦，什么远距投票啦，哎、欸，迄种拢有人操控的呢，吼、哦，哎，拢会当去用操控的啦，或者是说哦，什么网络投票啦，吼、哦，透过网络投票啊、哦，那个都可以被操控的，所以讲哦，哎，像咱台湾安尼啦。一人一票，啊，提身份证、提印啊，一人一票，啊，去等，你个80岁、90岁坐轮椅的，吼，吼，嘛是要家己来去等，吼，拢是家己投票，选举是个人的意志，吼，个人的意志。因南韩他这一次就是中国介入的太严重，吼，很多选票可能想那为什么会票不足？为什么会票不足？票不足的事先因为很多投票都已经票都等了，都等好了、啊、所以真正要去投的人到尾呢，连无票无够，竟然票无够。为什么会票不够？他就说啊，就因为没有想到、哦、这个投票率那么高、哦、可能他想说诶、欸啊、依照往年大概说投票率70%啊，70%啊，大概他们就先投已经投30%去了、哦、剩下他们就按40%大概有多少人、哦、剩、哦、40%的投票人口、哦、啊就在准备这样、啊、没有想到说这一次那么、哦、投票会那么积极，那么积极就是有很多人、哦、可能就是这个保守党的，他们是要投

下哈，对对，这这边的这个选举是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啦，哦，等于就是有一点啊，从咱今年哦，咱十一月我那边投票会选的赶快啦，地方哦的，好、哦、地方就是算讲啊，县市长啦、议员啦之类的安尼哈，啊，所以讲哦，就是很多人可能要投下反对啊，这可能比较对对 对, 对，目前的执政的李在明啊，可能比较不利哈、哦，所以讲啊，加上中国的介入操弄哈、哦，所以讲哦，他们这出来示威抗议非常的严重，因公哦，这个根本就是就是哈，就是一个哈不透明，而且是哈用暗波的这算计，应该要学台湾哈，因爹咧讲，这游行来底有足侪人，因爹咧讲应该爱学台湾呐哈，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哈，虽然台湾人咱有法都真真正正是家己去选举去投票，一人一票，大家人无分大细汉好野善，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哈，咱哦人民哦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好，一人一票可以投出你自己想要的好这个候选人，所以说所以大家爱珍惜，所以讲有投票的时阵，你真的爱去投票吼。你嘛，即嘛愈来愈侪吼，愈侪国家已经愈来愈失去了这种的自由。你看，像韩国哦，现在都已经变这样子啊，人民都爱出来抗议，哦，人民就要起来这样抗议，哦，这个哦怒吼，哦这个哦生气，哦羞气，啊有用吗？哦，韩国政府马上就出来讲啊，不，伊就讲，因本来一些抗议的人就讲，遐票拢无路用，要重新投票哈啊、但是韩国政府哈，目前的执政政府的公不会重新投票，也不会再延长投票，也不会改变哈，也不会再补票，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这样，哎、欸，就是安尼，哦，就是这样哈。

好嘞，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来进广告哦，吼。来来，咱台湾吼，差不多两年都拢有一遍选举啊，吼，对不吼？算两年，像今年2026年，我们是地方选举嘛，吼，地方选举啊，在美国嘛是嘛，吼，韩国也刚刚这样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吼，身体够好，吼，阿麦讲哇，哎呦，阿虎当时阿人年纪大，吼，就想要去投一票，但是出门又不方便，吼，得即马盖混盖又爱食，出盖混盖又爱食，你个软卡，你个咧卡头有疼，吼，阿你咧软卡。你行无两步路，你就咧算啊！吼、哦，要行到投票所，你就讲啊，忙啊好啊，我卖去投啊。好嘞，所以讲咱听众朋友，顾好得力钙粉，钙又爱食吼、哦，不管你80、90、70、100吼、哦，来。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真的钙粉、钙油，你若有食，你的酸就慢慢慢慢会退掉。好、哦，你的痛慢慢慢慢的减轻，慢慢慢慢缓和，一直到你补充过来了后，好、哦，不但酸痛，好、哦，连带那个麻，本来迄个麻啊个僵硬，吼、哦，硬叉叉一种的情形，拢会好去。啊，脚也袂惊，我真正讲，哦，那都是上钙不方便的。啊，你手，我当然是都要咱。辛苦对一个所在无舒服拢是艰苦，但是我讲脚甲手比起来，你脚会可能更加严重。你脚你都无法度出门啊，你脚若无好，你都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刷叮当出门哦。所以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哈，一定爱食，一定要吃哈，一定甲你顾家哈。安尼哦，脚伤手人会行会走哈，会哭会徛哈。好来，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就是这两。一个是从关节修复来给你补充软骨，一个是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哈，个提升咱的免疫力抗体，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全国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哦。好来，你若要问讲，阮兜就近哪一家药房有在卖你们的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你就打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问就好啊。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或者你若是有的人讲啊，我著较无闲出门去各位，直接卡这个电话，随时你卡拢有人甲你接电话，直接卡电话咨询0800-7755990800-775599哈。那呢5月份刚结束母亲节赠送活动，五月大桌一组都是2盒，再送半盒，安尼为一组，纯咱钙粉一组5000，2罐再送1罐小的，钙油2盒，一组2盒再送半盒哈，安尼拢5000两两，好买两。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所以说这就是优惠组，规组两盒为一组，安尼就是优惠组，多送半盒。你若要爱吼，你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要买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大组的啊，看药房啊，这能够给你几组安尼哈，或者你电话点杠，你卡0800-7055599，卡这个电话点杠，你买西工，哎，那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那我们就会帮你看哈，啊，帮你处理哈，谢谢0800-77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休困一下，再阁继续第二小时。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7777-0800-7777。
4: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哟、哦，好来欢迎哈、哦！咱第二小时比的人生第二个小时哈、哦，这点钟够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开放现场，所以讲你呐，这点钟够听咱的节目，你有话要讲，有代志产品方面不清楚要问，哈、哦，假产品有心得分享，或者是产品点讲注文哈，拢赶快卡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哈、哦，这个小时这个电话服务专线就是咱的口音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你好，嘿。
1: 我在问哦，那个查甫要食迄个野鼻尿。
0: 哦，来广告，迄对、就是，迄、那、落、個、来，迄对苏鹏嘿，吼。
1: 苏鹏。
0: 哎，食鼻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吼，迄食苏鹏，叫苏鹏，吼。好好好，不要对哦，吼，苏鹏哦，啊，咱苏鹏吼，这尤其是男性吼，男性甲一个这个年纪吼，开始吼，开始也感觉讲放尿困难的问题困扰，要放是放无三滴，唔放是插插滴吼，哎呀，所以真正吼啊，足懊恼的，足无助的，尤其是查甫人，因啊开始有这个排尿困难吼，排尿困难这个问题，相对来讲。男性朋友家己知影，尤其有经验过的人家己上清楚。相对来讲，他的男性雄风也会跟着减退哈。我那也这退步，我那退步，甚至退咖哈，日时也未做，暗时也未做，大行拢未做。那安尼有当时啊，家己也干嘛讲啊？那我不就变成一个废物吗？哈，好来，这其实哈，这泌尿哈，好泌尿系统这个整个咱讲的规组的，咱讲规组的哈，这好男性哈，泌尿膀胱有几粒破线哈，这个是其实整组的环环相扣，所以这一方面的保健哈，你要提早做哈，上好是提早做。哈、哦，好，就是苏鹏，哈、哦，苏鹏，谢谢，哈、哦，来也指定有帮各位哈、哦，咱苏鹏哈是加拿大进口的，一支压，你那单买一支压是1800哈、哦，啊，你即马，咱五月份刚结束的哈、哦，你那讲优待组诶，你优待组一组就两盒，会多送半盒，3600，你今晚来买一组3600，可以等拿到两盒半哦，所以很划算的哦。谢谢，你得家己有帮买的时阵问一下吼，问一下讲，哎，大组的哪有我要买大组的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美丽人生，嘿，你好。
2: 哎，
0: 来讲讲。
2: 小姐哦。
0: 嘿，是嘿。
2: 哎，你好，你好。哎，我问你讲嘿，哎嘿，今后一间什么药局，我今后叫你来啦。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哈，有人今嘛当这这个要爱叫大作的哈，这买大作的哈，好来谢谢来0800-77-5599-00-77-5599。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哈，为什么哈这几年哈这个韩国哈？真的齁，这非常的乱齁，真乱真乱政治啦齁，我说说的是政治上齁。因为你看像上一届的尹锡悦他是比较亲美派的齁，结果呢齁这波能力就被斗倒了齁，对吧齁，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反正黑五就这齁，其实还真的蛮多是政治斗争齁，现在人在监狱里面齁，滴嘎嘎一这波阿跟他阿北能力呢齁，然后再选呢，就是现在的哇，亲中派李在明哈，好，李在明啊，起来在做哈。那其实呢，这几年南韩的选举哦，一件东西哦，真的是拢咩啦讲，拢已经不是真正透明啊啦，不透明啊哈。好，咱讲2020年迄年，2020年迄年国会大选的时阵，哦，因为迄个因的违规伫迄个选票顶头印 QR code 嘛。哦，怎么会在选票上面印制那个 QR code 码呢？哈，那是2020年，那都是拢违规啦。哦，啊，来2022年总统大选的时阵，都发生啊，什么呢？发生呢，这个选务人员代替人投票，等于咱去投开票所，底下咧，甲咱啊，邓英啊，提票给咱，那个选务人员，那叫选务人员，选务人员家己讲投，他讲人投，他代人投票就对啦。啊！在选务人员是代表对一排对一栋的，对不？你想呢？哦，所以讲哦，这是2022年的时阵的发生选务人员代替别人啊投票，哦，啊，过来违反秘密投票原则，哦，违反的秘密投票原则。2024年国会大选啊时阵的比批评讲哦，属身投票箱上面。这个投票箱管理不当哈，然后去年2025年总统大选也传出选务人员选务人员盗用身份证代替投票案例。那基本你看，现在2026年地方选举，赶快一定是个问题，就是有人拢票拢先讲登登去啊，哦，所以到最后真正要人本人要去登的人无票啊，没有票了。啊，在抗议，这几天南韩的抗议街头示威抗议这么严重，就是这样哈。因要求讲这边的选举呢，哈，就是要做，就是讲目前来讲，你有发生这经营，那都不准哈，就不准了哈，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你就是要重新投票，或者是在延长投票，好，要不然就是作废无效再重新投票哈。但是因出来讲嘛，哈，这个好，这个选务当局有出来讲，虽然道歉呐，因出来道歉呐。好，道歉说啊，这对选票准备了不够，好，因为投票率出乎意想，哦，这一次的投票率很高，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话，都不是真的话，真的话是我老早有很多票都已经被带头了啦，简单说就是这样啦，来，而且出来说不会延长投票，而且也不会呢，这个又重新投票，都不会，哦，都不会。好，只是公开道歉啊呢，哦，啊边瓜利武功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选票不够的情况哈，哦，选票不够，这在咱家是偌严重诶，啊你遐人都变成拢袂当选啊呢，袂当投啊呢，那是安尼，这吃着乱七八糟啊，所以讲哦，韩国我都讲这几年也是乱七八糟的哈，哦，好，谢谢。

0: 你食迄
1: 咁会使？会使，会使，会使，可以，可以，可以，会使，嘿，会使，会使，
0: 吼。安尼无我出来食看嘛。
1: 好好好好。
0: 无
1: 好。
0: 那敢那无啥难。
1: 好好，无问题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0800775599哈，好来要讲的、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点讲主文的哈，好来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好，我要来请教一下吼。
1: 嘿。
2: 哎，你迄左人嘛，你话有无工作经验值？七十几岁就当做经验值，
1: 七十几岁都无啊啦，吼、哦，
2: 对啊，你我是看嘛，问你看嘛，我拢在家缝缝都不爽快的，
1: 七十，
2: 在家拢爱黏黏，安尼我是讲奇怪，问你看到底是安怎，做经验值还是
1: 安怎安尼？你家你做查某人嘛，经历过经验值，啊，你即卖情形是安怎？你唔知？你
2: 经验值一个有，现在个会加经验值，我是唔知我是咧，
1: 无啊啦，你是讲你所讲的经验值是讲有迄个月数迄个？迄、那个红红的来咧擘个，啊是讲，
2: 无唔是，
1: 哦，你是咧讲，哦，迄、那个经年期的不舒服嘿哦，
2: 无舒服，
1: 迄个
2: 不舒服
1: 啊，
2: 那
1: 大家
2: 怪怪。
1: 啊，迄，我跟你讲，我俩阵你咧讲啊，我够来咧擘个擘个，迄通七十几岁是袂啊，我俩阵你是咧讲迄个，你若讲经，你咧讲的就是经年期的状态，迄、那个症状就对啦。嘿、hey,
2: 嗯，
1: 你无保养，你七十八十，七十八十嘛还阁会啊吼？你你
2: 即种看，即种看膀胱科，还叫有生科看嘛，拢唔安怎？
1: 来，
2: 系啊，
1: 食钙粉、食护理元素这两种吼，就是这两种吼，哎、欸，得力酸哦，钙粉
2: 干。
1: 好，谢谢。对，迄是无安怎对啊，但是都会不舒服，都会安尼乱，都安尼乳胀胀嘿。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谢谢医生。

0: Hello， 来，你好，淑君哦，嘿，
1: 请教一下哈，
0: 嘿，
1: 你这个。那个那彭彭的啊，啊，搁在演料这 OK 不？
0: 专门的哈，专门的。

0: 好，别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哈、
0: 啊。是嘿。
1: 我是有食你的妇联素，我即卖想讲脚头乌拢会疼。
0: 哦。
1: 你像一日爱食

好，谢谢张先生，好，安尼给你出货啦吼，好，谢谢哦，嗯。好嘞，商品需要服务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商品不清楚、不了解，还是你有吃了有经验谈要来分享的，还是今晚要定岗注文的，要过大组的，足侪人拢咧，这几乎都啊刷卡拢讲要来大组的吼，好，我会甲您处理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要出国最重要，最重要爱咋啥？最最重要要带什么？啊，当然就护照哈。好嘞，你只要若要出国哈，啊，你若已经有护照，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哈，就是到你要出国去讲，哈，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哈，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假如以你要出国去讲来算，是不是啊？个上盖无啊个半年来半年分的这个有效期，你爱注意哦，不是讲哦，我都我有啦有啦，啊，起码个半年哦，还有半年，就是从你要出国那一天算，你还有半年的有效期哈。那不足到半年的有效期，你得爱个去啊，个去换过啊哈，哦，爱去换护照，爱注意哦哈。好，这个出国干哪会记得要照护照，你无去注意的护照的有效期哈。好，有啦，就这样弄这种情形哈。咱出国吼，有当时啊，成功伫机场的时阵，我们大家都会瞄一下，瞄一下哦，看别人拿护照的时阵，哎，他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哦，当然，如果可以靠近一点，你就想说看哦，这个护照是哪一国的护照，对不对？哈、哦，其实吼、哦，世界上全世界护照吼，伊的外皮。好，护照的外皮颜色哈，也外皮颜色，总共干哪有四种呢？呀，有四种颜色。他就比如你看过人别人的护照，你捌看过有啥物颜色？绝对你看过哈，都是一定只四种颜色呢，呀，无其他颜色。哪四种颜色呢？哦，第一就是咱家己的是绿色哈，就有绿色。别人有别的国家有没有绿色？有，也有绿色。你冇看了讲，别人提绿色的，你就讲啊，这那跟咱这咱台湾的，跟咱台是不是咱台湾人哈？好，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绿色哈。世界上全球的护照外皮只有绿色、蓝色，还有红色，还有黑色，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还有黑色。好，这四种颜色哈。好嘞，那护照哈，护照的这个它的外皮用什么颜色？这是安怎定的哈？其实这是自由定的，不是讲有什么规定哦。这是你看啊，每一个国家应该的啊去制定的哈。啊，选择什么颜色的原因哈？背后呢，其实哈隐藏有复杂的历史故事哈。一定有这个历史复杂的历史故事，啊，无就是有一挂文化象征，文化象征，要不然就是有的会跟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立场有关。哎、欸，听众朋友，安在哈？哦，这個、为什么？哎、欸，你们的、你们国家的护照为什么會用黑色的？为什么用蓝色？为什么用红色？其实大概背后都有这几个原因哈、哦。但是也足奇怪，你也讲。啊，都无限制是安怎？那会干那全世界护照啊？全世界这些国家吼、哦，啊是安怎干那护照四种色呢？呀、哦、吼，那可不可以改色？吼、哦，有的人讲、哦，我的护照外皮可不可以改色？可以哦，吼、哦，可以改色，但是得爱看国家吼、哦，不是你家己改吼、哦。我今麦讲的可以改色，不是你家己改。国家可以把护照的颜色改吗？可以啊。成功，那目前咱台湾那是绿色呢啊、哦。如果要改色，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是由国家法规来制定啊，来改变啊，吼、哦。好来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全球护照呢，吼、哦，就只有这四种颜色。啊，咱来讲。其中上多最多最多最多的护照颜色是什么色？哈、哦，好、哦，你家己出国的时候，你安尼看看看，你干嘛讲提什么色的护照的人上多？最多的哈、哦，最多的护照的颜色是蓝色，蓝色哈、哦，用蓝色护照蓝色的国家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哦，啊，最少最少的是什么色？上少的。上少的是黑色，黑色，黑色的用护照黑色的只有七个国家哈、哦，这不是国际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各国应该的国际惯例跟实际考量之下，哦，所以主法然后形成的一个共识，安尼就对啊哈、哦。来，你好，嗯 ，Hello， 你好，哎，小姑
1: 娘，
0: 请讲，嘿，
1: 我问你哦，我跟你去年过诶，上等过诶，

0: 过期当然都冇用啊吼，谢谢。
1: 嗯。
0: 好，谢谢。你提早看，可能阿伯啦，你叫人家你看一下，阿伯管拢有日期啦吼。
1: 哎呀，我是讲旧
0: 年。哦，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小
2: 坤阿
0: 爷
2: 哩。
0: 哎，你好，嘿。
2: 我有打工，什么吃爱困药会较慢，个阮先生食了袂歹呢。哦。两个月后，我有到搁甲药房叫伊，拜伊才要甲我送来，讲今日休困。
0: 啊，够有大组啊！你有甲叫大组无？

0: 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唔是啊，来广告啦。你意思是讲，林先生较早有食爱困药啊？啊，但是伊落尾要食咱的护理元素，要改掉爱困药啊？
1: 系啊，我都。
0: 啊，你感觉讲，伊林先生好来，林先。
1: 我听你讲，爱食，我感觉食起袂歹，食了精神较好，伊又搁有淡薄失智，
0: 哦，
1: 起码食了精神较好。
0: 哦，啊，你感觉讲真紧就对啦，林先生食了好个反应完了真紧啦，
1: 无。哎呦，本来卡我那在点讲，阿袂食你迄点讲会酸会酸啊，阿袂甲中医讲，伊讲药啊袂使介调啊济项啊，阿伊今嘛无听阿在讲啊，今嘛加少我
0: 感觉这
1: 元素袂歹，
0: 好好。
1: 我一讲我是因为。食拢同个药，我食几项，我拢无食西泡西子啊，泡沙个，到时暗时我都无。
0: 好，以上广告，谢谢哈，多谢你分享，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哈，嘿，你好。
2: 我叫你叫伊结婚，哎，不是贵冠的呢。

0: 好，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1: 我想问阮先生有几颗麦啊？春走了，夏
0: 也去，秋已。林先生哦，放了有婆婆，啊，油脂阁无好哦。

0: 好，叫林先生来加一个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Hello， 来你好，淑君扑个家嘿，哎你好，哎，
1: 我请问你，我给你买那个爱困的是护理因素
0: 的，哎嘿嘿，对对对对，
1: 啊我。

0: 盖粉，比我吃方便。
1: 盖哦，你盖粉你嘴气足好就对啦，好吼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咱俩真啊风评拢足好诶吼，谢谢，咱都啊0986939309863的听众吼，单上固断线，你搁直接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咱都啊讲到迄个护照嘛吼，咱台湾。咱台湾有护照的人足多啊，所以讲大家拢知影嘛吼，咱的护照是绿色的吼，绿色。哦，咱都要讲哦，这个诶护照颜色啊最多的哈，这全世界护照的伊的颜色吼，干那四种色：乌色、蓝色、红色、甲绿色哈、甲绿色。啊，最多的是蓝色哈。诶，护照蓝色的外皮的就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啊，那个最少的是黑色哈，护照黑色的干那七个国家尔哈。啊，好来，咱个条件比如讲蓝色护照哈。用蓝色护照上多吼，蓝色护照伫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拢会算蓝色的吼，可能因是代表海啊嘛，有海洋吼，像还有像巴西啦、阿根廷啦、巴拉圭啦吼，啊，搁有美洲新世界国家，包含美国吼，好这个他们的护照呢，好都是蓝色的哈，蓝色的哦吼。啊，那是红色的嘞，红色的护照哈，一般来讲，欧盟国家大部分弄红色诶，欧盟成员国大部分你的护照颜色都是红色的啊，哦，这个啊，比如像新加坡，还有以前香港也都是用红色的啊，日本哦，日本也是红色的哈，后来黑色的嘞，哦，黑色的护照黑色的是像非洲哈。哦，非洲那个什么什么波兹瓦纳共和国、尚比亚，哈，哦，哎，好，哦，这非洲的尚比亚，哦，因拢是黑色，很特别的。纽西兰的护照也是黑色的，哈，哦，因为黑色是黑色，纽西兰的护照黑色是因为黑色本来的是纽西兰这个国家的代表色，哈，哦。来，哦，所以说黑色是最少嘛，吼，咱都说黑色最少只有七个国家。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长江的不准回来过
1: 啊？什么？
2: 不准回来过？
1: 你讲啥？我来听无？你搁讲一遍。
2: 不准回来过。
1: 现在不准回来过，是你讲啥？
2: 国语的。
1: 国语讲安怎？
2: 国语在点歌。
1: 啊，不是你要点歌，你要点歌，你要点歌，无得点啦嘿。啊，但是你对我讲一句，我哪会听无？什么不查来过？
2: 不曾回来过。
1: 哦，你要点歌，那条歌叫不曾回来过。
2: 对，哦，不曾回来过。李天奈，
1: 谢谢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哦，拜拜。
2: 谢谢，没点歌。
1: 好，谢谢哦。
2: 那就点歌。
1: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再见，拜拜。
2: 谢谢，
1: 不曾回来过，我是讲，伊是咧讲台语啊，讲国语，还是讲啥？我那听无，不曾回来过，不曾，一句话讲，我也不曾回来过。好，咱来控制了。来来来来哦，啊，咱讲迄个护照哦，绿色的哦，咱台湾的绿色，选择绿色的这个护照外皮的国家，大部分拢是因为宗教。哦，据说是因为穆罕默德最喜欢绿色，所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哦，的他们的护照几乎都绿色，比如摩洛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哦，这个就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的护照都是绿色，所以你那看到哈，哦，当然有时候可能绿色的颜色深浅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哦，你也看到讲，哎呦，哦耶，护照这对一个国家护照，那跟咱感官是绿色哈，哦，那你记得绝大部分都是啊穆斯林国家哈，哦，啊，咱都要讲黑色的，黑色大部分都是像啊非洲的波兹瓦纳、尚比亚哈，这啊纽西兰这个哈，哦，这比较少。 红色的就比较多，红色的欧盟国家，你记得欧盟国家，还有新加坡，还有香港、日本，哈，啊啊，好，这个都是红色的哈。那蓝色的是最多的，蓝色的护照外皮最多，加勒比海国家足侪哈，啊是讲像啊，这个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啊，哈，巴拉圭哈，啊，美洲的新世界国家啊，包括美国哦，啊，这个加拿大有可能都是哈。好，就是安尼，大概我拢有一个区块。这有些是因为，有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有些是可能他们这个颜色是他们国家的代表色，有些可能是因为区域关系、区域的关系。好，就这样子啊，所以大概了解一下，以后大概看到什么颜色的护照，你的消化一旦该归类啊，哈，归类工啊，这个大概是好哪里哪里的安尼，大概啦哈，当然不是。哦，也不是大家都一个国一个颜色，一个一个颜色，你得看个五煞煞。啊来哦，啊，咱台湾用绿色，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什么宗教的这个关系，哦，才去用这个绿色。哦，也不知道啊，那然后叫加固啊，哈，哦，早期就不知道为什么用绿色，哈，哦，大概就一直用啊，哈，哦。啊来，你好 ，Hello， 嘿，
3: 小哥你好，
1: 嘿。
3: 足多人爱大陆，安那歪去大陆吼，足奇怪啊！佮要叫大陆来甚物选举哦？
1: 嗯，
3: 嘛足奇怪咧。啊，那爱你都过咯啊，全一挂政策你都无爱同意。
1: 嗯嗯，
3: 真正哎呀，自由毛就对啦。
1: 啊来，
3: 太有关咧。
1: 所以，
3: 这
1: 些人嘛是选举导出来，
3: 选举都弄赢掉
1: 啊！啊，所以讲，
3: 八百那无半，啊，今晚是阿伯，
1: 嗯嗯，
3: 而且真正有影，真有影，台湾大号伊不坏。
1: 好了，吼，
3: 你爱来个管，
1: 所以哦，有当时啊，你就感觉讲啊，人民啊无力感啊，无力感就是人民最有力的、最有力量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嘛，吼，好，投票的时阵的人民上该有力的，吼，上该有力。有力量的时候，哈。

0: 回去。
1: Hello， 来叔公你好。
2: 哎，叔公哦，今开的台湾的护照哦。我民国八四年就办了，那时候是蓝色啦。
1: 较早。
2: 民国82年。
1: 嗯。
2: 那时候是蓝色。
1: 哦，好。
2: 好，谢谢啊。

0: 西白云浮。
1: Hello， 来你好，
2: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
2: 之前护照应该是男生没有错，但是后来是他们之前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哦，后来又加入台湾才改成绿色。
1: 嗯，
2: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
1: 嗯，好，谢谢哈，来你好，嘿、hey, ，Hello。
3: 我姐出国。
1: 没有，伊今仔有代志，嘿，哈、哦，嘿。
3: 啊，我要讲就是咱台湾人，爱当较团结，咱台湾真足强的呢，哈、
1: 嗯，
3: 真的很强、
1: 嗯，
3: 就是没有办法团结、啊。
1: 嗯，好，好，谢谢哈。拄只咱有听众朋友讲，护照较早是蓝色的，啊，后来才改为绿色的哈、哦。但是咱今仔有听众有一个听众传讯息来讲。台湾护照没有改过颜色，一直以来都是绿色的哈。这是咱的听，另外一个听众讲的，哦，伊是传简讯来讲的哈。

0: 好来好来好来，我伫遮吼，我咧详细甲了解咱台湾护照吼，等于中华民国护照啊，它的封面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吼。拄啊，咱老听讲讲哦，哦有什么色有什么色吼，好来啊，阿毛人讲啊，一直都是绿色吼。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哎哎。
1: 人咧40多年前，阮就出国咧。都没变过啊，护照都没。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台湾护照哈，上早期的时阵呐，咱曾经用过黑色，嘛捌用过深蓝色，嘛捌用过红色，哦啊，过去的历史当中啦，哈，咱台湾的护照哈，就是还有绿色这几个颜色哈，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哦哦。好来，这是我去了解哈，了解哈，这哦这查出来。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哦，我在上我这边。
0: 嗯。
2: 你们这个听音哦，讲话不客气呢。
0: 嗯。
2: 什么精神？什么精神？反正阿爸领导你们听就。
0: 嗯。
2: 讲话不要这么这么这么多。
0: 好。好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对，今天我给查起来吼，咱台湾的胡椒吼，就较早吼，真正有过黑色的，也有蓝色的，也有红色的呢，后来才是绿色的吼。但是迄种足早期啊，可能迄个时阵咱拢阿未提胡椒的时阵呢吼，很早期了吼。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1: 关这个胡椒方面的因素，迄无重要啦，不值得讨论啦。咱即马重要是这个股票哦，收入够多啊，政府大家哦，普发现金一万啦，这较实在啦。有啊，讲讲遐什么胡椒什么熟的无熟通啊食啦，就安尼啦。
0: 讲话卖讲啊歹听啦，嘿啊嘿吼。哦，啊，即嘛股票好，就叫政府爱啊，迄落分钱啊，即嘛分了会惯势，嘿嘿。哦，政府嘛是有足侪措施伫咧进行啊，哈、哦，而不是说每一年都花钱。当然可以花的话，大家都开心啦、啊，对不对？哈、哦，好、哦，啥物拢无重要，就是发钱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啦，哈、哦。

顾好，尤其出门的时阵，出国的时阵，护照一定要看好，哈，遗失很麻烦，哈，啊，但系甲你偷去的人，因为都是有假啊，有假人才会偷啊，

0: 咱台湾的护照伫全球的这个通行率甲吼方便度吼，伫全世界排伫第30几名、31，有哪32安尼吼，包含免签证、甲落地签以及电子签在内，吼，咱台湾护照会当通行134个至139个国家甲地区吼，所以算是呢很好用的，很通用的，很好用的哦。所以讲为什么有人要偷台湾护照？你一定讲啊，咱台湾啊，咱的小小国家是安怎，咱的护照会这么多人要偷哦？哎，但是你若了解了，你也敢，你就知影讲，哎呦，爱珍惜哦，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
0: 军
1: 啊，哎。
0: 都在
1: 漳州，
0: 看
1: 是
0: 住在
1: 台中
0: 了，但
1: 是
0: 台中哈，
1: 要
0: 唔少
1: 咧。
0: 啊，好啦，好，谢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咱个护照哈，价值一本价值70万呢。
0: 嗯，
1: 所以出国哦，若要过关，爱较注意用啥看。我咧现在我拄啊去西班牙回来嘛，
0: 啊，
1: 所以拢有咧讲啦。
0: 嗯嗯，
1: 系啊，红配旗、探旗，出价值的。

0: 来你好，嘿。
1: 台湾的股票讲遐尼好啦吼，好就较紧入去家己拨啦。啊，你靠政府家己互你，政府也无叫你唔当入去拨啦，你就较紧走入去拨出来。靠政府啊，靠来了。
0: 哎呀，是有影吼，嘿。

0: 淑君好，橄榄树又想起，当时有橄榄树想起，我哪不在？橄榄树又想起，莫非又要出征某国？可以透露一下吗？我们新竹丰城县吴姓吴的听众哈，我都讲，咱都啊不会过来都有橄榄树，我唔知因为弄咧接电话，有的线下哈。所以讲我不知道，所以伊都啊讲橄榄树，意思讲橄榄树那一首歌又响起哈，是不是又要出国安尼啦哈？还没啦，还没啦，他放心啦，没啦，还没。出国是当年拢爱呀，出国当年拢爱呀，但是。不是明天后天哦，不用担心，没那么美，还没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嘿，
0: 请
1: 问你是小军了？
0: 嘿，我是嘿，
1: 嘿，我请问你哦，咱那个都起码呢，较禁尿，较未禁尿，等下那禁未
0: 了。哦，禁尿尿是尿失禁哦，来讲个尿失禁的假苏鹏啊，嘿。
1: 苏
0: 鹏哟，苏鹏就是咧食这啊，金胶啊，金胶啊，失禁啊，尿尿啊，
1: 钙粉钙油啊，
0: 这位加可以嘿，
1: 可以哦，我都吃钙粉钙油啦，
0: 啊可以啊，一起吃可以啊，嘿，
1: 三个一起吃没关系，
0: 对，没关系，嘿，啊你若感觉伤济，你就甲分开，啊难时都无时间，这位食拢无要紧嘿，哈。
1: 爱暗时困会使，要一困的前会使食无？
0: 哎呀，可以啊，苏鹏可以啊，可以，嘿，对，爱食苏鹏啦，好，谢谢。介侪人，早人吼，那尤其早人拢有尿失禁的经验哦。哦，像咱之前讲，有人讲，伊那吹着冷风，啊，就会迄落，就喘流落来，就尿就禁袂掉哈。啊，佫有一个是讲，伊那听到水咧流的声，吼，水流声，吼。都错了啊！哎，都安尼，这咱听众的迄落个好分享的经验吼，所以讲啊尿失禁啊是讲禁尿，有诶啊有诶，足侪人普遍是安尼讲，我走路走较紧的，我都错了啊！吼，走路快一点吼，就一赶路咧都错了，所以出门就不方便。这查甫会占多数啊，查甫就是尿不出来啊，尿一点点拢塌掉咧吼。哦，这种拢食苏鹏嘿，钙好用苏鹏吼，以上讲过。来了，
1: 请问护理元素几点吃较好？
0: 无限几点，你就是白天你三餐吼、哦、三照，你可以照三餐，你也可以不用照三餐时间吃啊。你是要吃？你要吃安怎？你哪要吃？
1: 困的呀、啊，
0: 吃困的你唔好特别困才吃吼、哦。我足侪人弄个动作安眠药，佮要困才吃唔对吼、哦。
1: 对，我知道这一点，其他不知道。
0: 那就其他时间你自己都可以安排，没有关系。
1: 不要晚上吃啊，下午几点吃呢？会不会过、
0: 你就晚餐呢、啊？晚餐呢、啊？晚餐之前呢、啊哦？半波、
1: 啊，谢谢。
0: 对啊，拢会使啊。好，谢谢哈，以上好，来谢谢，多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好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咱来换一个哈，五百啦，好，咱来听五百啦哈，蹦一波也敢去哦。好，谢谢。
2: 阿兔，
0: 所以来你好，嘿，嘿。
3: 哎，石金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有诶，一寡学医生吼，伊咧讲咱咧护照有啥物浅蓝色诶，啥物啥物，嘿，旅游社诶外配啦。
0: 哦，嘿。无啦，伊较早，
3: 更外配。
0: 较早有啦，较早有啦，嘿，咱你看个外配是外配，咱的护照都拢绿色的啦，还唔是啦，唔是讲安尼啦，哎啦，还唔是讲吼旅游社发的外配啦，哎，绿，那讲咱的绿护照啊，你要甲套啥物嘛有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
0: 军，嘿，
4: 你好，
0: 嘿，
4: 我听咱的听众讲吼，讲。小军为什么要让讲点歌做参考？因为呢，小军吼咧主持节目，拢甲伊的氛围拢安排好，然后要讲啥， 健康要创啥？
0: 健康
4: 听起来都舒舒服服。
0: 嗯，
4: 啊，你若坐香阳，啊，听到出舒服香阳，啊，点一下 B I 的歌，啊，唔着心肝拢落了了。
0: 哎，有影有影，哎，你讲了足对。
4: 要甲观众讲，唔免点歌，安排甲正好势。
0: 哎，好，谢谢你啊，哈。
4: 观众的心情咧摆歌。
0: 好好好好好，来你好，谢谢，咱拄啊这个听众安尼讲就对啊啦，系啊。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
3: 喂，
0: 嘿，
3: 小军，小军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hey ，
3: 嗯，哎、啊，迄个红诶，你咧卖，迄人啊买无吼，去了龙井新庄药房买，
0: 遐吼、哦、有大组伊就对啦吼，哦，
3: 有遐遐有，
0: 哦哦，
3: 啊龙，迄个阿咩，拄只吼，拄只花咧，拄只诶有老遐讲。
2: 赚八万的人吼，逐个月要交税金万五块，来只来只遐会当领三万的遐，哎，啊，大家就讲拢有钱领，啊，要做工课甲唔做工课输给你，啊，你若不爱做工课，你就领三万，啊，若要做工课八万以上，要交三万五税金，安尼嘿，啊，你大家拢有当拢倒咧谈，
0: 哎，我知你的意思啦，吼，哦，所以哦，都在头前头前头前有一个大哥嘛，讲啊，股票安尼好，叫政府阁发一万块啦，一人发一万块，哦，你甲听起来，咱其实咱的听众拢足理性的哦，袂歹吼。哦，伊即多加这大哥，伊是话咱咧讲笑开话啦，吼、哦，意思讲大家拢唔做，拢政府发钱得啊，吼、哦，啊有食头路的就爱发八万块以上啊，吼、哦，然后佫交税交万五块，啊来饲迄、那个饲迄个大哥的，佫有领十万块的，还无咧食头路。伊意思就是讲哦，唔好啥物哦，拢家己唔讨谈啊，都吼，啊都拢要叫哦政府哦政府啊，即马经哦经济好，股市这么好。啊！伊无得得好，吼、哦、吼，咱啊，拄啊，咱冇听上讲，啊，你著家己去卖啊，吼、哦，你讲股票也好，啊，你有本事，你就是吼，无叫你袂使去要做啊，对不？吼、哦，啊，什么讲？哦，股市这么好，股票这么这好，叫政府来发钱，吼、哦、吼，哎、哦欸，啊，这就是咱拄啊，迄个大哥讲的啦，吼、哦，吼、哦，做工课赚钱的，啊来饲无赚钱的，吼、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哦，所以讲哦。爱家己打拼啦，吼！啥物拢要政府，我甲你讲，啥物拢政府，我甲你讲，政府就倒啊啦！哦，政府倒，你有通，你有通，啥物日子好日子好过，你讲啦，吼！唔是说，哎，他稍微较理性诶，较理解咧，吼！来，你好，嘿，嗯，
5: 讲诶一万诶，你莫甲听诶啦，因化妆有化，
0: 嗯嗯，
5: 再叫人分一万啦，
0: 嗯嗯嗯，好啦好啦好啦，吼！迄种无智慧的话，人咱都免去讨论啦，吼！我感觉是免讨论啦，吼。

0: 来，你好，小军，扑克，
1: 你好，
0: 嘿，你好，嗯。
1: 想请问一下那个，嘿，
0: 跟你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你等我，你等我，你算卡个等者哈。啊，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选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小军，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1: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嘿，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1: 好，好，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哎，我妈这里办无吼，哎、欸。好，来听众朋友吼，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银行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这个保养品的部分吼，包水的陆续拢有收到。好，用到好物件，方法正确，不要因为啊新朋友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东东，打电话来就使哈。哎，这里我建议你先把把迄个摆好，好摆好，啊，那会使开先开哈，啊，我再来给你说明。哎，因为我跟你讲吼，你随记啊，你用你家己的方法去记，安尼是上个上个紧啦，好，上个紧的哈。来，我听电话接哈，谢谢哈，来感谢。嘿，来喂，你好，喂，
1: 哎，
0: 周天志哦，你好啊，嘿，
1: 你好，卡叫三组的好汤头来，
0: 好啊，好啊，三组，
1: 明天要搞完吼，
0: 哎，对啊，明天啊，哈，三组，嘿，好，阿刚先收进去，
1: 你的会吼，我上诶，初五迄天有啦，
0: 有收到啦，哈，好好好，吼，
1: 这段真正
0: 最好的哈，好，刚先收天志，阿哥，明仔再加个加三千，早班哦，好吧，哈，
1: 嘿，早班，都爱早班，
0: 哎，拢早班，哈，好，感谢你哦，哈，谢谢，谢谢，好，再见了，好，来，感恩。对，他再来跟我打开机，我说天气老朋友呢哈，对，看因大汉的哈，老听友，就是要加几个老啦哈，哎呀，我按开始做这部在咧听咧哈，真感谢啦哈，谢谢，所以这是真正是这个咱四中间话片的好朋友啦哈，啊，就是这个缘分哈。哎，吹波嘛是萝卜，搁吹到呢，该吹到，这就是缘分啦哈。大家同齐做伙来修缘哦。那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拢甲卡哈。台中的话，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2233的电话，我来听就没有大家的接机器，咱的节目对当咕咕等等，因为空中这盘哈，我想这盘咱拢总袂孤单哈，来再次出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啊！早上叫明天到了哈，谢谢你，感恩哦。空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谢谢。喂，你好，喂，
2: 圆圆啊，
0: 嘿，是啊，嘿，
2: 啊，圆圆来报备啦。
0: 嘿嘿，你好，
2: 我王炳辉。
0: 嘿嘿，我
2: 在。你好，陈大哥，我叫志清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好，我下班淘宝，好，我都忙不啊，都开了张，
0: 来，爸爸你叫，
1: 我叫两张，
0: 你拢两张吼，你等下，
1: 你讲了。

0: 好，来，喂，立刻，喂，嗨，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哦，
0: 嘿，是，
1: 我到了啦，
0: 啊，到了，
1: 走六
0: 嘿嘿，你好，你好，嘿，
1: 嗯，啊，去做胡同头。

0: 我是讲要给你做一下一罐的产品的分享本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加功格进功格哦，
0: 对啊，
1: 好，
0: 因为本来都收到迄个好汤头嘛，
1: 对。
0: 啊，我讲就讲买了，咱先开一看卖
1: 啊。对啊，你得对啊。
0: 哎呀，啊，结果开出来先好，我就讲，哎呦，啊，这面啊就胖掉，
1: 嗯，
0: 安尼啦，啊，结果我都去啊买一个大宝贝啊，
1: 嘿，宝贝啊，
0: 嘿，宝贝啊，等下滚你啥？
1: 嗯嗯，
0: 啊，滚了起了先，我就是讲，嗯，我嘛无影嘞吼，嘛无影，讲是做爱按热高煮，
1: 嘿，
0: 啊，都只好汤都个掺落去，都像阿基西煮的，都只好食掉安尼，都只简单掉安尼啊，无差嘞啦吼，伊讲。都唔是爱材料好，都、就是爱汤头好。哎呀、啊，结果就甲冲来食，啊，当就去甲烤一张罐的大陆妹去啊。
1: 哈哈，大陆妹。
0: 嘿，啊，甲烫烫的，你知无？
1: 嘿，
0: 我就甲倒落去吼，甲搅搅的，哦，真正足好食。
1: 真的吼、哦，因为我嘛最爱食大陆妹、
0: 啊，
1: 脆脆的好好吃吼、哦。
0: 啊，脆脆的安尼啊，所以哦，迄、那个汤味吼，佮淋落去哦，哦，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
1: 啊，赞赞赞！
0: 嘿结果了，像阮姐姐就讲，嗯，要真正袂歹，老板食了，先来过来买安尼啦。
1: 对啊，物件收到就是爱马上拍开来用。
0: 啊，本来是讲唔甘啦，是讲大家讲伊是先等下再来吃啊。我讲买咧，咱先开来食看卖。
1: 先试看卖吗？对吧？哈。
0: 嘿呀嘿呀，真的不错，
1: 很赞哦，
0: 嘿，很赞呐、啊。
1: 谢谢。
0: 啊、那个芦荟哈，我就顺光家里面都去过弄开嘛。
1: 是是。
0: 我就开起来去的话，啊，真的那个洗一洗，真的很不错。
1: 味道很芳香，
0: 很棒很棒，
1: 更袂杠杠，让你冻袂掉，对吧？
0: 真的冻袂掉，
1: 冻袂掉，讲一定爱洗咱的气哥。哎，讲真跟阿黄妈妈，咱来洗过听，就比如本洗拢洗掉，大人囡仔拢同款哦。因为小朋友吼，哎，过去咱洗换下气哥，小朋友拢会哦，都抗拒诶。伊讲嘿吼，抠抠啦，阿哥安尼杠杠安尼吼，伊真的记在袂掉。啊，但是洗咱这吼清香啊天然，主要是讲咱的鲜粉有够天然，蜂胶芦荟都有伊的好处，用安尼
0: 啊，本来我是吹破，你知无？
1: 哦，是。
0: 啊，我这个吹个洗呢两工尔吼，啊，我这破就都较袂疼。
1: 哦，真的你有感觉到吼？
0: 真的较袂疼。
1: 所以讲，天然的气个白白的洗吼，哎，听众朋友大家拢有体会，有感觉到，真的很赞哦。
0: 系啊系啊。
1: 哦，谢谢。
0: 我是讲要跟你麻烦，
1: 嘿，且讲，
0: 你佮我加芦荟罐的气个，佮我加啥？
1: 也交俾佮一组吼，
0: 还佮一组嘿。
1: 谢谢啊，好，以上功德啊，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 我管起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查某，不欢喜心，叫你陪酒面带忧愁是什么意思嘛？
1: 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不要一时感情的冲动，出来被一个男性骗取到我的身躯。等当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野驴落海上。

0: 姐，你有啥物心事心，请讲出来，让我知影，我会替你排解。
1: 无啦，无啥物心事，来，咱来啉酒。

0: 这安排一首吼老歌，有靠背乌比红所带来吼，乌比红所带来一个酒鲁棒吼，酒鲁棒，乌比红老伯伫湾里无咧卖遐拉面有无吼？好，好吃啦吼，来今仔日民国115年。都讲迄个酒鲁棒是阿伯点播的歌曲哈。那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7日，古历是4月23礼拜一。今天是世界的海洋日，世界海洋日哈。你那先合的是祭祖经路修造当土，安城立宅，无适合的是栽种。喜神当南，灾神正南，煞当上上一万60岁。好的是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不要么5点到暗头7点，因为每9点到明仔透早一点哈，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下晡1点到3点哈，下晡1点到3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和朋友，你有爱煲秋凉汤无哈？口香糖，好像那个谁啊，那个叫什么名字的？梁咏琪哈 ，Gigi， 我这首歌叫口香糖哈。摇摇嚼嚼橘子味道哈，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口香糖，咱叫秋凉藤哈。口香糖，你不要急着丢掉哦哈。哎，当然早可以来清理掉你的音啊。哦，甲伊吼，黏伫迄个音啊顶管哦，啊，迄个伊的软胶会当呢吼。安怎？甲音啊有耐恶的所在嘛吼，拢甲垃圾联合清洗哈。起来时阵做伙吼去除垃圾，维持着你的音啊表面的清洁哈。等起来吼，迄囡仔更加清澈啦吼，更加清澈。好，囡仔等了代表迄个吼，一定爱清澈呀，对不对吼？无印特你啷个定印一摆哦吼？要请问去表案的时阵啊，就是安尼啦吼，代表恭喜行好嘛吼，和你做些常客运用，感谢谢谢。喂，你好，喂，
1: 吴莹，
0: 哎哟。
1: 我讲啊，我要爱6条迄款起膏啦，两组啦。
0: 啊，那本不以秋凉藤，有无吼？黏伫头毛啊，黏伫台面，怎做来？用边角甲捂一下，吼，用边角握顶，握顶起了后，你就出来就起来，参考一下哈。260-2233，银上卡代理。

0: 了。
1: 哎、欸，瓦西，
0: 我浙江的，我卡喽，
1: 刷卡喽，哦，江大哥。
0: 哎、欸，我跟你，你记住，跟你补充介绍一下。
1: 嘿、欸、吼，要补充介绍了，好啊，进广告。
0: 本地吼，本能食食头头十年吼，啊，最近是去年介绍吼，啊你，这个出去的服务店吼，
1: 嘿嘿，
0: 啊，即卖。诶，服务店个咧，努力去做了，都卖啊，卖赚钱的，真
1: 的。哦，赞哦，吼。
0: 系啊，啊，食物件分润哦，感觉较努力去做落去，我拢卖赚钱嘛。
1: 哦，今麦给真好啊，吼。
0: 你赚钱重点嘛，你讲的拢算算一般啊，我个咧算是算十分啊，
1: 哦，
0: 算很讲究。
1: 哦，算咱迄个江大哥哩吼，不能不改古吼。
0: 我不会三十年啊，
1: 三十年。
0: 最近只要一两年个介绍啊，
1: 标准嘞，
0: 这款做嘞。
1: 真的吼，啊，所以迄个说咱的起哥拢说较足熟悉的吼。
0: 是啊，啊，这款做重点嘞，有个人唔知啊，就真内容啊。
1: 哎，红村组的大哥啊。进来哈，得来跟咱江大哥赶快进来说得对啊吼，
0: 嘿，再
1: 去一个好未歹啦吼，而且跟咱配合到十分，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大姐，你讲啊哪？嘿，喂，
1: 去讲两千啦，两分就对啦，两株啦，
0: 两株哈，
1: 哎，阿好汤头一株啦。

来，这是王健杰所带来初恋的笑路哈。第二点钟的黄喜章，我是莹莹，独家刷卡咧，跟听众朋友甲讲，分享美丽的事物，有步骤的，当然有啊哈。方法要正确，健康就逮就补了哈。后张喜章，我告诉高雄的朋友同学咧问讲，哦，啊，中华不落雨吼，安尼意思跟他记应该得讲高雄落雨吧？我不知道哈。那然后昨天应该是下雨，早上起来地板都湿湿的哈。来，这个天气变化当中，今礼拜天公拢会落雨吼，天公拢会落雨，落雨会较凉啦，较袂遐尼翕转吼。因为马上五日节到，食五日节粽破休就会使放啊，吼，就开始哦，阿姊热热乎乎，热到爆。昨天真的是有够热的热啦吼，嘿。车就烧的呢，冷气吼，枕头一开始又吹袂凉，啊，落尾降温了才凉了吼。好，来听众朋友吼，所以爱适应天气的变化，健康是最重要的吼。水分要补充吼，哦，我昨落一个回来，吼，我的面洗洗嘞吼，面洗洗，我就贴面膜吼。就落去，我咧楼骹嘛吼，我妈讲，啊你来真咧打，我讲，系啊，拍过日头我会惊吼，惊我等下变色去啊，变歹去啊，就怕主要虽歹一回事啦，就是怕皮肤的伤害吼，哦那个是真的不舒服，因为我是较袂耐晒的人吼，所以我伫像昨在爸妈去买菜，我是无落车吼。停车位嘛，是在做二车哈，做二车，我就在车上啊，绕来绕去哈，那个下来嘛是烧呢哈，也是热了哈。好，来，所以大家防晒大作战做起来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上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谢谢。

好，来先来关心点苏璇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哈？1978年的今日六月七八，美国摩门教总部宣布因准黑人传教，打破148年来不准黑人加做传教士的政策。1983年的今日，王干俊得到美国太空实验室特别技术啊哈，核算啊，加做头一位华裔的太空人。2023年的今日，交通部宣布北中南三大线划宽，总共11管区公共通勤月票 T-PASS 吼，伫7月1号上路。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六月七八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工作顺意，金牛座财运袂歹，双子座静心学习，巨蟹座事业运好。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予咱大家。

0: 来家属告诉天下书咱叔叔当这社会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哈。今日天下报头版来讲着，咱今日报里拉的时阵就讲着，今天是全球的我丢搞，公姐个袂记吼，随讲随袂记，安尼袂使啦哈，没有啦。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啦哈，世界海洋日啦哈，那这个他。标题国家海洋日也差不多了齁，世界国家海洋委员会长的专台湾齁举办国家海洋日系列活动，中国大陆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海域齁谈判这件代志，派出着四代大型公务船到台湾东部海域家来集发啦齁。好，那行政院长赵英台昨出席海洋日致辞的时阵讲，台湾应该面向着海洋，吼，卖干啦，收到这个中国大陆啦，吼，那对着大陆六号再一次发动海上交通专项执行执法行动，海巡署派出五台巡防舰监控，吼，大陆这个船呢，昨下晡吼。闯进这个台湾限制水域啦齁，还有一回诶诸位管碧林长在海洋基地署诶时阵啦齁，批评中国大陆想要依照霸权手段片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拢未去和台湾人民来接受啦齁。好，好，那这是这部分齁，先简单甲大家做报告齁。那这个美国科技股齁，顶礼拜五重挫。因报着台指期夜盘吼一度触及跌停，中场吼崩跌了3006点了吼，跌幅是6.65%。法人表示，台股今仔日恐惊上演着黑色星期一吼，一个大跌超过1000点，回撤吼尾线43030点。高雄投资人的杠杆极高，然后就要面对着过去多头行情累积的融资期货质押跟信贷资金压力的一个测试啦齁。好，那这个受到美国的连累齁，尽管会紧盯专家说高估值高集中度市场做修正齁。好，这是这部分先简单给大家做报告齁，乌云罩顶啦齁，台股今天可以面对着黑色的星期一啊，你今天是 Blue Monday 吗？希望是 Happy Monday 啦齁，大家都会开心快乐来过齁，健康这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等下我再来讲这站哦，昨天我滑到新闻嘛，是很震惊的咧齁，非常的震惊齁，他很年轻齁，啊，打起头灯来，然后人都无去啊，吼，一些都是急重急症，哦，上去，哦，那个真的很严重，我不知道来势汹汹的，吼，所以待会就来关心着健康去部分啦，哈。好，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甲卡，随时甲卡好通，21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那今仔日开始梅雨旺盛期，哈，各地风起着和雾的三星，然后我们有感受到了，哈，就比较凉一些。那拜二拜三是这礼拜落雨上较明显的时阵，哈，在半部宜兰花东山区气象有准雨雷雨，有大部局部。和雾，然后中南部是就和雾顶级以上落雨，气象署到时阵无排除启动大规模激烈的和雾作业。高频率发布精准气象警注，预估这波地流方面带来水气，最全台湾的水情都有相当大一个帮助啦哈，那就也是好事一桩，但是不要有灾情发生，好，这是咱的五忙啦哈。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也随时靠通吼，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哦。
1: 喂
0: 喂，你好啊，莹莹。
1: 你叫 K 哥，牙膏，很值得。
0: 喂，你好啊，莹莹。喂，嗨。
2: 莹莹哦，大家知道喝汤头来，啊，袋子不要。

0: 来，好朋友，现场的口音怎说？我伫台中，好，我关起手机啊，开头前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了哈。好，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是好昌虫，走。

0: 好，喂。
1: 哎，
0: 蔡大姐哦，嘿，都要喝音乐结束。阿丽讲，你要搁订一组好汤，这广告。
1: 对对对。
0: 哦，阿丽都只老公哦，阿丽阿孙呢最爱食咱的好汤，脆嫩哦。
1: 脆嫩嘿。
0: 哦，阿丽
1: 都用一个碗啊，一粒嫩啊，就八分的那个水。
0: 水。
1: 还温水啦。
0: 温水对。
1: 啊，然后就是诶，好汤给倒一丝啊落安尼哦，哦，就比个餐厅。水够啊好食，
0: 啊！你有感觉咱用温开水蒸起来的蛋，都是像布丁安尼吼。
1: 对对对，
0: 咸香
1: 不过。啊，我功夫就搁来下一个虾啊，有无？一尾
0: 哦，一尾
1: 有刷刷的
0: 哦哦
1: 哦，那个比什么好吃嘞？
0: 哎呦哎，那个比茶碗蒸外面的还要好吃，
1: 好吃比外面够啊好食。
0: 阿妈，
1: 大家听拢搞我偷去食迄水呢。
0: 哦，阿妈好用心，你看哦。
1: 对啊，
0: 养生啦，好健康嘞
1: 哈。对，我老人家我嘛是用安尼吹啊。
0: 哦，大人也是这样子对啦哈。
1: 哎呀，都是用瓦工尔，啊，伊今仔要食就用瓦，你较好食啦，你袂失败啦。
0: 哦，给他自己一小碗一小碗安尼吼。
1: 对，我用一小碗一小碗。
0: 好棒哦，这阿妈最用心，你看，啊，咱听众朋友买当试看卖哦，真好玩啊！放虾子进去吼，就做青草呀。
1: 对啊，因为我买遐大块虾仁，我个剁一截一截安尼，
0: 哎，
1: 它就会在里面了。
0: 哦，对对，你个虾仁剁这几块几块安尼啦哈。哦哦，啊，这样很棒嘞哈。
1: 很棒哦，很鲜呐，那个味道很鲜。
0: 对，很鲜甜呐哈。
1: 我看
0: 小朋友就爱加个养
1: 生，给他好汤在，它很鲜甜。
0: 哎呀，好棒棒，好汤加下去的好吃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免真济，因为咱好汤有较咸嘛，
0: 它不要笑的，
1: 这么咸的，第几丝啊都那个味道就都衬托出来了。
0: 真的真的哈，哇，养生没负担啊！谢谢蔡大姐分享，好，后天会到哦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对，谢谢
1: 哈，
0: 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好哦，听嘎巴多一滴腰起来。感觉很不错哈，好汤煮的好好吃的这个海鲜茶碗蒸，很虾仁的哟，还是脆嫩，拢美味是。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秋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見た安津先生もに。
1: え前のボーラーが
2: 谢谢啦。
3: 喂，丁浩，欢迎欢迎，喂，嗨，你好。
4: 喂，我是子哥，好好康。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1: 哎，你刚是那个？
0: 我莹莹啊，嘿，
1: 哎，莹对了哈，
0: 嘿，是，
1: 哎，我要好好好汤桶。
0: 喂，张姐，你讲哪？嘿，喂，
2: 去过两千啦，两分就对啦，两组啦，
0: 两组哈，
2: 哎哎，啊，好汤桶一组啦。

0: 好，来早上叫就是隔天到哦，赶紧的联络专线随时开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台中的哈，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都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个昨天刷到大家吓一大跳哈，本土剧的。N 完哈，这类父子纯呢，张公雄雄的走势归心哈，加戏在那会哈，消息曝光量震撼了演艺圈，以 social 界凤凰艺能中典力哈，赵善义见习功，他已经归案的消息哈，父子纯呢，因为身体突然间无爽快，紧急送去淡水马街病院急救。医师初步怀疑吼，可能是甲这个急性的肺癌有关联啦吼。但是详细死因，还阁等待进一步来检验才会知。听讲哦，傅子淳进前才打结束一年吼，巴厘岛的行程登来国内。啊，原本就正常嘞吼。来喂，你好，喂，杨
1: 莹啊，哎，你把报销车票给我听，我去运动回来了。
0: 好好好，要听车票，好啊，好啊，好，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好，好，再见，好好好。好，来啊！伊本来的正常，想袂到讲昨下晡健康状况突然间哦急转直下，厝内底人发现唔对了后，马上甲送医抢救，好医疗团队全力甲救，袂当挽回性命，将基本宣告不治，突如其来的这个噩耗，和亲友甲粉丝难以接受哈。1980年出席的傅子淳哈，他的本名叫做曾子义，好毕业的是咱。静宜大学哦，应用数学系，原本伊并无甲演艺工作的里面人生的规划，哦，老爸伫老爸鼓励之下参加明星演员训练班，啊，伫2002年透过戏剧，吼，哦，后生日先照，你知迄大爱台啦，吼，哦，后生日先照，对吧？正式展开演员的生活。已经正受到广大观众认识，是伫2010年播出的军教戏《新兵日记》。剧中伊演个性真阿萨里中间中间的班长，杨海星吼，杨班长吼。那傅子淳演出作品相当丰富，就小参舞吼，《风水世家》吼，应该拢看过，你也看明星的啦吼，《德情下期》《爱的荣耀》，还有《贺文来》吼，真侪部歌手戏的戏剧。啊，其中在《爱的荣耀》伊演男主角吼。这个读水电的时阵啊，吼，宾客着成熟稳健的演出，得到未少观众的支持甲喜爱。那多年来，伊拢保持低调作风，对工作认真努力，好敬业的态度，在业界是有口皆碑啦，吼。合作过演员甲工作人员都给他高度的评价。即阵雄雄无去，让人唔甘啦，吼。但是对台表演艺术的迄份纯粹跟敬业，吼，也永远留在观众的心中。好，我们也只能祝福他。一路好走，所以你看看突然发病送医不治，抢救无效，医师初步判断可能是急性的血癌。哦，你知沈玉玲呢？沈玉玲嘛是丢，伊敢那嘛急性的肺癌，但是他比较幸运，他现在就是拢慢慢伫咧恢复当中了，所以讲人生就是无雄心到位，把当下最要紧，敢来听就咪，加加油，打打气。

0: 品质都很不好，很不好哈。那大肠肌躁症就是咱讲的肠躁症，袂讲无命，但是若无处理，会影响到生活品质，甲你人际关系等等哦。因为即卖人生活压力大啦，吼，作息不正常，袂少人登记，就是讲腹肚痛啦、闹泻啦、闭结啦吼。但是去病院做抽血、超音波、甚至大肠镜检查，拢正常，互人怀疑讲是毋是伤敏感嘛？医师咧讲吼，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得着大肠肌躁症。就是咱讲的肠躁症，虽然被致命，但是你无处理，影响到生活品质甲人际关系吼。啊，拄则咱有讲到，台湾每五个至十个都一个人有肠躁症吼。双和北医消化内科朱迪医师廖戴宇新表示，那意思讲肠躁症伊是功能性的肠道疾病，而是讲肠道结构本身无发炎、无溃疡、无肿瘤，但是肠道运作节奏失调，地疏腹肚痛、闹泻啦吼，啊闭结啦、翻腹一直安尼来啦，有一个混合型的啦吼。这个急性胃肠炎无共，肠躁症拢是慢性，慢性啊，翻腹吼，来个好，吼来个好，安尼，甚至症状会持续几落个月，甲几落年的一个时间啦吼，哇，咧打得真正伤脑筋啦吼，等下再个继续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吼，真的胃肠一定要顾好，很重要的啦吼，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诊线电话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控诉22600233。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不好意思，我要一瓶那个酵素，还有。

0: 来，喂，你好，喂，
1: 哎，圆圆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在跟你在听歌。
0: 来，扣印电话继续来看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啦哈，0426023333，来，喂，你好，我莹莹，嗨，
2: 莹啊，
0: 哎，
2: 你那我那嘿，咩这日霜啦，拢还没来呢，
0: 日霜，
2: 哎、欸，日霜跟那个面膜啦。
0: 你是
2: 你讲六月初五来啊？
0: 你敢照自己？我你讲你今日得等看卖好不好？
2: 六
0: 月初五是拜五啊！啊，你拜六也无收到吗？
2: 无。
0: 安尼你搁看卖，我等下上班时间帮你查哈。你电话2436这支哈？
2: 哎嘿，对对对对。
0: 你讲你叫日霜跟面膜是吧？
2: 哎嘿，对，日霜跟面膜。
0: 好，等下上班再查。你今日等看卖哈。好，再见再见哈，来。看是不是都要喝欧尿不上了哈，排泄了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现场可以站上随时个看哈。收听节目运动得等来哈，想要来听歌哈。好，来感情联络站上随时拢个看好通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咯哈，谢谢来听车票上好收听节哈，再去嘛来看三座的好食的好汤哈，谢谢你。喂，你好，欢迎，喂，嗨。
2: 小姐，
0: 你好，
2: 我爱好汤头这种。

0: 进攻阁。你好，欢迎来接。喂，你好。喂。哎、欸，来，请讲话啊！嘿，你好，
1: 哎、
0: 欸，我是你好，
1: 嘿、欸，我小桃，
0: 小桃，
1: 哎、欸，嘿，我小桃讲哈，啊去过有收到，
0: 哦，小爸爸啦哈，嘿、欸，有收到啊哈，哦，洗了你洗了嘛，做赞的哈，
1: 好、啊，洗了未歹啦，
0: 未歹哈，
1: 哎，算好，算啊，喙齿的啊，这牙龈哈，
0: 嗯嗯，
1: 啊，萎缩嘛哈，
0: 嗯嗯，
1: 我洗澡半罐下都。一把都拢甜
0: 起来。哦，你家己的感觉啦吼。
1: 我家己感觉。
0: 哦，袂歹。
1: 以前也袂洗进前嘛。
0: 嘿嘿。
1: 以前也袂洗进，算要几年前也袂洗进前
0: 吼。嘿嘿。
1: 牙龈头前去吼，牙龈就作地落。
0: 嗯嗯嗯嗯。
1: 我也算有洗了后吼，
0: 嗯嗯，
1: 啊就甜起来。
0: 哦，是哦。
1: 哎。
0: 哦，赞哦。
1: 啊，就是变几工，我突然想想的吼。
0: 嘿嘿嘿。
1: 我甲洗一项迄白
0: 的吼，
1: 但洗一届。干那一工，甲洗尔，甲试看卖吼。
0: 嘿嘿嘿。
1: 哦，就差不多要0.5米
0: 呢。啊好。
1: 哎，我
0: 甲
1: 你惊
0: 了。惊到。
1: 天光刚惊了，我都甲洗嘞吼。
0: 嘿嘿。
1: 差不多3-4工，就搁弄滴起
0: 来。哎，安尼吼吼，恭喜恭喜！所以，因为咱的身份吼是有够顺的，这咱会当确定的。
1: 因为伊要做胖家吼，胖家就是算胖的嘴烂。
0: 嗯嗯嗯嗯。
1: 伊人国标认定讲伊。胖家，迄胖的胖家吼，你也敢那有嘴破吼，你甲用迄啊，做胖家甲露露的讲
0: 所以你看咱的听众有无吼？系啊，听嘴安怎嘿啊，个说说来讲，哦，够赞的啦。
1: 对啊，
0: 嘿，是安尼。
1: 讲胖家就是算胖的一种嘴烂，算是宝贵的。
0: 嗯，是啊，吼，所以咱按巴西进口啊，隔壁个有几年前的芦荟，你看吼，来个说就好安尼吼。哦，谢谢。
1: 所以说哦，确实
0: 真
1: 有
0: 效啦。
1: 真正有赞。
0: 哦，感谢，所以你一届拢话叫做济哦。
1: 我
0: 系
1: 我甲你，
0: 系啊，
1: 甲你叫叫真济。
0: 是啊是啊，
1: 好。
0: 系啊，好汤头嘛，好食啦吼，好好感谢小爸爸哈，祝你健康哦，谢谢哈，好再见哦，好来公的产品是公的，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来，哎，来头前无声哈，来听《南海姑娘》。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你好，你好，哥哥，等你的 K 歌啊。
0: 再来感谢啦哈，听众朋友，早上叫就是明天到哈。那这个反正就是讲，看卖吃一寡发干会产气的物件哈，你也敏感的，就是安尼哈。然后自己要放轻松啊，刚有问题找医生了哈，不用不给柯兰主剂，调整作息，然后刺激的不要吃，好不好？好，好，来。刚才来关心黄奕赞冷量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黄奕赞走铁购乐这波260233我等你哈，中午十二点再会喽。
2: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道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3: 老道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空白空口空六半七七七。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喷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